0: 戏曲比赛暨第11届课本剧比赛决赛即将火热开赛，比赛分为小学组、中学组两个组别。中学组决赛时间7月15日15点，小学组决赛时间7月16日15点。7月15日至16日，登录暖新闻 APP 观看决赛直播，我们不见不散。
1: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时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2: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3: 好了，各位，早间的8:05，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暖城路况。7月10号的21点至8月25号的18点，对东胜区的通幽西路，也就是福兴小学东南路段封闭施工，在施工区域里面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按照施工区域的远端提示标志来提前选择绕行。另外，7月10号的9点至8月30号的18点，对东胜区的乌审街、准格尔路至永兴路，也就是区一中东十字路口至武安桥十字路口分时分段占用部分非机动车道。在这个期间的施工区域依然是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同时，7月13号的21点至8月30号的18点，因地下雨水管网的改造，对东胜区天桥北路、一梅路至鄂托克街南北双向以及平安街的部分路段的双向将会封闭施工。在这个期间，施工区里面依然是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提前做好绕行方案，安全出行。
4: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3: 暖心驿站继续来帮助以下这几位朋友寻物启事。7月12号中午的13点30分左右，从东胜区的纺织公园附近不慎丢失了一个黑色的手拎袋，内装有长城车的车钥匙、充电器还有游泳器材等等。失主电话呢是18904733158 18904733158。另外呢，失物招领信息，7月9号的上午，爱心人士王先生在东胜区的万家汇菜市场附近捡到了带黑色皮套的众泰车的钥匙，请失主到暖心驿站来比对认领。地址呢就在东胜区吉拉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的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 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买比亚迪、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可以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是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即将为您送出的是8点到9点时段的大飞读报。
2: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

0: 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世界超级大，声音很嘈杂，新闻的海洋中寻求真谛，读报的声音中获取良知。大飞读报，正视听，轻杂音，明是非，辨黑白。清晨一到，大

好了，各位，早间的8:09，您所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来自于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正在继续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飞。早高峰的风掠过城市的街巷，行人步履匆匆，开始奔赴日常。回看蒙超赛场，鄂尔多斯将士全力闯荡，中场哨响遗憾落败，多少球迷心底泛起了惆怅。人生少有一路的顺遂坦荡，有追风逐胜的酣畅，也有止步半场的神伤。输赢只是一纸比分，而拼搏才是不变的信仰。一次失利不是终章，沉淀经验，再踏征途，看淡得失，方能心宽气朗。不论赛场还是寻常日常，心怀平和，自有万丈光芒。

0: 清晨被忙碌的声音唤醒，
1: 早上好，
2: 早
1: 上好。
0: 对新的一天充满期待，
2: 我要好好工作，
1: 好好吃饭，
3: 我想好好睡一觉，
4: 我想
0: 总有好事发生，
2: 我们一起加油。
0: 好日子要一起过，好前景要一起奔，
2: 我们来了，
0: 向前有光，让幸福久一点吧。

祝大家温暖又安宁，早高峰的时光送给您。来，各位，我们送出今天节目当中有奖精彩的互动问题还有答题的奖品。这个时段依然是十份奖品为大家呈上，七张听友节的抽奖卡，另外有三份是来自鄂多斯阿列民族食品为大家送出的蒙古酸奶三大桶，每桶两斤装。这个酸奶呢，我们已经送了一年了啊！我提醒一下大家，最近呢，这个合作应该是快要合约到期了，所以呢，啊，这个抓紧时间，可能过段时间就没有酸奶了。平时不觉着什么，等到突然没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哎呀，它好像还对我来说挺珍贵的哈。所以最近抓紧时间，可以在平台当中积极来参与互动啊，赢得鄂多斯阿列民族食品为您送出的蒙古酸奶三大桶，每桶两斤装。传承民族品牌，助力暖城的经济发展，阿列食品是一家集生产和销售民族食品于一体的民营企业。总店呢是在东胜区林荫路自来水公司斜对面的阿列大汉军粮。一旗店的位置呢是在伊金霍洛旗水岸金钻大厦的底商阿列鲍尔金特产店。1319084547 1319084547。幸福生活阿列相伴，感谢阿列食品对本环节大飞读报奖品的大力支持。另外呢，我们的听友节抽奖卡今年终极大奖呢依然是名爵 MG4。首先呢，您得。

这都已经猜脑筋急转弯，都已经猜了一年多了，你说能有多少啊？网上该翻的也翻的差不多了啊，所以大家如果有一些比较好的这个题目，也欢迎大家呢在这个私信或者是在平台上，您能够提供一下啊，咱互相那个借鉴玩一下啊。来吧，各位，今天的问题您听好了，说屎壳郎戴面具。猜的是歇后语啊，猜的是四个字的歇后语，叫屎壳郎戴面具啊。屎壳郎戴面具，猜一句俗语或叫歇后语吧，四个字啊，四个字。我提醒一下大家，这四个字啊，大家呢经常可能挂在嘴上。屎壳郎戴面具，猜一句歇后语，四个字的歇后语啊。大家想一想，屎壳郎他有什么特点呢？然后戴上面具之后，哎，他又会呈现出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呢？屎壳郎戴面具，猜歇后语啊，四个字歇后语。微信平台31到40这十位卡位成功并且回答正确的朋友，可以获得今天的十份奖品。屎壳郎戴面具，猜四个字的歇后语。来吧，各位，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平台拿起手机开始答题。

0: 好了，各位，您拿着我读着，今天的话里话外，咱这就开始。
1: 在观点中找到一种共鸣，在意见中听到不同声音，话里话外，想说别见外。
0: 最近呢，在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的长沙一女子霸占车位拒不挪车这个事儿啊，迎来了最新的进展。7月11号，也就是周六的时间，长沙对这个事儿呢发布了情况通报，表示说这个当事人彭某某啊，根据大家的这个在网上的爆料之后呢，现在我们调查了，他确实正在担任长沙市体育局产业处的副处长啊，是乡科级的副职。目前呢，这个单位呢已经给予彭某某停职处理，纪检监察机关已经对彭某某相关问题开展核实处理了啊，就是那个霸占了别人的车位拒不挪车这个女干部啊，后来一调查确实是长沙市体育局产业处的副处长。这个你要说这个事儿他能有多大呢？占了车位之后，本来是一句道歉啊，下去赶紧把车挪开，就是这么一个特别小的一个纠纷，最终演变成了持续多日的公共闹剧，引发全网的反感。现如今呢，作为公职人员的彭某某被停职，后续还有可能会受到进一步的处理，可谓是咎由自取啊。

如果您能够仔细看一下这个事件的处理过程，你就会发现在这个事情的处理过程里面，基层部门其实人家做的都很好，也没有缺位啊。前前后后对这个事儿呢做了6次调解，你比如说社区呀、小区物业呀、派出所呀、法制办呐、司法所呀、市体育局，包括当地的开福公安分局等单位先后介入。有人呢一听这个阵仗，还以为是什么惊天大案呢，结果一打听，呀妈呀，就是一个占车位不挪车的这个事儿。哈哈，社区、小区、物业、派出所，我的天哪，这涉及到的多少单位，全部都在关注这个事儿，关注管这个事儿。有网友说了，简直让人叹为观止啊！还有的网友说，我的妈呀，一个挪车就能够解决的问题，最终竟然能够惊扰这么多的部门，占用了如此多的公共资源，你要说这不是拍电影我都不信呐。说的也是啊，你说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挪车的一个动作，硬是折腾了十几天，还动用了这么多的公共资源。一起霸占车位的事件何以至此呢？为什么这么多公共部门介入，几次三番的调解都无法解决问题呢？这个问题可能就在于呀、这样的调解没有什么威慑力。从这起事件的调解过程当中也可以看到，前几次调解啊，这位身为长沙市体育局产业处副处长的彭某某，甚至人家都懒得到场。一开始调解的时候，他人家都不露面啊，他不露面，他也不挪车，他霸占了别人车位，他也不下来，他不露面，你说这人啊，他在意的可能只是自己的车能不能够开得出来，从来不是霸占了别人的车位对不对，有什么后果，这个事儿他好像不考虑。有人说，那么问题来了，遇到类似情况是不是就只能无限次的去找对方调解呢？我惹谁了？是不是这我的车位，我花钱我买的车位，完了以后他霸占了车位，他还不下来，他不露面，我还得主动跟着他去追着他屁股后面啊，找他去调解这个事情，那你说这个车位的主人得多闹心呢？生活当中啊，我估计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里面，您也可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您的车位有可能被别的车呢给占了。想必很多业主在日常生活里面都遇到过，但是这个车位被占，业主怒而将车位焊死的新闻就发生过多起。还有的是什么呢？就是发现自己车位被占了以后呢，联系对方车主说，你赶紧下来给我挪车啊。然后对方一听，哎呀，你让我挪车，你语气不能好一点啊？你看他还要求上语气了，还他把别人车位占了，完了以后别人气冲冲给他打电话，你下来赶紧给我挪车，完了以后他还写你什么态度啊。然后这个车位的主人听完之后不乐意了，哎呀哈哈，还挑起我的语气了，你霸占车别人车位啊，这个不分就里，完了以后我打电话你还挑我的态度，直接把自己车停在了对方的车的车头前面，你想停我车位，那你停着吧，你的车也甭想开出来啊，咱俩就看着个谁耗着谁，反正我随时可以走啊。过去呢有很多都是这样处理的。有网友啊，自然而然的会将这个事儿去做一些类比。你比如说，我们还遇到什么情况？就是不少，在高铁当中霸座的案例，有一些当事人被行政拘留。那么小区当中霸占车位的呢？巧合的是，2023年的时候，长沙也曾经发生一起车位被霸停，业主直接把车位焊死的事件。当时呢，法制日报在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曾经采访了有关专家，然后专家建议啊，完善法律，对霸占拒不挪车者要进行治安处罚。那么这次呢，也有法律人士表示说，私占他人车位，在车位主人多次要求挪走之后，他仍然拒不挪车的行为，可能涉嫌寻衅滋事。或许啊，今后呢，在处理类似纠纷的时候呢，更有效的这个做法应该。

0: 回溯到对霸占车位行为的法律定性上面。很多人看待这个类似事件，总会下意识觉得这是一件小事儿嘛，或者他觉得是鸡毛蒜皮的邻里纠纷。也许正是这种多大点事儿啊的观念，让一些人觉得占了别人车位这好像没什么，是吗？要不然说人和人之间这个价值观，你说有的时候这为什么存在这么大的区别？有人觉得你这种做确实不对，不应该这样做，但是有的霸占别人车位，甚至在车位主人给他打电话下来让他挪车的时候，他还主动挑别人的语气和态度，这些人在这种人的脑海里面，他甚至觉得不就占个车位吗？啊，我不就占了你的车位，导致你大半天停不进去吗？给我打了个电话，不就是这个事儿吗？你何必如此大动干戈，生这么大的气呀？啊，他反过来，他觉得你小肚鸡肠。所以各位，这样的人，他不仅在生活当中会占车位，他占任何东西都觉得理所当然。比如排队的时候他插队啊，或者是人肉占车位啊，或者你看吧，他在生活当中很多公共场合他的行为，他绝对是不道德的。因为在这种人的脑海当中，他觉得这个事儿，他的价值观里面就不认同这个事儿是错的，他觉得这么做没什么大不了的，甚至他觉得你能把我怎么地啊，所以我行我素，肆无忌惮。物业能拿我怎么样啊？啊，社区能把我怎么样？你不行，你报警呗。警察来了以后，他也不能打我呀。所以这个长沙市这个彭某某这个领导啊，显然是碰到不妥协的硬茬了这次。但是反过来讲，也不能指望每一个被霸占车位的业主都这么有时间和精力去反制他，因为这样的维权成本太高了，你得每天去联系这个事儿，太消耗社会资源，没有人有这样的精力。能否有其他的更加直接、更加果决、更加高效的处置方式呢？这或许是这次这个事儿留给管理者们的一道思考题。从舆论的反馈来看，公众也无比期待这次这个事件将会以何种形式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目前彭某某已经被停职了，接下来还将面临怎样的处理？公众啊，我们拭目以待。这正是小小车位起波澜，低眉致歉万事宽，身为副职太娇蛮，霸占车位死不搬，丑态传遍了互联网，万民斥责满心寒，一纸停职处分到，嚣张终是路走弯。
1: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

0: 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人情树下快八天彩，内蒙古福彩快乐八游戏600万赠券火热来袭，6月29号起买快乐八中奖即赠券，详情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玩转快乐八，为幸运加码。
3: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

OK，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啊。有朋友在平台分享了这个自己曾经遇到的车位被占以后，然后跟这个被就是占车位这个车主进行沟通的事情。这个小作文太长了，感谢您，我下节目之后回复您吧啊，感谢分享。确实啊，我觉得不管怎样吧，在现如今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还是更多的需要一些理智啊，理智。因为我始终觉得他但凡他能够做出这种行为，他但凡能够就是霸占车位啊，然后呢有的时候打第一通电话他还挺不乐意的，完了以后他还反过来挑你的毛病，像这种人你再跟他沟通下去，我觉得没有任何的希望。因为就从他这个占车位跟接你电话所表现出来这个态度，这个感觉来讲，这种人就好像你跟他说道理就说不通的啊，没什么用的哦。也希望大家吧能够更多的去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些民生新闻啊，这个发生这样的事情，如果说发生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应该如何处理，会有一个更好的效果，同时呢最大限度的避免自己的损耗，尤其是身体和心理。你不要生气，生气啊，生气对身体不好。来吧各位，看一下今天的问题，屎壳郎戴面具，我们猜的是一个四个字的歇后语，而且我也做了提示了，这道题很简单的啊，屎壳郎什么的什么特点呢，就是臭呗啊，然后呢屎壳郎戴面具那就是臭不要脸啊，戴上面具呢就不要脸了。我看了一下大家基本上 90% 以上的朋友都回答对了，但是我有一个建议，就是以后你们回答这样的答案的时候能不能不要把我的名字带上。就是你们就直接回答臭不要脸这四个字就行了，你们不要打上那个大飞臭不要脸，还有人写的是大飞是臭不要脸。我的妈呀，几百条信息，我这一翻我以为我这都被网暴了呢，这是。正确答案就是臭不要脸哈。微信平台几位十位中奖的朋友分别是君新视野、高阳句号、刘挺智慧、月之哀霜、笑脸金色阳光、花脸喵、酷帅雨、魏瑞、吴娜还有中萧啊，一共是十位朋友，好像是十一位，我多发了一位，那也无所谓，没事儿哈。我已经把微信回执发给了各位，在平台上注意查收一下。如果说已经看到我给大家发的回执了，那您就举个手，让我看一看。

谢谢平台上一位叫做钱的朋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脑筋急转弯这个题目，我觉得这道题目挺有意思啊，我采用了，明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出这个题，感谢啊，谢谢钱，祝你多挣钱。哎呀，我这不能看平台呀，一看平台我说全是骂我的，你说说大飞臭不要脸。也希望大家吧，如果您有什么好的脑筋急转弯的题目，也可以在平台上给我们出一下，提供一下啊，因为我这已经出了一年多快两年的时间了，要保证每天都不重样，这个确实挺难的。来，我们给今天答题的一部分朋友上个墙啊，他们是李兰梅、海岩、安安、刘彤、通联、曲金凤、穆润清河、雨过天晴、薛刚刚以来、大强、小白、边志刚、老大、心心念念、事事顺意、郝凯、海清、吃亏是福、蜜、邵阳和自己赛跑的人、风、水座的小姐姐、风继续吹、刘云心、财税审计、于磊、杜小鱼、松旭、南青丝、伊人红、一缕阳光、热土、一碗小米粥、王仙仙、康梅、王崇德、阳光小伙、 Z 元、来日方长、先生暖暖、欧德拜、锦上天华、张静、范团团、康宁、一缕阳光、心简单、落英缤纷、洪庆老妹儿、李波、774070、飞扬、陈杰、李木子、红雨、LYFY、李静、加油、小棉袄、监俊仪、冯丽霞、王阳、贾凤刚、拓客鸟。241位答题的朋友，是谁说的大飞读报有淡季呀？来关注一下日月长空告诉我们说，大飞东城一碗小十字路口封闭，需要绕行二右东边的路，新华书店西边的路目前车辆拥堵，行车比较缓慢，东城一碗小十字路口封闭，需要大家绕行。另外二右东边新华书店西边这条路目前是比较拥堵，车辆滞留比较多，需要大家来绕行，感谢。8:38，早高峰的第二波流量目前正在路上，希望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有任何路况信息在微信平台及时提醒大飞啊。大飞赤峰之行有何感想？球队整体状态呢也还可以，但是我们人员伤缺不太齐整。赤峰呢这场比赛坐镇主场，他们的主力全部都到场了，阵容比较齐整，而且呢坐拥主场之力，在山呼海啸的球迷助威声中，他们表现得特别出色，整体的状态包括王敏捷的表现在周六的晚上啊，应该说是无可挑剔，在攻防两端都出现了极其压制的局面。虽然说我们也获得了一定的机会啊，在手转攻的效率当中还是体现的比较高，但是呢我们好几次有威胁的进攻啊都被对方化解于无形之中，所以呢客场0-3的这场完败发生于

0: 淘汰赛之前，我个人觉得不是什么坏事情啊，值得我们好好总结一下。说实话，我期待啊，在淘汰赛当中，我们还能和赤峰再碰一次啊，人员齐整的状态之下，我们再跟对方踢一场。当然，淘汰赛如果相见的话，那就是主客场两场了啊。不管怎么样，永远都支持我们暖城的将士们。只要在比赛过程当中拼尽了全力，那就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为他们加油啊。那个一碗小米粥，你说的是什么样的苍蝇可以飞得更远？你倒是把答案告诉我呀。你把答案告诉我，看看明天咱出这个题目行不行啊。你这是给我出上了还。那我答对，答我要是答对了，你有奖品吗？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0: 好，各位，接下来一组暖新闻带大家共同扫描和关注一组暖城鄂尔多斯的本地新闻。7月9号至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来到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就现代能源经济、安全生产、防汛救灾和16运、7残运筹备等工作开展调研。7月10号，文化和旅游部产业项目服务平台第47期精品项目交流对接活动在鄂尔多斯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投资机构、银行和金融机构代表、产权交易机构、运营单位等相关的企业负责人，以及自治区重点文旅企业相关负责人，大约150人出席本次活动。为了缓解群众的鼻炎用药的需求，鄂尔多斯市首批免费的鼻炎药品已经全部分发至各社区，有需要的市民呢，即日起可以报名注册，7月16号起呢，可以前往相关社区来进行申领。7月11号，2025年到2026学年鄂尔多斯炎黄9省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伊金霍洛奇足球训练基地正式开赛了。本次赛事呢，设置了 U13、U15 两个竞赛组别，来自宁夏、山东、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内蒙古7个炎黄省区的12支青少年代表队齐聚鄂尔多斯，上演一场属于炎黄少年的足球盛会。7月11号至8月20号，每天晚上的6点至晚间的22点30分，伊金霍洛奇郡王府广场王府明月夜有丰盛的夜游盛宴。开街仪式、专场歌友会、串场晚会、国潮花车巡游、光影篝火狂欢、精酿美食节轮番上阵，每天呢都是不同的夜游体验，每周都会有专属的主题惊喜，全场免费开放，无需预约。7月11号至8月20号，每天晚上的6点至10点30分。2026年，准格尔旗投资84亿元，陆续铺开了29个重点项目的交通项目的这个建设，以立体交通脉络串联民生和乡村以及全域文旅。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7月10号，光合组织2026智能计算应用大会期间，中科曙光宣布中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正式落成，并且同步接入国家超算互联网，这标志着 AI 基础设施建设从万卡级向10万卡级迈出了关键一步。国家统计局7月10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总产量达到了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我国夏粮克服黄淮海地区冬小麦大面积晚播、部分地区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丰收。7月10号，西康高铁连条连市取得了重要进展，检测列车当天跑出了时速385公里的试验目标，速度达到线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110%，标志着线路设备已经具备了高速运行条件，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那么建成通车以后啊，西安至安康的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记者7月11号从交通运输部获得消息，2025年我国港口的货物吞吐量是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是3.54亿标箱，稳居世界第一。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支架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4驱，选4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777-0767微信同号。
3: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4: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3: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4: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4: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好了，各位，8:49，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暖城出行。7月10号9点至8月30号的18点，对东胜区乌审街准格尔路至永兴路，区一中东十字路口至五安小十字路口分时分段占用部分非机动车道。在这个期间禁止施工区域，施工区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另外呢，今天晚间的9点开始到8月30号的18点，因地下雨水管网的改造，对东胜区天桥北路、义梅路至鄂托克街南北双向以及平安街部分路段的双向封闭施工。在这个期间，施工区依然是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提前做好您的绕行方案，安全出行。
3: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今天呢是2026年7月13号周一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以多云为主，夜间南部地区有小雨，恶前期会有中雨出现。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暖城鄂尔多斯各旗区的天气情况。喀玛什多云，18到31度；东胜多云，19到29度；树林赵镇多云，19到32度；悉尼镇多云，19到31度；乌兰镇多云转小雨，17到31度；奥勒赵旗镇多云转中雨，17到31度；嘎鲁图镇多云转小雨，19到31度；阿勒腾席勒镇多云，19到31度；另外，雪家湾镇多云的天气，19到30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热点快评。
2: 好了，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阿飞读报的热点快评。央视新闻的消息，7月10号，全国教育辟谣平台发布消息表示说，教师全面硕士化，本科毕业已经无法进入教师岗位，教师需要做好失业准备等等一系列传言不属实，是误传。辟谣消息指出，上述传言将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提到的为幼儿园和小学重点培养本科及以上层次教师，中学教师培养逐步实现以研究生层次为主，将这个文件精神曲解为了面向全体立即执行的强制性规定，属于典型的以偏概全，所以它是谣言。应该说呀，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的辟谣来得很及时，把师范教育的改革探索曲解为了本科生做不了教师，这完全是危言耸听，甚至有可能劝退一些本来有志于投身教师岗位的年轻人，给整个教育行业的健康发展会造成负面影响，应该予以打击。都市快报的消息，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亚经协会长全顺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审查调查。亚经协曾经一次选举产生了7名常务理事、25名常务副会长、75名副会长，被指批量式的发官帽。除了副会长扎堆以外，该协会还违规设立了45家二级分支机构。行业协会商会啊，是搭建政企沟通、行业交流和对外经贸合作的公共服务平台，属于非盈利的社会组织。但是一段时间以来，部分协会商会偏离服务者和中间人的基本定位，滋生了权力寻租和违规敛财等乱象。今年4月份，中办国办印发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的意见，促进行业协会商会规范健康发展。那么接下来要纵深推进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整治各类违规乱象，绝对不能任其沦为帽子工厂。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

好了，各位看一下时间，我们要结束今天的大飞读报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支持和点赞，感谢大家的批评和建议。那么稍后呢是交广有话说，独立思考，个性表达，清晨一到大飞读报，明天早间的7:30，我们不见不散。就这样吧，各位，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4: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4: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5: 各位，本地时间的9:03来关注一下整点路况提示。从2026年7月12号晚间的21点到8月12号下午的18点，对东胜城区鄂托克东街原卫校十字路口要进行管道碰接，需要过路施工了。施工期间呢，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施工时间呢，截止到8月12号哈，时间还稍长，希望各位一定要提前关注和了解，做好路线的规划。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一下暖心驿站的最新消息。
4: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5: 首先来关注一下巡务方面，7月12号下午18点左右，骑共享单车从东胜区的美食一条街到民联 B 区，不慎呢将银色的 vivo 手机丢失了。失主联系电话是18648474658，送回呢必有感谢，希望各位帮忙寻找。再来看一下事务招领方面，7月12号的下午，爱心人士陈女士在天骄大酒店附近的停车场捡到了电动车车钥匙，还有家门钥匙，一共

0: 是三把，那请失主呢到暖心驿站前去比对认领就可以了。位置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8暖心驿站，感谢和兴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以上呢就是本时段暖心驿站的提示信息，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带好随行物品。接下来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1: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2: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1: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9:06，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收听今天的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陪伴各位在路上，和您聊一聊交通出行上的事儿。同时呢，有涉及到车驾管业务方面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话，也可以锁定互动平台来沟通就可以了，发送文字性的信息或图片哈。首先一个平台呢是微信公众账号，名字是暖新闻交通广播，视频号呢是在快手平台，名字是在鄂尔多斯，您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周一的早高峰啊，注定不平凡是吧？那每到周一和周五的时候啊，这个时间点儿啊，各位呢都要挑战一下。那此时此刻您行车还顺利吗？所行经的路段是否有缓行的一些情况？那整体的流量怎么样？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反馈一下，就是陪伴各位在路上聊天，相互啊陪伴也是相互。希望看到您带着温度的文字。说到了温度哈，今天来讲，各位继续做好防暑和降温的工作啊，因为温度今天来讲也不太平凡。来看一下平均气温呢，是19度到29度，说实话还真的是挺热的哈。早间啊，上班路上就感觉到了这股热浪了，所以补水啊、降温啊，无论是您还是您的爱车，都要放到重点位置哈，都要关心和关注一下他们的状态啊。现在您和您的爱车啊，组成了一个门字儿啊。所以各位啊，一定要细点心。说到了下雨这个时节呢，各位都希望下点雨啊，雨后呢就会感觉凉爽一些。今天呢，鄂黔区的朋友啊要注意一下了，有中雨的覆盖啊，其他区域呢大部地区呢会以多云天气为主啊。这就是今天整体的天气情况。说到了一周天气啊，也向您来分享一下。本周来讲，周一到周二啊，基本上会以今天这样一个状态为主，但是南部地区呢会有分散性的一些小雨伴随。到了周三，气温呢继续爬升啊，然后到了周四，各位啊，小雨呢零零散散啊会有覆盖，气温略降。本周的双休日，朋友们格外重视一下。周日白天大部地区呢最高气温会爬升到34摄氏度左右，朋友们啊。天气情况如此啊，但是呢，我们还有必要啊要去做的一些户外的一些活动啊和工作，所以呢，结合天气的情况做好节奏上的安排啊。越是到热天啊，朋友们就对于冷的东西呢格外的关心和关注和偏爱啊。希望呢这份偏爱啊，您本身体质上来讲呢能够受得了。如果说啊受不了，还非常的偏爱啊，那就是过分的执着。 那凉的东西吃多之后呢，身体受不了，朋友们，尤其是呢鼻部啊有不太舒适的一些朋友，一定要忍住啊，忍住再忍住啊，几天过去之后呢，让我们期待啊凉爽天气的来临。

行车方面也再次的提示和提醒一下，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啊，一定要相互体谅和礼让。在礼让的这个氛围之下，我觉得热的程度啊也会减弱一些。因为上一周我们就反复的强调过，心静自然凉，是吧？如果心燥起来了，那热度也会啊无形当中有所提升。稳定的心态，好好开车，注意安全啊。如果有路况方面需要核实或反馈的话，通过文字性的信息或图片来交流就可以了。微信公众平台刚刚已经说过啊，那视频平台呢，通过文字性信息啊，评论区希望看到您的文字。出行方面有一些路况啊，需要提示和提醒一下。首先呢是商圈的一则提示，在东胜城区民生广场美食一条街恢复单向通行的通告，希望各位相互转告周知。来自于鄂尔多斯交警的温馨提示和提醒啊，在这个公众账号上，各位可以看到全文。那简言之啊，就是恢复原有的通行方式，就原来最早原来怎么通行就怎么通行。那这也是优化啊交通组织。那从7月12号开始，民生广场美食一条街通行方式恢复原有的西进东出。啊，西进东出，朋友们哈，记得西进东出的单向通行，这个事儿呢就告知各位了，一定要注意啊。当您说哎不太了解啊，这到底怎么变化，怎么进怎么出？那在入口处或出口处啊，会有一些啊提前施化的出行方式的一些提示和提醒，比如有一些标牌，人家写着出口呢，你就别硬往里进啦，是不是？之前呢也有则提示，就是安乐巷啊原停车场的入口调整为出口，达拉特路民生广场正门原停车场的出口调整为入口。那这个就和这条信息相匹配上了，希望各位消化一下哈。商圈出行啊，过去购物的时候、停车的时候，要知晓啊这个进和出的这样一个变化，有指引标识的啊。另外也提示一下，这个天儿比较热哈，商圈购物的时候，如果说啊能够搭乘公共交通出行的话，我觉得也是个明智之选，但是要分点位哈。那比如说周一啊，今天上午如果是您去购物的话，我觉得停车位应该不算太紧张。那如果赶上周末或双休的话，那去那儿停车，朋友们，停车位真的是一位难求啊，长时间排队等候，这也浪费您啊购物的时间。同时啊，我觉得心情上来讲也难免会有波动，所以公共交通出行这里呢也是发出倡议啊。还有一件事情呢是关于活动类的哈，那就是临时交通管制的一个情形啊，来自于美味暖城鄂尔多斯第二届美食文化周啊，施工搭建和活动运营以及拆除清运的这样一个时间上的一个安排。那现在呢是9号到18号的这样一个区间，那这个日子呢和区间呢是活动正在进行，所以涉及到康巴市区相关路段来讲是有管制的，临时管制啊，但是不影响大范围的通行，真的不影响。那涉及到了文化西路、文化东路的一段啊，也就是这些这个美食的相关设施啊，一些这个工具类的一些车辆啊摆放的一个位置，非常小的一个区域啊。那您记住时间就可以了，9号到18号。那近期呢避暑交假的活动比较多啊，尤其呢是在康巴市城区，在乌兰莫伦湖区广场啊，还有就是在百康桥啊，就是各位俗称的三号桥、东草坪和西草坪，有很多很多丰富多彩的一些活动啊，这个消夏的演唱会啊，还有一些这个沙龙类的，是吧？那届时呢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现场参与其中，获得快乐哈，来感受这个夏天带给您不一样的味道。那这里有一点提示和提醒啊，各位一定要听到心里去，那就是停车的问题。其实附近的在非机动车道是允许大家临时停放一排的，这是可以的。那在一些大型活动进行之时，各位呢一定要将车辆秩序停放。但是哪一些位置不能停呢？这里面格外的着重的重点的强调一下，那就是桥面。对，桥面不能停。有网友说那桥那么宽是吧，那这个平时来讲它也用不了那么多车道，你这双向八车道、六车道，这个足够大家通行用的，我停一停怎么了，是不是？我这停一排，停一会儿还就近，我下车就能到草坪参与活动，心情非常的理解啊。这个便利性也是看到了，但是桥梁之上为什么不能长时间停车呢？那这

这个主要是基于交通安全、桥梁结构、还有交通法规以及应急救援四个维度的考量，所以大家这事儿呢还是要和您细细的说一下，因为每次到活动的时候啊，我在这个路过的时候看到有很多的车辆停到了桥面上，而且有

0: 啊，一会儿呢马上就回来，不要走开。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
2: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2026年第二季度，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持续推进两客一危及出租车重点行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对46家信用优秀企业取消常规检查，对104家信用良好企业实施常态化监管，对13家信用中等企业强化重点监管。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醒您珍惜企业信用，合规文明营运。7月15至7月16日，由鄂尔多斯市教育体育局、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鄂尔多斯市中小学生第3届戏曲比赛暨第11届课本剧比赛决赛即将火热开赛。比赛分为小学组、中学组两个组别，中学组决赛时间7月15日15点，小学组决赛时间7月16日15点。7月15日至16日，登录暖新闻 APP 观看决赛直播，我们不见不散。
4: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5: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4: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5: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6: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5: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各位，9点19分，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陪您聊聊天啊，在路上啊，和您一同看风景，认真的开车。有哪些涉及到交通出行上的事儿？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沟通，发送文字性的信息或图片都是可以的哈。之前呢有朋友反馈过相关问题的，在日常行车环节您再观察一下，看看反馈问题所处的一些点位现在是否有相应的一些变化了。那比如说啊，在上一周有朋友反馈一个路口哈，那是有遮挡啊，然后呢对于交通设施的这个信号灯啊看不太清楚，那这位置来讲是否有变化，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反馈一下，就是反馈问题的朋友哈，来反馈一下。比如说啊，之前呢有朋友反馈到了在一处位置，大家也帮我关注一下哈，是东胜区东联高中学校的北门，这个信号灯呢被绿树遮挡了，那只有越过斑马线才能够看到。那这一位置呢现在是否有所变化？因为呢上一周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有反馈过去了，那现在这个绿植啊，这个树枝啊是否有所修剪啊，大家也帮忙反馈一下，是在东联中学的北门啊，东联高中学校的北门啊。那还有一处问题呢，是之前大家反馈到的，我看一下，在7月9号有朋友反馈东胜区的鄂托克西街右转高峰期啊，说这个存在安全隐患，

那这个问题呢，也是反馈到了指挥中心。那这个问题呢，指挥中心给予的回复呢是，听到了啊，也意识到了啊，这个收到了这位朋友的反馈，路口为区医院啊，这路口，那现场实地查看啊，目前来讲呢，取消右转灯啊，信号灯是因为路口的这个流量比较大啊，而且呢，路口的路幅大。啊，流量大，那限右会影响整体通行的效率，因此呢是取消了右转的信号灯啊，请大家啊，也就是各位驾驶员朋友路过这一路口的时候，右转之时确保安全啊，有序通行即可。那这个问题呢也是啊得到了回复和解决。那还有哪些问题啊？是之前各位反馈过的，目前没有变化啊？那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交流。还有哪些需要核实和反馈的一些事宜？那我们就聊起来哈、啊。那还有一个渠道呢，还是要强调和分享给大家，因为每天会有不同的听友走进直播间啊，和大家来进行对话。那还有一个事儿啊，要分享给各位，另外一条反馈问题的渠道哈、啊，涉及到交通出行方面的，您可以关注一下鄂尔多斯交警的微信公众平台，那在它的主页啊，在它的主页，那便民服务这一项上，那各位呢可以看到回音壁三个字，那各位可以点击一下，通过这个渠道反馈交通出行上的一些问题，包括了交通设施方面、交通秩序方面、路口通行方面的建议，您都可以来啊进行传递，而且呢一般回复都是非常快速，我理解呢是不过夜。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还有哪些想咨询的事情可以继续啊。学院小学东面的三岔路口信号灯不亮了是吗？那这个问题呢马上反馈到直播间啊，各位呢稍作等待一下。

好的，但凡让各位听点音乐的时候呢，都是在忙活啊，都把这些问题赶快发送到指挥中心啊。整个节目组啊，也再一次感谢各位的理解和支持。来，我们继续把刚刚啊广告之前聊到的一个话题，就是大型活动的时候，各位哈、啊，为什么不能把这个车停到桥面上？那刚刚呢，我们是从四个维度啊和各位分享啊，说为什么不能停在桥面上？哪四个维度呢？一个是交通安全隐患大啊，因为呢桥梁是用于通行的；再一个就是桥梁结构的安全啊，交通法规的不允许，还有应急救援的一个需要和需求。我们先来说一下交通安全隐患大，这些视觉有盲区啊，那停都停到那儿啊，会有这个视觉上的盲区。还有就是啊，有朋友说哪有盲区？你要是从这个对形里面拐出来啊，就是你占用一条车道了，从这对形里面脱离，你是不是得左转啊？大部分朋友是得左转，右转就是上栏杆了啊。你要左转幅度大的话啊，这个打斜了啊，你外后视镜看到的是你车尾的一个方向，那车尾指的是桥栏杆，那这就会有盲区，是吧？而且呢，行车道上车流会比较密集，那这也是有安全隐患的啊，会导致后方车辆避让不及啊，这个状况有可能会发生，这是啊事故风险方面的不允许。再有就是影响正常通行了，这个咱们不多说啊，很明显，停到桥面之上影响正常通行，占用一条车道了呀，对不对？我讲述大盆。还有第二点就是桥梁结构安全风险提高了。因为它承载方面来讲是有上限的，对不对？那桥梁的人行道板啊，还有就是它桥梁本身的桥面啊，它是有荷载的这个标准和流量的设计的。那长时间停放一些车辆啊，或者密集停放车辆，那这个来讲易造成桥梁结构的不平衡啊、疲劳。那这个来讲，各位你是否想到了？另外一点啊，大家会想理解到，就是有的时候呢是在这个西草坪举办活动，那大家都把这个车停到了西草坪一侧，那按照百康桥来理解，那就是由北向南这一侧，对不对？都停到了西半幅，那东半幅来讲呢，这个桥梁来讲没停车，正常通行，那一排或两排都停到了西半幅，那这个桥梁来讲它偏窄了呀。啊，就像车辆是一样的，你都把货物装到了车辆的另外一端，那另外一端肯定要翘起来，对不对？但对于桥梁来讲，它这个结构是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哈。我就是简单举个例子啊，那车辆同时停到这一侧，那它肯定会有偏载的风险，明白了吗？它不平衡了呀。啊，那再加上车流量的影响，那肯定对于结构方面，我觉得啊或多或少会有一定的变化。那也希望各位能够理解啊，偏载啦啊。还有第三点来讲呢，就是交通法规明确禁止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3条的规定，交叉路口啊、铁路道路的路口啊、急转弯啊、宽度不足4米的宽窄道路，还有就是这个桥梁啊，你看这儿了啊，桥梁、陡坡、隧道。那还有就是距离上述位置50米的相关路段啊，这个不得停车。那希望各位能够理解这个事情啊。那阻碍交通方面和阻碍应急救援方面不过多解释了，因为字面意思已经说明白这个事儿了哈。看到阿斯兰说到了东胜区二中门口以及东胜区二中东十字路口有3个井盖深坑啊，帮忙处理一下。这个问题我来反馈啊。欢迎陆良，欢迎 LP， 欢迎晶晶鸭，欢迎老虎在视频直播间守候哈、啊。刚刚调整好，看到各位的身影了，谢谢各位啊。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陪伴各位在路上和你聊聊天啊。希望各位安全驾驶啊，打起精神啊，注意防暑和降温。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哈、啊。

0: 各位，北京时间的9:30，现在你锁定收听到的是来自于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陪伴。接下来时间呢，要进入到广告时刻了，大约是1分半钟左右哈，一会儿呢，马上就回来。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4: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吴威与您共同关注最新民航资讯。先来关注航班接港信息。由杭州飞往鄂尔多斯的 CA8359 次航班预计到达时间9:45。下面我们来播报一组三超行李的温馨提示。三超行李是指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旅客随身携带的超大、超重、超件行李。三超行李不仅影响到民航的服务质量、航班准点率，更重要的是威胁到民航的飞行安全、客舱安全。为了避免自己的行李是三超，购票时，您可在购票网站查看自己所购机票的行李额度、尺寸标准等相关要求，或咨询在线客服、航空公司等。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6: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好的，各位，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新市预报显示呢，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呢以多云天气为主，夜间南部地区会有小雨，恶前期有中雨。再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康巴什18度到31度，东胜19度到29度，树林昭镇19度到32度，悉尼镇19度到31度，乌兰镇17度到31度，奥勒朝旗镇17度到31度，嘎鲁头镇19度到31度，阿拉腾希尔镇19度到31度，薛家湾镇19度到30度，温度较高，各位一定要做好防暑和降温的准备和工作哈，落实到实践上啊，保持一个充足的精神头啊。接下来时间呢，继续走进交广有话说节目，陪伴各位在路上。
4: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

0: 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2: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1: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3: 你收听到的是交广有话说节目啊，关注各位的交通出行、车驾管业务方面，还有您想说想聊的事儿。总之就是一句话啊，您想了解啥，您想说啥，想分享啥啊，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先来交流即可。就是陪您啊，在路上，欢迎晶晶鸭，也感谢崔啊，大大的点了一个赞是吧？也回复暖洋洋啊，您的信息呢已经反馈到了指挥中心啊，已经得到回复了，就是收到啊，会现场进行这个修理的啊。说不完的话题。刚刚有朋友咨询到了，说东明这歌叫什么名字哈？是在阳光下奔跑啊，在阳光下奔跑啊，我觉得特别适合现在的这个天气情况。有朋友说了啊，这么热的天你奔跑啥呀？那不热坏了吗？我觉得它传递的是一种精神头啊，一个奔劲儿。就是呢，在阳光下奔跑啊，无论有怎样的外部环境，首先来讲，您的心境啊和内在啊是积极向上的啊。我个人理解是这样的啊。好的啊，欢迎李成啊，顺理成章，哎，这名字好哈，一看就是文化人啊。好的，各位，接下来时间和您聊一聊安全两个字哈，因为呢，此时此刻，我觉得。中小学包括幼儿园，大部分的小朋友们啊，大朋友们都进入到了暑假的这样一个状态。暑假很忙啊，他们也很忙。谈到了这个暑假啊，大部分朋友想到的就是休息啊，就是开心快乐的去玩耍。但是呢，还有一部分的朋友啊，他们也在啊，以自己的方式消化这个暑假。如果说啊，此时此刻您正在啊奔往某一个啊这个爱好的这个实践地的话啊，这样描述应该能够理解哈。也希望您打起精神来啊，现在的付出呢，在将来肯定会有收获。也希望各位啊，在这个假期会以不同的方式啊，在不同的赛道上有所成长啊，要理解此时此刻所经历的。但如果说啊，什么也没有啊，就是全部消化在了开心啊和快乐两个字上，我觉得收获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啊。那无论怎样的方式去消化这个假期，安全两个字呢，都要记在心间。作为家长，作为长辈啊，我看到各个学校啊也在发各种各样的提示和提醒，是吧？那主题来讲呢，就是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啊。安全两个字呢，一定要常记心头。那有一些嘱咐。啊，要通过节目的方式再一次的传递给各位。但我相信大家在这个各个学生群里面是吧，都已经收到了类似的一些提示信息，您可能简单的翻看了一下，并没有重视。那今天来讲，我替您啊来读一读，说一说啊，您听一听，做一做哈，入耳走心啊。首先来讲呢，家长要切实负起监护的责任啊。就是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来讲，咱就以身作则，是不是？比方说咱平时来讲啊，骑个电动车咱也不戴头盔，过马路咱也不看红绿灯啊，这个对于言传身教嘛，是吧？那他可能慢慢也会觉得这个事儿来讲是小事儿 啊，不是什么大事儿。那当他自己出现在交通啊环境当中的时候，可能也会学着您的样子啊，做您做过的事情啊。就是以身作则方面，我就简单和各位说哈，理解着说哈。那第二点来讲呢，就是啊，要筑牢家庭防线。说这个朋友们啊，这个很忙，孩子们就在家里面待着，是吧？那对于家里的水电啊气，是吧？这些相关的环节一定要做到提示和提醒，而且呢，一定要常提醒、勤叮咛，是吧？那让他加深印象。那如果说这孩子比较大了，自己乘坐公交车啊，去这儿去那儿，这个呢也要啊，这个做好嘱咐啊，做好啊相关知识的传递，在哪儿上，在哪儿下，是吧？前门上，后门下。那对于座位方面来讲呢，一定要啊抓牢扶稳啊，这些事儿呢，简单的说一说，孩子大了都会理解的，但就怕您不提啊，您不提他就没有印象。当他出现在啊某一个场景当中的时候，你说他调动这个知识的时候，连一个模糊的记忆都没有啊，这就不行了啊。你可以让他认真的去发挥啊，但是你得给他发挥的这个基础啊，是不是？那还有就是学生啊，一定要遵守这个交法啊，确保安全出行。比如你步行的时候出去啊，怎么玩是吧？那不能低头。那前两天我在这个行车路上，那还看到有这个小朋友啊，这个低着头看手机，就一直往前走啊，不管前方是斑马线还是马路，还是前方是否啊有人行横道还是树啊，就是低着头往前走啊，这个不行啊，千万不能做低头族啊，杜绝啊这种行为，非常不安全啊。那骑行出行的小朋友要怎么提示他呢？要牢记啊，法定年龄方能骑行上路。你说我在广场玩一玩，我小孩子学习能力强啊，现在就会骑了。嗯，你说广场里面啊，公园里面骑一骑是吧？那感受一下这个骑行的快乐，我觉得是可以的啊。但一旦上马路行驶，参与到大交通之时，你要考虑到啊，年龄是否达到了相应的标准。你像骑自行车的话，就是12周岁是吧？安全乘车方面啊，也要告诉孩子们是吧？无论前排还是后排啊，这个如果咱私家车的话，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啊，这个很重要。那下车的时候是吧？那严防啊，这个突然间把门推开，一定要看，通过外后视镜，司机要提示啊，看一下外后视镜，看后方有没有来车，无论是自行车还是电动车是吧？那这时候来讲，一定要做好观察再开门啊。再有一点来讲啊，就天气很热。那有些家长就是孩子们来讲，会站到这个中央扶手上，将头探出天窗啊，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的，朋友们啊，这个万不可选啊。几方面的原因，第一点啊，急刹车啊，这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啊。你这内容您自己来想象，我就只提环节啊，急刹车啊。再有就是啊，您靠这个最右侧车道行车的时候，之前树都很茂密啊，都垂柳是吧？那会有些树枝啊垂柳啊，您看看是否会探到它啊？这是第二方面的情况啊。那再有就是啊，这个朋友说那侧窗行不行？侧窗人家看一看，我觉得也没事啊。这个侧窗也不行啊。前两天下雨啊，开车环节当中会看到这个小朋友啊，特别的可爱啊，也特别的天真啊，在这个接水，伸出这个小手。啊，拿一个矿泉水瓶在接这个雨水啊，不知道有什么大用处啊。想到了《西游记》当中啊，这个悟空啊，在寻找这个一个这个添加剂的时候啊，是不是又叫无根之水是吧？当然，这是这个文学名著里面的称呼啊。那这位小朋友来讲，他就在接这个雨水啊，本身这个场景来讲是非常温馨的啊，我觉得看着也特别的舒服哈。下雨天小朋友天真烂漫的样子哈，接雨水。但是这个动作来讲，咱要说是这很危险的啊，手伸出去哈，接雨水，手里还拿一个瓶子是吧？这挺危险的。所以家长来讲呢，在这个乘车环节啊，要和这个家中的大朋友小朋友打好配合啊，该注意的方面啊要注意啊，这个遵守法规咱不聊了哈，每天都说啊，每天都说。要一起数遍所有 各位呢可以通过鄂尔多斯交警的微信公众平台去查到这篇信息哈，和小朋友在没事的时候哈，吃饭的时候，休息的时候，他睡不着的时候，和他聊一聊啊，居家安全啊，这个户外活动的安全，交通出行安全的事儿，我觉得潜移默化啊，比你特意拿出一个时间来啊，这个很正式的让他做好啊，让向他传递，我觉得会更有效果啊，更易让他接受啊，您觉得呢？好的，各位啊，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啊，欢迎建三江红河农场啊，这个秀娟老乡啊，这么远您都看到了吗？欢迎欢迎啊，隔着2000多公里啊，啊，欢迎悠悠奶奶，欢迎新啊，欢迎各位哈、啊。看来这个流量的定点推送啊，我觉得它还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欢迎常来啊。好的，各位，接下来时间进入到9:45的公益广告时刻啊，一会儿马上就回来。
4: 写给多年以后的我，你好吗？我是小时候的你呀。今天我做了一件超级超级重要的事，我把洗完手的水拿去浇了楼下的小树苗，因为我想，等你长大的时候，它也许就能长成一个秘密的专属基地了。我还把一颗蒲公英的种子吹得好远好远，因为我知道风伯伯一定会把它送到你那里去。你看到了吗？一定要认得它哟。离开房间时，我咔嗒一下关了灯，这样就能把光存起来给你了。妈妈说这是在保护地球，可我不太明白，但我觉得这就像把我最喜欢的彩虹糖一颗一颗的都留给你是一样的吧，嘻嘻。因为我希望你未来看到的世界就像我现在看到的一样，天是蓝蓝的糖果纸，云是软软甜甜的棉花糖，我们说好了哟，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5: 守护他们眼中的光，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保护环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1: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2: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1: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3: 各位9:47，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哈、啊，和您聊聊天啊，在路上对对话啊，让您精神精神哈。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来自于指挥中心的温馨提醒哈、啊，来自于东盛指挥中心哈、啊。为了确保各位出行安全，要从7月15日早间的9点。对森林大道复兴南路传祥苑小区西北角纳日松北路文清苑公交站门前道路进行栈道施工，工期呢是15天左右哈、啊，各位相互转告周知吧。刚刚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到了宁宁奶奶啊，还有悠悠奶奶啊。这个我们节目组的对应的这个视频啊，推送的人群，我觉得还是比较精准的，因为刚刚谈到了小朋友的假期安全，作为家中的长辈来讲，你看人家锁定到了，欢迎长辈们进入到直播间哈。好的，各位啊，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们要聊一下这个活动类的信息了哈，怕各位错过了。那就是1008猛士听友节，各位是不是都把词儿背下来了啊？2026年继续为您送车啊，品牌是名爵，具体车型是名爵4啊，希望各位 足够开心、快乐和幸运到现场把它开走哈。那参与其中呢，您就得参与到这个奖品的角逐环节。如果还没有这张入奖啊，这个入围的啊，这个抽奖卡的话，提示我，我为您做回执信息。有朋友说举手了啊，怎么提示啊？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提示，哪一个微信公众平台啊？暖新闻交通广播怎么关注啊？您打开微信啊，点那个放大镜，搜索这个名字，关注之后，你在节目时间提示我就可以了，说我需要一张。我就明白你的意思了啊，记住我们的暗号。猛士听友节由猛士车型介绍给各位的啊，猛士

0: 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是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备了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加方便了。猛士817配备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同川找佳佳就可以了啊。那电话号码1524872862。不是甜言蜜语。欢迎醒了啊，这点醒了。想你也不必说个不停，整得我都困了。欢迎您来到直播间哈，这里是陪您在路上啊，陪您在家里也是完全可以的哈。作为广播来讲啊，现在配上了视频，就是有这样先天的优势。您走在哪里啊，此刻在做什么都不耽误啊，因为您的视线啊可以锁定您现在的工作和需要忙碌的事情，把耳朵贡献出来啊，就是您的耳朵的注意力哈、啊、就可以了。来，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来的信息啊。有朋友说到啊，就不客气哈，各位反馈的问题呢都会第一时间反馈到植物中心。那包括阿斯兰刚刚反馈到的有3个井盖深坑，那也反馈到市政了，感谢啊东市区我们交通植物中心的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和对各位反馈问题的啊及时解决啊。再来看一下有一个出游方面的活动哈，是7月18号到7月22号，主播带队大连啊，有这个发现王国，全天嗨玩40余项游玩项目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这个4990元含双飞机票，4晚住宿，门票全包。各位可以咨询这个详细情况的哈，1554822482319993-7076-7就可以了。还有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了，6到15周岁的中小学生都可以参与到其中，全年的多场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详询15548224823就可以了啊。木子不吃羊肉啊，欢迎您来到直播间啊，这个尝试一下嘛，是吧？那每一样食材啊都有不一样的灵魂，当然了，每一样食材的灵魂啊要遇到懂它的人，这样呢，通过。不描述了。感觉这个每一样美食它确实是那样，你说有的人来讲啊，就对于榴莲它比较偏爱，有的人来讲就觉得啊它应该吃壳，是不是？所以说呢，对于不一样的美食我觉得各有偏爱，这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呢都有自己的那盘菜啊。还有朋友陆续在点赞哈，谢谢谢谢啊，感谢各位的支持。看一下时间呢，节目接近到尾声阶段了哈，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守候，还有很多的一些信息啊，建议大家呢通过鄂尔多斯交警或者是平安东盛啊相关渠道啊，我指的是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鄂尔多斯交警的微博，去了解近期出行上的一些变化哈。就是有的是很小的一个区域啊，但是对于您出行来讲，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稍稍的影响的。要是提前了解的话，就会调整路线啊，影响就会几乎是零。那这里要提示一下，比如说在这个康巴什区的美食广场，这都知道吧？啊，近期来讲呢，在它的东南角的这个路口，应该叫南入口吧？这样说，南入口。那这儿来讲，在进行这个地板砖的这个维修啊，就是一块一块的水泥砖的维修，在入口处呢比较焦灼啊，昨天是很焦灼，有出有进啊，就一个可通过一辆车的这么个入口，所以呢里面也有陆陆续续有这个维修的一些位置。那希望各位啊，你像这个点位来讲，如果您不知道的话，那这个火急火燎就往那儿跑啊，去就餐、去聚会啊、去买东西啊，你看啊，这个可能会耽搁一些时间。如果提前有准备的话，你绕一下路线啊，比如说从它的这个应该是西口吧，啊， 从它的这个西口进的话，哎，这就比较好一些。西口进去之后，是吧？您从这个文化东路啊，要由南向北走，是吧？从西口进，这个会比较好，方便一些啊。调整一下啊，提前知晓。所以说，路况获取的路径，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及时掌握的啊。以上呢就是今天交广有话说全部内容了，欢迎快乐分享哈。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守候。那还有哪些啊想咨询的事儿啊，想了解的事儿？
1: 鸡牛郎拼命弹七窍，我们都甜蜜，
2: 多甜蜜。
1: 一年365天。
0: 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当然了，是明天9点，我们不见不散了哈。也再次提醒大家，这个天儿比较热哈，再次提示您一定要做好防暑和降温的工作，一定要保持一个好的状态，一定要多补水，累了就适当的休息，就是这样。那明天9点，东明和您不见不散喽，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乌沈东街从杭锦南路到达拉特南路自西向东方向，从达拉特南路到杭锦南路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天交北路自北向南方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高速路康80段包茂高速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 G65 多处路段车辆滞缓，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自北向南方向严重拥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听众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来到暖城音乐时光机。心中有歌，眼中有光，放声唱出心底的旋律，让世界因你而不同。小众情人的旋律轻快，歌词朗朗上口，让人不禁跟着唱起来。整首歌曲展现了林奕匡温暖阳光的创作风格，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想一个人，不只是眷恋，更是成长的蜕变。洪卓立用《想一个人》唱出在思念中学会坚强，歌曲旋律从低吟到激昂，正如我们在感情挫折中奋起。聆听歌曲，汲取力量，带着思念勇敢前行，遇见更好自己。
2: 我最近成日发梦，见到我自己。喺梦入边，我会做啲好奇怪嘅事，当然亦都会做啲好平常嘅事。但系无论点，当闹钟声一响，我就咩都唔记得晒。就算我几努力都好，我都唔记得寻晚发过嗰个梦。见过啲咩人，做过啲咩嘢，但系有样嘢我肯定嘅，就系喺个梦入边，我见过我自己，即系好似你睇一套属于自己嘅戏一样，自己系男女主角。喂，梦见我自己，你唔觉得好奇怪咩？当你梦见你自己嘅时候，咁你系边个？你咪唔系你自己咯？有阵时，到我自己醒咗嘅时候，我都发现我唔系我自己，尤其是当我同你一齐。

听周深总有美好在路上，让温暖的歌声化作翅膀，带你飞越生活的低谷，去拥抱那藏于前方的璀璨美好，开启一场心灵的治愈之旅。

黑屋乐队的《所以遇见你》告诉人们，在人生的旅途中，每一次遇见都是珍贵的缘分，同时也传达了对于理想、生命意义的追寻和思考，鼓励人们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和幸福。

风之海是一首充满浪漫、治愈和正能量的歌曲，展现了华晨宇作为音乐人的才华和情感。无论是从曲风、歌词还是演唱技巧上，都展现了华晨宇的独特魅力。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灯塔改编自奇异恩典 Amazing Grace， 也有人称天赐恩宠，创作于18世纪的赞美歌，经梁芒重新填词后由黄绮珊演唱。最初在2014年黄绮珊的个人演唱会由黄绮珊首唱，并成为此歌中文版原唱。

0: 想的给我一杯冰水，曲调简单流畅，充满活力，开头极为口哨，清新可爱，歌词朗朗上。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

0: 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4: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5: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6: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52%，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4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每当晨光出现，只想和你抒怀梦想；每当落日飞驰，只想和你享受黄昏。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易烊千玺凭借出色的演唱实力，将《手一扇心窗》中那份对青少年成长的深切关怀与守护的决心演绎得入木三分。细腻且充满诗意的歌词搭配上悠扬动人的旋律，每一个音符都在诉说着，在复杂多变的世界里，会有人始终为你守护，伴你成长。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别等了，出发吧！在艺术上具有较高的价值，编曲巧妙地结合了弦乐的运用和现代感的古典，增强了歌曲的立体感和感染力。张碧晨温暖的嗓音和富有层次的声音处理，使得歌曲更加丰满，能够深深打动听众的心。

毛不易这首歌曲《火花》，歌曲曲调饱满，旋律流畅，节奏感强，最能感受到他的性感迷人声线与诠释内心疼痛的能力。同时，其富有哲理的歌词也揭示着生活的无奈和无力，唤醒了人们的真实情感。

0: 在天际，当时光都悄无声息，那眼中从未消失的星辰，我想我永远。
1: 胡彦斌、陆毅岱、关智斌、博远、魏巡五位实力唱将齐聚，用大声笑出来为我们打造了一场听觉盛宴。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次情感的释放，快来感受他们带来的欢笑魔力。

告白气球是周杰伦演唱的一首歌曲，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林迈可编曲，收录于周杰伦2016年6月24日发行的录音室专辑《周杰伦的床边故事》中。2017年1月，这首歌曲获得 Billboard Radio China 2016年度十大金曲奖。同年，该歌曲入围了第28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传世之爱传递的是一种无奈又深情的爱，长路漫漫，要绕多少弯，离合悲欢，或聚或散，经历过多少流言蜚语和谎言背叛，在他们心中却依然只有彼此。纵然时过境迁，纵然思念交加，这融入骨髓的爱地造了一段不朽的传奇。

歌曲《最好的幸福》旋律动人，与李佳薇独特的嗓音相得益彰。歌曲中的编曲巧妙为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感，使听众能够更好地领略到歌曲的魅力。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

0: 反哺民生。
1: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或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6: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进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7: 上班路上，你喝光的咖啡杯，洗净蓝桶；午餐剩饭绿桶，废电池红桶，用过的纸巾灰桶。4个动作30秒，改变一座城。鄂尔多斯每天减少数百吨填埋量，靠的就是这30秒的坚持。垃圾分类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主角。现在行动，让暖城更近。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6: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一零零八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0: 好，各位，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来看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在2026年的7月12号的21时到8月12号的18时，对于东胜区鄂托克东街原卫校十字路口进行管道的碰接，需要过路施工。那施工期间呢，禁止所有的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绕行。另外，在2026年的7月11号的21时到8月30号的18时，因为雨水管网改造，对于东胜区鄂尔多斯街的建行路口以东到永兴路西路口的东西双向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的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提前来绕行。
1: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好，各位，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暖心驿站，来看一下寻物启事的信息。在7月12号下午的18点左右，骑共享单车从东市区的美食一条街

0: 到明莲B区，不慎丢失了一个银色的 vivo 手机，失主电话是186-4847-4658，事后感谢186-4847-4658。在7月12号下午，爱心人士陈女士在天骄大酒店的附近停车场捡到了电动车钥匙带家门钥匙共3枚，请失主到暖心驿站来认领，地址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知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听隐形车衣还可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1: 请开门。
2: 一砖一瓦勾住向往的空间，一气一句盛满生活的温度。安家置业是选择，更是学问。从楼市动态到政策风向，从家装干货到避坑指南，这里应有尽有，更有专家坐镇暖城会客厅，分享行业洞察，贴心答疑解惑。家在暖城，让梦想之家温暖落地。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1:07，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在暖城。各位好，我是一斌。好，继续问候各位，今儿又是周一的时间，节目安排呢，首先还是我们的设计师说环节，在半点之后呢，是我们的爱家时间，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和收听。好，今天节目当中参与互动的前两位听友呢，依然是可以获得1008猛士听友节的抽奖卡。那2026年呢，我们会继续来抽车，这一次抽的是名爵的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取回执信息，来参与到我们大奖的抽奖当中。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呢是1365公里，里程无忧虑。猛士817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更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的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备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备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可以到铜川来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只能领取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是15248472862。

0: 为清晨的阳光设计飘窗的弧度，给深夜的客厅调暖灯光的温度。我们拆解空间不是为了改造，而是为生活撰写一首立体的诗，让储物格会呼吸，让地板记住欢笑。加载暖城世纪诗说，让每个平方都长出幸福的年轮。快来听世纪诗说。
1: 好，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一环节呢是我们的设计师说，今天我会继续来请到资深的设计师车总呢，和大家来聊一聊装修预算的一个话题。我们一直在讲这个装修预算越花越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么接下来呢，装修过的人应该大家都知道啊，这玩意儿其实就是一个无底洞。你可能预算的是20万，但是装着装着就被

0: 摁着30万进去了。回头一看，其实大部分的钱呢都花在了压根不该花的一些地方，真正该砸钱的地方反而呢抠抠搜搜。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些真金白银砸出来的这样的一些经验全都讲给大家听，句句都是大实话，大家照着做啊，省下个几万块钱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请出车总。车总你好。
1: 你好，一斌
0: 啊，给大家来讲讲这个扎心的一个事实啊。
1: 好的。其实现在好多业主装修吧，我个人觉得除了他觉得这个设计很重要，我觉得预算也很重要，就是这个设计跟预算应该他业主他画成等号了，是他觉得设计 也重要，但预算也重要，但是90%的人肯定要超支啊。这个是因为我们去年就是装修行家装行业，去年2025年到2026年，我们有个大数据统计，92%的家庭装修预算超支，啊，平均超支18%，啊，就是你花了30万，你预算30万的预算，你怎么也得多花5-6万块钱，啊，就这个是很常见的。其实好多人超支啊，其实他问题在哪呢？问题就是他这个东西，就是预算的方向打错了地方，这个算盘打错了地方。硬装才干了30%-40%的时候，你这个预算就花了8%了，啊，就是这个还没过半的时候，你这个预算就花了8%。所以今天和大家说一说这个装修预算，装修的钱到底该怎么花，啊。其实大家要记住一个比例啊，硬装就是基础装修加主材，好多业主他分不清什么叫硬装，其实很简单，就把你这个房子倒过来，掉不下来的东西就是硬装。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你隐蔽工程，你瓷砖啊，你防水，你吊顶，你把房倒过来以后，它掉不下来，所以它叫硬装。硬装是占了咱们这个预算的55%-60%，啊，这个预算大家要控制好。为啥呢？因为这是房子的骨架，这个是动不了的。因为隐蔽工程，啊，防水，你把防水做了，你不可能后期再拆防水，啊，除非漏水啊。所以这个是房子的骨架，这是动不了的。软装，啊，就指成品家具。窗帘、灯具、饰品、工艺品，啊，像一些装饰画啦，像一些绿植啦，这个软装，这个和刚才说的硬装相反的，你把房子倒过来，它往下掉，它掉下来的话就是软装啊，所以它这个占比一般占25%-30%，但是这笔钱呢，大家要记住，这笔钱可以分期花。啊，因为你硬装装完以后，你要有段时间要放味儿啊，家里要把这个家里装修味道放一放，通通风，然后你慢慢配这个软装，啊，配家具啦，配窗帘了，这可以后期慢慢配啊。家电类的话，要占比15%左右啊，就像一些洗碗机啦，像一烤箱啦，你把尺寸留好了，其实后期你半年以后入住的话，你再配也来得及啊，这个是入住以后慢慢配就可以来得及啊。但是大家说了，这个硬装55%占了55%，软装占了25%啊，家电占了15%，但还有一点钱什么呢？就大家别忘了要留10%的备用金。装修总会有这个意外的啊，所以说要留一些应急的钱。大概留出10%，啊，水电改造这块啊，就占硬装的20%了，啊，水电改造，因为这个隐蔽工程，咱们要优先选择这个国标材料，但隐蔽工程千万不要省钱，啊，你这上面省一点点钱，后期你有可能翻工花的钱是你后期的10倍左右，啊，所以隐蔽工程这个千万不要省钱。 另外我们像我们做装修

0: 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777-0767微信同号。
2: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3: 为清晨的阳光设计飘窗的弧度，给深夜的客厅调暖灯光的温度，我们拆解空间不是为了改造，而是为生活撰写一首立体的诗，让储物格会呼吸，让地板记住欢笑。家在暖城世纪诗书，让每个平方都长出幸福的年轮，快来听世纪诗书。
4: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呢我们接着来和大家聊啊，刚才说到了这个三花三不花，守住这条底线呢基本是不会翻车的啊，就是必须花的钱。你像刚才我们讲到有水电这个隐蔽工程啊，防水啊，环保板材呀、啊、还有五金件，这些藏在墙里面的对吧，每天高频使用的一些部分，那一旦省钱后期呢可能就是灾难了，所以说维修的成本可能是前期的10倍还以上。我们打死不花的钱呢也有很多，你像品牌溢价呀，网红的噱头啊，啊这个复杂的一些造型啊，多余的一些装饰啊，其实这些东西对于居住舒适度它没有半点提升，而且过时还特别的快。所以接下来我们让这个车总呢一个个给大家拆开来说一说，到底哪些钱是纯属白扔。
5: 嗯，好的。嗯，刚才一冰说的这个必须花的钱，就是埋在墙里埋在地下的，
4: 嗯
5: 啊，另外每天高频率使用的，就比如说五金件儿，啊，比如说防水隐蔽工程，这个水管它是埋在墙里了，埋在地下了，防水埋在墙里了，埋地下了，五金件儿就是咱们每天高频率要开门关门，啊，像这些咱们可以多花点钱啊，然后像你说一些打死不花的，像一些品牌溢价啦、复杂造型啦，这个。对生活的舒适度它一点半点提升也没有啊。另外现在好多业主他也习惯了每天刷抖音啊，刷这个快手，然后觉得就是抖音里面好多人说对，其实大家分析一下，那东西不对的，那东西就是好多这个装修公司他来找这个差异化，他实在没有什么差异化可找了，他会编出一些就是这个网红的一些这个噱头了啊，其实这个对生活是没有舒适度没有半点提升的。就其实我举例一个，现在好多业主说你水电开槽，好多公司在刷防水，在水电槽里刷防水，这个东西很有意思，这东西很有用啊。其实这东西没有用，它这个就是白费白花钱，羊毛出在羊身上，它一点作用都没有啊，一点作用都没有。你说这个东西。它最后埋，你做出来卫生间里的水管，它埋在墙里了，后期它不会产生冷凝水了，因为它跟空气不接触。它这东西刷防水有啥用啊？但是这个东西就是有的业主就是觉得抖音做得好啊，这个东西我也要上，但你上了你就多花钱啊。咱们一个一个拆开说啊，哪个钱纯

0: 出白门。就是第一点，背影墙，就是背影墙。如果一个背影墙你能花个上万块钱，啊，你就是个大冤种啊。就是你像，就是我有一个很好一个案例，就是头两天我一个业主，啊，他觉得哎呀，我这个奢侈特别漂亮，我就想这个背影墙做奢侈，啊，结果我一直反对，但是最后他也还是上了，但上了以后他是现在没住，但是。晚上一打开灯光，就这个晕的呀，看那个灯光看的晕的不行了，所以这两天拆了，重新稍微改动。所以说你说几片奢侈上墙2万多块钱，你拆了扔了白瞎啊，所以说现在好多就不做背景墙啊，就挂一个投影仪，挂一个大电视。啊，就大家可以想想，最后谁就算你每天看电视啊，那你每天你也不会盯着背景墙看呢，对不对？第二点啥呢？就是复杂的吊顶，如果你层高真的不高，低于2.8米以下，低于3米以下，就现在不说2.8米了，现在我个人觉得3米以下啊，因为你还要铺地，有可能你还要做地暖，就是低于这个层高以下，就千万不要。做这种里三层外三层特别复杂的背景墙，它容易藏灰，时间长了还容易开裂，就这个开裂，这个是解决不了的方法啊。好多人说我有办法，我做梯字口啊，我做整板啊，我做这个金属件的加固，没有用的，还会开裂啊。所以说现在其实好多时候你做个双眼皮就可以了，很漂亮。但是你做双眼皮的时候，你把比例做好啊，然后有可能双眼皮会你再配点简单的型材，
1: 嗯，
0: 价钱很低，成本很低，但视觉上面看着很漂亮，很干净，很利索。所以说复杂吊顶也是属于白扔钱啊。第三个，好多人说进口的东西啊，其实这个都纯粹就是智商税。我可以这样说，就现在国产的东西，大家可以看新能源车啊，现在你看在全球中国产的新能源车都属于很好的牌子了，很漂亮。就是这个建材也是一个道理，中国现在出来的东西其实比国外出来的东西也好很多，但是现在还有好多人跟你说进口的主材就是好，啊，这是纯粹的智商税，
1: 嗯，
0: 啊，进口的瓷砖好，进口的卫浴好，
1: 只要打上进口两个字儿就都好，
0: 啊，对对，进口其实，你看咱们中国佛山
1: 偏见啊，
0: 佛山对佛山出的砖啦，卫浴啦，家具啦，啊，柯桥出的窗帘啦，其实都很好，都现在跟好多现在好多中国的主材都出口到国外了，那你还准备用国内的就是还是准备用进口的啊，然后这个溢价溢了3-4倍啊，国产的东西180块钱就能买回来了一块砖，你非得花500-600块钱去买啊，没有意义啊。这个也是。另外还有什么呢？好多人说这个艺术漆硅藻泥啊，如果你家如果不是说很大，我觉得就是乳胶漆就可以了，啊，乳胶漆现在比较流行的，你说这个磷花白啦、前层啦，这颜色啊，就很漂亮啊。其实乳胶漆我个人觉得很好啊，就是因为你现在家里面墙面剩不了多少，除了背景墙、除了柜子以外，就没有必要做太复杂的东西啊。因为乳胶漆有一个。这个定律是啥呢？就三色万能啊，家里就这个颜色你配3种，白里面是白，墙面有一个大面的主色，再配一个小的配色，就三色万能啊，就这种搭配百搭耐看不过时啊，所以不要把钱就花太多，花用艺术漆啦硅藻泥，除非你房特别大啊，特别大，你说几百平、30-40平了，你为了效果，你可以

0: 上艺术区啊，你要是100多平，我跟你说不用上。另外的话，全家无主灯啊，就像刚才说吊顶一样，你层高不够，就是烧钱找罪受啊，你就简单做一个双眼皮儿啊，配点这种线形灯，配点这种吊线灯啊，壁灯就可以了啊，就是又耐用啊，又极简啊，又简单。另外的话就是，还有是报价，最业主好多时候为什么会超呢？就是装修公司这个低价啊，低价这块就很要命，好多业主被这个装修公司他低价吸引了，啊，觉得哎呀我家这么便宜能做下来，但是最后他还是会要逐步的给你加码，给你去收费啊。但是还有好多啥呢？好多会合同会漏项，啊，会漏项。你会发现，这个家里面本来就户型改造了，啊，但是你这个，你给我拆墙，给我垃圾清运，像这些基础的费用，你还要额外去收。正常的，这属于一个基础费用啊，你还额外去收。所以说这个是好多业主超支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坑啊。另外的话还有好多工序拆开本来就是一个工序，就是一个工种，他拆了五六个反复是收这个费用啊。水电改造就是最大的一个坑啊，最大一个增项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增项部分啊。所以说好多我们也劝业主，好多时候跟装修公司谈，一定包死价，包死啊，这个合同是闭口合同啊，除非我是业主，我要你增加点东西，改造重新改造点东西，我可以给你增项，但是效果图出来以后，我没有去额外增加东西的话，一定要签闭口合同啊，因为好多时候你这个增项。这个东西就是好多时候是不会写在合同里啊，因为好多的口头承诺零增项，如果你不写在合同里就是空话啊，就是空话。另外像我刚才说的，未经业主同意你擅自增加项目了，你有权拒绝付这一款啊，一定要把这底线把握住。你要是开了这个口子，你施工后期你就增吧，增很多。另外的话还有一点，其实我一直想跟那个就是好多听众也这样说，就明显低于市场价的报价你千万不要看，就转头就走，因为现在市场价太透明了，但是你明显低于这个价钱，所以说这个就不正常了啊，这个不正常。所以你要是这个东西在市场价周围啊左右啊，你还可以谈一谈，看看价，但是明显低于这个价钱了，你这好多装修公司他不可能白给你去做服务啊，白给你去做这个去做装修啊。所以说现在总结了一些咱们上面这些东西，其实有几点，就该花钱水电不要省啊，这水电肯定不要省。另外家里面啊，能刷漆刷铝窑漆咱们就刷铝窑漆啊，这个效果不比做艺术漆差啊，不比做艺术漆差啊。另外的话，有的墙有的户型如果很合理，咱们没有必要改，咱就不改啊，尽可能少改啊，因为你一改你就涉及到拆墙砌墙啊，这个费用也很多啊。所以说装修吧，不是给别人看的，是自己住的，所以咱们该花花该省省，千万不要当这个大冤头啊。
1: 好嘞啊，那么这个说了这么多啊，也给大家呢来提个醒啊。好多时候就是这样的，确实很多地方我们说该花的花，不该花的不花啊。大家这个掌握好这个度啊，哪些花哪些不花，对吧？然后呢，把钱呢真正花在刀刃上。我们也经常讲这样的一些话啊。还有就是刚才这个车总所说的，装修不是给别人看的，其实是给自己来住的。所以说该花花，该省省。 别当大冤种啊，真的就这样。

0: 一句话，话糙理不花，理不糙哈。好嘞，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车总，我们下期节目当中再会，拜拜。
1: 嗯，拜拜，一斌。
2: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7月15至7月16日，由鄂尔多斯市教育体育局、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鄂尔多斯市中小学生第3届戏曲比赛暨第11届课本剧比赛决赛即将火热开赛。比赛分为小学组、中学组两个组别，中学组决赛时间7月15日15点，小学组决赛时间7月16日15点。7月15日至16日，登录暖新闻 APP 观看决赛直播，我们不见不散。
5: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6: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5: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7: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8: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9: 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10: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
9: 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10: 早回来了，没事儿。
11: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10: 不哭不哭啊。
6: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5: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1:35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出行提醒。俄罗斯交管部门应用综合执法手段，重点就不文明停车、驾车接打手机、违法借道占道、不系安全带等各类违法行为进行重点处罚，同时鼓励大家对遇到的交通违法行为，通过鄂尔多斯市24小时警局、暖城交警回应 B 等平台进行举报。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倡大家文明城市，你我共享，和谐交通共同维护。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

0: 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 好，各位，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呢雁是多云为主，在夜间南部地区呢是有小雨的天气出现，恶前期有中雨。我们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喀玛什是多云，东南风3-4级转2-3级，18度到31度，东胜是多云19度到29度，树林昭镇多云19度到32度，悉尼镇多云19度到31度，乌兰镇多云转小雨17度到31度。好了，昭启镇多云转中雨17度到31度，嘎鲁图镇多云转小雨19度到31度，阿勒腾席热镇多云19度到31度，薛家湾镇多云19度到30度。
2: 家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
3: 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
2: 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您享受品质家生活。

好，各位，北京时间来到了11:37，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家在暖城，我是一冰。好，这环节呢又到了我们的爱家时间，今天呢要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关于艺术涂料，它到底是智商税呢，还是说真的很香呢？最近几年呢，这个艺术涂料呢特别的火，大家打开这个装修的 APP， 满屏的都是艺术涂料的这样的一些案例，什么大理石纹的呀，金属光泽、丝绒质感、水里啊、水泥肌理，美是真美，但是价格呢也是珍贵。很多人犹豫说，艺术涂料到底是智商税呢，还是说真的值得装呢？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艺术涂料这件事儿呢，从头到尾来给大家讲清楚，听完了你也就有答案了。那什么是艺术涂料呢？艺术涂料呢是水性涂料的一种，它和普通的乳胶漆呢一样环保，但是能够做出各种纹理、质感还有效果。那普通的乳胶漆刷出来的是平面的，而艺术涂料刷出来的是立体的。它和普通的这个乳胶漆的区别，第一个，普通的乳胶漆呢它只能做纯色，效果单一，价格便宜，每平米是100到300，施工简单，普通油漆工呢都能够刷，不喜欢了就可以重刷。而艺术涂料呢，它是可以来做各种纹理还效啊，就包括一些效果。价格呢虽然说比较贵，每平米大概是200到800，施工难度呢也比较大，它需要专业的工人，坏了呢还不好修补，补了就会有痕迹。而且呢，这个艺术涂料它的繁多，就它的种类呢特别的多。你比如说按效果分，它主要有以下几类，比如说第一种的肌理漆。那肌理漆呢，它是艺术涂料的入门款，它能够做出各种各样的一些凹凸纹理啊，效果呢就是比如说砂岩、树皮、布艺还有波浪，各种肌理感。优点呢就是价格相对来讲比较便宜，每平米大概是150到300。那效果呢也有层次感，比这个纯色的墙面会更显高级一些。另外遮盖力呢也是比较强的，墙面呢有这个小瑕疵也能够遮得住。第三个就是耐磨耐擦，比普通乳胶漆呢更耐用一些。缺点呢就是容易积灰，纹理呢会藏灰，不太好打理，擦起来呢又比较麻烦，适合这个电视背景墙、沙发背景墙、走廊等局部使用。

好，再来说这个金属漆啊，金属漆的话，它能够做出金属的一些光泽感，有这个轻奢风的一个效果。比如说金色啊、银色呀、铜色呀，还有金属的闪烁感。优点呢，就是效果比较高级，有轻奢感，灯光下呢会有波光。

光粼粼的感觉，适合现代风还有轻奢风。缺点呢，就是全屋座呢会显得太闪了，有点土，时间长了颜色呢会这个氧化变暗。价格较高，每平米呢大概是300到500元，适合呢就是局部来点缀，比如说一面墙、天花板局部等等。

好嘞啊，另外呢还有这个天鹅绒漆，天鹅绒漆呢它刷出来就像丝绒一样柔软，有这个浪漫的法式感觉，效果呢是丝绒质感的。

好嘞啊，那么说了天鹅绒漆呢，这个天鹅绒漆刷出来的就像丝绒一样柔软啊，它这个质感也是非常的好，柔软温暖，而且呢有光泽的一个变化。优点呢就是效果呢这个温柔浪漫，适合法式轻奢风格，手感呢也比较好一些，像摸丝绒一样，颜色柔和，而且呢还不刺眼。缺点呢就是不耐脏，容易沾灰，不耐擦，擦多了会掉粉，不适合有小孩的一些家庭，适合这种卧室、客厅、背景墙、书房等干燥的一些空间。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讲讲硅藻泥。这个硅藻泥呢，曾经是我们装修界的网红，主打一个吸附甲醛，调节这个湿度，那么效果呢就是粗糙肌理，有点像沙漠沙丘的一些质感。优点呢能够吸附甲醛，有一定的效果，能调节湿度，潮湿时呢吸湿，干燥时呢放湿，有一定的隔音效果，防火阻燃。那它的缺点呢是吸水不耐擦，一旦沾水呢就会留下水印，擦不掉，硬度低，容易磕碰掉渣。价格呢还不便宜，每瓶呢大概是200到500元左右。那现在呢已经是被神化了，所以说实际效果呢其实没有那么神。适合这种预算充足的，喜欢粗糙质感的，能够接受不耐擦缺点的家庭，不建议在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儿童房来使用。

0: 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当前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多发，东胀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收到暴雨预警，尽量减少外出，居家关好门窗，低层住户备好挡水板、沙袋，疏通排水防倒灌，开车遇积水切勿硬闯，步行避开应景深坑，远离电线，谨防漏电，遭遇险情及时拨打110-119-120。
5: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6: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7: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6: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8: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7: 密码错误。
9: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5: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10: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11: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12: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11: 赵爷爷，您有时间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13: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14: 家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
15: 暖城鄂尔多斯，我们
14: 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您享受品质家。

好，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1:51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接着来和大家聊聊关于这个艺术涂料的这件事。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硅藻泥啊，那其实现在我们说不建议大家在这个厨房呀，包括卫生间还有儿童房来使用。那还有一个大理石漆，那大理石漆呢，它能够做出大理石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价格呢只有天然大理石的1/10。效果呢就是像天然大理石一样有纹路，然后呢有光泽，优点呢是效果高级，以假乱真，比天然大理石呢要便宜太多，可以做各种大理石纹路。那缺点呢就是施工难度比较大一些，需要专业的工艺，价格较高，每平米里面呢大概是400到800，修补又比较困难，坏了的话呢还有痕迹，适合背景墙啊、局部装饰啊，还有追求大理石效果但是预算有限的各位。还有一种叫做贝壳漆，那贝壳漆呢这个刷出来呢有珍珠般的这种贝壳的一个光泽，

好嘞啊，那我们再来关注最后一个微水泥。微水泥的话，其实是近年来这个顶流能够做出这个水泥墙工业风的一个极简的效果，就是水泥质感效果独特，非常的高级，而且呢墙地一体，无缝衔接，硬度比较高，耐磨耐刮，易打理，价格呢也是400到800，施工难度呢也比较大一些，至少要刷5到6遍，容易开裂，基层不会不好的话会裂，而且呢这个触感比较冷一些，冬天摸上去呢也是冰冰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时间关系呢，给大家简单来这个总结一下吧，就是艺术涂料呢它不是智商税，但也不是说必需品，就它能够让你的家更美，更有层次感，更有档次，但是需要花更多的钱，找更多的人接受它的一个缺点。如果说你预算充足，追求个性，能够找到靠谱的这个品牌，包括这个施工团队，那艺术涂料还是值得去装的。如果说你预算有限，图省事儿，家里有小孩，普通乳胶漆其实也是一样，也能够装出美美的一个家。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啊，理性选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好，各位，今天节目内容就这些，再次感谢各位的聆听和守候，稍后是恋上暖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听不散，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招鸿

0: 新车贸投，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戈尔多斯荣美小汽车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4: 好的，北京时间的12:0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暖城路况，2026年7月11号至2026年8月15号，对一汽大小线汽车城至郭家歌台设全线封闭施工，封闭期间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届时所有途经车辆可绕行汽车城至白家眼通过。出行提醒：因路面维修改造施工，自2026年7月12号起，对东胜区惠能东线裕泰煤厂至三界塔大路大桥路边进行交通管制，管制期间严禁所有社会车辆、货运车辆驶入通行，望周知。暖城路况，2026年7月13号21时至8月30号18时，因地下雨水管网改造工程施工，对东胜区天交北路、一梅路至鄂图克街南北双向及平安街部分路段双向封闭施工，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大家提前做好绕行方案，安全出行。出行提醒：鄂尔多斯市交管部门综合应用执法手段，重点就不文明停车、驾车接打手机、违法借道、占道、不系安全带等各类违法行为进行重点处罚，同时鼓励大家对遇到的交通违法行为通过鄂尔多斯市24小时警局、暖城交警回音壁等平台进行举报。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倡议大家文明城市，你我共享，和谐交通共同维护。暖城路况，2026年7月10号21时至8月25号18时，对东胜区通幽西路福兴小学东南路段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按照施工区域的远端提示标志提前绕行。
0: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4: 好的，北京时间的12:05，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12点的暖心驿站。首先发布一则欧熊目启示：7月12号中午13:30左右，从东胜区纺织公园附近游玩啊，期间不慎遗失了黑色的手链袋、内装长城车钥匙、充电器、游泳器材等。失主电话18904733158。十五招领信息：7月9号上午，爱心人士王先生在东胜区万家汇菜市场捡到了戴黑色皮套。

0: 奥的众泰车钥匙，请失主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东胜区杰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和兴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哈佛，哈佛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和兴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和兴汽车城。和兴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1: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听，那是引擎的心跳，车轮滚滚，驱动产业前行，智慧碰撞，联动无限可能。
2: 恋上暖城，邀您直抵汽车生态圈，对话园区精英，深挖企业故事，洞察行业风向，解码汽车未来。每期一位产业大咖，让汽车梦想在电波中全速驰骋。
1: 恋上暖城，链接下一站精彩。
3: 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4: 要能镇定安神的。
3: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4: 还要神清气爽的。
3: 柠檬汁。
4: 还要精力充沛的。
3: 咖啡。
4: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3: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4: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当然，与此同时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了非常多的嘉宾来到我们直播间啊，这是咱们嘉宾第一次直播间坐的盆满席满啊。咱们从左往右这么这个顺时针的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各位，先从您开始，周总。
1: 您好。我是来自铜川腾势直营汽车中心的周经理。
0: 周总您好。
1: 您好您好。
0: 对，得嘞，今天是小周。那下一位呢，就是我们的老熟人了，来自于咱们腾势汽车的新媒体主播姐姐，您做个自我介绍吧。
2: Hello 大家好，我叫张张，然后呢我是咱们的新人主播啊，我是新人主播，所以说呢，现在呢就是给大家送福利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咱们这个节目里边踊跃的发言，那么说您才能够拿到更多的一些礼品。
0: 是的，没错啊。当然与此同时呢，张张姐今天给我们准备了非常多的小礼品，对不对？
2: 是的。
0: 我们的联系方式有两种，第一种呢是可以从小丁字，也就是咱们文体交通广播，您可以通过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节目互动，就可以领取张张姐姐的奖品。除此之外，您还可以通过姐姐介绍一下您的平台。
2: 是的，我们那个就是抖音的官方直播间，腾势汽车的咱们那个铜川鄂尔多斯铜川中心店，然后您可以点击我们下方小风车，然后呢随便预约一个就可以拿到我们的礼品了。今天的礼品呢是非常丰富的，而且要给大家说一声的是什么呢，我们腾势汽车您进店就可以拿到我们的进店礼品，而且还有咱们试驾礼品，还有非常多的一些给大家准备的一些咱们那个订车就是购车的一些大礼包啊。
0: 是的，没错。那么具体这些大礼包是什么呢，等会儿就由咱们的周总来为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好，可以。
0: 那依然回到我们的自我介绍环节，最隐秘的也没有在镜头当中出现的，但实际上最帅气的就是我们不得不提及的一个关键人物了。

0: 幕后 boss 总是最后才能出场，快做一下自我介绍吧，领导。
1: 嗯 ，Hello， 大家中午好，我是鄂尔多斯铜川汽车，腾势汽车啊，执行中心的未来的店长啊，然后括号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上任，
0: 提前已经说啊，都把心里话说出来了，是的，没关系啊，我们欢迎未来的店长，您贵姓啊，先生？
1: 啊，我姓康，
0: 嗯，姓康，没错啊。等会儿呢，我得告诉您一个秘密，就是如果我们通过就是联系康康来提前的购买我们的这个腾势汽车的话，可以享受到不同幅度的优惠，对不对，康总？嗯，是的，好的。北京时间的12:11，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音乐。

0: 首先呢，欢迎一下我们那个直播间的朋友哈，然后咱们外的朋友也可以进一进。那我们现在在那个鄂尔多斯文体交通广播这儿 FM100.8， 您可以去参与咱们的一个互动环节的一些问答题，可以拿到我们的礼品，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点击我们下方小红车随便预约一个，就可以拿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一些礼品了。
1: 嗯，好的，刚才您听到呢是来自腾势的新媒体主播张张给我们介绍的我们今天的互动环节，但是很可惜张张姐姐您刚才没有对准我们的话筒，所以有很多听友可能没有听清，您介不介意再分享一遍呢？对不对？
0: 好的，不好意思啊。然后呢，现在我们是在参加鄂尔多斯文体交通广播的一个活动，那现在呢就是 FM100.8 的一个咱们的暖城之声，这个活动的话大家可以参与我们的一些互动问答题呢，可以领取到我们腾势给大家准备的一些礼品，都是官方准备的，所以说呢，而且的话我要给大家说一下，也可以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啊，点击我们下方小风车，然后呢直接您去随便预约一个，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礼品了。
1: 嗯，好的，感谢张张姐姐的介绍。那下面呢，张张姐姐三号在新媒体直播间来陪伴大家，广播直播间呢将有小丁和周总一起来为大家带来这期节目。周总您好。嗯，咱们两个是第一次见面对不对？
2: 对，是。
1: 嗯，那如果让您啊在摒弃或者说抛弃掉您腾势汽车专业销售顾问这个身份之外，您觉得啊，就是咱们市面上目前比较好的这些 MPV 都有哪些呢？
2: 像咱们的腾势第九啊，
1: 嗯，
2: 还有这个蓝图梦想家。对
1: 啊，啊，刚才这边的这个康总发话了，康总，您可以把您的观点说一说啊。对。只有腾势第九是吗？
3: 对，
1: 嗯，当然，康总，那您觉得腾势第九它好的地方是在哪儿好的？
3: 嗯，其实我觉得腾势第九其实更好的一个亮点是它的，首先它是一个刀片电池的一个配置加闪充啊，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啊，然后它的车身结构啊，以及它的车高啊，以及宽啊，以及车内的乘坐空间、座椅的用料，我觉得在同级别来说都是啊最好的。
1: 您觉得是同级别当中最好的？
3: 对， 对，
1: 但是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们关注过一个问题，您说说，您要是出门开一个 MPV 的话，您会担心它哪几个点呢？我们从周总来回答吧。嗯，您如果开一个这样五米多的一个车长的一个 MPV 出去，您会担心的是哪几个点？
2: 它的续航里程啊，充电速度快慢啊，能坐几个人？对吧？
1: 续航里程、充电速度快慢。这玩意儿比亚迪确实在这个方面很厉害，所以呢我可能不会考虑这个，我会考虑它的操纵性。
2: 嗯，
1: 对，您说说一个大车它是不是要有一个很好的操纵性，它才能够说符合我们日常出行的一个标准，我得能在这些小的这些角落里面转弯掉头啊，这些都可以，对不对？那腾势第九在这个例如说转弯方面有没有什么独特的黑科技优势呢？
3: 其实腾势作为就是大家都知道腾势的 E3 方技术是在这个行业内也算是遥遥领先啊，我们可以有请周总为我们介绍新一代腾势第九的这个底盘驾控。
1: 嗯， 嗯，那接下来我们听听周总怎么说。嗯，周总。
2: 好的，咱们26款腾势第九呢，首先采用了一个可变轮转比的一个转向系统啊，在咱们原地掉头的时候打死方向盘只需要一圈半，像传统的一般呢它是两圈半，当然咱们这个是跟随车速啊，如果是您这个速度上来了，它的这个打死方向盘圈数也是两圈半的，所以它是一个可变轮转比，在咱们原地打方向的时候呢

0: 它的这个灵活性是非常高的，一把就可以掉头。然后呢，咱们这个新一代的底盘呢，也是采用一个双阀的云辇 C， 对于这个滤震性、舒适性也是有个显著的更高的一个提升的。
1: 嗯，是的。那么张姐，您那边是不是有咱们的直播间？

0: 个它的一个舒适啊，还是从我们的一个奢华方面，你都会让人感觉到这个真的是又有商务又有这个家用的这种两相宜的感觉。
1: 嗯，商务家用两相宜。嗯，我觉得这一点目前在 MPV 车里面很难做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突然发现一件事儿，就是有一些车它好开好开，但是它坐起来未必那么舒适。前两天我去试乘了一款这个 MPV， 也不知道它是因为过高还是因为怎么着，它转弯的时候呢总有一种晕晕的感觉。对，腾势会出现这种问题吗？
2: 这就不得不提及腾势的一个功能，叫做智能防晕车。
1: 智能防晕车，你去年的老款可没这功能我记得。
2: 所以说是请大家，今天是请大家了解一下我们全新一代的腾势 D9。
1: 是的，全新一代腾势 D9。 刚才您说了一个可变的这个可
3: 轮转比，
1: 轮转比，可变轮转比，这个是我第一次听说。
3: 对，
1: 但是我盲猜一下，您这个可转轮转比是不是就为了和某一些竞品来相互竞争，例如说有一些，例如叫孟某家的，他们家这是后轮随动转向，对不对？是我们在操控方面用这个可变轮转比和这个后轮转向来做一个比较。
3: 对，
1: 也让来实现的是这种轮转比更小，转弯更灵活的这么一个优势。
3: 对对，
1: 这是您说的第一点。第二点是刚才说到了比亚迪有一个咱们的闪充技术，刀片电池，第二代的，对吧？第三点呢是刚才您说到的防晕车功能，这事我就不懂了。晕车这个东西是跟人体有关，它怎么能防晕车呢？
3: 那我给您讲一下咱们的定悬智能防晕车功能呢，它是通过气味，因为咱们这个车呢它是有香氛系统的，它会播散发一些柠檬的香气，包括空调的这个温度它会调整到24度，相对清凉的一种感觉。然后通过控制底盘的软硬度啊，因为如果咱们做一个坐船一种那种感觉的软柔软底盘的这种车辆呢，它有的人他就会头晕。当然咱们这个车呢它可以调节底盘悬挂的软硬，所以它通过调节底盘悬挂的软硬和刹车油门的这个控制啊，对动能控制还有刹车点头的这种改变呢，综合来改善咱们这个晕车的体验，非常有效。
1: 那不得不说这腾势确实很有想法，它也不像别的车企一样，别的车企天天喷胃药，咱们家喷柠檬香气啊，这个挺好的啊。
3: 对，是，
1: 这是一个烂梗啊，各位如果没笑的话可以见谅。我说的这个原因呢是在之前一段时间呢，部分车企出现了一个空调的蒸发箱喷出来这个过氧化铝啊，如果没错的还氢氧化铝来着，喷出来这种白色的粉末啊。所以呢在这儿小丁在这 callback 一句，他们注意提升自己车企质量，向人家学学，对不对？看人家车企都开始喷香气了，你在这喷胃药呢。
3: 对，
1: 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2:19，接下来我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小丁和您接着聊。
4: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动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加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5: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6: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7: 言情树下快八天彩，内蒙古福彩快乐八游戏600万赠券火热来袭，6月29号起买快乐八中奖即赠券，详情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玩转快乐八为幸运加码。
8: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9: 7月15至7月16日，由鄂尔多斯市教育体育局、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鄂尔多斯市中小学生第3届戏曲比赛暨第11届课本剧比赛决赛即将火热开赛，比赛分为小学组、中学组两。

0: 组别，中学组决赛时间7月15日15点，小学组决赛时间7月16日15点。7月15日至16日，登录暖新闻 APP 观看决赛直播，我们不见不散。
1: 这里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听，那是引擎的心跳，车轮滚滚，驱动产业前行，智慧碰撞，联动无限可能。
3: 跃上暖城，邀您直抵汽车生态圈，对话园区精英，深挖企业故事，洞察行业风向，解码汽车未来。每期一位产业大咖，让汽车梦想在电波中全速驰骋。
2: 跃上暖城，链接下一站精彩。
4: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中午12点23分，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得嘞，这两天呢有一个生活模式，不知道康总有没有注意到，同时呢还有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也不知道咱们有没有加入这种生活模式的，就是房车旅行生活。康总您见过吗？
5: 了解过，了解过。
4: 你也了解过？
5: 对，
4: 就在咱们这个康巴什，咱们新闻大厦的楼下就有一大块房车营地，在那儿呢有一部分的朋友呢，他可能会选择就是正儿八经的房车啊，蓝牌的，然后呢这个车可以变大，然后呢里面带了灰水箱、净水箱这一类的，这是一种选择。还有一种选择，他未必会选择一辆房车，他甚至会选择一辆 MPV， 带着家人一起来这儿野炊烧烤。
5: 对，
4: 在这儿呢我就不得不说一说这个 MPV 带着全家人去旅行这个点儿了。因为我先抛开商务属性，我觉得一辆车，就是现在更多的朋友去选择 MPV， 本质上是选择给家人更好的生活，更大的空间，对吧？
5: 对，
4: 这是一个思路。那腾势 D9 在露营的时候有什么优势或特点呢？
5: 腾势 D9 我觉得露营的优势，其实首先一方面是它这个作为电车啊，它可以对外放电，这个解决了我们平时用的一些，比如说烧水呀、做饭呀这些的一些痛点嘛。因为它也有对外的这一个插座，220伏的一个插座。对。然后其次呢，它就是二排零重力座椅，这些完全也可以就是代替我们房车的一些床啊，并且它是两个零重力座椅的话，就是两个单人床。然后其次的话就是，露营的时候有一些小氛围的东西，比如说音乐呀、氛围灯呀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都是，腾势 D9 上也都是专属的地瓦类的音箱。对，这些东西都是。
4: 我们聊了这么久的腾势 D9，那么就由康总来为我们出一个互动问题，怎么样？
5: 可以，
4: 好不好？
5: 那我们的互动问题现在提吗？
4: 等会儿我们得呼吁一下那边张张姐姐，还有我们直播间竖屏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我们马上就要发布互动问题了，辛苦咱们张张姐姐对着话筒再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准备好了哪些惊喜福利呢？
6: 首先呢要给大家说一下，那我们这一次的话是给大家准备了我们的一些冰箱贴，那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礼品。那我想要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一个活动的话是真实有效的，所以说大家要踊跃来参与我们的一个互动话题。
4: 是的，感谢张张姐的介绍。那么礼品都有哪些呢？对
6: 啊，先给大家说一声，有咱们的冰箱贴，还有其他的是保密的啊，咱们先给大家透露一部分，好不好？
4: 那好，那我们就，限定个名额，好不好？
5: 可以，
4: 可以，我们画出5个听众朋友在交通广播上，然后呢，腾势的直播间里面，腾势那边的话呢，咱们就可以看有多少发多少，好不好，康总？
5: 好，可以。
4: 那接下来辛苦。

0: 咱们康总为我们发布今天的互动问题。
1: 好，今天的互动问题是关于电的，就是我们第二代腾 D9 是搭载的是多少度的电池，以及它的 CLTC 的纯电续航是多少公里。
0: 这个我要是猜错了，能不能让交通广播再追加两份礼品呢？
1: 我觉得没问题。
0: 你觉得没问题啊？好的，没问题啊。我先盲猜一下，电池按照 MPV 现在的第二代刀片电池，我赌是56度左右。您露出了这个皎洁的微笑，是我蒙对了吗？
1: 还差一点点，
0: 还差一点点啊！朋友们，只要您参加今天的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来自于腾势D9为我们准备的，一来是冰箱梯，二来是精美小礼品啊！在这儿呢，我觉得有必要给我们每一位嘉宾来一个经典环节。康总，接下来咱们两个再聊点不一样的东西了，给您列举一下之前的我们嘉宾都送过什么。对。来自于宝马，他们送出来了搭电宝，然后呢灭火器、车载香薰，总共是这三样啊。然后咱们参与节目互动都拿走。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的纵横700。他们家呢说您只要来我家看车试车都不用买车，我给您洗车，带您去玩越野，顺带玩越野之后呢回来还有烤肉吃。然后呢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经典的一些啊，这些都太过于极端了，太有压力了。奔驰，奔驰说我来这儿给您加满玻璃水，然后呢给您奔驰的雨伞，只要您来几个人我给您送几个人。除此之外呢，就我说到这儿您还没有点紧迫感吗？
1: 暂时没有。
0: 那这么说吧，哪怕是比亚迪他们已经轮着花样每天都在送不同的东西，腾势D9这次，尤其是咱们腾势恩典中心有没有打算咱们是哪家店来的？
1: 腾势直营，铜川直营中心。
0: 对，铜川直营中心，我差点说错话了啊。对，腾势直营中心有没有打算拿出一点什么精美的礼品送给我们呢？
1: 可以，其实就是啊，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些玻璃水啊这些东西的，就是其实我们到店车辆到店都是给加满的。然后为什么说今天我们主播张给大家拿出了我们的钱袋子冰箱贴呢？因为这个冰箱贴就是它不仅只是一个冰箱贴，它只寓意是更好的啊，
0: 我们寓意更好。
1: 对，寓意是更好的。对，就是马年开腾势，生活更腾势啊！对啊，对对对对，但是也同时欢迎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不管是您是腾势车主，也是准车主，还是就是喜欢腾势车，但是我没有腾势车，也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的活动，在我们的主播张的直播间啊，就是我们的腾势汽车鄂尔多斯铜山腾势中心啊，在抖音搜的话，搜到的话，如果说想报名我们每期的活动啊，我们每个月都有不同的活动，比如说什么 DIY 呀、露营呀，或者是外边冲沙啊、采摘等等一系列的，大家都可以通过抖音来留下我们的电话，或者是直接私信我们啊来报名，都是可以的。
0: 好的，感谢目前这一时间段咱们康总的分享。北京时间的12:29了啊，都恍惚了，29分。我们接下来要进段30整点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聊，一会儿见各位。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3: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好的，北京时间的中午12:31，接下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提醒。鄂尔多斯市交管部门综合应用执法手段，重点就不文明停车、驾车、接打手机、违法借道、占道、不系安全带等各类违法行为进行重点处罚，同时鼓励大家对遇到的交通违法行为，通过鄂尔多斯市24小时警局、阮城交警回音壁等平台进行举报。阮城之声交通广播倡议大家，文明城市你我共享，和谐交通共同维护。出行提醒：因路面维修改造工程施工，自2026年7月12号起，对东胜区惠能东线裕泰煤厂至三界塔大路大桥路段进行交通管制，管制期间严禁所有社会车辆、货运车辆驶入通行，望周知。阮城路况：2026年7月13号21时至8月30号18时，因地下雨水管网改造工程施工，对东胜区天桥北路、一梅路至鄂托克街南北双向及平安街部分路段双向封闭施工。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大家提前做好绕行方案，安全出行。阮城路况：2026年7月10号21时至8月25号18时，对东胜区通幽西路福星小学东南路段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按照现场的施工指示标识提前绕行。阮城路况：2026年7月10号9时至8月30号18时，对东胜区乌审街准格尔路至永兴路区中东十字路口至武安小十字路口分时分段占用部分非机动车道，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北京时间的中午12:33，接下来我们一同关注一下今天的阮城气象。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风雨及时报，冷暖早知道。鄂尔多斯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0时发布短期城镇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晴间多云，气温迅速回升。具体预报如下：康巴市区今天晴间多云，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东胜区今天晴间多云，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28摄氏度；树林兆镇今天晴间多云，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悉尼镇今天晴间多云，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乌兰镇今天晴间多云，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敖伦昭曲镇今天晴间多云，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28摄氏度；噶鲁图镇今天晴间多云，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今天晴间多云，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薛家湾镇今天晴间多云，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伊克乌素镇今天晴间多云，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乌审兆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河南镇今天晴间多云，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28摄氏度。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则气象预警信息。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7月13号9时50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未来三天，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北部、西南部、鄂尔多斯市西北部、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西北部、锡林郭勒盟西北部，日前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地可达40摄氏度，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除此之外，还有一条来自于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发布的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7月13号11时20分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24小时内，阿拉善盟南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兴安盟西部、呼伦贝尔市大部将受到大风影响，平均风力6到7级，阵风8到9级，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2: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
3: 听 那是引擎的心跳，车轮滚滚，驱动产业前行，智慧碰撞，联动无限可能。
1: 月上暖城邀您直抵汽车生态圈，对话园区精英，深挖企业故事，洞察行业风向，解码汽车未来。每期一位产业大咖，让汽车梦想在电波中全速驰骋。
3: 路上暖城，链接下一站精彩。
0: 好的，北京时间的中午12:3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啊。当然从左到右呢，我依次介绍一下啊，坐在我手边的这位是咱们的周总，坐在小丁斜对面呢是我们今天的新媒体主播。没错，今天的节目您不仅可以通过暖城之声鄂尔多斯的视频号、快手号再看到，除此之外啊，还有一场广播差点忘了，您还可以在咱们腾势的官方的抖音直播间，对，也能看到我们。当然坐在我右手边这位啊，就是全程没有出镜的，实际上是我众多嘉宾当中的美男子之一，来自于腾势区的康总。姐您别笑，真的康总，
4: 要不然说咱俩这么投缘，你叫过就来
0: 啊。主要是我这个夸得好是吗？每天夸一夸，有利于大家的心情愉悦啊。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腾势第九，当然现在就该是时候揭示我们的正确答案了。康总您看是您说呢，还是周总来揭晓正确答案呢？
4: 周总来吧。
0: 好嘞，那周总，我们刚才的这个互动问题是腾势第九，
4: 腾势第二代腾势第九的电池是多少度的，然后 CLTC 的纯电续航是多少？
0: 哇，好难的一个问题啊。我当时盲猜了一个啊，65，因为我当时盲猜的是多少，
4: 56、
0: 嗯、对，我觉得56度大电池已经很大了，您算算一辆车它净重怎么着也得2.7吨左右，这一块电池的能量密度，你这换算过来差不多也就是50-60度这个样子吧，所以猜了个56，很显然我回答错了。
5: 对，
0: 所以交通广播今天只有3位听众朋友可以领到礼品了，当然或者是有一位听友参加互动，然后呢领取3份礼品，好不好？当然那您介绍一下正确答案。
5: 腾势第九的电池度数是66.5度，它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是401公里。
0: 66.5度，
5: 对，
0: 在我们这个节目上说谎话是要打屁股的。
5: 对，
0: 对，
5: 这个很确定的，
0: 很确定。
5: 对，
0: 65度啊，
4: 66.5度，
5: 对，
0: 它能量密度这么大吗？
5: 对，而且是插混版，咱们纯电版可以达到115度。
0: 插混版是65度，纯电版，为什么现在电池做的这么精密了吗？
4: 对，所以说我们第二代的这个刀片电池的话，插混版的就是66度的电池的可以纯电续航可以达到401公里啊，之前的话我们可能就是220、210啊。
0: 哦，所以等一下您说的是401公里是实际工况测出来的还是理想工况测出来的？
4: CLTC 工况
0: 啊，实际路况。实际路况就要跑401公里。
4: 对，
0: 我中间开空调了没有？
4: 包开的呀。
0: 啊，哈哈，坏了，这回真的是遇到硬对手了，没有想到这辆车哪怕是它是插混的居然还有这么远的路程。当然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们的回复啊，目前咱们这个高健老师参与到的今天的互动问题，高健老师回答说插电版的电池容量为66度，纯电版为115度，采用磷酸铁锂材质，能量密度达190度每千克。哇，这个能量密度很高了，这个非常高了，相比第一代提升约36%。高健老师，我严重怀疑您是问了某些这个比较聪明的软件，对不对？太详细了啊，比我知道的详细多了。续航表现，纯插混版的这个实际工况的续航是401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超过1500公里。
4: 对，
0: 满油满电超过1500公里。
6: 是的，
0: 哇。然后纯电两驱版的，哇，你看人家是全部全面纯电两驱版的，实际工况续航是800公里，四驱版为约750公里。
5: 完全正确，
0: 完全正确。
6: 对，
0: 那您看人家回答的这么准确，对不对？您是不是得给人家准备上一份大礼啊？张张姐姐是不是可以揭晓一下我们的这个秘密小礼物是什么了？
7: 揭晓钱袋子。
0: 一个是钱袋子，刚才说好的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包一个这个
4: 我们还有这个我们腾势定制的手提袋，非常的结实，皮带的。
0: 我们今天中午就一位听友，这对腾势爱成这样，难道就不能多送个香薰什么的吗？
4: 香薰那肯定就进店就送，直接进店就塞到手里边了，已经。嗯，
0: 那咱们店里面这个还有什么可以送的？
4: 我可以吗？
0: 可以
4: 行，那就把我送出去吧，先。
0: 高老师，你也会有司机了啊！恭喜高老师。玩笑归玩笑，再次感谢高老师参与咱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刚才的这个直播间里面是不是有听友也提出问题了，张姐？
7: 目前来说呢，大家其实都在听，大家
0: 听
7: 对听大家看啊，
0: 这就很有意思了，
7: 就是，对，就是来看我们这个就是暖城之声，就是给大家就是揭晓着这些问题，大家都看得迷了，所以说一直都在看你们在表演。
0: 不只是大家迷，我刚才听到那个400多公里的续航，我人都傻了，我因为按照我的这个有限的学识。我是知道能量密度和这个车重啊，包括电池的大小都是成一定比例的。一个自重2.多吨的一个车，想要提升它的续航，有两种方法，一个是往上堆电池嘛，对吧？但堆电池的话，它的车重就会增加，它的续航又会降低，这是一个悖论。所以能做的好像只有提升能量密度，但是我想着能量密度提升吧，您提升个15到20就已经非常夸张了。没想到去上一代呢，我猜啊，我看啊，相比第一代提升了36%，非常恐怖的一个数字。就原先同样一块电池的大小，
7: 谢谢，
0: 它可能会变得能多跑1/3。
4: 对，其实就像是咱们在东胜出发跑到呼市的话，其实是就是不用充电的，中途
0: 呼市到东胜不用充电，
4: 对，中途不用充电。
0: 说到这个新能源车啊，如果我去买一个新能源车，我就会考虑的除了三电系统，除了电池大小，除了车身强度结构之外，我还特关心另一件事，叫做智驾系统。我都花大几十万去买一辆新能源了，对不对？那我怎么着不得找一个好点的辅助驾驶，
4: 对
0: 不对？
4: 对，
0: 现在有很多辅助驾驶啊，就是您知道的这个，在很早之前呢，它是有各种各样的宣传的方式方法，例如说它可能会说自己无限接近于某某某某某某某啊，然后呢 L2.99999999 这样的这种宣传呢，我已经听腻了，所以我想看看腾势，它的智能驾驶系统足够智能吗？
4: 腾势咱们用的是这个，其实就比亚迪全系的品牌，我们现在上的是这个天神之眼。我们的支架叫天神之眼，
0: 但是天神之眼里面分 ABC 啊，
4: 对
0: 吧？我觉得 A 可能不太可能下放到这个腾势上，那应该搭载的就是 B， 对不对？
4: 对。
0: 然后呢，腾势用的方案是什么？激光雷达加毫米波雷达吗？
4: 这个专业的问题，我觉得你得问周总。
0: 太棒了，周总，现在您准备好接招了吗？
5: 可以。
0: 好了，那目前腾势 D9 我们搭载的是什么样的支架方案？
5: 咱们首先方案还是激光雷达加毫米波雷达的，
0: 激光加毫米波，激光雷达有多少个，毫米波有多少个？
5: 激光雷达是一个192线的一个，然后这个咱们这个毫米波雷达呢，遍布全车，它是搭配了这个摄像头还有这个超声波雷达一起协同工作，它是多个感知单元有一个激光雷达领衔的一个方案。
0: 腾势 D9 会不会和比亚迪一样，也采用的是就是全系自研，然后呢，全部的材料都是自主可控的这么一个方式呢？
5: 是的，咱们腾势品牌也是三电系统还有智驾都是全站自研的。
0: 对，各位，我把广告先打断一下，您看我和这周总打的真的是有来有回的，直播间的听众朋友，您看车的时候一定要像我这样去问，这样的话才能考验住他这个销售人员的心理素质，而且如果他有漏洞的话，你高低还可以以此为要求让他再减免一点，对不对？当然刚才我们说到的是智驾方案，对不对？
5: 对，
0: 智驾方案我们聊完之后呢，我们再来聊聊车身刚度结构问题。对吧？那整车用的就像 ABC 柱，它用的是什么样的钢材呢？
5: 咱们用的是热成型钢，超高强度钢材，它是2000兆帕的一个
0: 2000兆帕，
5: 对，
0: 是只有 ABC 柱在用吗？
5: 就是整车它是一个龙式车身，
0: 龙式车身，
5: 对，龙式车身。然后呢，咱们的电池和车身还是 C2B 车身电池一体化技术，所以咱们从电池安全到车身刚性安全都是达到一个最高的标准，都是 G 级的。而且呢，咱们的腾势 D9 车身可以扛得住25吨的货车左右侧翻压顶。
0: 我觉得你这个又在点名，又有点类似于。针对于咱们兄弟品牌的这个意思啊，有些品牌他们这个碰撞测试做的可不是很好，去年被耻笑了一年，也不知道今年他们有没有出什么亮眼的成绩。结果咱们刚才就说了一句25吨的碰撞测试，过分了啊！当然除了这句话之外，就是我的意思是，腾势做的很好，
5: 对，是，
0: 对，但是还有几大问题非常关键。刚才我们说了车身强度，说了安全，对不对？
5: 对。
0: 那接下来还要说一说 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例如说价格方面。如果您这一辆车要50万的话，那我会坚决不买的。50万我买这个车就有点太贵了吧？
5: 嗯，
0: 所以价格您是不是得给我们揭露一下呢？
5: 是的，咱们现在啊，就是这个车分纯电和插混版本，然后咱们起售价是359,800。
0: 嗯，
5: 359,800，然后中配是39.98，顶配呢也只需要45.98万元啊。这是插混版的三个配置的价格，然后纯电版本呢只在这个基础上各贵了10,000元。
0: 哦，
5: 但是咱们给到的配置是非常足的。首先，插混版标配是4驱，
0: 嗯
5: 啊，1.5T 加双电机，百公里加速是7.3秒。嗯，跟奥迪 A6 的加速是一样的，啊，
0: 专业技术我还得咨询一下周总，整车重多少吨？我记得是3点多，
5: 满载是3.5左右，
0: 满载是3.5，那把人刨掉呢，就车身的这个自重
5: 差不多是2.9，
0: 2.9吨，2.9吨的车7秒的加速，
5: 嗯，
0: 7秒的加速，加速率也可以，电机功率也跟得上。这样说来，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再来针对以下几个细节来做个问题。
5: 嗯，
0: 周总这么熟练，一定是去厂家受过培训。
5: 对，是的，
0: 嗯，厂家有没有把这个车抬起来呢？
5: 抬起来过，
0: 抬起来过了。高压线束是怎么走的？我们用扎带的方式固定的，还是用凹槽方式固定的？
5: 它是凹槽搭配扎带，然后底盘线束是非常工整的。
0: 嗯
5: 啊，
0: 非常工整。
5: 也可以到店，咱们有这个厂家的实录视频，
0: 哦，
5: 啊，去给咱们大厅里视频做展示。
0: 哦，这个好，
5: 啊，
0: 嗯，
5: 而且咱们的车上都可以看到啊，
0: 哦，车上可以看到底盘。
5: 对，咱们有
0: 透明底盘。
5: 对，透明底盘，然后咱们也有一个 APP 叫亮点展示，就在车机里可以下载，
0: 嗯，
5: 咱们所有车间的视频啊，还有这个车辆的用料拆解视频啊，都是有的，
0: 嗯，
5: 都可以看
0: 的。好
5: 的，
0: 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不知道您会不会关注到我刚才问到的一个叫做车身下方的线束摆放问题，问的是扎带还有怎么走线。如果您去关注目前市面上的新能源，在这喊话一下，这个哪怕是之前的像极客、领克他们的新能源轿车抬起来之后呢，在30万级别的车上用的是一次性的扎带捆绑电池包的高压线束，这个东西在我看来，你都30万都掏了，你至于你难道就不能花上个15-20块钱给我做一个保护的软板，或者是在车辆设计的时候你给我设计一个凹槽，凹槽再加上卡扣，你给我卡在这个让它顶进去，让它包住。对不对？
5: 对，咱们，
0: 这个，
5: 咱们底盘是有护板的，
0: 底盘是有护板的，
5: 嗯，
0: 意思是在这个高压线束下方再有一个护板，什么材质？铝的？
5: 对，它是一个金属护板，并且是有这个加强件的，
0: 有加强件，
5: 交叉加强件，
0: 嗯，
5: 对。
0: 那中间我们说到了这个护板，又说到了这么多东西，它整车又这么重，那它的密封性、隔音性效果怎么样？
5: 非常好，咱们的隔音级别可以比肩劳斯莱斯，可以支持您试驾。
0: 哎，那中间那就两处都是有劳斯莱斯的痕迹了。刚才我们在私底下讨论的时候提到了劳斯莱斯的同款的座椅，是这样吗？
5: 对，是的，
0: 嗯，
5: 咱们特意的这个进行就对劳斯莱斯的车辆座椅进行了一个研究拆解啊，
0: 嗯，
5: 对它的这个结构啊，还有对人体工程学的这个一个包裹性啊，
0: 嗯，
5: 进行了一个全新的一个设计，
0: 嗯
5: 啊，包括咱们现在新款的D9呢，座椅上采用了宾利同款的这个手工缝线，啊，
0: 手工缝线。听完座椅，其实我对这个中间这两排，包括前面主驾和副驾这两个，我都能接受了，因为觉得30多万这个价格，您对得起这个座椅，这个座椅和这个是差不多的。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关键节点，就是很多人买这个 MPV 的时候会忽略掉，如果它是一个6座的商务车，它后面这两排的驾乘感觉怎么样？有一些商务车呢，确实也是6座的，例如说我们单位的老别克，对吧？那我坐进去，我得抱着腿，我得这样弯在那儿，对吧？我得像个球一样团着，很不舒服。那腾势D9呢？第三排坐起来怎么样？
5: 第三排空间乘坐感非常棒，而且配置也非常高。咱们也非常照顾第三排的感受，配有遮阳帘，并且有通风和加热。
0: 嗯，
5: 咱们三排座椅，并且它可以前后的电动调节的去移动，有10厘米的移动空间。
0: 三排的座椅也带电动移动。
5: 对，
0: 嗯，这个低配版和高配版的区别是在于整车的这个硬件设施上，是吗？
5: 其实差别很小的，
0: 差别很小。
5: 嗯，
0: 您指的差别很小是指车内的硬件差别很小，车外就例如说电池包的大小不同，然后电机的四驱和这个驱动方式不同，是这样吗？
5: 也不是，插混版现在首先标配4驱，咱们这边买的最多也就是插混版。
0: 嗯，插混版多。
5: 对，然后首先它这个，像我刚才讲的座椅的配置，一二排的通风按摩加热，三排的通风加热，这些东西都是标配。
0: 嗯，
5: 包括抬头显示现在也标配了啊，他们这个其实就是插在二排的零重力座椅，如果是咱们比如说是考虑到商务接待肯定规格要高一点，咱们选择中配或者顶配就可以。
0: 事实上来讲，康总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到您的这个消费群体用来商务接待的数量是偏少的，更多的本质上是在追求家用，是来给家用带来一个更为舒适的空间，不知道您那数据怎么样。
4: 其实我觉得都有、
0: 都有,
4: 都有、
0: 也有一部分还是用于商务接待。
4: 对, 对, 对, 对、
0: 那么商务接待最重要的就是隐私方面了。
5: 对, 对, 对，
0: 这是不是就是它这个车内的隔音性做得好的一个原因？
5: 对对对，是的、
0: 这样一说这逻辑就 闭环了。
5: 嗯
0: 嗯，除此之外呢，看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没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当然如果您要去看车的话一定要像小丁这样啊、前提是您得有一个周总这么好的销售，毕竟我经常撞见这种一问三不知的销售，半天了我得过去跟他讲，这是很夸张的。直播间有听众朋友们有问题吗？张张杰，对，您那边直播间有听有问题吗？大家，
7: 其实我觉得像就是第二代的腾势D9的话，它还有一个二排和一排的一个隔音的一个系统，也让周总给我们讲一下吧，我觉得也是特别好的。
0: 我都忽略了这一点了、我都不知道这一点，那周总您给我们科普一下。
5: 对，首先咱们腾势D9旗舰版是配备了隐私深盾这一功能的、
0: 隐私深盾、
5: 对、
0: 这个名字叫这个、
5: 对，就是咱们如果二排的这个老板在商务会谈的时候考虑到一个隐私性、如果咱们不想让前排的这个司机啊或者是乘客听到咱们的对话呢，可以开启这个功能，前排的头枕音箱呢会发出干扰，让他听不到咱们二排之间的一个对话。
0: 这是一个很独特的、也不能说很独特，我知道降噪耳机也是这个思路，但是用在车里面还可以这样用，我是没有想到的。
5: 对对对，
0: 确实有一些这个 Big One 啊，一号得人家张手抬手可能好几百万上下，今天要做一些金融的消息的交易啊之类的，对不 对？那在这种过程当中确实需要很强的隐私性。
5: 对的，
0: 是的。北京时间的12:53，康总周总、是不是两位得留一下自己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找到各位？
5: 好的，可以、我的电话是15547757725，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来到我们的铜川鄂尔多斯东胜区铜川腾势直营中心、过来看车体验试驾。
0: 可能有的听众朋友没太听太清楚啊，您再留一遍
5: 15547754757757725。
0: 好嘞，
5: 7725。对，
0: 7725。好的、没问题啊，这个是咱们小周同学的电话，对不
5: 对？
0: 找您买车可不可以得到一些优惠呢？
5: 没问题，绝对是最优惠的。
0: 得嘞，最优惠的是吧？好嘞，这是不对，你说最优惠、那您让康总往哪搁呀、康总才是最最最优惠的您可以在您的权限里面给大家最优惠，对不对？
5: 对的对的。
0: 好的，那接下来轮到康总了、康总，我先剥夺您说话的权利康总的麦现在闭掉了，我现在要看他点头还是摇头。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找他领礼品，他会不高兴吗？啊，他点了，他摇了摇头，这是第一点啊。那就把麦打开。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去给去您那儿购车，他是不是可以享受到一个大礼包啊？
4: 可以。
0: 这大礼包里面都有什么？您得先跟我们说的说的。
4: 对，其实首先的话，我们经常给大家购车是赠送我们的露营套装。
0: 露营套装。
4: 对，然后如果是从咱们FM 100.8来到咱们店里购车啊，明确告诉咱们的销售就是销售顾问。我是从哪儿来的？可以再给大家赠送我们的登机箱啊，后备箱的收纳箱。
0: 这是一个收纳箱，还有一个
4: 登机箱。
0: 登机箱，
4: 行李箱
0: 啊、叫行李箱。
4: 对对对、
0: 太高级了，我都没听过。哎呀，真是，这是一个。还有除此之外有别的惊喜吗？
4: 这个惊喜咱们在就来店里详细谈。
0: 听懂了吗，列位？只要您到线下啊。然后呢，打着咱1008，甚至我们可以叫出阿威老师，甚至是小丁，可以陪您一起去。我们可以去尽大最大力度的洽谈这辆车的购置的费用。北京时间的12:55，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得给您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周一、周二恋上转乘特别版，咱们不见不散。

0: 山岚。
1: 哦，算了，我想梦想不可能都变成现实，回到现实吧。不好意思先生，我想还这个保证。
2: 嗨，我认识你，看就在今天的报纸上。
1: 本地疯子想要飞，难道就因为我的梦想说我是疯子吗？
3: 没什么，他们也嘲笑过发明电灯的那个家伙。
2: 不，他们没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张玉福，达拉特旗人，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会员，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达拉特旗作家协会会员。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大河川径，沙原纵横，造就达拉特独有的风物性情。作者久居斯地，以数十年行走观察为底色，写下散文《这方水土》《达拉特》。文章跳出风光描摹，扎根在地人文。旧时九滩山曲儿，滩梁地域分野，世代农牧生计，民间烟火旧事交织成文，还原这片土地多元交融的生存记忆。文字藏着地道乡韵，饱含游子对故土的眷恋，与寻常人世间勾勒达拉特千年流转的人文底色。今天我们就随作者走进这方水土达拉特，共品大河大漠间独属于达拉特的风土根脉。
5: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河套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3: 一道横亘达拉特旗境内的库布齐沙漠，将这一方水土划分为两里两外，也就是说，沿黄河一带的乡镇所处地形属黄河冲积平原，是两里。 黄河冲击平原往南的台地及库布齐沙漠和丘陵山区就是梁外。梁外人称盐滩人为滩猴子，盐滩人说梁外人是南梁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也许是道路不畅通、交通不发达的缘故，本来七八十里的路程却感觉很远很远。可不是吗？那时的交通全凭走了，通讯全靠吼了。那时的人们互串亲戚回来时，村里的左邻右舍总短不了问上几句，再两天不见你，再是看哪个来来。可梁外他二舅家串了几天，下滩上猫了一号闺女。大不浪红孩高底子，虽然南梁也是好女子，意思是说虽然是梁外女女，但漂亮着呢。第一次踏上南梁的土地，就是听着这首山曲儿开始的。记得好像是1981年，去东梁外的马场号公社某生产队相亲时，作为准女婿的我，在参加一

一个酒摊上时听到的。一直在盐滩长大的我，平生第一次走出盐滩，踏上梁外。当坐着班车穿过黑土崖、黑庆壕，再翻过风干戈梁时，看到那绵延起伏的沙丘和沟壑纵横的丘陵，好高好高。也就是这一次，我在准岳父家第一次承揽了掏羊粪的农活。当时体弱瘦小的我，哪能受得了这般苦，一天下来浑身酸困，像散了架似的，根本吃不消。后来才知道，让我掏一卷羊粪是老丈人有意而为之，目的是考验考验未来的女婿，看吃不吃苦，女儿过门后会不会受罪。那情那景至今使我难忘。没有高山，不显平地，从梁外返回盐滩时，盐滩简直是海海漫漫，一马平川。广阔的天，广阔的地，那宽阔，那舒展，真是难有其比。尤其是出门走路，大路小路纵横交织，四通八达，让人心里舒展，让人不觉窝曲。达拉特是个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的确，盐滩有盐滩的好处，梁外有梁外的优势。记得在改革开放前，梁外好多地方还没有上电，靠天雨吃饭，只能种些米麻黍谷山药等旱田作物，一年也吃不上几顿白面。而盐滩相对来说要比梁外滋润些，有水有电，农作物主要以小麦为主，所以白面食物也就成了家常便饭。也就是因为这一优势或这一诱惑，不少梁外女女纷纷嫁到了盐滩。当然，除了自己捂不住吃白面，还或多或少能接济一下娘家人。有道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风水轮流转，一朝大不同。谁能想到20多年后的梁外，如当年人称穷山恶水的敖包梁、尔字豪、高头窑、青达门等梁外山区，一下子因那挖不完的黑面面、掏不完的黑炭疙瘩而腰缠万贯，富得流油。这时梁外人又开始调侃盐滩人呀，世道变了吧，白面面不如黑面面值钱了吧。梁外人内敛、朴讷、厚道，不是张扬。梁外人尤其比较厚道，就是陌生人，他们也会留住吃饭或住宿的。一次在岳父家就遇见过这样一件事儿。一年冬天的中午，一家人正在吃炖羊肉，突然推门进来一个讨吃子，还没等讨吃子开口，岳父就催着岳母赶快给舀上一碗羊肉，吃完还让着吃不了，要吃就吃饱。每一次去岳父家，我吃的都是梁外风味的饭菜，那菜让你看得口水直流，那菜名起得土得要命，那盘碗大得吓人。如有亲戚上门，吃的不是羊肉汤汤蘸素糕，就是猪肉烩酸菜、米米捞饭。好家伙，那猪肉片子切得有一拃宽、一寸厚。我坐在炕头上，好不容易才把这海碗吃下去，没等你反应过来，站在锅台跟前的主人又一桶勺子给你挖进碗里了。

我只好硬着头皮往进吃。等你快吃完了，就又一勺子多进来了，商量的余地也没有，简直是防不胜防。山野草地，白灵灵叫，黄河两岸，等哥哥到。达拉特是走西口的必经之路，一些山西、陕西人从山西河区、陕西府谷的古城出来，途经准噶尔旗的沙格堵、大纳林和达拉特旗的马场豪、西大城、雅木匠戈堵、大湾、黑土崖、先明堡、杨家戈堵、三座毛庵、大树湾等地，一路北上。当然，留居在达拉特境内的也不在少数。口里的人来到了达拉特，带来农耕文化的同时，也形成了走西口文化。达拉特蒙古族人口较多的地方是展旦诏、王爱诏、叙亥图，从地理位置来讲，又是北临黄河，南靠库布齐沙漠，因此便形成了游牧民文化、沙漠文化和黄河文化。由此可见，舒达拉特这个地方具有农耕文化、游牧民文化、走西口文化、沙漠文化及黄河文化，是有其道理和根据的。达拉特黄河农耕文化四千年不衰，从夏商周到元明清，黄河岸边富庶的达拉特一直就是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之地，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碰撞的火花。达拉特黄河农耕文化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鄂尔多斯草原上的黄河农耕文化，二是黄河古渡文化，即商贸文化。后来这里的黄河农耕文化逐渐发展，成为鄂尔多斯黄河农耕文化的摇篮。吉格斯泰到乌兰，海海漫漫，米粮川。旧时就有三公六扎萨也不如一个烂达拉之说，这是过去对达拉特行政区域广袤和物产丰富的概括。的确，达拉特旗向来就是一个农业大旗、产粮大旗，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是自治区著名的商品粮基地。那时达旗人出了门，人们问：你是哪里的？我是黄河滩畔达拉特旗的。那口气，那神态，简直是充满了荣耀和自信。如今不瞒你说，达拉特旗正赶上了好时代、好潮流，特别是近十年来，达拉特旗老百姓的日子可是滋润着了。尤其是这几年，又遇上了乡村振兴的好政策，农村和城里基本没甚两样，衣食住行购、吃喝玩乐游，通通不用愁。是啊，那城里就更不用说了，双向两车道、四车道的柏油大马路，纵贯南北，横穿东西，车来车往，川流不息。早市夜市甚是繁华，商铺满街，高楼林立。最令达拉特人自豪的，当然是那一马平川的地理位置了。难怪有外地客商来鄂尔多斯投资，坐车溜上一圈，赞叹不已。达拉特位居呼包鄂金三角地带，从呼和浩特高速出口出发，一直向西，距包头15公里时，南拐10公里，就是达拉特旗
祈福所在地树林赵镇。全旗境内出入平坦，交通便捷。包沈铁路、210国道、109国道及包茂高速、沿黄高速公路纵贯南北，横穿东西。

乃可是个好地方。响沙湾、恩格贝、库布齐沙漠、银肯塔拉等沙漠旅游景区，远古文化的古人类遗址遗存地，秦汉文化的秦直道遗址、昭君墓、王爱昭遗址遗存地及蒙元文化的卧阔台汗祭祀白宫、古日别勒金哈屯陵以及展旦照草原、东海新渔村、万通温泉水世界、乡村农家乐等生态农业观光游等远近闻名。黄河湾来黄河长，美丽的达拉滩是我的家乡，神奇的响沙，迷人的地方，昭君传说我们世代传唱。达拉特旗境内的响沙湾和昭君坟是闻名国内外的旅游景点。响沙湾位于库布齐沙漠的银肯沙段，关于库布齐沙漠的成因有一个这样的传说。相传唐朝五周年间，八仙之一张国老盗骑千里神驴来到滕州城，今天鄂尔多斯地区，在一棵木瓜树下乘凉，不知不觉睡着了。好奇的村童往驴背上的袋子里捅了一下，里面流出沙子来，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张国老被吵醒，眼前已是一片沙海，形成了库布齐沙漠。他无比懊悔，用神指一划，在沙漠东端划出一个沙湾，形成响沙湾，又请来雷公在此守候，使沙粒响声不断。昭君坟又称昭君岛，是著名的昭君遗冢之一。昭君坟位于著名的黄河古渡北边偏西约3公里的地方，在一片约20-30米高的土腹上，兀然生出几簇直立的怪石，像一座人工堆砌的假山，面对黄河南岸的漫漫平川，特别引人注目。走进它北侧临河的一面，只见石崖拔地而起，峭立如堵，森然矗立水畔，远远望去宛若城郭。河对面东北方向就是包头市著名的马齿古城。上世纪50-60年代，考古人员在与昭君坟相连的西南边台地上发现一个长约980米、宽约350米的汉代城址，叫二狗湾古城。它的东墙已不见踪迹，但从形制上推测，应该是井傍昭君坟残山。由于地处今天的黄河南岸，所以人们一直认为它是汉代五原郡黄河南岸的河阴县，而无人把它与宜良县联系起来。汉之宜良城，或曰北魏石崖城，成了一个失踪的古城。今天的昭君坟是达拉特旗昭君镇北端突出部分上的一片台地，台地南面东西两侧分别是十大孔对中的西柳沟和豪赖沟。由于昭君坟和二狗湾古城所处的台地下面是这一带偶然出露的石灰岩地层，不易剥蚀，因而台地西侧的上游河段，即豪赖沟对面的黄河北岸所受的冲力增大，不断垮塌，形成一段新的河漫滩，逐渐成为一段新的河道。这时候的昭君坟台地在黄河丰水时节是水中的一座岛珠，所以便有了

奥君岛这一名称。而枯水世界，它只是干流南侧河滩中的一道沙梁，失去了河水冲刷的旧河道，已是豪赖沟和溪柳沟肆意卸载泥沙场所。每年几百万吨的泥沙成了一场造岸运动，不断向前推进，渐渐将昭君坟台地连同其上的古城接到岸边。这样，这片高出地面约20多米的台地，就从北魏时黄河北岸的石崖城，变成了今天黄河南岸的昭君坟了。高高山上的一盏盏灯，早听见名声，没见过人。达拉特是个卧虎藏龙的地方，不说远的，就说上世纪50年代到现在，贺正民虽说祖籍是山西河曲人，但最早一直在达拉特旗工作，从地域上来说是出自达拉特旗的一位作家。50年代的玉泉喷绿，70年代的黄河儿女，80年代的七月雨和北方寡妇，可谓脍炙人口，尽人皆知。张凯是一位年轻作家，先后创作了《愁前》《西草地》《白鸽》《大红公鸡喔喔叫》《行走荒草地》《血太阳》《村道》《大风》等短中长篇小说和影视剧。一个年轻作家能取得如此成绩，实属不易。近年来，齐建军、王建中的多部长篇小说相继出版问世，翟冬梅、刘霞、傅慧等一批女作家和女诗人也颇有名气。郭士乐先生是达拉特旗文化人中的旗手，他在新闻、文学、史学领域均有造诣和建树，是不可多得的文化人才。民间歌手马海、杜存贵、梅隐娣上世纪60年代就赴京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唱过民歌，还有民间影视演员蒋二娃、戏剧编导富强、道情戏传承人李果先、鄂尔多斯最具潜力作曲新人朝格图齐尔、蒙古民歌传承人郝娇仁、民间摄影家王宏伟、张步恒、剪纸代表性传承人赵美玲、泥塑烫画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乌飞龙、敦绣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赵桂明等。这些才华出众、技艺精湛的人才，构成了现代达拉特的文化元素。好，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这方水土达拉特，作者张玉福，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盛夏的内蒙古，草原正绿，长调正酣，暖城鄂尔多斯正以最美的姿态迎接四海宾朋。7月10日至11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将在鄂尔多斯盛装启幕，凝聚发展共识，明确发展路径，让每一寸草原都成为心之所向，让每一次抵达都人间值得。7月10日，暖城鄂尔多斯共赴我和草原的约定。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4驱，选4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4驱，选4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收听读书有学问，徜徉岁月沧桑，窥见历史真相。中国历史上夏朝是被认定为第一个朝代，被称为中国文明的摇篮，然而夏朝的存在却备受争议，下面就来探寻夏朝存在的未解之谜，欢迎收听
3: 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神话故事，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大禹的儿子启

建立的夏朝通常被认为是我国的第一个世袭制朝代。从夏朝开始，绵延五千年的灿烂文明让每个中华儿女都引以为傲。不过夏朝究竟是神话传说还是真实的历史呢？这始终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团。我国于1996年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后，在许多考古项目中发现了大量商周文明以前的珍贵文物，看起来这似乎可以成为夏朝文明的佐证。可是在国际史学界中，大多数西方学者还是只承认中国有商朝的历史，而不支持夏朝的存在，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首先就是因为夏朝的文字还没有被发现。史学界一直讲究孤证不立的原则，就是说文献资料和实物证据是缺一不可的，如果不能集合两者共同举证，任何结论都是站不住脚的。但是现在的我们除了在后代史料当中发现过一些夏朝文字的蛛丝马迹之外，还没有找到任何有力的实物证据。许多学者推测，夏朝的文字极有可能已经被全部损坏了。甲骨文刻下的内容充分地展现了殷商时代的文化制度、王朝世系等各种形态，但是却完全没有提到过夏朝，这是非常令人困惑的。由于文字缺失，夏朝的形象就变得极度模糊，难以考证。我们无法确认夏到底是一个王朝还是一个部落，或者只是商朝的早期粗糙形态。因此就有学者猜想，夏与商互相有过一段重叠存在的时期。商一开始是夏部落联盟的一员，实力壮大之后取代了夏的领导地位，甚至有人说夏和商其实是同一个国家，只是各地的记载不同。当然这些猜想也都不具备任何的证据。认为夏朝不存在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在历史遗迹中发掘的文物还不够有说服力。洛阳偃师的二里头遗址出土了不少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物，比如七孔玉刀、盘龙纹陶盘，还有我国最早的鼎方格纹铜鼎等。经过科学测量，它们大约是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500年的物品，相当于古代文献中的夏商王朝时期。这说明了在殷商之前，中原地区就已经存在着一个有图腾、有艺术，并且掌握有金属加工和玉器加工的古代文明。但可惜的是，这些文物不成体系，没有任何铭文能证明这是一个国号为夏的王国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能说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朝，除非能在遗址内发现文字并且破译，证明那里的人把自己的政权称为夏。换句话说，我们虽然知道在这一阶段有发达的文明，但还是不能说这个文明就是传说中的夏王朝。所以有历史学家就指出，考古需要从实际材料出发，而现有的考古材料对文献中关于夏朝和大禹的记载既不能证真也不能证伪，所以我们依然要保持敬畏存疑的态度。在发现铁证之前，一切都是扑朔迷离的。但是我们也不必

0: 过度的灰心丧气。毕竟现在的科学技术还在不断的进步，假以时日，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接近真相。
1: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2: 爸
3: 妈，
4: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1: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2: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1: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5: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6: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7: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2: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8: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9: 老王可走吧，回去给小
5: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4: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7: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1: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7: 啊。我看看啊。
2: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7: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到桑榆晚呢啊。
5: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10: 螃蟹作为中国的一道传统美食，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都说第一个吃蟹的人是勇士，下面就来揭秘中国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欢迎收听。
0: 有一句俗语叫做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用来描述那些不怕困难，勇于挑战新事物的人。那么在中国，第一个真正敢于吃螃蟹的人是谁呢？中国古代人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吃蟹的传统，又有着怎样的习俗呢？中国第一位敢于吃螃蟹的人名叫八蟹。相传在大禹治水的时候，黄河水经常泛滥，当时的螃蟹被人们视作害虫，因为它经常随着河水涌入百姓家中，加伤人群，并且还会成群结队地吃掉稻谷，损害收成。当时的百姓称螃蟹为家人虫。而这八蟹是大禹手下的一位治水官员，由于家人虫常常妨碍治水工程，八蟹便着手处理此事。他想了一个办法，找到家人虫定居的巢穴，并往里面灌注开水。过了一会儿，这家人虫都被烫死了。由于当时八蟹太过饥饿，他好奇地掰开了这个家人虫的肚子，品尝了里面鲜嫩的蟹肉。他就此发现这家人虫非常的好吃，由此家人虫便不再被人们视作为害虫，而是在八蟹的蟹字下面加了个虫字，称之为蟹。这八蟹的蟹呢，是一个多音字，就是解释的解那个字。而且八蟹的八又谐音螃蟹的螃，可能是由于方言的关系吧，所以呢就有了螃蟹这个名字。八蟹后来因治水有功，受赏封地八城，位于现在阳澄湖东岸。人们也对于他这种敢于求知探索的精神给予了极高的赞扬。鲁迅先生就说过，第一食蟹者为天下勇敢之最，传说乃八蟹也。到了西周，螃蟹成为了祭祀所用的珍贵食材之一。在郑玄所著的《周礼》当中就提到，周人爱用蟹絮祭祀，这蟹絮呢便是螃蟹肉所做成的肉酱，十分美味。把螃蟹制成蟹絮这样的食蟹方法一直作为上流社会的奢侈美食，延续到了魏晋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世人们好游山玩水，饮酒作乐，而螃蟹也开始出现了新的吃法。在《世说新语》当中便记载了一位游好吃螃蟹的名士毕卓，他热爱螃蟹到了一种吃

0: 狂的态度从他所写的诗中便可见一斑。他在诗中写道：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拂酒船中便足了一生，悠哉悠哉，好不惬意。他对螃蟹的喜爱已引得了时人和后人的模仿，螃蟹配美酒就成为了潮流。由此螃蟹也产生出了许多新的做法和菜品，比如糖蟹、醉蟹、洗手蟹等等，蟹肉也被融入到了主食当中，出现了蟹黄包、蟹肉馄饨等等。在宋代甚至出现了专门的著作来记述讨论螃蟹的烹饪做法，可见螃蟹已经成为了一种著名的饮食文化，融入到了中国的各大菜系当中。并且古人在长时间的食蟹过程当中发现，九月十月的蟹肉最为鲜美，渐渐有了吃秋蟹的传统。湖田十月清霜坠，晚到初香蟹如虎。大文豪苏轼也写过：清风来寄雨，新到香可饭，紫螯应已肥，白酒谁能劝。这里说的紫螯就是螃蟹。新到成熟之时，正是喝酒吃螃蟹的好时候，这形象的诗句让螃蟹的美味跃然纸上。所以中国人吃螃蟹的传统已有数千年，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特别爱吃螃蟹的呢？反正我是不怎么爱吃，嫌麻烦。你呢？
1: 说起中国历史上的女皇，最著名的莫过武则天，那么她真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吗？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0: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人们有着很严重的重男轻女思想，女人的地位一直很低，女人想要当皇帝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有一个人她做到了，她就是武则天。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在武则天之前还有两个女皇帝，她们分别是文嘉皇帝陈硕祯和北魏商帝袁姑娘。我们之所以会一直认为我国的第一个女皇帝武则天也是唯一的一个女性皇帝，其实也是有理可循的。毕竟武则天的影响力在历史上是很大的，历史功绩也是可圈可点。武则天最开始只是唐太宗李世民的一个小小的才人，后来唐高宗李治继位，武则天再次被迎回宫中，之后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成为了皇后。她在左持朝政整整30年之后，相继废掉了自己的两个儿子，随即也就亲自登上了帝位，成为了女皇。相信这些故事大家都比较熟悉了。而在武则天之前，其实北魏商帝袁姑娘才算是中国的第一位女皇帝。但是这第一女皇帝的身份也存在争议，因为有很多人并不认可。如果说中国历史上唯一一名具有执政能力的女皇帝，那肯定是武则天。那是因为在她之前的北魏商帝袁姑娘实在是太不起眼了，就如同过眼云烟一般，所以基本没人提起。因为在当时随着孝明帝不断长大，她希望自己能够亲政，但是她的母亲胡太后仍然是把持着朝政不松手。孝明帝为了夺回自己的皇权，暗自下令大都督尔朱荣进京勤王。这条消息走漏之后，胡太后先下手为强，用毒药将自己的亲生儿子毒死。孝明帝死后，胡太后就让胡明帝刚刚出生的幼女登基当了皇帝，对外宣称这个孩子是皇子。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就这样登场了，就是这位不满1岁的小女孩袁氏小姑娘。可惜这个小姑娘在位时间不到1天，就被一个3岁的小男孩给所谓的篡

0: 位了。后来这个女皇帝元氏不知下落，从此在中国历史上也没有了这个女孩的踪迹。但是不管她在位的时间有多短，她也应该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女皇帝。而另一个女皇帝出现在唐朝时期，并且她的时间是先于武则天的，她的名字叫做陈硕珍。陈硕珍的出身并不好，只是普通百姓家的女子而已。她从小做苦工养活家人，偷放粮仓救济百姓，她自学道术，到处宣扬自己是天女下凡，是来拯救黎民百姓的。当时的百姓对神灵相当敬畏，听到有神仙来救自己很是激动，于是呢就纷纷投到了陈硕珍的手下。陈硕珍的势力发展得很快，他终于开始了自己的起义活动，自立为文家皇帝，带领着自己的信徒开始抵抗唐朝政权。历史上参加农民起义的女人数不胜数，但是做到领袖又敢称皇帝的女人，陈硕珍是古今第一人。但是由于她的起义军没有受到过专业的训练，而且物资匮乏，缺少优秀的将领，最后被唐朝的军队打败，陈硕珍也被唐军给捉了去，最后被虐待致死。因为老百姓对陈硕珍有着很深的感情，直到他死后，人们也认为陈硕珍并不是真的死去了，而是在山中受困时被凤凰下凡接走了。所以百姓们就把那座山叫做落凤山，当地的百姓还暗地里建起了一座庙，供奉这位下凡的仙女文家皇帝陈硕珍。
1: 长城多长，珠峰多高，我们中华民族拥有5000年文明，属于中国独有的数字，你知道吗？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0: 都说长城长，长城长，长城两边是故乡，你知道长城到底有多长吗？国家文物局公布的中国长城保护报告中首次晒出了长城的家底儿，墙壕遗存总长度21196.18米，各时代长城资源分布在北京、河北、山西等15个省、404个县。那么珠穆朗玛峰有多高呢？中国国家测绘局2005年公布的中方测量结果是，珠峰峰顶岩面海拔高度为8844.43米，经度为-0.21米，峰顶冰雪厚度为3.5米。吐鲁番盆地有多低呢？吐鲁番盆地是世界上最低的盆地，也是中国最热的地方。盆地中心是海拔为-154米的爱丁湖面，是中国大陆的最低点。长江有多长呢？1980年长江办水文局在考察报告中认为，长江全长6397公里，并提出今后有关出版物或正式文件中应以此数据为准。一般提到长江长度仍以沱沱河为源，全长6300公里，而这种算法当中，江谷涤如冰川被定为长江的江源点。黄河有多长呢？发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的黄河绵延5464公里，流经9个省份。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天然年经流量580亿立方米，滋养着全国12%的人口，灌溉着15%的耕地。京杭大运河有多长呢？中国大百科全书和中国水利百科全书记载的长度为1800公里。中国科学院利用卫星遥感技术重新测量了这条世界上最古老也是最长的大运河，得出精准答案，京杭大运河总长度为1710公里。故宫的面积有多大呢？世界最大皇宫北京故宫城墙内的面积约72万平方米，现存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明清两代24位皇帝就居住在这里。 几百年多少军国大册。

都由此发出，改变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命运。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呢？2016年4月20号，国家统计局发布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以2015年11月1号0时为标准时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数量为137,349万人，这不包括港澳台居民。汉字有多少个呢？汉字的数量很多，但是很难说出准确的数字。不过我们可以从古今字典当中知道汉字的大概数目。东汉的《说文解字》收录了9,353个，宋代的《集韵》收字53,525个，清朝的《康熙词典》收字4,735个，当代的《汉语大字典》收字60,370个。1994年中华书局中国友谊出版社出版的《中华词海》收字85,568个，这是目前收字最多的字典。中国有多少位皇帝呢？秦朝2个，汉朝31个，三国11个，晋朝16个，五代16国，78个，南北朝59个，隋�朝3个，唐朝22个，五代10国55个，宋朝18个，金辽西夏35个，元朝18个，明朝16个，清朝12个，还有南明北元。其他的诸如李自成、张献忠以及太平天国的洪秀全父子，甚至称洪献帝仅2个月的袁世凯，加起来一共408个。除了以上的数字，这些中国人必知的常识虽然常挂在嘴上，但具体是哪些你知道吗？三山指的是安徽的黄山、江西的庐山以及浙江的雁荡山。五岭是越城岭、都庞岭、蒙珠岭、齐田岭和大余岭。五湖是江西的鄱阳湖、湖南的洞庭湖、江苏太湖、江苏洪泽湖以及安徽的巢湖。四海是渤海、黄海、东海以及南海。四大名桥是广济桥、赵州桥、洛阳桥以及卢沟桥。四大名园是北京的颐和园、河北承德的避暑山庄以及江苏苏州的拙政园，还有江苏苏州的留园。四大名刹分别是山东长清的灵岩寺、浙江天台的国清寺、湖北江陵的玉泉寺以及江苏南京的栖霞寺。三大名楼有湖南岳阳的岳阳楼、湖北武汉的黄鹤楼以及江西南昌的滕王阁。四大名亭分别是醉翁亭、陶然亭、爱晚亭以及湖心亭。四大古镇：江西景德镇、广东佛山镇、湖北汉口镇、河南朱仙镇。四大碑林有陕西西安的西安碑林、山东曲阜的孔庙碑林、四川西昌的地震碑林以及台湾高雄的南门碑林。四大名塔：河南嵩岳寺塔、山西飞鸿塔、山西释迦塔以及云南千寻塔。四大石窟：甘肃敦煌的莫高窟、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以及甘肃天水的麦积山石窟。四大书院：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河南嵩山嵩阳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四大佛教名山：浙江普陀山、山西五台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四大道教名山：湖北武当山、江西九龙山、安徽齐云山、四川青城山。四大名绣：苏州的苏绣、湖南的湘绣、四川的蜀绣、广东的粤绣。四大名扇：江苏的檀香扇、广东的火化扇、四川的竹丝扇、浙江的灵鹃扇。四大名花：河南洛阳牡丹花、福建漳州水仙花、浙江杭州的菊花、云南昆明的山茶花。十大名酒是茅台、五粮液、洋河大曲、泸州老窖、汾酒、郎酒、古井贡酒、西凤酒、董酒、剑南春。十大避暑圣地：贵阳、昆明、承德、哈尔滨、长春、伊春、丽江、吉林、呼伦贝尔以及大连。
作为中国人，这些知识你不能不知道。

听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读书有学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戈尔多斯荣美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荣梅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

0: 一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7月15至7月16日，由鄂尔多斯市教育体育局、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鄂尔多斯市中小学生第三届戏曲比赛暨第11届课本剧比赛决赛即将火热开赛。比赛分为小学组、中学组两个组别。中学组决赛时间7月15日15点，小学组决赛时间7月16日15点。7月15日至16日，登录暖新闻 APP 观看决赛直播，我们不见不散。
2: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3: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二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3: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4: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3: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5: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3: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6: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暖城路况首先和您关注。2026年7月13号至8月30号，因地下雨水管网改造，对东胜区天桥北路、一梅路至厄托克街南北双向及平安街部分路段双向封闭施工，期间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

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2026年7月12号至8月12号对东胜区鄂托克东街原卫校十字路口进行管道碰接，需要施工，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2026年7月11号至8月30号因雨水管网改造，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以东至永兴路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2026年7月10号至8月25号对东胜区通幽西路福兴小学东南路段封闭施工，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暖城路况最后和您关注2026年7月10号至8月30号对东胜区乌审街准格尔路至永兴路区一中东十字路

0: 路口至五碗角十字路口分时分段占用部分非机动车道施工，期间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
1: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暖心驿站首先和您关注一则寻物启事。7月12号中午1:30左右，从东胜区纺织公园附近游玩期间，不慎丢失黑色手拎袋、内装长城车钥匙、充电器、游泳器材等。失主电话：189-0473-3158，189-0473-3158。再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信息。7月13号早上，东胜区爱心环卫工人刘大爷捡到山西李娜的身份证，已经主动送回暖心驿站，请失主前去认领。暖心驿站地址：东胜区巧溪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盒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1: 北京时间14:1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大家好，我是菊林。鄂尔多斯第二届美食文化周现在正在火热进行时，那大家呢可以在傍晚的时候去吃吃吃，有许多的美食等着你去发掘。那美食文化周的地点在哪里呢？有三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康巴什区亚洲州雕塑艺术主题公园，第二个举办地点是在康巴什区爱拥公园西区6号广场进行举办，第三个举办地点是在康巴什区休闲广场。本次美食文化周活动啊，一直持续到7月18号。同时呢，东盛文旅消费季以及一期王府明月夜夜游活动也都已经拉开帷幕，大家可以就近选择消夏活动进行参与。节目一开始先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今天的互动问题呢，考大家诗句，我来出上半句，你们来答下半句。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天街小雨润如酥的下一句是哪句诗呢？天街小雨润如酥的下一句是哪一句呢？参与答

0: 题的朋友，您可以把您的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那下面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文旅资讯环节。
1: 聚焦文旅前沿，速递新鲜，全面的文旅新闻尽在文旅资讯。

文旅资讯首先和您关注，东北超一场比赛150,000人预约。眼下，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合打造的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火热进行中。沈阳赛区凭借19.9元的平价球票吸引大量客流，场场一票难求。在沈阳队主场迎战哈尔滨的一场比赛当中，预约人数达到了150,000人。19.9元的球票，除了可以在体育场内看比赛、看文艺演出、逛文化大市集之外，也可以拿着它逛景区。比如在沈阳故宫，拿上东北超票根，可以直接减免50元的首道门票。东北超开赛以来，沈阳都市圈联动优惠景区共41家。沈阳主场比赛日期间，全市接待游客数量超380万人次。截至目前，沈阳依托票根经济官方服务平台，联动2000余家本地商户，形成了全球球迷福利网络。银联数据显示，赛事期间重点商户交易额同比增长24%。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大理古城民宿100人咨询只成交2单，民宿卷至50元一天。往年暑假，热门网红民宿早早就被预定一空，房价比日常售价高出2-3倍。今年这些网红民宿大都有余房，价格仅比日常高出1倍，还有部分民宿的价格和日常售价相差不大。激烈的价格战拉开了民宿行业淘汰赛的序幕。大理古城里不带空调含早餐的大床房最低能卖到50元一晚。一位酒旅从业者说，这个价格连一杯精品手冲咖啡都买不到。民宿老板称，平日价格200多元，暑假会上涨到500多元，但这两年实际售价已经一降再降。到了今年，明显发现游客对价格变得更加敏感。在社交媒体上咨询的人不算少，一天能有100个人咨询，但最后能成交的往往只有1-2单，目前的价格达不到大部分咨询者的心理预期。

文旅资讯最后和您关注，综艺冠名费大幅跳水。近日，一档综艺节目因录制中断，艺人纷纷在线讨薪而成为舆论焦点。正在录制中的《开放营业中》因资金链断裂导致拍摄终止，艺人停罢路演，留守的部分艺人也无奈成为自费合伙人。如今综艺市场整体萎缩，冠名资源日益减少，资金缺乏保障，运行体系却仍靠人情和刷脸，风控体系显然十分脆弱。据相关行业媒体统计，2025年第一季度综艺节目整体招商数量同比减少约14%，在日渐缩水的冠名市场中，仅占20%数量的头部综艺瓜分了超过80%的广告预算，腰部和中小综艺全程或绝大部分播出期间无任何品牌冠名、赞助植入或商业合作，纯粹依靠平台资金制作播出。以上就是今天的文旅资讯。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天街小雨润如酥的下一句是哪一句诗呢？天街小雨润如酥的下一句是哪一句？答题的朋友可以把您的答案编辑成文。

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将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

0: 二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2: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5: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6: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7: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2: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6: 爸爸，
2: 他。
6: 妈妈，
2: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北京时间14:25，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天街小雨润如酥的下一句是哪一句诗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已经有很多朋友发来了正确答案，稍后呢我会把获奖回执发送给各位，您注意查收就可以了。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将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热线15248472862，15248472862。微信答题的朋友，我都看到你们的答案了。静、杨乐、还有乐乐、牧羊汉、心心念念、金彩霞、李敏、治愈自己、高健、还有蓝，你们的答案我都已经看到了。参与节目互动，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暖新闻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您的信息啦。

0: 下面时间呢，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鄂尔多斯柔美小记者团2026招募现在已经启动了。我们招募的群体是面向6到15周岁的中小学生，凡是6到15周岁的中小学生就可以报名参团。全年有多场的社会实践课，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在这个小记者团里呢，大家可以提升孩子的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咨询热线155-4822-4823，155-4822-4823。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好好这位朋友的信息。好好想问，最近推出什么团了吗？最近我们比较火热的两条线路，一条是大连之旅，还有一条呢是华东上海杭州苏州绍兴之旅。不过呢，我们7月24号的华东之旅已经招满了，我们7月24号出发，上周五就已经结单了。那还有一期是在8月份，大概在8月10号左右出发。如果您想参团，如果想去上海、去杭州、去苏州、去还有绍兴去转一圈的话，可以进行报名。那我们还有一条线路，就是刚才我说到的大连之旅。大连之旅呢是7月18号出发。大连之旅7月18号出发，然后是5天4晚的行程安排。报名咨询热线155-4822-4823，155-4822-4823。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接下来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为您推荐我们推出的旅行线路。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4: 你好，12月付款请扫这里。
5: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6: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5: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7: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6: 密码错误。
8: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4: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9: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10: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11: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10: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12: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13: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暖城出行，下面时间我们连线鄂尔多斯机场工作人员段新汝，来了解一下这时段进出港航班的最新动态。新汝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与您关注最新民航资讯。最新一班进港航班是由石家庄飞往鄂尔多斯的 MU9073 于16:35落地。下面我们来播报一组三超行李的温馨提示。三超行李是指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旅客随身携带的超大、超重、超件行李。三超行李不仅影响到民航的服务质量、航班准点率，更重要的是威胁到民航的飞行安全、客舱安全。为了避免自己的行李是三超，购票时您可在购票网站查看自己所购机票的行李额度、尺寸标准等相关要求，或咨询在线客服、航空公司等，也可在办理值机手续时咨询工作人员。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时段再会。
0: 好的，再会。
2: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暖城气象，下面时间和您关注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以多云为主，夜间南部地区有小雨，恶前期有中雨。具体预报如下：康巴什多云，18到31度；东胜多云，19到29度；树林赵镇多云，19到32度；悉尼镇多云，19到31度；乌兰镇多云转小雨，17到31度；敖勒肇旗镇多云转小雨，17到31度；嘎鲁图镇多云转小雨，19到31度；阿勒腾席热镇多云，19到31度；薛家湾镇多云，19到30度。以上就是天气情况。
3: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4: 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北京时间14:36，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柔眉视听旅行社旅行推荐官朱莉，和大家来分享旅行线路。那这两天呢，我们说的最多的就是华东之旅，因为这两天啊，这条线路就是受关注度啊，还有咨询的人数是比较多的，所以呢，我们着重为大家介绍华东之旅。那华东之旅去哪些地方呢？苏州、杭州、绍兴、上海是8天7晚的行程。那我们第一期7月24号出发的团已经爆满了，就不再招收学员了。那我们8月10号左右的团现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大家呢可以拨打朱莉的电话进行咨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

0: 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请进老朋友朱莉。首先由老朋友朱莉和我们1008的听友再次打一个招呼吧。
1: 吉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莉。那很高兴今天继续做客直播间，为朋友们来介绍我们的暑期少年独立营的线路。今天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介绍的是跟着课本游华东，我们的8日7晚的一个少年独立营。那其实呢，这条独立营一直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宣传啊，第一期目前已经招满了，不再招募了啊。那现在呢，应大家的需要吧，我们现在开始招募第二期了。第二期的时间呢，是从8月10号到8月17号，为期呢依然是8天7晚。所以说家长们，就是因为之前有家长说了，说7月这个时间不太凑巧，哎，那问说这条线路这么好，能不能出个8月的线路？所以说呢，现在我们的8月的线路出来了。如果说呢，大家有需要的，可以直接来和朱莉取得联系。我的号码呢是1554822423，1554822423。
0: 那其实我们这条线路啊，是为中小学生量身打造的一条线路，是少年成长营的一条线路。那这条线路我们其实不仅希望孩子看看风景，更重要的是希望孩子在这个游玩的过程当中，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有所学、有所见、有所成长，这是我们的宗旨和初心。那其实我们的初衷也是很简单，就是想让旅行不只是游玩，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可以增长见识，收获成长与感悟。那这条线路我们选择的地点也是进行了一个精心的选择，比如说上海自然博物馆，还有这个绍兴鲁迅故居，还有就是我们的周庄，这些地方我们都是前期做了一个考察和小调研的。不是说我们随便就拎出来上海的几个景点来让大家就是去游玩。其实我们重中之重还是想放在就是游有所学上，不只是看风景，
1: 对，
0: 还能学习到很多。
1: 对，所以说呢，这条线路我们也给大家来就是重点的强调一下啊，就是因为有很多家长之前很喜欢我们这条线路，就是像刚才菊林说到的，哎，觉得孩子出去一趟不是说只是出去开开心心的玩了一圈，如果说玩了一圈的话，其实不找我们也可以，家长自己带着也能出去玩，对不对？哎，那为什么要找我们呢？是因为首先我们的团队很专业，其次呢我们老师负责任，再其次我们有官方做背书，再其次是因为跟着我们出去孩子会有成长，这个是最关键的一点啊。所以说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条线路我们的成长点都在哪里。首先再来强调一下我们的时间哈，是在8月10号左右，这是安排在了10月的啊，就是前期因为有的小朋友假期也比较忙啊，错过他们的这一段忙碌的时间之后啊，我们从8月10号左右开始出发的一条8天7晚的华东的线路。其实说到华东了，大家能想到的是什么？大上海，
2: 江南，
1: 对，江南水乡，
2: 上海，
1: 对。所以这条线路我们把江南能涵盖进来的一些值得小朋友去的地方我们都涵盖进来了，比如说和市面上相比同比的价位，我们涵盖了4个城市，苏州、杭州、绍兴、上海。苏州我们可以说是园林甲天下，对不对？在这儿的话应该说是一桥一水皆是唐诗宋词里边的东方一景，所以说苏州一定是要让孩子啊就是要去一趟的。另外呢，杭州我们也不用说了，杭州的这个西湖，对不对？这个是名声在外啊。另外再有呢，它就属于是宋词画卷里边的江南风雅，我觉得在杭州应该是体现的是淋漓尽致的。那另外说到绍兴的话呢，大家能想到的是什么？水墨古城啊，大家能想到的是乌篷船，对不对？能想到的是小桥古巷啊，就是一般是文人的故里啊，绍兴它会居多一点。最后呢就是上海了。孩子我觉得现在孩子条件真的是很好啊，小小的年纪就可以去到上海，就这种国际这种魔都。因为我小时候是没有去过，菊林小时候去过吗？
0: 没有。
1: 对，
0: 我觉得现在的孩子真的要感谢他的爸爸妈妈。
1: 对，现在的大家的经济条件好了，就是支持孩子可以就是走得很远，去看自己没有曾见过的东西啊，真的是特别好。所以说呢，这条线路当中我们也把上海加了进来，不光有这个繁华魔都让孩子们去体验，更多的我们还有这个名校啊，还有这个童话乐园，让孩子们呢一起都可以体会得到。所以说这场线路它基本是集齐了这个名校，集齐了江南，集齐了沉浸式的演绎，集齐了

0: 这个文豪文脉，还有童话欢乐以及自然科普啊，就是多元化的这样一条线路，很值得孩子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觉得值得他们去行万里路，开启一场这个阅历成长的双丰收啊。那我们说到了就是这个线路，我们再来把这个行程具体给大家来说一下啊。第一天我们会坐火车出发啊，我们是坐卧铺啊，然后第二天中午的时间我们就到达了，抵达了之后我们先用餐，用餐结束了之后呢，下午我们会去到的是留园，因为我们先抵达的是苏州嘛，所以说呢第二天下午我们去到的是留园、枫桥、寒山寺。那其实说到这两个地方，这三个地方，我觉得首先留园它属于是江南，就是这个园林当中就是很出名的这么一所园林啊。其次呢，再有呢，像枫桥、寒山寺，他们两个是其实是在一起挨着的啊。这个枫桥呢，因为我前两天去了一趟，这个枫桥呢是一个特别漂亮的桥，桥下呢有一条河，河里边一直有这个船经过啊，就真的是江南水乡在这里是淋漓尽致体现的。然后走不远就是寒山寺了，我们一直在被这个夜泊枫桥夜泊，
1: 枫桥夜泊，对
0: 对，枫桥夜泊，
1: 夜半钟声到客船，
0: 对对对，讲的就是这个地方，包括大诗人张继啊，在这个枫桥边上给大诗人张继专门立了一个这个铜制的雕像啊，而且呢，这个雕像呢是他的这个手指，说是当年这首诗就是这个手指，右手的食指写下来的，写下来的。所以说这个金手指现在已经被所有路过的人摸的已经是闪闪发亮了啊，大家都愿意路过这个大诗人身边的时候呢，去沾一沾财气啊。所以说呢，去到了这里之后，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啊。大家也可以去寻访一下诗中的古寺钟声啊，去沉浸式的去体验一下唐诗的江南意境。那第三天的上午呢，我们就去到了杭州了，我们要去西湖，哎，去感受一下这个湖光山色啊。下午的时候呢，我们要去到的是宋城啊。宋城的话，它这个是，复刻的，是这个
1: 大宋的一个繁华盛景，
0: 对对对，它是复刻的是这个大宋的一个市井文化，其实是啊。然后呢，我们进到里边之后呢，大家不光就是可以做一些 NPC 的一些互动啊，还有一些演出。其实大家就是了解宋城，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千古情啊。但其实，就是去过的朋友会发现，宋城的精彩演出不只有千古情，或者不限于千古情。除了千古情之外，还有很多这种小型的演出，真的。同样我觉得它的震撼度也是很高的，而且它的这个包括它这个舞美呀，包括它这个
1: 灯光啊，
0: 现场的互动啊，对，舞台的效果呀，包括这个设计感啊，真的是很棒。所以说有机会一定要带着孩子去一趟啊，去趟宋城。所以说我们下午去到宋城呢，其实是为了更好的留有时间让孩子们去体会一下其他宋城园区的一些其他有意思的东西，不光是我们喜欢的朋友可以做个古装的妆造进去了之后更有融入感和氛围感，然后呢做一些 NPC 的互动啊，看一些其他的演出，然后晚上的时候我们七点左右有一场这个千古情的演出，我们再把这场演出再打卡完毕，这个宋城呢其实就算是相对完美
1: 了，
0: 对对对，哎，然后呢到第四天的时候呢，上午我们去到的是绍兴。说到了要去这个华东的话，绍兴一定是要去一趟的，这条线路当中其实是我一直在坚持要把绍兴加进去，因为我真的是特别喜欢绍兴，就特别是像鲁迅故居，就是走进鲁迅故居了之后，我就感觉看到了自己的童年一样，你知道吗，就是那种童年的回忆，先生笔下的那种童年全部都显示的淋漓尽致的啊，走到哪个地方我感觉我都想拍个照留个念，所以这趟绍兴的这个点真的是很有特色，适合孩子，我一直在强调适合孩子，我们说了不一定贵的地方就是好的地方，但是适合的一定是好的，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去到绍兴了，上午我们会带着孩子们去鲁迅故居，去寻访一下先生的旧居，体悟一下先生笔下的那些家国情怀，然后下午的时候呢我们会直接折到周庄啊，去到周庄呢，因为周庄嘛也是江南的水乡当中就是这个名列前茅的啊，所以说呢我们 们想带着大家去周庄去漫步一下石桥古巷，去了解一下江南水乡的这个建筑啊、人文啊这种文化底蕴。那到晚上的时候我们还不走，因为周庄晚上也有一场大型的演绎，沉浸式演绎，它和这个千古情的意思是差不多的啊、这个呢是只此周庄啊，所以说在这个演绎当中呢，孩子们可以每个人领到小鱼灯，他提着鱼灯去沉浸式的去体验，去更有意思了。所以说走到这个江南了，一定要感受一下这种应该说是观演式的沉浸式的演绎啊，让大家去读懂这个百年的烟火文脉啊。这是我们周庄的行程。其实说到这儿了，大家就会发现其实这条线路并不便宜，你看像这个千古情门票好几百，
1: 还有上海迪士尼，
0: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就是第六天是迪士尼啊，全天的迪士尼，哎，带着孩子们打卡项目，晚上还有这个幻影灯光秀，让孩子们充分点燃自己心中的这个梦想啊。这是第六天。第五天呢我们还有上海交大或者复旦或者同济三选一的这个名校的体验，下午呢都去到上海了嘛，外滩和豫园是一定要去转一转的，所以说啊这个上海的外景我们也去到了。那第六天是迪士尼我们也说到了，那第七天虽然说我们是中午吃完午餐就出发了，但是我们不浪费孩子一分钟，上午的时间呢原本其实休息休息调整一下也可以、但是呢我们还是想让孩子去都去了，咱们一定要带着他在有限的时间当中多去体验东西。所以说上午我们依然安排了上海自然博物馆，哎，去到这儿了，上海的这个我觉得自然类的这个文明啊，文化也要去感受一下的。所以说呢我们会去探秘这个化石的演变呀，去探寻这个地球生命的历程啊等等，然后从自然博物馆出来吃完午饭，我们马上就直奔车站了，到第二天的中午我们就回到温馨的家了。基本上这个是我们八天七晚的上海的这条独立营的线路。目前呢这条线路呢我们是招收的是八月份啊有时间的宝贝们，那招收的年龄段呢7到15岁都可以，只要孩子喜欢啊，只要孩子愿意去华东去感受这个江南的水乡啊，感受魔都的这种繁华啊，感受绍兴的文化，都可以和朱莉老师一起出发，我们一起去感受。那时间呢我们大概目前出发时间定在了8月10号左右，家长们有需要的可以直接来致电155-4822-4823 155-4822-4823，微信通好。
1: 那刚才呢朱莉详细的介绍了一下我们这条线路的具体安排。那我关注到就是咱们这条线路，你看去绍兴、去上海、去苏州，还有去杭州，其实每个地方的侧重点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不会说那种重复的景区，就是重复的那种景点一直带着大家转，我们是各有侧重的。所以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跟着柔梅视听旅行社玩转华东的话，不妨呢可以选择我们这条线路。8月10号左右出发，是8天7晚的行程安排，费用是5480。如果三人报名的话，还可以每人立减100元，也是有优惠的。再来说一下报名热线：155-4822-4823，155-4822-4823。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接下来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3: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4: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琴声飘扬，沙漠广袤无垠，奶酒飘香，花树紧簇成荫，光阴洒落，温暖大街小巷。这里的时光

0: 被温暖浸润。文旅暖城为您送上鄂尔多斯的特色旅游服务资讯，开启暖城的快乐之旅。What's the point in saying
1: that when you know how I react? You think you can just... 北京时间14:53，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柔梅视听旅行社旅行推荐官朱莉，和大家分享旅行线路。那刚才呢，我们着重为大家介绍了华东之旅第二期的这个报名已经开启了，8月10号左右出发。那大家呢可以关注朱莉老师的微信15548248823，微信和手机同号。那关注了之后，加了微信之后啊，可以要详细的推文链接。像我们所有的线路，我们都是有微信推文的，在我们的公众号上，暖城之声公众号上都是有推送的。大家呢可以让朱莉老师给发送链接，您仔细的看一下就可以了。那我们说到的这个华东之旅，上海、杭州、苏州、绍兴这条线路是只针对7到15周岁的同学的，招募人群就是7到15周岁的同学，
2: 不招家长。
1: 对，就是一条少年独立营，我们只招收孩子、学生。
2: 对，我在招的过程当中，总有家长问我，就是
1: 家
2: 长能去吗？对，我说我们不招家长。对，所以说大家就是，其实有的家长是考虑什么，就不放心啊，觉得你看我们家孩子虽然说都已经16了，但是从来没有离开过我，
1: 对，
2: 我怎么放心让他独立的出行？可是你想想，他是不是始终得离开你？他只是或早或晚的这么一个情况，对吧？其实很多家长人家就是有这种意识，从6、7岁的时候就开始陆陆续续的送了孩子往出走了。等到他16岁的时候，你想想吧，他出去自己独立旅行的年限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他，我觉得他肯定成长，包括自理能力啊，他肯定是要比同龄的孩子要相对来说啊要好一些的。所以这个事情如果说啊，就是或早或晚他都是要出发的，那我觉得始终要出发，那您就不如让他赶早不赶晚。而且如果要是都已经孩子13、14了，我们孩子是不是太小了自己出去？我说不小了，最小的跟我6周就走了
1: 啊。
2: 所以大家就是不管是您抱不抱我们啊，就是如果说想让孩子独立锻炼的话，这是一个大的趋势，他一定会独立出行，总有一天会离开你只要选择一个靠谱的机构，让他带着孩子走，保证孩子安全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就其实没有多大事了啊。
1: 像我们柔梅视听旅行社这样的成长独立营还有少年独立营组织了好多期了，不仅是今年开始招生，我们往年就已经有这样的团在成立了，去北京啊，去天津啊，去华东啊，去上海，这些我们都在往年组织过，所以我们就是经验这块大家请放心。还有就是我们在就是落地的这个合作机构的选择校也请大家放心，都是有经验的带队老师，而且呢能把大家把孩子们照顾得很好，请放心。还有就是大家如果实在不放心的话，您身边有报过名参过团的，就是这个跟着我们柔梅视听旅行社走过的啊，可以问一下您身边的亲朋好友做一个了解和参考。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个少年独立营、成长独立营主要还是看孩子的意愿，如果说孩子的意愿非常非常强烈，我觉得就可以把他放出去。
2: 对，
1: 如果说孩子其实不太想去，他觉得离不开爸爸妈妈
2: 排斥的话
1: 、我们也建议就是不要走了，真的。
2: 对，就是还是孩子的意愿肯定是放在第一位的，
1: 对，先尊重他的这个想法嘛。
2: 那我们的电话呢大家再记一下啊，有任何需求不光是独立营，因为现在是暑期啊，孩子们时间多了，所以我们的侧重点放在独立营上了。那过了暑期了之后呢，其实我们的常规游又陆续就上线了啊。朋友们有没有需求的话，可以先添加上朱莉的微信，咱们有需要了随时来联系都没有问题。我的号码呢是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还有呢，柔梅视听旅行社我们也是接定制团的。大家呢可以把这个定制团的电话也记好了，也是朱莉的电话，15548224823，
2: 热线电话
1: 15548224823，您可以这个打扰他。
2: 然后我们再就是再用几分钟的 时间说一下我们的大连线路啊。大连线路一直有家长问了，说还有其他线路没有了。大连有一条，它是属于家庭游啊，就是一家老小都可以走的这种。哎，然后呢，这条线路呢，我们也给大家来说一下啊。它是包含了双飞的啊，双飞的机票都是涵盖在其中的。然后呢，它这个价格呢，我们来说一下，成人和小孩的这个价格还是微微有所不同的。成人呢是4990，然后1.2米以上的不占床含票的小朋友呢是4390，1.2米以下的不占床不含票呢是3890，然后三个人一块团报呢是立减100。那这条线路呢，其实适合这个亲子家庭啊、毕业生啊、海岛控啊都是可以走的，是7月18号就要走了，5天4晚的这样一个行程啊。所以说朋友们，如果说有想走这条线路的，也可以直接来致电一下15548248239，或者是19997770767啊，微信都是同号的。
1: 那华东之旅和上海之旅现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大连之旅是7月18号出发，华东之旅是8月10号左右出发，大家可以加朱莉的微信进行咨询。那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天街小雨润如酥的下一句是哪一句诗呢？正确答案是草色遥看近却无，答对的朋友就可以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文旅暖虫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为您带来交广有话说，欢迎继续关注。

0: 图书馆借的书我一翻，就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了。
1: 这也能看得出来啊？
0: 对啊，书上的每个折角都有不同的习惯。这本啊，就起码有三个人看过。你看，这边的折角，那边的笔记。
2: 关注借书文明，做到越过无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这句话不仅仅是对长辈的尊重，更是对他们一生奉献的肯定。他们用青春和汗水为我们铺就了成长的路。
4: 我们的长辈，他们的故事里藏着智慧，他们的皱纹里刻着岁月，他们的目光里满是慈爱。在他们身上，我们学会了坚韧，学会了宽容，学会了爱。
1: 让我们用行动来表达对长辈的敬爱和感激，在他们需要时伸出援手，在他们孤独时给予陪伴，在他们回忆时倾听他们的故事。
4: 无论是一顿家常便饭，还是一次简单的散步，都是对他们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的家中充满笑声，让我们的长辈感受到被爱和被尊重。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让我们不忘初心，不忘根本，不忘那些

0: 为我们付出一切的长辈，让我们用爱和行动去呵护这份家庭的宝贵财富。
1: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让我们珍惜这份财富，用我们的爱去温暖他们，用我们的行动去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永远的宝贝。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共同关爱老人，守护家中那个宝。
2: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100.8 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4: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04，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接下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首先发布一则暖城路况，2026年7月13号21时至8月30号18时，因地下雨水管网改造工程施工，对东胜区天桥北路、一梅路至鄂托克街南北双向及平安街部分路段双向封闭施工，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大家提前做好绕行方案，安全出行。暖城路况，2026年7月11号至2026年8月15号，对一旗小大县汽车城至郭家坦坎台社全线封闭施工，封闭期间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届时所有途经车辆可绕行汽车城至白家烟通过。出行提醒：因路面维修改造，自2026年7月12号起，对东胜区惠能东线裕泰煤厂至三界塔大桥路进行交通管制。管制期间，严禁所有社会车辆、货运车辆驶入行驶，望周知。暖城路况，2026年7月12号21时至8月12号18时，对东胜区鄂托克街原卫校十字路口进行管网通接，需过路施工。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绕行。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06，接下来邀您一同关注一下15点的暖心驿站，看看今天都有哪些新的事物招领信息。
3: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4: 好的，一同来关注一下15:06的暖心驿站。首先发布一则寻物启事。7月12号下午18点左右，骑共享单车从东胜区美食一条街到民联 B 区，不慎遗失银色 vivo 手机，失主电话18648474658，事后感谢。失物招领信息：7月12号上午，爱心人士陈女士在天桥大酒店附近停车场捡到电动车钥匙，带家门钥匙共3枚，请失主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东胜区杰劳庆小学路东桥新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和兴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

0: 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1: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2: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1: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3: 温鲁清，东盛贺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二十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神魔，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13904778729。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09，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怒汉城之声交通广播。当然今天下午呢，第一个环节我们依然是首先发布一则互动问题啊。这个互动问题呢，凭您的感觉来直接回答就可以。新员工入职后，公司最晚多久必须和他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A 是一个星期内，B 是一个月内， C 是半年内。都能吃饱饭，买东西不考虑优惠券，我希望山那边是海，还没有海鸥洋去。您看看这个正确答案呢，就藏在题干当中，您可以发动您的脑袋，我相信一定能立马就能回答出来。今天的奖品呢，依然是感谢1008猛狮听友节，2026年继续抽车了，抽取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回执。猛狮85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狮857配备金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狮85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狮857配备华为 A4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狮857配备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狮和全渣华为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狮85730.19万元起，选猛狮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电话15248472862。哎，心心念念，事事如意，已经把这个给我回答了一个啊。但是小丁要再给您念一遍题目，您看看是选哪个啊？新员工入职后，公司最晚多久必须和他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 ？A 是一周内 ，B 是一个月内 ，C 是半年内啊。您回答完了之后，您告诉我选哪个，选 A 选 B 选 C， 对不对？哦，强哥也做出了相关的选项。没有关系啊，还有更多的听众朋友正在输入中，所以小丁呢，哎，这个你这样发可不算啊。这个新员工入职后，公司最晚多久必须和他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这是一个单选题， A 是一周内， B 是一个月内， C 是半年内啊。这个蜜给我发了个 ABC， 姐姐您就是逗小丁玩一样也可

我们将在15:15的广告回来之后呢，揭晓正确答案。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统一啊，就是今天互动的人还比较少，所以小丁给各位准备好了礼品。

0: 哦，截止到目前呢，新的听友啊，像荣子龙，还有咱们刘云刘总啊，也加入到了这次的问答当中。
1: K 字列车，耳机里放着旧歌听，低头看了看手机，还剩76%电量，在绿皮火车上。

孤独是一种现象。火车站里看到人的万千姿态，某个圈有人站中间，有人站圈之外，有人手里提着精致小巧的名牌包，而有人却扛着比自己大快两倍的编织袋。月台上的车还没到，已经有人在急着张望，这一趟所有的相遇和告别都在一个方向。生活一旦背负起，他就总习惯催促你。车上的旅客一般奔前程，一般归故里。我怕手机掉电快，只熄屏听歌到现在。桌上放着不知道谁的保温杯和泡面袋，旁边的大姨拿出来了一袋砂糖橘，说不要见外。中午的太阳只照进车厢里，但没人抱怨晒。他从去年的丰收又说到了下一次插秧，从房上的瓦到田里的瓜，但不变的话题是家乡。从他幸福的话语里，我仿佛能闻到甜蜜酒香。甜蜜

来，这是我俩刚见面。对于颠簸的旅途，它并没有显得相当厌倦。列车员又在吆喝着瓜子、香烟、啤酒、方便面。他问了问啤酒的钱，又问哪种是最便宜的烟。乘务员报出的价格，对他却好像是一记严厉的鞭。他犹豫了半天，耸了耸上了年纪的肩。此刻手中超。

0: 回家要做30几个小时的硬座，他说要留着给孩子发压岁钱，所以才表现得吝啬。他说他命破，羡慕我这一代没被生活蹂躏过。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直到一束光他打破了寂寞。车终于又钻出了隧道，玻璃窗映出了透明的我。大哥也笑着继续往前走了，他并没有就停着等。人生也会经历这样的隧道，里面没有多余的光亮，但始终会开往前方的下一站，不会离了方向。太阳又在我手里投落，路与路交，楼与楼错，这世界的各种色此刻都在我脸上流笔幽默。不知何时竟感到一阵酒许谋热，原谅我没哭，只是刚好有雨流过。
1: 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7月15至7月16日，由鄂尔多斯市教育体育局、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鄂尔多斯市中小学生第3届戏曲比赛暨第11届课本剧比赛决赛即将火热开赛。比赛分为小学组、中学组两个组别。中学组决赛时间7月15日15点，小学组决赛时间7月16日15点。7月15日至16日，登录暖新闻 APP 观看决赛直播，我们不见不散。
4: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4: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首

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夜星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

0: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1: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0: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19，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刚才呢，我们留出了一个不是那么难的互动问题啊，小丁再次给您分享一下题干啊，说新员工入职，公司最晚多久必须和他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不少的朋友呢，都做出了选择。你看，例如说强哥啊，强哥 JLH 他留言说半年啊，半年内就做出选择。除此之外呢，还有心心念念事事如意啊，一开始呢先跟小丁发了一个星期，随后呢就发来了一个正确答案，选 B 啊。蜜姐姐啊给我发了一个 A， 哎呦太遗憾了啊。除此之外呢，别的朋友都回答对了，正确答案呢是 B， 一个月内啊。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啊，建立劳动关系之后，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如果公司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没有签合同，按规定呢需要向员工每月支付啊双份工资啊。所以这道题正确答案呢是一个月，您可千万记好喽。今天这个太有意思了啊，就是核心目的是我要在这儿再跟各位分享一下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啊。如果公司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没签合同，按照规定呢需要向员工每个月支付双倍工资。假设这个老板他一年没给我签合同，然后我又一直干着，对不对？那这么来说的话，我是不是可以相当于一年拿两份工资呢？这事儿想想就开心。好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限时留出我们的第二个互动问题。我们的第二个互动问题的正确答案呢，将在15:29啊揭晓正确答案。对，现在是21分，核实完时间之后呢，小丁要给您分享今天的第二个互动问题了。在法定节假日内加班，公司必须支付几倍工资 ？A 是 1.5倍 ，B 是2倍 ，C 是3倍。这道问题一定能够回答上来。好啦，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互动环节啦。除了互动环节之外，我们今天依然还有我们经典的以案释法的这个环节。其实里面呢，您可能听说过各种各样的矛盾纠纷，但是今天我给您带来这则案件，那可真的是前所未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事说我皆有理，小丁哎，交广有话细分明。各位好，下面呢小丁就要给您带来一个今天最热乎的案例了。是这样的，您说说，如果咱们在工作当中和领导打起来了，这事儿它算是工伤吗？哎，有意思吧，这个太有意思了。这则故事我们在搜集到的时候，哎呀就很震惊啊。

今天呢，我们就结合之前的这个相关的案例，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下这则故事。下面呢，我们得稍微进一段小音乐，音乐过后呢，我们接着来聊，一会儿见各位。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5:2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阮城之声交通广播。还记得刚才呢，小丁给你们分享了一个故事的引子，说上班期间两个人互殴，这事儿能认定为工伤吗？这不，新鲜的案件它就来了。在这儿呢，小丁要先给您细细的说到一下这个事儿的背景啊。彭某呢，他是重庆某物流公司的一个跟船的水手。2023年3月21日，船舶临时停靠在码头。当天的晚上11时呢，彭某和船长交接。交接完了之后呢，他就在驾驶室里面值班嘛，对不对？这事儿确实也就习以为常，就是正常的工作。20分钟之后呢，船上的这个工作手机铃声响了。彭某呢，便手持工作手机来到驾驶室几步之遥的这个船长休息室的门口。船长门口呢，他就敲门，准备说：“船长，你看这有个工作电话，您得接一下，对不对？”船长开门之后啊，就指责彭某：“你这敲门声太大了，影响我休息了。”随后呢，这俩人就已经发生了口角啊，结果呢？彭某呢就回到了驾驶室，对不对？两个人又在驾驶室的门口啊，就敲门声音的问题继续争执。情绪激动下呢，船长挥拳打向了彭某，彭某呢也不甘示弱，与驾驶室里面的船长打在了一起。这互殴过程啊，持续了3分多钟，彭某呢被打成了轻微伤。后来经过公安机关的调解，船长向彭某进行了赔偿。随后呢，彭某向重庆市长寿区人社局申请了工伤认定。但是该局啊做出了不予认定的结果决定，彭某呢不服，于是就把这个船长还有相关的这个长寿区的人社局一起诉到了法院里面。长寿区的人民法院接到了这起案子，组成了这种对这个案子来说特别复杂，所以他们就召集合议庭一起来研究。这本案的案情啊特别的典型，您说是因为工作原因和同事打架斗殴被打伤，这究竟是属于工伤还是民事侵权呢？您看看这船上的工作电话呀，又有一个明确的就是规定，说只有船长和大副才有权接听。虽然船

0: 长已经交班休息了，但是按照规定我必须将电话交给他接，不能私自接听，所以我才去敲响船长休息室的门。他就是觉得我敲门声太大了才和我吵起来的。彭某在庭审当中说道，而且平常我跟船长没有什么私交和恩怨，只是工作关系，所以他认为他是工伤。没错啊，这长寿县的人社局呢也表达了他的观点，彭某去敲门只是把工作手机给船长，是在履行工作职责，但是他把手机递给船长之后，工作职责就已经履行完成了。彭某受伤呢，是因为他和船长互殴，是船长故意伤害导致的，不能属于工作原因。但是呢，根据长寿县的人社局的调查，彭某和船长此前一个月因工作分歧发生过不和，经公司调停呢，两人才能继续共事，所以也不能排除他们是因为私人恩怨斗殴的可能。哎，聪明的您说说这案子他该怎么判呢？这事儿到底算不算工伤呢？北京时间的15:29，小丁在29分之后啊，先要公布咱们第二个互动问题的答案。今天的第二个互动问题呢，是在法定节假日加班，公司必须支付几倍工资呀？正确答案是3倍，没错，选 C 的朋友啊，恭喜您回答正确了。今天呢，依然可以得到1008猛狮听友间2026年的抽奖卡一张。除此之外呢，北京时间的15:29，接下来我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小丁和您接着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777-0767，微信同号。
3: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4: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风雨及时报，冷暖早知道。鄂尔多斯市气象台今天上午6时发布短期城镇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为主，夜间南部地区有小雨，鄂黔齐有中雨。具体预报如下：康巴市区今天多云，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东胜区今天多云，最低温度19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树林赵镇今天多云，最低温度19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西泥镇今天多云，最低温度19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乌兰镇今天多云转小雨，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敖勒赵旗镇今天多云转小雨，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嘎鲁图镇今天多云转小雨，最低温度19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阿勒腾旗热

恶阵，今天多云，最低温度19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石家湾镇今天多云，最低温度19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伊克乌素镇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高温度33摄氏度。乌什兆今天多云，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河南镇今天多云转小雨，最低温度19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除此之外呢，根据鄂尔多斯市气象台的消息，下面发布本周天气预报。周一至周二呢，大部地区有小雨，南部偏南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受降雨影响，部分地区气温下降4摄氏度左右。周三呢，以多云为主，气温略有上升。周四至周五有分散性阵雨，周六至周日多云转晴，气温持续攀升。周日白天，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2摄氏度以上。

0: 好的，欢迎回来。周一至周二呢，小弟要提示一下各位，如果有开车的朋友，咱们交通上出行上要稳加慢行，并且防范局部雷大、雷电、暴风天气、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性天气。除此之外呢，还有本周气温攀升至30摄氏度以上，户外活动时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以上就是本周的天气情况。
1: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好的，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提醒。出行提醒：鄂尔多斯市交管部门综合应用执法手段，重点就不文明停车、驾车、接打手机、违法借道占道、不系安全带等各类违法行为进行重点处罚，同时鼓励大家对遇到的交通违法行为通过鄂尔多斯市24小时警局、暖城交警回音壁等平台进行举报。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倡议大家文明城市，你我共享，和谐交通共同维护。出行提醒：因路面维修改造工程施工，自2026年7月12号起，对东胜区惠能东线裕泰煤厂至三界塔大桥路段进行交通管制。管制期间，禁止所有社会车辆、货运车辆驶入行驶往周知。暖城路况：2026年7月13号21时至8月30号18时，因地下雨水管网改造工程施工，对东胜区天交北路、一梅路至鄂托克街南北双向及平安街部分路段双向封闭施工。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大家提前做好绕行方案，安全出行。暖城路况：2026年7月13号21时至8月30号18时，因地下雨水管网工程改造施工，对东胜区天交北路、一梅路至鄂托克街南北双向及平安街部分路段封闭施工。封闭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大家提前做好绕行方案，安全出行。
1: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2: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1: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3: 温鲁清，东胜鹤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神魔，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38，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哦，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3日啊。刚才呢，小丁给您分享的是两个，哎，温律师，您能听到吗？
1: 你好，主持人小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差点忘了把咱最公位的温律师给请出来。这个温律师，我刚才给各位听友们带来的一个法律故事呢，是上海，哎，是重庆市有一个水手和他的船长打起来了，水手呢就觉得自己这个是工伤，最后呢重庆市的法院认定呢这个行为就是工伤，所以给予了赔偿啊。这是上面的这个故事，而下面这个就有点难了。说是这个2026年的6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啊，正式实行了。这标志着司法解释，哎，这司法解释的出台，标志着建设工程啊，它的相关的判决的裁判规则呀，纠纷的裁判呢，都进入到了新的阶段。温律师，您现在给小丁科普一下，这建筑工程上一般会有什么样的纠纷呢？
1: 建筑工程上，比如说咱们最普通跟我们老百姓息息相关的
0: 啊，
1: 住房子吧，
0: 对，
1: 现在人基本上都有一套楼房吧，这个楼房哪来的？它肯定是开发商通过合法的，有这个开工许可证，有这个建设许可证，五证齐全了以后，他总得找一家建设方吧，
0: 是的，没错，
1: 建设方找一个某某某建筑公司吧，
0: 对，
1: 干活吧，房子一点点往起走，那干活咱们都知道要钱才能干呀。
0: 哦，是呢。
1: 那在那个干活的过程中，那是不是有这个对工程质量、工程价款这些有争议的？有争议的，这就是建筑承包合同嘛。
0: 哦，
1: 盖工厂、盖房子、盖那个，比如说商品楼、写字楼，这都是建筑承包嘛。
0: 是的，是的。那像这种合同一般都会有就是当双方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会有争议，是不是？
1: 对，建筑承包合同呢，它是一个特别干什么经常存在的合同，对于我们律师来说，就是一个就跟民事借贷一样，它是经常存在的一个合同嘛。
0: 哦，
1: 而且这类型的案子呢，它专业性还是比较强的，就跟劳动法这种类型，你看上去它挺普通啊，但是它的专业性很强的，怎么适用怎么计算都是有这个概率的。从法律上来说呢，就是说是如果是建筑承包合同啊，那个发生的争议，那这个是代付求偿款还是怎么，这些各方面的问题都特别多。
0: 哦，那中间就有了一个问题的产生了。目前我们看到修订过后的第一条，它的全文是这样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签订时必须属于招标的工程项目，当事人未经招标签订合同，起诉时该工程项目不再属于必须招标的，人民法院不应以未招标而认定合同无效。哎呀，好拗口的一句话呀，这是什么意思呢？
1: 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大部分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都必须经过招投标，因为大部分建设承包合同、施工合同它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合同嘛，涉及到民生，而且呢涉及到价款比较大，所以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呢，我刚才讲了，大部分都是经过招投标的，也是必须招投标的。但是呢有的房开发商认识某某建筑公司，说你干吧，你没经过招投标
0: 啊，这样也能行吗？
1: 对，双方就订立合同了。
0: 但
1: 是呢后来开发商没把钱给建设方，建设方肯定要起诉呀。起诉以后呢，这时候法律又规定，哎，这个工程项目不属于必须招投标的，那法院呢就不能说，哎，你当初没招过招投标，我认定合同无效，这时候就认定合同还是有效的，是这样的。
0: 哦，是这样的。好的，那第一条我是大概明白了啊。这次修订之后的第二条呢，明显比第一条要长很多。第二条是这样写的：在确定中标人前，招标人

0: 投标人以及以意向书、会议纪要或补充协议等形式就范围工程、工程价款等实质内容进行谈判，并且该投标人中标或者是发包人与承包人协商订立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合同，通过后又通过招标投标程序与承包人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投标法相关禁止串标投标、禁止先行的实质内容谈判的规定认定中标合同无效。等会儿啊，我先有一个问题得问一下温律师。我发现了啊，咱法律当中有东西呢叫做签订，有东西叫做协定，这还有订立、协商、订立，这些是什么意思呀？他们都有什么区别吗？
1: 这个呢是一种事儿，我也经常碰到。
0: 嗯，
1: 因为呢我本人呢除了做律师，我也是咱们招投标的一名的法律专家。
0: 嗯，
1: 所以呢就是平常呢比如说这个建设工程招投标，或者还有很多招投标特别多嘛，它也不是光是建设工程招投标嘛。
0: 嗯，对，
1: 招投标的时候他肯定一般都要请一个就是经济师呀，懂会计的，懂法律的，还有懂这个建筑承包的，就这方面要请一个啊，各请一个啊，或者是各请两个，他要来评标嘛。咱们都听说过那个评标吧啊。评标的过程中呢，我就发现有的呢，因为我也经常去评标嘛，去评标的过程中呢啊，就发现有的这个中标人，就是即将中标的人，其实他当时叫投标人。
0: 对，
1: 投标人呢，他这个就拿这个会议纪要说我们早就干的呢，这个我们有意向书，就是在这个招标人呢以前跟我们就有意向书，我们有会议纪要或者我们有补充协议，这个我早就开始干了。这种的是完全不合法的，从我们招标的专家这边来说啊，就叫做串通投标，这是不允许的，就是没怎么干的。这个招标意思就是招了这个标书，你某个公司才能干呀。你还没怎么招标呢，你倒让这个某某人、某某投标人，开会参与这个项目，都已经开始干了，或者是已经签订了一个逆向的，签订了一个合同了。那签订合同了，你这个合同呢，就是在法律上来说不合法的，所以呢，人民法院呢就会认定。你就是真的这次你也中标了，就认定你的中标合同是无效的合同。既然认定你是无效的，那这个作为投标招标人来说，你还得重新发标，还得重新招标。比如说走这个招标公告，然后投标人呢再进行投标，是这样的。
0: 这样来说的话，确实这次签订之后呢，意思是对相关的投标啊、招标啊这个过程包括内容都做了明确的规范，对不对？
1: 也就是说你准备有个工程准备做吧啊，那你必须是任何人都不知道这个工程细节内容都不清楚，然后呢我在那个招投标网，咱们都知道现在招投标政府采购表嘛，
0: 是的是的，
1: 政府采购网上，
0: 这
1: 时候呢它有你的发标书，意思就是怎么才能招投标，像我们单位我们也经常招投标，因为呢好多的就像大型的国企、央企还有行政单位，他们不是也需要法律顾问吗？
0: 是的，
1: 他们需要法律顾问呢。那你如果直接找到某某某律师、某某律师事务所，那人家国企央企咱们也知道审计的特别严格嘛，就很容易被别人说
0: 啊，
1: 你是不是有这个姑舅呀、两姨呀、同学呀这些关系呀，这时候怎么办？那肯定是公开招投标嘛。
0: 是的，
1: 公开招投标呢就说律师事务所必须几十人以上，必须有几名高级职称，就像我本人也是高级职称的副高级职称的律师，必须有多少多少什么，他就要规定嘛。这时候我们单位就开始制作标书，也去投标。去投标的过程中呢，那我们单位有的那不可能所有都中标嘛，那肯定有的有不中标的，也有中标的啊。
0: 是的是的，
1: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招投标的案件，是这样的
0: 啊。这么一说我就好理解了，其实温律师是在照顾小丁，因为小丁确实是，这又是一个全新的行业，全新的一种法律条文啊，我甚至读都有点吃劲儿了，吃力了。
1: 对，这个呢建筑承包呢啊，建筑承包施工合同呢，它本身就是一个特别的法律，特别的一个规定，而且呢建筑承包合同的，你看别的呢，别的法律呢，比如民法典，那

0: 老百姓或者是我们律师学的时候，肯定先学民法典，再学民法典实施条例之类的啊。
1: 嗯。
0: 但是只有建筑、案子，建筑法呢，大部分的律师肯定要学习，但是不是重点。最重点的就是建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一和二》，这不是6月30号2也出来了吗？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是经常讲术业有专攻，每个行业真的跟每个行业都完，就像我经常也去请教那个会计师，哎，这个账怎么看啊？我怎么能对我有利？这个是怎么做？我也不清楚呀。那比如说，这个招投标的时候，或者到了我碰到了，我也经常做这种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的案件，而且我不是仲裁员嘛，我也经常审这种的，那我也得去现场看呀，你这个是怎么回事啊？那个懂工程的人就给我讲一讲，你这个是预算怎么干什么？要不我们听了一遍，就是大概肯定知道点啊，但是跟人家那个建筑方面专家比起来，肯定差远了嘛。所以呢，人的一生中就是要不断的学习，而且呢，你一定要术业有专攻，就学习自己本行业来，不要什么都懂，那是不可能的。
1: 那确实是的。好的，那我们接着回到这条法律全文当中哈，这条法律全文当中的第四条，小丁来跟各位分享一下，说借用资质的，哎，是我读错了吗？这借用资质的单位，原来这种资质还能借用啊，温律师。
0: 这个咱们该输入第三条了。
1: 咱们是第三条，哎呦，
0: 该第三条
1: 啊。您看这个是这样的啊，第三条原文是这样写的，建筑施工企业出借资质，好，还是这个问题，问律师，这资质还能出借呀？
0: 那你读了以后我给大家解释这个。
1: 好嘞，没错啊，建筑施工企业出借资质后，或以其他方式允许他人以本企业名义承揽工程，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出借资质允许使用本企业名义的合同无效。建筑施工企业主张约定的资质借用费、使用费，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建筑工程质量合格，借用资质的单位或个人参照与建筑施工企业就支付公款项的约定，请求建筑施工企业支付折价补偿款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好复杂的一条法条啊。
0: 我看着是很普通的一条法条啊。
1: 果然是术业有专攻。温律师来解释一下吧。
0: 对，这就打个比方吧。
1: 哎，
0: 就比如说小丁，你亲戚有这个开发商，
1: 哎呀
0: 想照顾小丁，想给你叫活干。
1: 哦，
0: 小丁呢说，哎，我就是个自然人啊，
1: 对
0: 啊，我也没有那么大本事，也没成立一个建筑公司。咱们知道建筑公司你得有会计，有建筑师，有审计师，哎，有这些各方面的啊，造价师之类的，你都在养活，也就属于很多员工呀。
1: 对，没错。
0: 那你这时候呢，咱们老百姓想，哎，我有关系，但是我没有这个什么呀，这个资质呀，那我怎么办？我就找市场找，忽然想起来，哎，我估计有一个我们两姨有一个亲戚，哎，他不是开了个建筑公司吗？啊，打电话问我们亲戚，哎，那个我承包了个活，我能不能以你们公司的名义承包？亲戚嘛，中国人咱们都知道，都是讲究这个人情的嘛啊。说可以的，你就用我的资质干吧。那你说，对于开发商来说，你拿着这个单位的资质，拿着公章去签合同呀，去招投标呀，去签那个意向书呀，他知道是，他肯定不知道你不是这个公司的人呀。他以为是，这个呢就叫建筑施工企业，某某大型企业，把这个资质，把你有的资质，或者其他方法允许他人，允许第三人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这回懂了吧？
1: 明白了。原来，
0: 就是说是没有资质的人，我借一个有资质的人，其实就这样的，我借一个有资质的企业。就这样的，人民法院呢，这时候就会认定，出借资质允许使用本企业名义的合同，也就是说是，你借资质时候，你肯定要跟这个建筑企业签个合同嘛。我借你的资质，我要干活，款回来以后，你要给我发打过来，你别干什么，因为这个款肯定一般发包商都打在建筑施工企业了，你别扣留了，这个合同是无效的，你再约定也是无效，因为呢。谁干活，谁承包这个活，谁就要管理。你不管理，那比如说不懂建筑的，那很容易 发现有这个特别质量不合格的，也就是造价有点低，产品质量有点伪劣的工程，那这样的工程呢，肯定涉及到民生嘛，那肯定不允许嘛。所以呢，他就是说，如果是一个人，你借用了其他合法的建筑施工企业的资质，那是无效的。但是呢，建筑施工企业这时候签合同时一般就写，哎，谁谁谁可以借用我的资质干什么什么活，工程款回来以后，我必须给这个借用资质的人把钱给人打过去嘛。但是呢，我这个资质也不能白给你借用吧？
1: 对，
0: 我总得挣点钱吧？
1: 对，
0: 一般的大部分的案子都是2%、3%，就是挂靠费。
1: 嗯，
0: 在那个老百姓咱们的说叫挂靠费。
1: 对，
0: 这时候呢啊，其实官方它叫借用费或者使用费。
1: 嗯，
0: 然后呢就说建筑企业说，哎，你这个工程做了3000万，你挂靠费规定应该给我300万，你没给我呀？
1: 哦。
0: 这时候就要起诉建筑企业，拿着合同，
1: 对，
0: 你这个我借给他资质了，明明合同这么写的，应该给我300万，你咋不给呀？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1: 哎，这不行，刚才搁这说了，得给他支持呢，是吧？
0: 对，不予支持，因为什么呢？
1: 嗯，
0: 这不是刚才第三条的第一句话就是，
1: 哦，
0: 那你合同无效，
1: 哦，
0: 那如果你合同无效，咋给你支持？
1: 是的，是的
0: 啊，
1: 哎呀，
0: 有的老百姓说，啊，那不是把这个建筑企业坑了吗？也不叫坑了，
1: 嗯，
0: 其实它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建筑企业啊，
1: 嗯，
0: 你能有这个活，你的标准符合，那你派经理这开始干啊，你不要把这个资质借用给他人。
1: 明白了，嗯，
0: 你看现在我们那个律师界就特别多这种案件，你看，就像我们律师事务所啊，肯定是，
1: 嗯。
0: 司法厅，像我们内蒙的律师，就是内蒙司法厅注册的个律师事务所，你申办以后，人家给你批准。就像我们鹤阳律师所，就是向司法厅2009年向司法厅申请以后，司法厅就给你批准了，肯定是严格审查嘛啊，哦，批准了以后，那你这个律师，就像我们这些律师就可以注册在这个律师事务所。但是呢，前几年开始，市场监督管理局，就是过去工商局嘛，
1: 嗯，
0: 就忽然放开。可以注册法律咨询公司，所以现在，
1: 哦，
0: 不做法律的人不太清楚。其实做法律的人满大街的，什么某某某法律咨询公司，某某某什么什么是法律，这个
1: 跟之前不一样了，是吧？
0: 其实，
1: 这个，
0: 老百姓分不清，因为写了个法律咨询，这就是律师事务所吧？还有法律专业咨询公司，这些都是骗子，千万别相信。他只是注册了。他根本不是那个，
1: 对，要看他有没有律师证啊，或者有没有在司法厅的相关部门备案。
0: 对，他就到处拉案子嘛，
1: 嗯，
0: 拉案子以后，然后把这案子，因为他们出不了庭呀，他不是律师。
1: 对，
0: 咱们都知道出庭的第一是律师，第二就是这个当事人，比如说原告的父母、配偶、子女肯定成年子女才行嘛。
1: 嗯，
0: 就是近亲属你才能出庭嘛。然后呢，他就怎么办？他就那个大部分近亲属肯定打不了官司嘛，能打了官司的肯定少嘛。那个他就怎么办？把这个案子转卖，这不就是借用律师事务所的资质吗？就其实他就这样，他就转卖给某个小律师，就像好多法律咨询公司，找我说，哎，问律师该，我义正言辞拒绝了，你根本不允许。但是人家成立不由我管啊，这肯定市场监督管理局，人家批不准的嘛。我说你们就不允许揽案子，他们就，然后呢就是，但是有的小律师接呀，接上一个案子，他收上3万，给上去小律师1000块钱。你想，因为1000块钱，哪个律师也不会上刑。有的人呢，就是说是哪个律师也不会上，就开庭的前3分钟才到了法院。
1: 哎，好嘞。感谢您这么精彩的分享，确实是，我也就才发现啊，这市面上原来各种各样的花招真的是防不胜防啊，
0: 对
1: 不对？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57，吴律师，要不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
0: 哦，这个时间这么快。
1: 嗯，是
0: 啊，所以呢，咱们一定不管是，比如说你要承包一个工程，你去找正规的建筑企业，如果你要找律师，一定去正规的写的律师事务所，你只有看到，就看到我们单位是内蒙古鹤阳律师，这才是正规的。
1: 嗯，是的，感谢温律师今天的分享， 太有用了啊！中间说到一半的时候，小丁都想拿出笔记本赶紧记一记了，因为确实很多知识点都是新鲜出炉的。再次感谢温律师百忙当中做客我们的节目，温律师，咱们明天连线好不好？
0: 好的，再见，主持人小丁，再见各位听众朋友。
1: 再见，温律师，您先挂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3: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八十东康快速路自南向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东胜区乌沈东街从杭锦南路到达拉特南路，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东康快速路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高速路康八十段机场高速在桑盖大桥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G18 多处路段车辆滞缓，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在阿新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我们在路上探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听一个故事，进行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在暖城之声剧场听有声小说、广播剧，用文字温暖你的心。暖城之声剧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是华章。
4: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暖城剧场。见识决定认

0: 认知、阅历决定视野，让我们一起在倾听和交流中丰盈自我，提升自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世态百相。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23回，欢迎收听。
1: 贾宝玉跟随父亲游园到了正殿，因为这里修得太豪华了，宝玉一时没想出佳句，众人也没想出好词儿。贾政给儿子留作业，叫他明天写好交上来。就这样，众人又往别地方观看，大观园的景色太多太美了，说书啊都形容不出来了。后文书元春游大观园，我在领您观景。咱们再说贾政游园结束，出了大观园，和众人拱手告别。宝玉不见他父亲有什么吩咐，他还琢磨园子里的景色，便没有离去，一直跟在贾政后边。到了书房，贾政坐下，才发现儿子在旁边站着呢。你还不回去？难道没逛够吗？这么大半天了，老太太一定挂着你，快到老太太那去。白疼你了。是。宝玉退了出来，你得看贾政板着脸孔训儿子，心里挺高兴。再说宝玉来到院外，就看跟着贾政的几个年轻家人呼啦就把他围上了，拦腰抱住啊。这个说，二爷你真有本事啊，二爷刚才老太太打发人出来问好几回了，我们说老爷今天高兴，不然呢老太太准得把你叫走，你就没机会施展才华了。嘿，方才他们都说了，你呀提的匾额，提的诗句比那帮老头子都强，今天得了头彩，该赏赏我们了。您听贾府那么大规矩，可在宝玉跟前随随便便，可见宝玉平时对下人多亲近，平易近人。您还记得周瑞媳妇对刘姥姥说凤姐的话吗？说凤姐都好，就是对下人太严。宝玉正相反，和底下人的关系处理得相当好。宝玉一看大家跟他要赏钱，也笑了，每人给你们一吊钱。这些人不干，谁没见过一吊钱呢？不行不行，还是把这荷包赏给我吧。这个上去要解荷包，那个解装扇子扇囊，那个拿玉佩，那个拿玉环。一会儿的功夫，再看宝玉身上佩戴的除了通灵宝玉以外，别的都拿走了，然后起哄说，来咱把二爷送进去吧。一下把宝玉抱起来，围着团团转，送到贾母院子的二门前。这阵贾母早已派人看了好几次，那些奶妈丫鬟见宝玉来了，急忙围上来，有人往里边送信儿。家人们赶紧散去，宝玉跟着丫鬟老妈子来到了上房，给贾母见礼。贾母一看他儿子没有难为他孙子，心里很高兴，叫袭人给宝玉倒茶。老太太突然发现宝玉身边的配件一样都没了，便笑着问，你带的东西都哪去了？准是又被那些人给要走了。你呀，正好林黛玉也在这儿，一听这话，她几步就来到宝玉近前看了看，果然除了脖子上挂的通灵宝玉，其他东西都没了。黛玉立刻想起来她送给宝玉的荷包，忙问，我给你的荷包呢？你也给他们了？

明天再也别想要我的东西了。说着赌气回屋了。他把前几天给宝玉做那香囊拿出来，才做了一半就要用剪子剪。宝玉一看黛玉生气着急了，急忙尾随身后跟了过来，一看动手要搅香囊，伸手去抢，来不及了，咔嚓一剪子把这绣好的香囊剪了大口子。宝玉心疼坏了，因为前些日子见过这个香囊，虽然没做完，却看得出来十分精巧，费了很多功夫。今天无缘无故给搅坏了，是又可惜又可气。你也太任性了，你的香囊我没给别人，在这儿呢。说着宝玉把自己衣服领子解开，从里边贴身地方把黛玉给他的荷包解了下来递了过去。你瞧瞧这什么，我哪回把你的东西给人了，你看看。林黛玉一看哟，不好意思了，一看自己赠的荷包，宝玉带在里边是怕人拿去，如此珍重不由得后悔了，错怪宝玉。方才我不问青红皂白就捡了香囊，他又羞又愧低下头。宝玉说，你也不用搅，我知道你是懒得给我做东西，我连这个荷包也不要了，都给你。啪，把荷包扔在黛玉的怀中，转身就走。黛玉一看越发生气，一边哭一边拿起荷包又要捡。宝玉一看黛玉还要把这个荷包剪碎，又跑回来急忙拦住，行了好妹妹，你饶了他吧。黛玉气得把剪子一摔，一边擦眼泪一边说，你不用跟我好一阵子打一阵子的，要生我的气，从今儿个咱们就谁也甭理谁，只当不认识。说着赌气上了床，脸朝里倒下，用手帕擦眼泪。你看那宝玉经常犯小孩脾气，可是在黛玉眼前他可真成了大哥哥了。看黛玉生气，急忙上前哄，妹妹长妹妹短，一个劲儿赔不是，我错了还不行吗，都怪我，你别生气了。黛玉让宝玉缠不过，只得坐起来，看你的意思是不叫我安生，那好，我躲你一会儿。说着耍小脾气就要走，宝玉笑了，你走你上哪儿啊，你上哪儿我跟你上哪儿。一边说着把荷包拿起来又带在身上。黛玉心里高兴，表面上假装生气，哼，刚才你说不要，这会儿怎么又带上了，真是没羞没臊。说着扑哧一笑，满天云彩全散了。宝玉心里也高兴，好妹妹，明儿个再替我做个香袋，那得看我高兴不高兴，高兴了我做，不高兴就不给你做，哪能呢，妹妹见着我就高兴了。莲儿一边说一边出了屋门，到王夫人的上房。巧得很，凤姐儿宝钗也在这儿，王夫人这里非常热闹。怎么，原来贾强从姑苏啊买回来12个女孩，还有行头什么的，行头啊就是演出用的戏装，又请来教习，就是老师，把这些人安排在梨香院里，由教习教这12个女孩演戏。前文我说过，梨香院是薛姨妈一家在那住，因为修大观园，把梨香院和宁府的惠芳园呢一块全划在省亲别墅里了。薛姨妈一家呢也早搬到另一处幽静的房子去住，把梨香院腾出来。假设贾政就让贾强管理梨香院，这些人每天的花费和账目
由他

支配。另外府里早年就有演过戏的老妇人，现在年纪大了，又把他们找来帮助贾强料理此事。贾强又要了十几个婆子给这些女孩当干娘照顾他们。就在这阵，老仆人林之孝的媳妇来回王夫人：夫人呐，我们请来了十个小尼姑，十个小道姑，连新做的20份僧袍道袍都有了。那位说了，请尼姑道姑干什么呢？你想啊，大观园有吃的喝的玩的乐的，那边有唱戏的，这边有出家修行的，得有庙宇，有庙宇就得有尼姑道姑，有尼姑道姑就得学念经。林之孝媳妇接着说，有件事情我得跟太太您说，有一个带法修行的姑娘是苏州人士，祖上也是读书官宦人家，这位姑娘自小多病，买了许多穷人家的闺女当替身，舍得庙里都不中用，最后还是这姑娘亲自入空门，这病才好了。现在带法修行，今年18岁，法名妙玉。妙玉的父母双亡，身边只有两个老妈子，一个小丫头服侍。这个姑娘又通文墨和经文，模样又好，她知道京都有观音遗迹和古代真传佛经，所以去年随她师父来到了京城，先住在西直门外一个牟尼院里。她师父去年冬天也圆寂了，妙玉本打算扶灵回乡，可是她师父临终遗言让他就在京都修行，不宜回乡，所以就没回去。要是把妙玉能接来可太好了。王夫人说，就把他接来吧，我们请过了。可他说，侯门公府已是压人，我是不去的。啊，王夫人笑了，他既是官宦小姐，自然是有架子。这么办吧，我下个帖子请请他。好，林之孝媳妇答应了，出来叫管文笔的先生写了请帖去请妙玉，第二天又派人备车轿去接。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再说大观园的工程，土木建筑是完了，还有细活呢，裱糊纱绫啊，金银器皿啊，还有摆设呀，什么买些鸟啊，买些水草啊，这边还挺忙。就这样一个夏天又一个秋天，不但王熙凤忙，连王夫人都天天跟着忙乱，直到10月底才一切就绪。各处监管的都交清了账目，各处古董玩器都已陈设齐备，采办鸟雀等动物，从仙鹤孔雀到鹿兔鸡鹅野鸭子等等，全都买齐了，交到园子里景点去饲养。贾强那边也排练出20出小戏，小尼姑小道姑也学会了念几卷经文，贾政这才松了口气。恐怕还有万一想不到的地方，又请他的母亲贾母来到园子，各处细细斟酌点缀一方，觉得再没有一点纰漏不当的地方，这才摘选良辰吉日给皇上上本，就是递正式奏折。什么奏折啊？前文我说过，皇上开天恩，允许后宫的嫔妃娘娘回家探亲，到娘家看望父母，但有一样得皇上御笔亲自朱批。老贾家奏折递上来了，没过多久皇上准奏，4年正月15上元佳节恩准贾妃省亲。贾府领了这道恩旨，更是昼夜不闲呐、啊，就是

党为幕就是不为子。你看贾府为了迎接元春省亲那么忙活呀，宫里的太监也不闲着，拉着不为子为的是挡住不让老百姓看呢。太监要指示贾府人员在什么地方进，什么时候退，什么地方下跪，哪个地方进膳，哪个地方回奏起事，种种礼节繁琐之极。外边又有工部官员和武城兵备道派人打扫街道，轰赶闲人，假设等监督工匠扎花灯烟火之类。到了正月十四这天都安排好了，这一宿何府上下谁也没睡觉，有的高兴，有的激动，请想谁家要出个娘娘是何等殊荣，这是祖坟冒青鸡呀，那叫皇亲国戚。贾母和王夫人心里惦着元春，恨不能一下子祖孙母女见面。到了十五这天当交五谷，天快亮的时候贾母就起来了，一想久别的大孙女回来了，又高兴又难过，老太太格外精神。凡是有爵位的一律按品级服饰穿戴起来，园子各处上五盘龙，连飞彩凤，金银幻彩，珠宝争辉呀、啊，这么多人静悄悄，连一点咳嗽声音都没有，就是掉下地下一根针都能听见。再看贾赦、贾政等人早已穿好官服，贾赦领人在明荣街西街口那等候，就是在牌坊那儿。贾母带着女眷在荣府大门外都肃立静候，街头巷口全被布围子挡住了。等啊等啊，一等没动静，二等没动静，那贾母啊腿都突突突直哆嗦，那么大岁数他就往门口一站受得了吗？忽然一个太监骑着高头大马缓缓过来，啪啪啪啪啪，贾母急忙过去迎接。那位说：“王熙凤呢？王氏呢？”哎，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到这阵儿就得贾母出头了。别忘了贾母的丈夫老国公故去之后，贾母是受过皇封的夫人呢。他向太监打听贵妃什么时候到啊，太监说：“老太太，嘿嘿，还早了，贵妃下午一点一刻就要把晚膳提前用过了，因为两点半还要到大佛堂拜佛，五点一刻到乾清宫领圣上盛宴看灯，然后才请旨出宫。哎呀，恐怕得到晚上八点才能起驾呢。”贾母一听啊，哎呦，差点没坐下，心想这不早呢吗？现在什么时候？拿钟表说上午九点，要等到晚上八点。凤姐说：“哎呦，我的妈呀！既然这样，老太太、太太，你们先请回房歇着吧，等什么时候贵妃到了再接驾不迟。”贾母点头，心想我也站不住了，就这样大家回房休息，外边事儿由凤姐照料，又命人领着太监们找地方吃酒，这边招待不提。贵妃白天不能来，得夜间来看夜景，准备蜡烛吧，赶紧叫人把蜡烛一袋一袋的往里挑啊，各处点灯。大家一阵忙活，把灯点上了，就听外哗哗哗哗哗哗哗马蹄声急，接着有十几个太监气喘吁吁的跑来拍着手。吃饭的几个太监就明白了，来了来了，快接凤驾。于是各按方位站好，假设贾政领着全族子侄在西街口外迎接，贾母领着全族女眷在荣府大门外。

0: 太平街，大门悬灯，二门结彩，门前通亮通亮的。此时一点动静没有，又等了好长时间，才看见穿着红衣裳的太监骑着马缓缓过来，来到西口牌坊前，下了马，吹手面向西站着。有人把马接过来，带到布围子外边，一会儿又是一对一对的，来了十几对。这时候隐隐约约就听见了十分悦耳的戏乐之声，都是用丝竹管弦演奏出来的，嘚啦嘚啦，好听啊！哎呀，很有气派，一对对的宫女，一个个的太监，衣冠整齐，缓缓列队而来。就看一对对有龙凤图案的后妃仪仗，什么旌旗羽扇，还有金丝提炉分照玉香，紧接着有一把曲柄的七凤金黄伞盖，这是干什么用的？是供奉着贵妃娘娘用的官袍带履。又有执事太监捧着香珠绢帕漱口鱼拂尘等物，一对对过完，后边才是八个太监抬着一秤金顶鹅黄绣凤鸾轿缓缓而来。轿里坐的正是贾元春、贾贵妃。贾母急忙带人在路旁跪倒，迎接娘娘千岁千千岁。这时跑过来几个太监，娘娘有旨，请史太君等人免礼平身，然后把贾母、邢夫人、王夫人扶起来，大轿抬进了大门，进了一门往东去，到一所院落门前，有手拿拂尘的太监跪请娘娘下轿更衣。于是抬轿进门，太监们散去，只有宫中的女官，什么昭容啊、彩嫔那等带着贾元春娘娘下了轿。只见院内各色花灯灿烂，全是纱绫扎成的，非常精致。上边啊有一面带横点的灯，写着匹人慕德四个字。元妃入室更衣，这么多年她能回娘家看一看，万分激动，恨不能和自己的母亲、祖母说说话，但是不行啊，得按规矩走。更完衣出来，上轿往北走，进了园子。元春往左右看了看，只见园子里香烟缭绕，花彩缤纷，处处灯光相映，时时戏乐声喧。贾妃在轿子里，看见园子内外到处是花团锦簇，不由得默默叹息，哎，真不该如此奢华浪费。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暖城剧场，下期节目再会。当迷茫时需要一束光，王鹤野的目光而行恰好抵达。歌词《目光而行》中晨光勾勒出治愈意境，它浑厚的声线搭配递进旋律，像在耳边传递坚定信念。此刻愿这旋律成为你奔赴明天的翅膀，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7月15至7月16日，由鄂尔多斯市教育体育局、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鄂尔多斯市中小学生第3届戏曲比赛暨第11届课本剧比赛决赛即将火热开赛。比赛分为小学组、中学组两个组别，中学组决赛时间7月15日15点，小学组决赛时间7月16日15点。7月15日至16日，登录暖新闻 APP 观看决赛直播，我们不见不散。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5: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27摄氏度，相对湿度39%，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树林罩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敖勒兆旗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6: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相遇始于听见，相知源于陪伴，欢迎来到本期暖城剧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世态百相。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24回，欢迎收听。
7: 贤德妃贾元春

离家省亲，贾府为他新建省亲别墅。元春一看这么豪华，暗暗着急，为了我回趟娘家，兴师动众，大兴土木，耗银两，劳神思，这得花多少钱。他正暗暗着急，就在这阵儿，随行太监跪倒起奏，请娘娘下轿登舟。此时轿已趁平，有人把元妃搀扶下来上大船。这可是平地挖河灌水呀、啊！这条行船溪水叫沁芳溪，弯弯曲曲的清流像游龙一样。往两旁看去，岸边修的石栏杆，上面按照各色风灯是水晶玻璃的，远远一看如银花雪浪。搬家的宫女太监说，娘娘千岁，你看两旁绿柳成行，枝繁叶茂，哎，那树上还开花呢。元春想，今天是正月十五，严冬刚过，柳树怎么能抽丝呢？仔细看，哦，原来树上是用各种绸子、绫子、纸啊缠上枯枝做的花，做的叶，每棵树上挂好几盏灯，在灯光照射下足以以假乱真。再看这水中有荷叶、荷花、水草、野鸭、白鹭什么的，也是用罗棒、羽毛做成的，各处的灯上下争辉，真是玻璃世界，珠宝乾坤。船呐、啊，也是各种精致盆景式样的灯，珠宝帘子，锦绣幔帐，船只华美，自不必说。船慢慢的哗、进入一个桥洞，桥洞上挂着一面扁灯，亮亮堂堂的，现出四个字，了听花絮。贾妃看了这四个字笑了，花絮二字挺好，何必加了听呢？娘娘的意思是水边有花就可以了，甭说什么花了。在旁边服侍太监听了，急忙乘小船上岸，飞报贾政，娘娘有旨，说是花絮两字挺好，何必加了听呢？说完他回来了，贾赦忙说，快改，快改过来。船继续往前进，到了内岸有弃舟上轿。往前边远处望去，又有高大建筑，建筑华美，真是玉宫美丽多姿。殿楼巍峨，如月宫中一般，那石头牌坊上也亮亮堂堂的，上边有四个字，天仙宝镜。贾妃说，太张扬了，不合适，来人把这天仙宝镜换成省亲别墅四字。是，太监又传话去了。娘娘随后进入行宫，只见院中有胳膊粗细的松明子冲天高烧啊，香穴满地，火树银花，金窗玉栏，门上挂着虾米须的帘子，全是用细竹丝儿编的。再往地上看，铺的是水獭皮的地毯，宝顶里飘着阵阵麝香、樟脑的香味儿，还排列着用雉尾做成的屏风隔扇，就是野鸡毛。这真是金门玉户神仙府，贵殿兰宫妃子家。贾妃止住脚步问道，这殿为何没有牌额呀？旁边太监跪倒起奏，禀娘娘，这是正殿，外臣不敢擅自提携。贾妃点点头，时辰已到，礼仪太监跪请娘娘升座受礼。

时间两廊洞月，下面有两个李太监领着贾赦、贾政等到正殿前露天的平台前面，在下面排班站立。这种平台那个年头叫月台，三面有台阶，可上可下。按皇家礼节，先行君臣大礼，就是全家迎接娘娘都得磕头大礼参拜。元春见年迈的伯父贾赦、父亲贾政在下边要施礼，急忙吩咐免了吧。宫女昭容传旨，娘娘有旨，免。一说免，太监急忙引着贾赦等人退了下去。书中暗表，贾敬可没有来见贾妃，为什么呢？他不是在庙里修道呢吗？他没来。就在这阵儿，有太监引荣国府十老太君，就是贾母，带着女眷从东边台阶上了月台排班。那元妃坐在凤座上，远远看见自己的祖母，头发像银丝一样，脸上有多添了皱纹。看见王夫人她的母亲，她差点掉下眼泪呀。几年不见，老母亲也不是当初的容颜了，他多想过去娘俩说几句话呀。不行，没行完君臣大礼呢。贾妃急忙告诉宫女免。昭容传口旨，随后有人领着贾母退下。按照事先安排，贾家人离开行宫别墅，到荣府内宅等候元春，到里边才行家里，娘娘才能和娘家人团圆。元妃在行宫这坐着，为什么呢？等那边安排好啊，早有人现查，查过三遍，内宅也一切就绪。贾娘娘下了凤座，停止奏乐，到侧殿更衣，脱掉宫装，换上便服，坐着车出了园子，奔内宅贾母上房。这是贾母领着两个儿媳妇邢夫人、王夫人在这等着的，盼着就是这阵儿，女眷都在这儿。李纨领着儿子贾兰、王熙凤、迎春、探春、惜春，这时娘娘到了，下了车来到里边，见着祖母要行家礼。贾母急忙跪下，哎呀，不用了不用了，都不敢受礼。在那个年代，女儿给奶奶母亲施礼是天经地义的，可是女儿一旦当上了娘娘，身价倍增，是皇妃了，谁也不敢受礼。贾妃看看亲人，再也忍不住了，满眼垂泪呀。多少日日夜夜想父母、想姐妹、想家，度过多少不眠之夜，多少次梦中居家见面，今天见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旁边有人急忙劝解，娘娘保重。贾元妃强忍悲痛，赶上前与家人彼此相见。那元春一手搀着祖母，一手搀着母亲，三个人满心的话都说不出来，全都面对面的呜咽抽泣着。邢夫人、李纨、王熙凤等人围在一旁，也是吹泪无语。好半天，贾妃才忍住悲声，强作笑脸，安慰贾母和王夫人：祖母，您别难过，我回家是大喜事儿。娘，我们娘俩好不容易见面，该说几句了。哎，当初是你们把我送到皇宫，见不着人，今儿个好不容易回家，不说说笑笑反倒哭起来，一会儿我走了又不知得多晚才能见面。说到这儿又哭上了。

邢夫人也急忙解劝，婆母别哭了，有什么话快说吧。弟妹啊，你女儿回来了，应该高兴。贾娘娘扶着祖母坐下，半天贾母才说，元春呐、啊，奶奶想你呀、啊，无时无刻不惦着你，怕你在皇宫想家，哎，又看不着你呀、啊。就在这阵儿，贾政来了。别看他是元春的父亲，因为是男人，不能到里边，隔着帘子问安。贾妃隔着珠帘，含着眼泪对父亲说：“爹，平民百姓虽然粗茶淡饭、普通衣服，总能聚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我今天虽富贵之极，却骨肉分离。细想起来，唉，真没什么意思。”贾政也难过，含着眼泪起奏：“娘娘千岁，臣乃草莽寒门，幸得贵人，上蒙天恩，下得祖宗之德，山川日月之精，荣幸一身，泽及臣等。当今皇上以孝治天下，德及四海，降旨特许省亲，臣纵肝脑涂地，岂能报君恩于万一？唯早晚兢兢业业，自强不息，唯愿武皇万寿千秋。贵妃切勿与臣夫妻残年为念，而烦闷郁郁，务必珍重保重凤体，勤劳伴君，方不负万岁如此体贴眷爱之隆恩。”贾妃眼含热泪嘱咐父亲要以国事为重，平时多保重身体，不要挂着我。贾政遵旨，接着奏道：“娘娘千岁，园中所有亭台轩馆都是你的二弟宝玉所提，如果还有一二处可以入目，请赐名定夺。”贾妃一听宝玉二字，脸上出现了笑容：“哎呀，我还真忘了，宝玉为何不来觐见？”贾母说：“没有娘娘遗旨，男人不敢擅入。”“哦吼吼，快传旨，我要见他。”“是。”小太监出去，时辰不大，掩着宝玉进来。宝玉知道皇家规矩大，礼节多，不敢贸然进前，行罢国礼就要退下去。元妃一看这个情景，急忙伸手把他拦住：“弟弟，快过来！”一把拉住他的手，把他揽在怀内，摸着他的头和脖子：“哎呀，你比以前长高了，长大了。”一言未了，早已泪如雨下。那位说：“娘娘对宝玉怎么这么亲呢？”原来这元春娘娘和宝玉是同父同母的一奶同胞，姐弟二人都是在贾母身旁长大的，元春是大姐，宝玉是小弟弟，两人相差十多岁。他们呢有个哥哥贾珠早亡，二老双亲晚年才得了宝玉，对贾宝玉格外怜爱，再加上呢都是在奶奶身旁形影不离，从来没分开过。那宝玉从小就跟姐姐好，三四岁上就是姐姐手拉手带他玩，又启蒙教他认字读书。在请先生之前，宝玉已经跟姐姐学了几本书，能认好几千字。宝玉就是这样在姐姐关切呵护下长起来的，论名分是姐弟，论情分有如母子一般。元春自从入宫之后，也时常带出信来对父母说：“千万好好抚养小弟弟，不严不能成器，
过眼也不行，千万呢别把他耽误了。也正因为这个缘故，贾政一听家属贾代儒说宝玉有写诗的偏才，就借大观园落成的机会想考个他，让他试试看他情思如何。这才没请名家大手笔作诗题额，一方面是自己孩子提的别有风趣，一方面就是为了让元妃喜欢。也正是为了这个缘故，贾政才没有把那天宝玉试才的时候提的匾额和对联改动一个字儿，而且还特意说是宝玉所提，让元春高兴。书中暗表唯有天心宝镜这四个字儿，却不是宝玉提的。那天贾政带宝玉和众人观看行宫正殿，因为修得太奢华，宝玉没琢磨出什么好词儿。贾政给他留作业，让他四日好好做一个，可是后来一乱呢，把题词这事儿给撂下了。贾政又请了位饱学先生给题的天心宝镜，结果娘娘元春还不满意，还真就不如贾宝玉题写呢。宝玉看姐姐对自己这么亲，哎呀这眼泪呀一对一对往下掉，想多说几句吧，周围好那么多人呢，还有李纨、王熙凤、迎春、惜春、探春，所以懂事的退在一旁，娘娘一一过问他们的情况。突然他发现这里少人，他问他的母亲，哎，薛姨妈、宝钗还有黛玉怎么也不见呢？他怎么知道薛姨妈、宝钗和黛玉呢？你别看元妃在皇宫大内，家里的消息他怎么能不知道呢？经常有人带信指示不得相见。王夫人说没有遗旨，外姓亲戚不敢擅入。哦，快，就是我有请。时辰不大，薛姨妈来了，后边跟着宝钗和黛玉。薛姨妈刚要上前行国礼，贾妃命免了，然后赐座上前各自诉说阔别之情，又哭了一阵。宝钗和黛玉上前见礼，元妃一看这宝钗雍容华贵，见黛玉哎呦看娇嫩嫩那么讨人喜欢，她看看黛玉又看看宝玉，这两人真是娇花软玉一般，比别的姐妹更讨人喜欢。就在这阵儿，东西两府掌家知事人等，还有两府掌家知事媳妇领着大小丫鬟都在厅外行礼请安。就在这阵儿，过来几个丫鬟给贾母和夫人问安。贾母一看，哎呦，是当初娘娘带进宫中的丫鬟鲍琴等人。贾母急忙扶起，命人带到另个屋子好好款待。接着宫中来的执事太监、彩嫔、昭容等侍从见礼已毕，分别送到宁府、荣府休息，有人招待，这里只留下三四个小太监伺候着。一家老少接着细叙骨肉亲情，不多会儿，尤氏凤姐上前起奏，宴席齐备，请贵妃娘娘游园。于是元妃等人起身，由宝玉带路，众人向众星捧月厢房进了园子。来到里边一看呢，哇，这里修的太漂亮了。先看着有凤来仪，又过了红香绿玉，又来到杏帘在望，然后登楼上阁，涉水攀山，各处眺望，一处处铺衬不一，一桩桩点缀新奇，元妃赞赏不已。但又劝道以后不可太奢侈了，这已经过分了。他们到了正殿传谕旨免礼归坐，
大开宴席，贾母等人在下垂手相陪，尤是李纨。

0: 凤姐捧羹把盏，元妃命人拿来笔砚伺候，他亲自提毫告笔，选几处最喜欢地方书写下来作为赐名。正殿匾额原来是天仙宝镜，元妃给提的顾恩思义，不要忘了皇恩。这个元字题为大观园，大观园就是这么来的，是元春给题写的。似有凤来仪，名为潇湘馆，红香绿玉，赐名为怡红院。赐杏林在望，为幻阁山庄。正楼叫大观楼，西面斜楼叫寒芳阁，还有了凤轩、藕香榭、紫菱洲、杏叶柱等名。元妃又命旧匾额不必揭去，因为是爱弟宝玉所题嘛。接着又提了一首绝句，这首绝句是这么写的：闲山抱水见来经，多少功夫铸始成，天上人间诸景备，方圆应西大观明。西呀、就是次。元妃写完之后放下笔，微微一笑：嗨，我平素缺乏敏捷的才气，又不擅长吟咏，姐妹们也知道，今夜写这点东西不过是触景生情乱写而已，过后有时间呐、一定补写一篇大观园记和一篇省亲颂，记今日盛世。现在姐妹们可以各题一匾一诗，要各展其才。万不可受我威才束缚。他转脸又跟宝玉说：弟弟，你如今可真是长进了，提了不少好匾额，就像刚才我提的幻阁山庄，你叫稻香村就很好，这两个名字你叫什么都行，写的对联也不错，真让我喜出望外。迎春、探春、惜春，还有嫂子李纨、黛玉、宝钗，你们每人做几首诗我看一看，也算为今天我省亲增添乐趣，留下诗句。宝玉啊，刚才我看潇湘馆、恒芜苑这两处很好也很美，怡红院、幻阁山庄也不错，这四大处应该有更多的章句题咏才是。你今天要各赋五律一首，让我当面试过，看看你写的如何，也不负我自幼教你的苦心。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暖城剧场，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4: 2026年7月11日至2026年8月15日，对一汽的小大县汽车城至国家歌台全线封闭施工，封闭期间呢，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届时呢，所有途经车辆可绕行汽车城白家烟通过。锁定频率，继续关注暖心驿站。
5: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4: 先来关注寻物启事。昨天晚上22点左右打车，从东胜区的蓝阳林顿宴会城打车到雍贵附近的酒吧，不慎在车上丢下黑色钱包，内装霍先生的身份证、学生卡、银行卡等证件，拾到者请联系176-0481-8358。事故招领信息：7月12日下午，爱心人士陈女士在天骄大酒店附近停车场捡到了电动车钥匙，带家门钥匙共3串，请您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服务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和兴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6: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

0: 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1: 感谢各位的支持，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在上节目开始之前呢，还见到老朋友了，真是高兴啊。感谢各位的支持，抖音娓娓道车，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来吧，先出问题发奖品好吧。
2: 行。就是咱们现在这个新能源汽车卖得越来越好了，不论是纯电的还是混动的，这个比例也越来越高。就是现在这个天气也越来越热，就是想问一下大家，就是讨论一下咱们这个夏天高温的时候充电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
1: 对，充电车、纯电车充电的时候，啊，你的注意事项是什么？大家放开了发啊。
2: 对
1: 对，我提前替大家试了一下那个车载吸尘器。
2: 对，
3: 还不错，
4: 激动吧。
1: 哎呀，你可问到点上了。他那个挺好，好在哪儿呢？上面带一个毛刷，你那个中间小缝隙的地方，你手探不到，你拿抹布擦不到的地方，
2: 犄角旮旯能吸起
1: 来。对，对，你能擦到那个地方，顺便一吸。还有个方式是什么呢？特别好，他这个是不用插这个逆变器。直接独立有电源的，
2: 对，
1: 拿起来就呜呜呜自动吸了。
4: 哦，没有那根线
1: 啊，这个太便捷了。
2: 对，
1: 而且他考虑到你这个装卸方便，就放置方便，他怎么办呢？他分成了三段，你可以拆装的。
4: 哦，
1: 这个挺好。行啊，推荐大家今天就发这个啊。我问了说有货。行，你比较靠谱啊，夸一下。这个提供奖品的是来自于四号桥对面新能源比亚迪啊给提供的。
2: 对，
1: 产品很靠谱，很靠谱，大家发就赶紧去领去啊。来问问题，海豚和 M74 选哪个？
4: 海豚和 M74、尺寸上面应该是海豚要大一点，价位上应该 M74 便宜一点。那具体电池应该是一个是宁德的，一个是这个福迪的，就是比亚迪自己的刀片电池，这都比较靠谱的。但是销量上来讲的话，应该海豚要领先挺多的。所以说这个如果要是看中这个比亚迪系列的产品的话，因为比亚迪系列卖的比较多，像海豚它是出口车，在国外也卖的很好，尤其是东南亚这些地方，比国内要便宜，要贵个一倍左右，应该是卖个十八九万这个样子。所以说的话，整体来讲的话，这两个都不错，基本上区别就是这样。
1: 对，除了都不错这个概念之外，一定要看电的保有量，对吧？看产品的保有量，就是看价格、看续航里程、看外观这几三个点，就基本下结论了。但实际上更深的东西全在后边。买车的那一天，你就要享受到这个品牌所给您带来的未来三至五年、五到十年长久的一个使用之后的服务，这点特别重要。对，这我这态度多好。
4: 对
1: 对，没有好坏，对吧？只有服务好不好和坏不坏，这就清楚了，好吧？继续来看啊，来来，谢谢各位的信任。云霞问说，坦克四百怎么样？来，各自拿观点。
2: 坦克四百这款车，说实话，这两年坦克系列卖的都挺好，300、400、500，在大的咱就不说，主要是。

0: 坦克的定位呢，相对要比长城的其他车型给人的感觉是上了档次，
1: 对，
0: 对不对？这是一点。还有三百呢，特别经典，经典是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个呢是外观特漂亮啊，四百呢当然和它风格是差异非常大的，四百是机甲风格。我跟你说这个机甲啊，看着是漂亮，在使用过程当中是有小瑕疵的，我跟你说一下。第一呢，就是贴膜的时候不好贴，它不能说一下子就贴下，这样要裁刀，那要裁刀，你去贴车衣和其他品牌的车辆去贴车衣，你的费用是高的。那反过来也一样，你如果射到板喷的话，也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刮刮蹭蹭是避免不了的，对，这呢都是小事儿，关键要看什么事儿呢？看这辆车适合您吧。因为人家设计的时候这辆车呢就是走硬派路线，第一呢插电续航在所有品牌当中它的插电续航不算长，我不能说不好啊，我说的是不算长。你换句话讲，你买了这样的车之后，你会发现你80%都是在城区使用，偶尔六日，偶尔冬天下雪，哎，偶尔的用一用，玩一玩，乐一乐，那个劲儿就过去了。但实际上它的产品能力和价格要比它的同品来讲都要高很多的，
1: 高很多。
0: 对，尤其这个四百，它是机甲风格，机甲风格啊，就那越野性有吗？有点儿，但不是很全面的。你清楚啊，你买车到底是为代步呢，是为通行呢，还是为越野呢？你要考虑到这个问题，你就知道了。因为价格呢，它是偏高的，实际上和这个车，所谓的方盒子，然后这个各种性能和配置都差不多。因为长城走的一个特点就是，好多车型，尤其是坦克系列，包括猛龙系列，包括枭龙系列一样，起步就是四驱，而且带一把锁，这就表明了一种硬朗。那这个呢，反而要高的。那你看看你到底要啥？而且那个猛龙的插电续航已经到255了。
2: 对
0: 对，这个数据也不错。我还希望它再高一点。我一有这个想法的时候，王老师就把我屏蔽了。你知道王老师为啥拍我吧？
2: 重量太高，
0: 对，一说事就说重量。我也找各种资料，我想反驳他一下，他正好今天不在，不在我就多说两句。我怎么反驳的？用电车的驱动力和能力，所谓的那个牛米啊能力啊是很强的。因为它3.几秒就能0-100加速就有。说带这个电池，对于驾驶者来讲是感觉不到这个的。当然后来王老师不断的完善自己的理论呢，他提出了这么两个细节，一个呢就是轮胎的磨损加剧，这个是真的，这个真是真的啊。好多新能源车，咱们正常开好的话，一辆车就以前传统燃油车这个概念的时候，7万到10万之间换一茬轮胎是正常的，现在新能源好多就2-3万肯定要换，因为它重嘛，
2: 对
0: 对，
2: 废胎，
0: 对，废胎，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所谓的刹车的概念，是吧？
2: 刹车悬挂，
0: 对，也就是包括好多品牌，尤其是不是那种专业造车的，是那种新能源新势力啊。啥叫新势力？我也没这经验，我就提出一个概念，反正你喜欢样子，你喜欢科技感，我就给你弄上。生产呢，就是在那厂家对付差不多就行，因为他考虑这个买卖毕竟还是以盈利为目的，对吧？咱们说核心，现在好多事咱就看问题，看核心，不要停留在表面。他为什么目的是为盈利呢？他不是为了给你造一款好车，国有企业呢确实有这个基本任务，就是你得出好产品，能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一项服务。但实际上买卖上来讲，他是为要利润的，要利润怎么办？他要抽水的。
2: 对，
0: 我不能说人家说把这个材质，你把100%的钢变成了30%，那我不能说。但是确实有 N 多品牌已经断了轴了，断了轴的原因是什么？一个是产品质量肯定不行，另外就是重嘛。那你要是常规不重的话，这种概率自然就低了呀，对不对？你看这个道理我就能讲清了已经，什么意思呢？车肯定是没有问题，再适合再自己近一点。像好多人一问我，就伟哥这车能买吗？那肯定能买呀，任何车都一样，对吧？
2: 对，
0: 但是一定要适合你，因为每一个人的用车环境是不一样的啊。这事我基本就是讲了及格是有了60啊，来剩下的两位补充。
1: 确实是啊，伟哥这个说的特别对，就是现在让我回想起今天有个客户过来看车，其实他看了好多车，完了以后现在就是因为说这个汽车现在这个更新换代太快， 啊，其实也都是。

0: 新款也都没怎么变，
1: 对
0: 啊，但是这个别说一年了，对吧？半年可能就是出新款，半年出新款。所以说，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说实话，擦亮双眼，完了以后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有些产品其实根本没必要花那么多钱，或是那么多超出预算的东西，因为你特别喜欢这个东西的时候，当你顶了这股劲儿把它买回来以后，其实没等多长时间，这股劲儿一过，新的又上来了。
1: 嗯，
0: 啊，其实有时候买一些，其实
1: 中不愣愣，
0: 哎，中不愣愣的，
1: 嗯，
0: 哎，价格又合适，政策又好，哎，之前老贵了，就像那唐和汉，就我们家的，
1: 嗯、
0: 现在那个汉那天今天有个特价车，最后一台
1: 12.3，
0: 补贴下来乱七八糟12万多，
1: 嗯，
0: 啊，你说之前就买个秦，
2: 那比去年国补加地补的政策还要好，
0: 对对对，
2: 那总体看车价还是在往下走的，
0: 对，也是新款，也带智驾，乱七八糟都有。但是人们有时候就追求这个所谓的新，
1: 嗯，
0: 但是其实你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1: 对，
0: 啊、
2: 关键适合你吧，
0: 啊，对
2: 对
0: 对，
1: 其实就是现在这个车呢，每年推出的速度，比较快。你像有人统计上半年不是出了500多款新车，平均每天都要出1.5款。所以说就是说你如果要是说一直追求最新最好的，反正肯定是买不办也换不办。那而且同步的就是说买太贵的产品，就是说现在来讲的话值不值了，因为现在这种高速发展情况下，是不是就是说想换可以换个10几20万丢打的先开，你一下子整个40-50-60的一下杠那儿开个几年，你说换它吧还有点不值了，你说不换吧，你说技术没等两年更新的又那么快，所以说可能有一定这种问题。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看个人消费能力，因为有的人确实是买这个相应的车就是本身把它当做一种玩的属性，因为他自己可能还有其他车在，所以说这个东西还是伟哥说的那句话，就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就视情况而定。有的人花100来万买个玩具就放那儿就玩，那种皮卡那些进口的那都强制报废的，人家都不在乎。所以说这个东西见仁见智吧。
2: 对，
1: 嗯，
2: 整体来讲鄂尔多斯的消费力还是可以的，
1: 对，
2: 大家不太在意，反正条件好一点那就经常要更新要换新产品嘛。
1: 嗯，
2: 尤其是你看通过这个新能源上牌量的比例和全国的和其他地方做一个参照，咱这是偏高的，
0: 对，
1: 嗯，
2: 啊，
1: 内蒙应该是第一，
2: 当然
1: 内蒙是前三，
2: 内蒙当中的鄂尔多斯也是第一，
1: 嗯，
2: 唯一有个缺点就是人口的基数相对还是要少，
1: 对，
2: 哎，
1: 然后整个西北应该也是在前几个上，
2: 嗯，
1: 然后再说到那个刚才说的哈佛的话，就整个长城系列最新的技术是硅源平台，其实如果这段时间比较看重长城系列的车，可以优先从硅源平台入手，因为这是今年能魏总最大力就是集合他所有研发部门极力推的一个平台。那硅源平台现在应该是出了3款车，第一个是那个欧拉5，第二个是魏派的 V9X， 第三个是那个长城的 H10， 优先选最新的平台最新的技术。这个是他就是说当你举全公司整个一个大集团之力发展一个东西的时候，他所有的资源还有技术都是优先匹配配对的。所以说就是说这种新能源车一般建议就是技术买的先一点，买先不买就同一个集团的东西，所以说你优先从硅源平台先找，没有相中的再看，我是这种建议。
2: 那结果就是坦克400能买吗？肯定能买，
1: 能买，
2: 关键是看适合您吧，
1: 嗯，对，
2: 因为价格说实话比300都贵，新上的300L 和400的价格差不多了。你看300L 太漂亮了，那一看就是烈马的一个复制版本，也有大脚板啊，加宽的大轮毂，然后他厂家呢主动生产的时候就把轮眉加大了，那个厚重感，我第一想法就是如果说真玩越野那没有问题，那你牺牲点油耗是正常的，但如果说就是城区使用，油耗还是很高的。自己看啊，我可能没有过拥有过那么多的财富，就不在意这个事情。我就是按我这个收入的水平来

0: 理解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代表大众的啊、
1: 嗯，
0: 我就这么一个观点。行，我说完了，你看你满意吧？您继续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抖音娓娓道车来回复。LIRL 说，老师好，想问一下上届这期最近的负面新闻，第一个就是说上汽非凡的车的壳子，第二个呢就是上牌年车车架号掉漆，不知道什么情况嘞。
1: 嗯，这个是个例，因为他那个我应该刷到过那种新闻。

0: 咱也不知道那台车具体是什么情况，所以说这块你具体厂家没发文，咱也说
1: 下结论
0: 说不了这个结论，所以说
1: 但是
0: 这东西没法说、
1: 哦、能说明一点，这个上届吧啊、反正是就像其他品牌玩公关这些它是差的了啊、
0: 你像其他品牌这种事情都爆不出来，
1: 对，
0: 直接就你的头像直接就黑的，你要问这种话、你像之前呢那专门有一个曲子都是应对某类车主的，那曲子一放头像就黑了，所以说这种新闻咱就是有的时候啊，这个新闻一出来的时候咱们都好奇，但是最终那个调查结果或者什么这个还是抵挡子弹飞一会儿，你说咱们自己讨论咱也不知道真实情况。
1: 好，说清了啊，有问题您继续发展。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抖音微微倒车，相对人间问华境 S 这个车咋的个？这车我还真研究了，来自于上汽也是50，通用50、这个标准说法是没有错的，也是大企业。而且50一直有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老百姓要什么车，我就给你造什么车。现在这个时代呢，和它原来的定位有天大的变化了。什么变化呢？就是大家需要这种高大上的大尺寸，然后多配置，体现高科技，甚至有些看不到的东西，比如说底盘啊、悬挂呀、能让您舒适的。但是有一点结果是什么呢？价钱真的不菲，是不是？那华境呢，就是来自于50，它一直传承的还有一个概念，就是很踏实。你不要贪图说这个品牌的产品质量有多么的好，不要贪图这个，但是能保证你家庭使用，在某一个行业某一个领域当中，它部分车型还是非常优点的。华境出来之后呢，它要改变这个形象的，改变了吗？现在看还是正在过程当中，这是公道的啊。但是产品和产品之间是有区别的，因为华境的报价是非常低的，13-14万起步，还不算补贴，您知道吗？一个大型的商务车，或者是一个大型的类似于8和9这种风格的6座或者7座的这么个 SUV 兼商务这么一个风格的车，只卖14个起步，那你要细细的了解它了，它为什么这么低？对吧？那第一个疑问就是，是不是你们比亚迪造车成本有水分呀？那包括那么多品牌，是不是造车水分都很高啊？那他怎么就能压下成本了呢？你要考虑这个问题。但实际上，它好多配置是不一样的，
2: 东西还是不一样，
1: 东西完全不一样。我记得我用说老头乐或者是类似于老头乐的那种河北产的好多车型来比，你比如说那个。劳斯莱斯，你买不了啊，你可以买一个河北劳斯莱斯，您就明白那意思了。是车吗？是车，样子也非常相像，也能行驶，但它永远不是劳斯莱斯，我就这个观点啊。这些品牌呢，尤其买这个中大型的一些东西，稍稍还是等一等，再等一等，因为今年有个特点，这是我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什么特点呢？各个品牌都在发力，你会发现。它出来的这些所有的产品，你比如对应的10万的、15万的、20万的、25万的、30万的、35万的、40多万的，基本上这个是咱们老百姓能接受的空间啊。再高了我就不探了，好吧？就这些价格区间，都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的车型，而且后来发现都极其的相近。你有华为，我有华为，是吧？你有空悬，我有空悬啊。那极个别的，比如说以比亚迪为主，人家的研发能力强，我不跟你玩，我跟你玩核心的东西。你比如说我这个二代的闪刀电池，我加上我这个充电桩是吧？
2: 闪充。
1: 对，然后你们是华为，我这有天神之眼，对，它有它的一些东西。这个比亚迪发展到一定程度已经成什么了呢？它从生产某一个螺丝开始，一直到成品，它是一个大的产业链了。已经达到这一步了，我只是把我认知啊，我看到的，我听到的，我了解到的，我传递给大家。至于怎么选，您还得自己下决心。回归到华境这个品牌，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答复是这样：很好的一个品牌，但是再等一等，因为竞争太激烈了。竞争的一个是产品质量，另外呢还有一个价格。我还真的希望像类似于30多万、20多万，因为它对比的就是30多万的一个价格。

0: 25-26万起步到30万之间的这一批用户，啊，那些车真哪天说能降到14万多，而且产品质量都一样，那就下手嘛，不犹豫嘛，再等一等，
1: 嗯，
0: 再稍稍等一等。我这观点同意吗？
1: 同意，
0: 同意。
1: 嗯，
0: 有补充吗？
2: 同意。
0: 对，网上的朋友还有咱广播上的朋友也回复一下，你同意吗？好，谢谢大家的信任，发了这么多问题啊。好，刚才那说的有点多了，来说这儿，这是兵哥，领跑 A10 可以吗？和奇瑞 QQ 酸选哪个？
3: 嗯 ，A10 就是走的也是这种性价比路线，比较便宜，我觉得在这个低价位档里面，就是10万以里这个价位档里面，性价比还挺高的。综合配置来讲的话，应该比 QQ3 要高。我觉得如果这两个比，我估计，A10 可能更好。
0: 看前面了啊，
3: 嗯，
0: 我还专门研究了一下奇瑞 QQ3， 一说 QQ 呢，还是老有感情的。当我接触到车之后，它有两个前置，我一定要说一下，一个是感情，另外呢，就是它生产产品的时候，前面是有一系列的产品它做参考了。
3: 对
0: 对，它是后期的一个产品。那个车你就知道吉利有个星愿，对吧？
3: 嗯，
0: 哎，就那个样子。你说它是轿车，哎，就像你的海豚一样。
3: 嗯，
0: 你说它是小型轿车吗？
3: 也不算轿车，
0: 我不敢说。
3: 不算轿车，也不算越野车。
0: 我还你说它是 SUV 吗？我也不敢下结论。
3: 嗯，
0: 它就介于两者之间。你别看小，但是里边空间很好。它因为四个轮距啊，还是往外撑的啊，轮距之间还是很大的。
3: 欧拉五也是那种造型，现在那种车都是差不多就那样。
0: 还有一个纳米01也是这种风格啊。然后间接的你要看它核心的东西了，这是外观上啊，大体上，因为它出现这种车的目的呢，就是为了纯代步了，买菜车，典型的买菜车啊。你就是你比如你去趟，哎，去准格尔其实能去的往返，对吧？因为原来的续航都是301、401，对，现在高一点的还有500多的，对，你要参照这些了。另外就看一下这个电池，然后不要看那个数量，就是说这个600，那就是好了，不是，你要看它售后维修保养给你的承诺，这个很重要的，因为电池眼瞅着说几年不断的要衰竭的，对不对？
3: 嗯，
0: 发动机就没有这个问题，你要保养好的话，我真想见过我那个。英仕派有的车主开了67万，
3: 嗯，
0: 现在的年轻人，你看一看你的车，10万的、7-8万的，大批量的全推向二手车市场了，甚至报废的好多，公里数非常小，就是符合那个政策，2011年、2012年的就把车直接报废了。实际上这辆车的功能压根就没有发挥出来。对，我说了这么多，跑这么绕这么大圈，目的是除了看简单的车型之外，一定要看它背后的力量。真的真的，人也一样，你看我要了解周周的话，我不单看他在现有的这种沟通和交流的时间的表达背后呢，实际上他家族的一个支撑，对他的读书阅历是吧，对社会的认知，嗯，这就不一样。
3: 嗯
0: 嗯，说清了啊，你自己看，没有所谓的好坏。风云 T11 怎么样？这些车都没有卖起来，是吧？但是
3: 风云 T11 也是那个，嗯，七座，就是它那个，反正是没啥热度，因为这个就是20万的6座七座车，其实就是一开始除了那个银河 M9 以外，就是每家差不多都有类似的产品，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反正是这个车一直也销量一般。
0: 你看奇瑞给人感觉就是理工男，确实有技术，但是他设计就不上心，就抓不到一部分用户。你哪怕有一些就特别喜欢外观的这波朋友，你把他接住他，你再结合你的所谓的理论，那就完美了。他没有，
3: 嗯，
0: 就老是起不来，不知道因为啥啊。我还问了一下他们经销商和公司，就和这个奇瑞厂家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基本上给的答复就是很累，非常辛苦，但是没有利润。嗯，就这么个情况。
3: 嗯
0: 嗯嗯，
3: 反正是风云系列，嗯，只推荐 T9 和 A9， 这两个是他们风云网的王炸产品，就是销走量的，其他的产品都走的太少了，这个东西，嗯，都没有那种参考，这东西卖太少了。嗯 ，T1。一零这些就是优先，你如果考虑风云

0: 些得考虑 T9 吧。你如果要是说20万左右想买个6-7座车，你看看那个吉利银河的 M9 呀，你说王朝网的大唐呀，这些价位都差不多，都比它好一点。
1: 哎呀，太多问题了，谢谢各位的信任。广告期间我们也来服务。手指头印儿这位朋友说，暖城乐购购车补贴公告说不能与国家以旧换新叠加使用，我们看当地4S店说可以叠加了，到底以哪个为标准？今天我也看到这个消息了，有大量的宣传是国补和地补还有厂补三者是不是可以叠加，这个问题标准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会儿让专家来说一说啊。还有几个问题我先不读了，广告期间能回复我就回复，插播一下广告您理解一下啊，稍等片刻，一会儿见。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2: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5: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6: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7: 南秦树下快八天彩，内蒙古福彩快乐八游戏600万赠券火热来袭，6月29号起买快乐八中奖即赠券，详情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玩转快乐八为幸运加码。
8: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
9: 洗地机
8: 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10: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1: 7月15至7月16日，由鄂尔多斯市教育体育局、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鄂尔多斯市中小学生第3届戏曲比赛暨第11届课本剧比赛决赛即将火热开赛。比赛分为小学组、中学组两个组别，中学组决赛时间7月15日15点，小学组决赛时间7月16日15点。7月15日至16日，登录暖新闻 APP 观看决赛直播，我们不见不散。
12: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吴威与您共同关注最新免航资讯。为确保航空运输安全，鄂尔多斯国际机场提示您乘坐航班酒精类物品运输规定，酒精度小于24度，托运数量不限。 酒精度在24度。

0: 到70度之间。一、不能是散装自酿酒。二、外包装标识酒精度不得超过70度。三、独立包装完好，无开封，无泄漏。四、盛装容器小于等于5升。五、总量每人不得超过5升。酒精度大于70度，禁止托运。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含酒精类物品运输规定，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2: 预计未来24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多云，有分布不均的降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二三级转三至四级南风，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雨，南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鄂黔期有大雨，并伴有对流性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二三级北风转东北风，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30度。继续关注车迷俱乐部。
3: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2: 谢谢各位的支持啊！问题特别多，抓紧时间回复了。和谐共赢说：“诸位下午好。今后 HEV 是主流，这样的话油车还会长期使用。我想不明白啊，不到两度电池能起那么大的作用，诸位给解释一下，这个原理是什么？我来吧，好吧？
4: 嗯，行。
2: HEV， 因为我本身实际上就是 HEV 的忠实用户，这个技术在96年就有。”当然了，后来福特给我纠正错误，说这个技术呢是来自于福特，啊，为什么要提96年？1996年到现在多少年了？
5: 30，
2: 肯定30年。
5: 嗯、
2: 这家掰手指头了啊！啊，把岳母放第三排，我告诉你，我就啊，你这
4: 算数没算好，没学好。
2: 啊、我为什么要提96年这个事儿？因为产品涉及到一个专利，它是有保护期的，就是20年。
4: 嗯、啊，
2: 保护期放开之后，你看20年之后到现在是10年的一个时间，才过渡的有陆续了所谓的插电混，您知道啊，插电混和 HEV 这两种形式
4: 全面放开，
2: 对
4: 对、啊、
2: 对，这个 HEV 我说一下优点，第一呢就是它解决你费油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在你起步的时候，这个油耗是最高的，你到匀速的时候，或者是你就匀速这个状态，你无论是燃油车还是这种 HEV， 或者是你插电混也一样。插电混有一个区别，或者纯电有个区别啊，它是靠电来，那个是另当别论的啊，因为电本身就便宜嘛，对吧？啊、这个用油的，它就解决了起步耗油高的这个问题啊。我记得当时我们做车迷俱乐部，十大几年前都是，他们起步的瞬间油耗能达到40个，那这个呢，就通过你。电的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你起步油耗的问题，这是其中一点。第二点，它有个特点，技术还是比较严谨的。怎么个严谨呢？它通过踩刹车等等，还要回收能量，自己给这个几度的小电池补充电量。这个您听清了啊？
4: 嗯，
2: 对。还有一个，它匹配的肯定还是有发动机的。现在的发动机的热效率要比以前的传统燃油车的发动机的热效率要高到很多了。以前我记得那个数据能上30的，或者都停留在30左右，啊，到后期增长到36、37，到增长到40。现在个别品牌已经把发动机的热效率提升到43的，更高的有一个能达到48.1。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升油有48.几的这个油耗，全部产生的能量帮着你驱动车辆做工了，没有浪费掉。实际上好多这个燃油呢是浪费掉了，通过排气筒子或者是变成积碳的方式，留存在其他形式上了。这个热效率提高之后，就是让它充分燃烧嘛。
5: 对，

0: 那自然就达到充分燃烧了一样的单位面积，一样的升，那你充分的燃烧了，你就要比其他人多走公里数嘛，这个油自然就省了。
1: 嗯，
0: 是这样一个情况，我的认知和理解啊。来，两位批评指正。
2: 我同意。
0: 那叫
3: 相当同意，
2: 不是很专业，其实，因为使用的车主才知道真正的情况，因为那种油混车说白了，好多人还没体验过了。嗯，又是今年又兴起来的一种。
0: 对，
2: 嗯，
0: 这个是方向，我觉得我再说一下啊，你不用焦虑说要不要充电，对吧？这是一点。
2: 嗯。
0: 第二，也不用焦虑说它因为体积和面积不够大。重量也不够大，不会发生自燃。就这种 HEV 的这种车型，我一直叫它叫强电置混的，带有小电池的，没有发生过一例，我知道的没有，因为我很注意这个，就是每一个，一旦发生，我就了解一下它什么品牌，它为什么要这么发生这个问题，包括咱鄂尔多斯当年的那个购物中心的事情，我都是非常关注的啊。我想尽量让我自己专业一点，现在看这个数据是非常好的。
2: 嗯，
0: 省心啊。
3: 对
0: 对，你我见过很多车主当年买那个插电混，100来公里的，有55公里的，好多
3: 50、70、90。
0: 你跟他坐不成车的，你知道吗？你既然能选择两个人要坐在一个车上，肯定是要共同奔赴一个目的地，要去享受快乐去。嚯，他这一路上就是，哎，大伟哥，你给我查一下，看哪有充电的地方，因为他的目的是想省钱嘛。哎呀，看我充电，呀，这都剩30%了。他一阵儿就把这个氛围给你营造的，你好紧张啊，太紧张你就跟着紧张了。我说这样，我给你加油，好吧？我给你加油，你不要考虑了啊。我觉得生活美好是重要的。
2: 嗯，
0: 我说完了，来继续看。来，和谐共赢说，今天看到一则消息，海南省2030年禁售燃油车，是咱们中国第一个禁售燃油车的省份。
3: 哦，
0: 肯定是大方向。
3: 大方向。
0: 对，尤其海南，它有这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2: 嗯。
0: 因为燃油车在海南就不上购置税，就没有这一说，全部加在油里边了，也没有过路费。来，这边的问题。
2: 嗯。你继续说海南还是说？
0: 您看
2: 啊，反正是
0: 我，反正我总觉得海南离我可远了。
2: 反正是这是一个信号，后续各个省，这个是大势所趋，这个可能我们几年前就知道了。未来发展大面体就是陆陆续续全部更新新能源，具体以什么动力形式，这个可能还。没有说最终成定论，但是最终肯定未来发展趋势就是肯定是油车要被淘汰，那后面假如说再有更新的能源技术能取代，肯定还有其他的研究方向，反正这个是大势所趋。再一个就是这两年你没发现冬天夏天越来越暖了，这就是全球变暖，这个就是
3: 极端天气越来越多，
2: 极端天气越来越多，就是这个自然灾害越来越大，有的时候北方的下雨比南方多，有的时候南方在发大水，你像这段时间，所以说，这也是整个，我感觉是整个人类的一个大面题吧。
3: 这也是各个国家的战略问题，对，
2: 各个国家的大战略问题，怎么能把这个石油或者是这种
3: 不要过
2: 高燃料这种东西，怎么能高排放这种东西，怎么能慢慢的取代？所以说，全球其实都在搞新能源，所以说这个就是。往大了说了，那往小了说，说咱自己就是省钱嘛。
3: 对，
2: 你国家为啥要说补贴咱们？就是说有这些新能源，有这些补贴，为啥说免税啊？这些各种利好呢？国家是希望你买新能源的，所以说就是通过这些补贴的形式鼓励咱们从油车换成新能源。那往小了说，就是一个是为省钱，第二是国家大战略，就是。用自己的钱贴补着你换新能源，所以说海南这个是第一枪，有了第一枪以后，陆陆续续其他地方陆陆续都会跟进，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没办法，大势所趋。嗯，
0: 我的认知啊，不可能说某种形式说长时间的存在，也不可能说某种形式就不存在，我将来的认知世界是百花争鸣，百花齐放，就几种方

0: 方式会共存的。
1: 嗯，
0: 将来还有另外两个方式要来到咱们身边，氢能源我已经见过了啊，氢能源。当然呢，建氢能源的配套设施成本太高，而且里边涉及到大量安全的问题，
2: 还在开发，
0: 对，还在研究
1: 啊。
0: 你看那个这两天有个特振奋人心的消息，特斯拉不是把这个推上去了，然后能回坐
2: 回收那个，
0: 对，咱们也有了。
2: 对，前两天发出来了。
0: 对，这个东西就是不断要完善的，你别着急。氢能源是个方向，还有一个方向就是所谓的固态电池。但是固态电池现在吆喝了几年了，8年时间了，吆喝完了，股票涨了，过两天又过去了，产品永远见不着，产品永远见不着，到现在都见不着。我有时候对于他们那些放空炮的老总，我挺烦的啊。
1: 嗯，
0: 你能不能，你那么大集团，那么大的老总，说话算点数，是吧？
2: 要不就别说，是吧？
0: 就怕这个说话不算数。一个，哎呀，放大了我就不要拿这个做比喻了。诚信是一套体系的，涉及到生活方方面面。嗯，你不要为了说你为了多收点钱来放空炮，股票又涨了，大家很实在的跟进。嗯，行，这事我过了。
1: 嗯，
0: 说哪儿？远暖 ES 两百和 A 六选哪个好？
1: 啊，
0: 还犹豫吗？
1: 嗯，
0: 你选丰田，我跟你说为啥？首先推给你买 ES， 买雷克萨斯，但是这个好多该有的东西丰田都有，对吧？
1: 嗯，
0: 但是价钱便宜了非常多。A 六呢，原来就上一代我特喜欢的，厚重、安全、操控好，油耗也不高。新款的有点太年轻、太时尚了，感觉有点像 B 级车了，一下子回到 B 级车了，特时尚。特年轻啊，
1: 反正站在我的角度，我可能喜欢 A6 动力好一点。ES 两百有点肉，就是这种年轻人，就是驾驶的时候没有那种驾驶乐趣，就可能就少一点。所以说这个东西还是看哪方面适合你。
0: 漂亮，
1: 嗯，
0: 咱俩差多少岁？不要谈了，要按年龄的话，你得叫我叔叔啊。
1: 嗯，
0: 我不能这样。我想买猛龙 Plus， 能不能把价格打下来？洋洋得意问呢，能吗？
2: 其实瑞哥现在价格都不高，不像以前说是报了老高了，完了咔嚓优惠好几万。因为现在说实话，大家报价的话，如果报的不对的话，其实直接就已经就败了。
0: 我是这么个想法，假如说我们凑成一定数量，比如买100台，这100人我都给联系好了，
2: 对，
0: 来向你要政策，你给吗？
2: 啊，你要这种的话，弄起来肯定会有政策，
0: 那肯定会有。
2: 对，但是就是说，这位粉丝的意思可能就是说，他喜欢这款车，他也特别中意这款车和这个品牌，但是可能是超他的预算超的挺多，他想把价格狠狠的打下来。
1: 也不是，我觉得，
2: 对吧？
1: 应该就是想买了。想问一嘴，看能不能得到点实惠，
0: 看看交广上能不能帮这忙。
1: 嗯，
0: 能了。嗯，咋承诺呢？我跟您说啊，我是负责人的，我不像那些老总一样啊。第一个呢，不承诺价格，坚决不承诺，因为厂家的 APP 是全国统一管控。啊，他这点挺好，各个品牌都采用了这种 APP 的方式。
1: 嗯，
0: 就是你在鄂尔多斯的待遇和你去海南的待遇或者去新疆的待遇是一样一样的，肯定的啊。这是一个基础，但是我们为了让您觉得有这个所谓的售后感，而且也体现我们交广这个面子问题，怎么办呢？从装具和售后维修保养的那个代金券，因为你早晚要保养的，你肯定要装具的，这个就和别人形成差距了。
1: 嗯，
0: 行吗？
1: 行，
0: 咱说的公道啊。两位也一样，好吧？买比亚迪给点面子啊。
1: 嗯，
0: 人家刘建宇来说，0.2个 W， 嚯！我说这家挂万了，一看是0.2个 W， 那也可以啊，2000块啊。前提是他已经搞好价钱的前提，我们再出面，真的能给这个这样的一个福利啊。行，大家继续发着。这边广告期间有一堆问题，有没有共性的说给咱们粉丝？
1: 我记得有一个说。20万左右的家用车，新能源的，说是代步车，一年2万公里家用代步车适合点，应该是他是说，轿车、越野车、商务车都可以。这个咱们20万左右车比较多，咱一人说一个吧。
0: 行，说一种风格。
1: 贾总说个商务，贾总自己开的商务嘛。
2: 20万左右的商务车的话，就像我们比亚迪的下。我觉得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就是这种质感还有配置还有科技还有智驾 都没问题。

0: 而且是比亚迪的，刀片电池也特别安全，续航也现在增加到了218公里，价格现在确实比较亲民。如果您要是走报废的话，各方面确实是20万出头，啊，可以考虑。
1: 这个夏为什么没卖爆啊？
0: 我觉得还跟第一次定价有关系，第一次的定价有点高，二一个之前的续航有点短，啊，是这几个方面。刚下来的时候，其实这个人们的这个热度啊，各方面还是期待很高的，但是可能是刚开始的定价有点高。
2: 嗯
1: 对，这是商务。来，周周来一款
2: 20万左右，给你推荐个轿车，海豹08，一个最新上的这种D 级的这种旗舰轿车，5米150的那个车长，3030的轴距，然后各种最新的技术，闪充、二代刀全有，然后用的是永辇 A 的空悬，包括天生智眼。就是这个智驾全有，这两天如果要是从那个小红书看世界杯的话，中间过场广告有那款车了，海豹08，是那个挺漂亮的，你可以关注一下那个颜值，一个最新出来的，
1: 对，那我SUV 我来是吧？
0: 行，
1: 看似好回答，实际上最不好回答了，因为竞品太多了。
2: 对，
1: 20多万呢，你要是靠右一点，我首推肯定是大唐。对，性价比非常高，价格合理，配置上档次，该要的都有。他那个车也是能达到一个，所谓的 SUV 的商务车，SUV 当中的 MPV。
0: 对，
1: 哎，实用性非常强，而且纯电850的续航，950的续航，嚯，你听这数字，你看周周刚才就没说他那个续航，你海豹08续航是多少？
2: 那个有混动版本，有纯电版本。你看混动版本有400的，纯电版本也有。900的，
1: 对，这数字就很好了。
2: 嗯，
1: 你最起码就是冬天减半一半，400多咱也能接受啊，对吧？
2: 嗯，
1: 因为我真的见过咱们粉丝花很大的价钱买纯电的商务车了。你这个大唐呢，就把好多集合的点全弄在一起了，而且价格很公道啊。行，我就这么推荐了。
2: 嗯，
1: 来，我这还有几个今天看到的消息，秦 MAX 闪充也来了是吧？
0: 对。秦 MAX 这款车过几天估计就会 面向大家，厂家这边说的话就是小版的汉，呵呵，造型上面还有内饰配置，包括续航，包括闪充都会给到大家，所以说大家过两天具体发布出来具体看吧，价格也不会很贵。
1: 对，有人来告状了啊，然后等于说昨天去店里提尾说不好使，哎呀，来，你后台给我留电话，你给我说的哪个后生？
2: 不是，有的销售导购估计也不认识伟哥，因为好多年轻的人现在也不听，这种广播这种形式。
1: 主要我近段时间去一线时间太少了，
2: 他们好多人也不认识，所以说你把电话留下来，专门给你服务一下。
1: 对，我让老总亲自给你赔礼道歉，好吧？
2: 老总一般都认识，
1: 说现在油车能买吗？会不会更低呀？说得好。
2: 哎呀，这个价格这个预测方面，你如果说让咱们说不好说，因为昨天晚上我刷到好几个消息，就是上半季度财报各个车企报出来，广汽亏了40个亿，连续8个季度亏损，问界亏了20多个亿，然后网友都在说这种中高端车量就是五界你卖最多，结果你还亏这么多，就是说现在这个，如果要说厂家一直亏损的状态下，我觉得这种价格战我觉得不会太持久，这个东西是拿钱往出贴补。你如果说这个开店或者是做厂子，你说长期不挣钱，你说有多少钱能亏？我觉得现在可能真的是有的品牌真的是冰点了，你如果再让它降，他的厂子莫不如说不造这个东西，造出来亏钱，你说他开他干嘛了？所以说我觉得说这种经典的车型其实有的也能入，像很多的油车，你比如说喜欢丰田啊、本田啊、东本的 CRV 啊，这些你说都挺经典的车型，是3-4万你买一个都挺不赖的，而且你开自己开个几年一点啥问题也没有。
1: 我复议啊，我也同这观点。CRV 多坚定啊，小20年的时间，哎呀，13万多了，谁能想象到？
2: 我觉得有的经典。

0: 电的车型可以入手，其实。
1: 哎，对这个问题得回复啊。这上半段留下的，就暖城乐购和以旧换新补贴能叠加用吗？有没有定性？给答复。
0: 嗯，
1: 我今天也是刷到的，也是关于这个问题啊。鄂尔多斯暂时是没有执行的，全国的其他城市，短视频上说是有，但是官方文件我没见过。按理说呢，一旦有这种文件，
0: 以官方来讲的话，肯定不能叠加，因为建联国部发文的时候就是不与任何补贴类叠加。那暖城乐购它分好几种，一种是那个上个月的那个是那个区补吧，还有一种是那种发票抽奖。发票抽奖是跳开补贴的，它那种是另一个形式，它那种以抽奖概率的那种可以叠加，就是发票抽奖形式可以叠加，其他补贴类的不能叠加，应该目前为止官方就是这个。
1: 您等一等啊，有官方第一手消息我们第一时间给您发布。时间关系，说再见喽，
2: 再见。
3: 关爱生命，关注特种设备安全。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鄂尔多斯分院提示您，锅炉、压力容器、气瓶高温防汛需注意，储气罐、锅炉、液化气瓶、工业气瓶存放区域搭建遮阳防雨棚，杜绝罐体钢瓶露天暴晒、雨水浸泡。安全阀、压力表、液位计泄漏报警装置按期效验，高温降雨天气增加巡检频次，发现锈蚀渗漏立即停机处置。高温时段严控气瓶冲装、压力容器投料负荷，严禁超温超压运行。雷雨天气暂停气瓶装卸、承压设备检修作业。
4: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
5: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6: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4: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6: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4: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6: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7: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8: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7: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万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5: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同城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2: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4: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

0: 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1: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0: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1: 详情咨询信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时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3: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4: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1: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2: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3: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6: 共同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因路面维修改造，自26年的7月12号起，对东胜区惠能东线裕泰煤厂至三界塔大桥路段进行交通管制。管制期间，禁止所有车。

0: 辆货运车辆驶入通行，望周知。另外，从7月12号到8月12号，对东胜区鄂托克街原卫校十字路口进行管道碰接，需过路施工。那施工期间是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绕行。继续来关注一下，从7月13号到8月30号，因地下雨水管网改造，对东胜区的天交北路，也就是一梅路至鄂托克街南北双向及平安街部分的路段双向封闭施工。在这期间，施工区内是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同行，请大家提前做好绕行方案，安全出行。来关注此时段的暖心驿站。
1: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来关注暖心驿站的询问信息。7月13号上午11点左右，骑共享单车从东胜区五安小附近到金恒小区，不慎丢失了一个黑色的背包，内装有身份证、银行卡、票据等等，失主电话呢是15694717737。来关注招领信息。7月13号早上，东胜区的爱心环卫工人刘大爷捡到了山西李娜的身份证，已经主动送到暖心驿站了，请李娜到暖心驿站来认领，地点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汽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收听竹海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1008竹海秀由鄂尔多斯体育彩票中心独家冠名播出。
2: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3: 1 2 3 4，
4: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2: Ready Go，
4: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5: Go Go Go， 出发喽！
4: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猪寒秀，快乐天天有。各位小伙伴下午好呀，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猪寒秀。各位好，我是猪寒姐姐。我怎么感觉有好多天没有见到大家了，可能是我这段时间太过于忙碌的原因啊，我总觉得好像我真的有很多天很多天没有来工作了，没有来在我们电波当中和大家约会了，是有这样的感觉。一个呢是神兽放假了哈，我天天和神兽们在一起，小神兽们天天来找我哈，我天天和神兽们在一起，这可能是一个原因。就和他们在一起之后，感觉每天发生很多很多形形色色啊，然后丰富斑斓多彩的一些事情，就让我觉得好像每一天过得非常的千奇百怪，都已经不是丰富多彩了啊，是千奇百怪了。周涵老师，我说你别这样搂着周涵老师，我腰不行，你的腰死了。周涵老师，我爸爸是你的粉丝。那当在一起啊，真的是会发生每一天都会有很多很多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哈、啊。说五彩斑斓，我觉得完全不足以表达我们每天过得有多精彩，稀奇百怪差不多。什么样好玩的事情都会发生，或许是这个原因啊。然后再加上两天周末，确实可能觉得很有很久了，感觉真的有一种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感觉。所以今天啊，来到节目当中，我自己不知道怎么的，突然间燃起来了，莫名其妙的兴奋起来了啊！提示各位所有行驶在路上的小伙伴要注意行车安全。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已经为各位开通喽。好的，各位小伙伴，信息我已经收到了，欢迎所有今天来到我们竹寒秀节目当中的各位老铁们。随着啊，孩子们陆续放假，大人们就想着说，孩子们已经辛苦学习了这么长时间，好不容易有个假期啊，那就陪着孩子出去旅个游，散散心，是不是啊？玩一玩，对吧？好多家长都是这么想的，觉得哎呀，娃娃好不容易放假了，是不是畅畅下来？要不然的话，你说开学之后，人家说，哎，我去上海了，我去广州了，我去湖南了，我去重庆了，我去河北了，我去那个什么什么地方了？孩子说你去哪儿了？我就在我们家大院来了，就觉得好像。心里会有那么一点点愧疚的感觉啊！我们家孩子哪儿都没去啊！另外还有一种父母会觉得，这让孩子失去了一种长眼界的一种机会，对吧？别人家孩子都去看世界了，我们家孩子啊，就看这种后苦略啊，就觉得好像不行，心里过不去。那么90%甚至以上的家长都会说，带着孩子出去玩一玩，逛一逛，转一转。回来之后呢，很多人都会跟我说啊，或者是说很多人都会有一种想法吧，说为什么说出去玩了，出去逛了，出去看了，回来以后咋能高成这么个来了，就累得不得了啊。有没有这种感受，出去旅游了，出去旅行了啊，累得不得了，回来好累啊。今天我们就想跟大家共同来探讨一下出去旅行，出去玩啊，为什么会累？出去旅游为什么会累呢？你仔细想一想这个问题啊。每个人可能想法不一样，对吧？有的人觉得起太早了，就像我们群里我一说啊，被迫赶路，把爹来中间睡得哆哆哆，俩货瞧起来走啦走啦，还起不起来走啦走啦，是休息不好，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你休息不好，肯定没有多余的精力来出去赏美景、品美食，你出去拍照，你连爪也不画刺住。女孩如果说没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行头，你今天她穿搭、她的妆容不合她心意，你看个吧，将你脸袜拽了。所有当男朋友的、当老公的啊，你品去吧。他今天穿搭漂亮啊，妆容精致，你会发现他今天像花儿一样啊，飘丝是吧？你踩到红鞋的某些香味，他今天似乎能够揉你一揉。那心情很重要。八点来钟啊，他还起来，头还刺的了，合起来走了，抓也没换。你说去那么美的景，他自己也想拍两张，可是形象不过关，对自己高要求。自拽肯定是照不了的，是吧？打开美颜相机，发现美颜相机都拯救不了了。哎呀，那特野猫学学姐，是不是？
不得了了呀，啊，拍照拍不了了呀，气往哪你往哪儿撒呢？肯定往你身上撒呀，别人毕竟他也不认识，是不是？说啊，也是起得太早了，起得太早会导致你没有心情出去逛啊，根本不累。我从早上走到晚上12点，上次把我爸妈带出去转，进地铁进地铁出，转得走不动了，转完了回来咱们这边才觉得是有点累了啊。说明你年轻，你告诉我你多大了？我看一下他多大，从他的头像来讲的话，他应该是一个小孩，嗯，20岁左右，还不知道有20岁没？估计高中生、大学生，大部分小伙伴都会觉得有点累啊。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讲的话，可能是80%左右都会觉得有点累。那么到底会有为什么会有这种累的感觉呢？嗯，首先，好多人说了，行程安排的是满满当当的，早起赶景点儿啊啊，刷车刷车刷车，快点走了。赶路是不是啊？每天呢就跟着时间表去奔波，身体得不到休息会觉得累累的。因为人的精力啊它都是有限的，你别说出去旅行了，咱们就说啊，任何一个人你一天行程给他安排的非常满当，你看他的情绪他的状态肯定是差一点的，他的学习的效率工作的效率他肯定也要差一点的啊。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为什么说劳逸结合，你包括你出去旅行也是一样的，它其实也是一种体力的付出。虽然说我去换了一个新鲜的环境，我去到了想去的城市，我看到了美景。

0: 尝到了美食，但这一切的根本是什么？我们先得有一个好的身体状态啊。除非是说你确实是属于那种精力铁人，精力非常旺盛的一种啊。正常人来讲，每天八点就出发啊，晚上12点多回来啊，累的，而且一天都是高消耗，每天都走上闪下闪，是吧？逛来逛去挤，你要是说不跟团走，挤地铁，安排出行，脑力体力全部
1: 不断提升。
0: 哎呀，不要不断提升，对他说的好了，不断提升。脑力体力需要不断提升，是不是？你如果是不是这样的精力王，你确实几天下来之后觉得非常疲惫哈。我们今天来说旅游为什么会让人觉得累。嗯，先得进广告啊，各位的信息我都已经收到了，我们稍后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你们发过来的信息，我们一会儿见。
2: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方。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4: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5: 暖城之声

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涵秀，快乐天天

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竹涵秀。大家好呀，我是竹涵姐姐。提示所有的小伙伴哈，此时段行车高峰期，也要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有路况分享给我，暖新闻交通广播一直为各位开通啊，可以辅助各位快速通行。哪里堵车了？车流量太密集了，发生了一些意外的交通事故了，都可以分享给我哈。发送吧，这词用的不合适，不能说分享，发送到我的平台当中，我来辅助各位快速通行。我们说旅行为什么会让人感觉累啊？这个旅行为什么会旅游为什么让人觉得有点累呢？各位小伙伴，有人说到哪也是光是两个爬山，走在哪儿都带你爬山去是吧？先不管三七二十一，有山咱就去爬。但你别说，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爬山的，真的，我是比较喜欢爬山的。而且我比较喜欢爬那种险山，但过于险的我觉得有点就是让我有点过于瑟瑟发抖的，我就会靠边站了。我现在年龄不行了，二十来岁的时候我会觉得非常刺激啊，挑战挑战再挑战。我四十来岁了我就不能了呀，四十来岁是不是就不能那样了啊？还有伙伴说到了作息都给俺打乱了，我想听一下啊，咱们家这位小伙伴梧桐落叶啊，这个你的作息是什么样子的？

有很多，至少咱们公司的旅行团啊，我不得不说，我自己是认为，我至少我陪大家出去的啊，你看早晨什么时候走？8:30出发，8:30算早吗？作为一个出去玩，出去逛啊。

我去睡一下，感觉有点做害死姐噻。十点多十一点睡觉，你睡够八个小时是七点钟起床，你八点半出发，一个半小时的收拾时间是完全够用的，对不对？啊，还有一些地方可能它是不挪窝的，也就是说你不需要每天收拾行李，所以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你完全可以，对吧？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你也不能够排除一些早晨八点钟出发，晚上十点钟回来的那种团啊，那种就是比较累了啊。还有比如说旅行自驾旅行的，那开上车磕个脸。我们有一次啊，特别不好的一次体验，人都没问题，都特别好的朋友，人是没有问题的。但回来之后呢，我心里是暗暗发誓，我再也不这样出去了。真的，我心里暗暗发誓，我再也不这样了。为什么？太累了，自己开着车怎么回事呢？一天就在路上了，看着最多的风景是什么？路上的风景。虽然有句话说得好，沿途的风景最美丽，可是俺跟不希望老是看路上的风景啊，我想看一些啊非遗的，载入史册的，能够带给我灵魂震撼的，能够让我一直以来是我向往的，我想要看到的，是不是让我觉得不白活的一些风景。可是正儿八经到了那个景点的时候，你就发现好像事与愿违，要不然就时间冲突了，约不上了，要不然就是行程吻合不了。总而言之就是赶都在路上，因为你不赶的话好像就一切都很急吼吼，很匆匆忙忙。走了十天回来了，回来之后啥感觉呢？熬死个人了，真的太累了。然后有朋友问了，说嗨呀，累了这个十天啊，上个呲溜蛋，真就是那种感觉，又黑又胖，一点都不夸张啊，又黑又胖。我就喜欢我白胖白胖，我不喜欢我黑胖黑胖，我白胖白胖啊，这个人还怎么样，觉得好像还有点精致是吧，有点娇气在的，是不是啊？虽然不说真娇气，就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圆润的一个女士，你黑胖黑胖的，就让人觉得反正说不出来的一种感觉吧，我自己非常不喜欢。我真是那样的，为什么胖呢？你天天坐在车上，你就吃各种零食，不断的往嘴巴里投喂，用这种方式啊来刷自己的存在感，来填充所谓的一些幸福感。但事实上其实搞错了，因为我最近在看一本书，我真的觉得有些时候咱不能老往嘴里塞东西了啊。我当回来之后呢，全在路上去了好多地方啊，具体上去到哪儿了，连这个城市的最中心的位置我都没有去过，他们这边最豪华的地带我也没有去过，就在那个别拜绕里动，一点都不夸张。所以上次我回来之后我特别后悔花的钱啊，是怎么说呢，反正一点都不便宜，全花路上了，全花买零食，走到哪个服务站，好在有几个服务站还是值得一逛的啊，有一些服务站你逛了之后都哎呀可想买一桌了，你知道吧，眼瞅着出来逛来了，出来吃喝玩来着，实际上哈，服务区就已经让我觉得服务区反而成了满足我了。很多地方都没去到，因为你赶路到了之后呢就晚上了，晚上之后很多地方它都已经不能去了，对吧？第二天消化不了的了呀，对不对？来，旅行为什么会觉得累啊？我们来看一下其他小伙伴的信息。有伙伴说到了，坐车坐得让力量能搞死啊，一白遮三丑，一白遮白丑，遮不遮丑吧先不说，反正我自己觉得女生不要过于黑，当然也不能说黑不好，我自己的审美的角度上来讲，只仅仅代表我个人的审美角度哈，我只是认为我觉得我稍微白一点可能能遮一点丑吧。那如果说我皮肤黝黑，在我的五官上面哈，它只会显得我有点丑丑的。那你看有的人呢，像小麦肤色特别高级，很洋气，很国际化，是不是？但不适于我，咱这五官不做主啊，是不是？那五官做主的人肤色不挑，是吧？那五官啥色都好看，人家还美黑呢。你竹涵阿姨不能美黑了呀啊！竹涵阿姨美黑的话，那就我跟你说，那不是美黑，那是真黑。来看一下啊，旅游 VL 为什么要去见高了啊？被迫上路。继续看一下我们群里其他小伙伴的信息。
说去一些所谓的网红的地方去打卡照相，其实去了也就

0: 口哨主要照片然后就回来了，真的有些时候觉得完全没有什么意义。网红的一些东西很多时候很多网友也会吐槽同质化了，对吧？很多的旅游景点逛来逛去感觉都是一样的啊，对吧？都是设计的都是那么些当当打硕个，是吧？我在这儿儿等你了，我在那儿儿等你了，嗯，是不是啊？这种同质化很严重啊，不管古城啊小镇啊，全是同款的文创、靠车、奶茶、银饰小店，千篇一律都是这样的。你看一下是不是就商业化，就是完全同质化了。另外呢，就是每个景区啊配上个拐讲台，拐讲台说咔扩上个拍子，拍子说咔写一溜字，我在哪儿哪儿特别选你，我在哪了等你，哪里的房还是垂在了我这里，想你的房还是垂在了我这里。你刚开始有这样一个路标的时候，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带打卡特有意思，所有的全部文旅都搞这一套了，是吧？我在哪哪想你了，我在那哪哪想你了，这这这的想你的房还是飘在了我们这哪哪，是吧？就同全部都是这样子，这个所谓的网红打卡牌。另外只要有水就有游船，只要有水就有游船，那船都是一样的，是吧？你在那水中央，有些时候你确实是，如果不是说特别有地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些海湖山川，那说实话确实如果只是一个景区当中的话，那你根本看不出来它的代表性，就让我们感觉好像麻了，是不是？游玩的流程在被改的一模一样，你好像觉得我去南方北方啊，东方西方好像都一样啊，是不是？另外可能还有一些呢，就是这种开发为了说所谓的网络我迎合游客吧，就是很多本身原生的本土的一些特色全部统一被改造成了网红的这种风格，是不是？就失去了独有的一些气息。因为我对于一些景点哈，我在十年前去和十年之后再去的话，我还是比较失望的。十年前去都是土生土长，见到都是本地人啊，背着小背篓，黄悠悠，小山中妈妈把我背下了吊脚楼，就是特别有那种生活气息啊，特别的富有独特的烟火气啊，本土特色非常浓郁。可你再去的时候呢啊，烤车，羊桌子，羊宅子啊，雨伞，照相推车扯的，就是大概都已变成一样了。本地人都开始做起同质化的生意来了，就失去了他们应该有的特色。这确实对于我们游客来讲的话，是剥夺了我们游客很大一部分独特的体验，是吧？所以啊，就会大家觉得到去这儿去那儿，好像感受不深。来继续看一下，还有人说，如果没有充足的时间，我现在呢是不愿意出去玩的。每天闹钟响，闹钟起来就赶景点儿啊，比上班还起得早，能不累吗？全程暴走两三万步，腿早就已经不是自己的了啊！到处排队买票，排队拍照，真的是特别消耗人。热，关键是，你看，如果说我们季节好的话，气候好的话还好，但是就像过段时间不是三伏开始了吗？走在哪儿都比较热哈。那个时候大家会发现，哎呀，确实有些时候挺折磨人的啊，不得不说，要不然就会说这样一句话嘛，是花钱找罪受，是吧？而且如果说你不是跟团，你需要那个自己去操心你的住宿、吃饭、车票、预约门票等等方面，你会更累。来进广告，一会儿回来。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7月15至7月16日，由鄂尔多斯市教育体育局、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鄂尔多斯市中小学生第三届戏曲比赛暨第11届课本剧比赛决赛即将火热开赛。比赛分为小学组、中学组两个组别。中学组决赛时间7月15日15点，小学组决赛时间7月16日15点。7月15日至16日，登录暖新闻 APP 观看决赛直播，我们不见不散。
4: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5: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共同来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哈，多云，2到3级转3到4级的南风，北部地区有分散性小雨，南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鄂黔其有大雨并伴有对流性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2到3级的北风转东北风。来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高坝多云，17到26度，东胜多云，18到25度，树林罩镇多云，20到30度。悉尼镇多云，19到26度，乌兰镇小雨，19到25度，敖勒肇旗镇小雨，19到23度，高鲁图镇中雨，20到25度，阿勒腾西热镇中雨，多云啊，阿勒腾西热镇是多云，19到26度，薛家湾镇多云，19到26度。以上是今天到明天的天气情况，在这里还是要提示各位出门关注天气变化。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主涵秀。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1008厨寒秀由鄂尔多斯体育彩票中心独家冠名播出。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3: 1, 2, 3, 4。
0: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2: Ready go。
0: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4: Go go go， 出发喽！
0: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竹寒秀。各位好，我是竹寒姐姐。提示各位小伙伴呢，要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啊。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是一直为各位开通的，大家伙呢如果有路况可以分享给我，包括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为什么旅游会让人感觉有点累？为什么旅游会让人感觉有点累？我继续来关注一下各位小伙伴的信息。有伙伴说到了，那景点一个接一个的，根本没有停下来歇会儿的时间。即便是有啊，我补充一下哈，即便是有的话，也都在车上，发现没？好像你看哈，我们说坐在家里和坐在车里是不一样的。因为有一句话怎么说呢？有个成语是什么？舟车劳顿，是不是啊？就是说你坐车呀，坐船呐，啊，乘船坐车，你长途跋涉，你就坐在那儿，你也十分疲惫。这是不是老人就古人就说了吗？啊，舟车劳顿，舟车劳顿的。哎呀，舟车劳顿，你是坐在车上，好像什么都不用干，是不是？你也不用巴哈顿，你也不用咋地，你坐在那儿就下来。但是就让人觉得很累，是不是？就是赶路旅游，赶路这种很累的一种状态。那么所以呢，大家你会发现，景点一个挨着一个，就像这位小伙伴说到了，景点一个接着一个，没有闲下来的时间，因为他在车上，事实上也是。也不是属于休息，再加上如果说你要是两双个猫带带，两双个黑娃娃，那大包小包是吧，纸尿裤装上，水葫芦装上，零食装上，遮阳伞装上，一次什么小孩的什么专属爸爸装上，就是大包小包的啊，你大包装小包来回折腾，那肯定累呀。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很多男生不知道，我补充一个哈，就是很多为了拍好看的照片不停地找角度摆姿势，也确实容易让我们身心俱疲。你们知道拍照片有多累吗？别的不说，就嘟嘴啊，找角度拍那一张照片都可累人了啊。你配合景点儿啊，你还要配合那个什么景区的一些什么景，你还得摆不一样的 pose， 那老累了，特别消耗人。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同行的人，大家发现没有，你和如果是说同行的人特别的合适的话啊，你们几个人特别合得来，你会发现哎好像还挺好，但是中间只要有那么个料货。哎，大家得品对他，得照顾他，迁就他，就很耗神了，是不？还有伙伴说到了啊，三餐不能定时吃，我就不行，饿的有时候啊，随便吃一点，导致肠胃也不舒服。像这种小伙伴的话，就不太适合那种特种兵似的，也就是我们说到的今天这个是什么？旅游啊，旅游为什么会让我们觉得挺累的？旅游和度假是两个概念，是不是？你们觉得旅游、旅行、度假，旅游、旅行、度假能是一样的吗？肯定不一样，在我来看的话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啊！旅游的话， 就是我们今天说到这个主题啊，说旅游为什么让人累？旅游主打一个观光，行程是排得满满当当的，辗转多个景点，早起赶路，四处奔波啊，舟车劳顿，对吧？目的地是什么？上车睡觉，下车撒尿，一问一个不知道。哎，不是，怎么会说的来着？上车睡觉，下车撒尿，到了景点拍拍照，一问一个不知道。对吧？打卡地标，拍照留念，然后快速的逛完之后啊，说啊，我们来到了这个山，我们来到了那个庙，我们来到了这个井，我们来到了这个湖，是不是？嗯，最后说咋样？哎，我也不知道，好累啊。这个旅游嘛，那旅行是什么？旅行节奏比较随意了啊，比较自由了，比较随性一些了。那旅行会不会去

网红景点呢，我觉得旅行不会，旅行不执着打卡网红景点啊，他更愿意呢去老街，去市井，了解当地的人文烟火啊，我认为是这样的，旅行家，旅行家，他不是说啊咔咔我网红景点拍一拍，除非他接广告了，他得挣米啊。所以呢，旅行更大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它是打卡地标吗？不是，它是拓宽自己的眼界，感受一下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追求精神上的一种体验啊，就是慢慢的，我节奏不快的，我不赶时间的啊，本来走半个月，但实际上走一个月，那也 OK 的啊，这是旅行。那度假是什么呢？度假那就是太浅显易见了，就是放松呗，是吧？不敢行程长期啊，我就住在一个地方啊，我悠悠哉哉，悠哉悠哉，我睡到自然醒，发呆，散步，躺平，嗑瓜子儿啊，吃西瓜，吃特色，是不是？喝酒，喝大酒啊，醉啊，吐。目的是什么？逃离我们日常的那种压力啊，远离之前的那种生活状态，休养身心，希望自己调整一下，调理一下心和身，对吧？它是不奔波的，你可能就是住在一个地方长期这样子啊，休整休整自己。所以旅游呢，我们一句话总结一下，旅游、旅行和度假啊，旅游呢是走马观花，四处奔波，旅行是什么？随心啊，自由漫步，可能把这座城市确实给他像读书一样，一页一页给他读透了，读懂了。度假是什么？享受吧。嗯，是一种治愈啊。想要放松，对吧？就是肯定要度假。如果说你要看景的话，你要选旅行；你要只打卡的话，那就选旅游。嗯，这三者完全不一样。但我们今天说到的是旅游啊，旅游肯定累啊，就是打卡嘛，打卡就咔咔咔咔咔。但现在很多人可能都没有从旅游过渡到旅行或者度假啊，大部分还是说出去旅游去啊，我去看看这儿，我去看看那儿，挺累的，是吧？啊，度你也拽，可能咔手背拽，也照一照笑，也照一照笑，是吧？回来照下一个度手背拽，度你也拽的笑片，是不是啊？嗯、啊。

今儿的话题啊，旅游为什么会让你觉得非常累？说到这个话题，我总是想到一些歌手，其中这一个许巍肯定是要听哈。你走在出去玩的路上，你觉得听这些歌曲是非常有感受的。那今天我们现在聊到这个话题了，共同来代入一下，假如咱们几个全部走在了旅行的路上，来把这个旅行送给大家。

有没有一种已经在旅行路上的感觉？我觉得有些时候听歌吧，确实也能够带给我们一种好像身临其境的感觉啊。希望咱这首歌曲是吧，就相当于咱们在包包上一起已经出去过了啊。来看一下各位小伙伴的留言信息。嗯，旅游会累的原因，哎，有伙伴说到了，出去每天啊喝的啥也不知道。那你这更累了，白天逛景点晚上还得喝。嗯，还有说到了换酒店收拾行李就能把人累死，每天都得这样啊，非常非常的累。现在人家流行什么呢？轻装上阵。嗯，轻装上阵啊，就觉得我呢也不需要带那么多，我到了这个地方了啊，他们这儿的这种民族特色特别的浓郁，那我就在当地买一身符合当地特色的服饰。嗯，现在因为这些东西呢也不是特别贵啊，你只是为了拍照感受的话，融入的话，你也没有必要买特别贵的，是不是啊？买一件我在这儿我就感受，反正我就融入嘛，对不对？我主打一个体验啊，然后呢这个到下一个地方之后呢，我再买一个符合下一个的地方的一种特色的，所以就是容易说出现我们这种轻装上阵。你慢慢的回到家里可能也是一种纪念吧，但是切梯是什么？切梯你得刺个枪身上，你如果不是那种枪身上启动，可不给我会买了一个堵梁啊，皮皮撇撇一大堆是吧，具有特色的服饰一般情况下它得少带点皮皮撇撇是吧，华丽扫是不是啊？我觉得可以啊，比如说就带一个简单的洗漱用品，还有一些尤其女孩她可能带东西比较多，洗头发的就带好多种，哎，控油的，修复的啊，损伤的，断裂的，就很多很多种。但是我们出行的话其实品对一下，这段时间就只用一个是吧，只用一种啊。轻装上阵我觉得还是有好处很多的，因为有些时候出去我们会买一些具有特色的一些东西带回来啊，分享出去是不是，你需要有空间把它装在箱子里，那你走的时候就变得刺刺这一学子，你回来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地方放，但是可以邮寄的，打包邮寄也是一种办法。就有些时候说可能你买的也不是那么量大，没有必要去打包邮寄啊，那你箱子即便是说你都打包邮寄了，那箱子轻盈一点嗯，岂不是更好一些，更受好收拾一些，不容易丢东西落东西，是不是？丢呀落的，有些时候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东西太繁琐太多了。

玩，你是不管大热天还是下雨天，你都得出去。是我有去年吧，有看到抖音当中有伙伴说到了，去哪个城市来着？说狂下了一周雨，住了一个礼拜的酒店，觉得特别亏哈。出去是真出不去啊，在室内呢也没有什么好逛的，就想出去看看景儿。可是呢，全下雨，住了几天酒店，说赶紧想要换一个地方，哪儿不下雨啊？到底哈。哎，这个是说我自由安排还是可以选择的，对吧？我这个城市老下雨，换一个城市去。但如果说你要是跟团什么的话，你天气如果赶得不是特别巧，老是下雨，那你该走的行程还是要走啊，或者是说，对吧？你这个就很难搞了，是不是？你如果说环境在不是特别的美好，很恶劣的话，你的疲惫感会更加的浓烈一些。其实旅行，我们看起来旅游啊，看起来到处玩，实际上它确实是处于一种紧绷的一种赶路的状态。还有一位姑娘说到了，最次的是回家还要洗衣服整理行李啊，旅游结束了以后还得给俺讲再回刷班，那更累了。给一天的时间，比如说你啊，明天上班，你今天咱就回来，或者是昨天回来啊，给自己空一天的时间，然后休整休整，调节调节，不要让自己太累了。心心念念规划好久啊，走的时候特像放，走开以后这些也就那么个了啊，回来之后完全透支。最怕的就是景点人挤人，哎呀，吵得让翻的热的长盖儿。又烦躁又疲惫啊！我跟你们讲，我去那个济南趵突泉，我想的就是哈，我在把趵突泉那篇文章我翻出来，我仔细的啊，它不是108个泉眼怎么地的，大的大，小的小，什么时候滚烫的开水怎么，反正就是那些形容，我就想着我一定要啊对照的趵突泉，然后趵突泉的这个景，趵突泉这个文啊，我好好的，对吧？好好的来了解一下，感受感受，代入代入，是不是啊？给自己小时候学的语文一个小小的交代。哈呀，可以和你们是不知道，全部哪有趵突泉，全是秃头，趵秃头，全是趵秃头，全部都是后脑勺啊！我个子也矮嘛，不是又矮啊，我还有站垫儿。又矮啊，缺张格要穿就嫁的了，你是不知道，真的是一点都不美好，真的。我去了之后呢，我是穿的挺美的一个衣服啊，一个鹅黄色的，我觉得我在那拍几张照片应该是挺出片的。但是去了之后在赞扬节个老扯，你们去见我想想能好了吧，那好不了呀。作为济南的三大名胜啊，我也是跟着课文当中的说什么，出了济南的西门，在桥上就看见了一溪活水啊，什么什么向南由南向北流着，怎么怎么样啊，幽静极了。老铁们，幽静吗？幽静吗？把我给挤忧郁了，没有幽静极了啊，也没有观赏到说这水就是从趵突泉里流出来的啊，说没有趵突泉，济南就失去了它一半的妩媚啊。我说实话，我没感受到，因为不给我机会感受到，全是人呐，人挤人的，让落让，对吧？然后来到趵突泉公园了，好。一个开阔的泉池我看见了，差不多啊，这占了大半个公园，也感受到了池子里的水清极了。说实话，现在趵突泉里的水没有那么清了，由于水藻啊看得清清楚楚，带死刮臊。泉池中央偏西有三个大泉眼，水呢从泉眼里往上涌啊，冒出水面半米来高，现在冒不了那么高了，铁子们，冒出来也就是二三十厘米那么高吧啊，哪没有那么高，知道吧？像煮沸的似的耶、我跟你说，不像没有那么热血，现在长这个没有，就是因为这个各种的气候啊，对吧？一些运动没有，现在没有像之前的那种我们课文当中看到的那种了啊。然后三个那个水柱也没有那么大了，慢慢变的，而且那些冒的小泡泡，那些好多小泡泡都不见了，就小泉眼它不见了。

不断的冒泡泡啊，然后什么连成一串是吧，像珍珠，像这像那的，大的大，小的小，妈嘞，死爷拜气姐，嗯，真的是有一种那种反正没有那么有活力。当然这个呢也不能够说啊，说怪他老舍先生骗我们，不是的啊，今非昔比嘛，对不对？趵突泉为什么说现在的泉眼包括好小泉眼都没有以前那么厉害了，以前那么冒的那么的沸腾了，那这个呢啊肯定是我们方方面面的一个原因，是不是？地下水位肯定是决定了他们强弱，对不对？包括啦，比如说雨水的渗入啊，对不对啊？气候啊，对不对？包括你降雨量啊，是不是？你高温啊，蒸发呀，对吧？再加上一些，比如说这个这个，比如说城市我们这个地下水的一些消耗啊，地质呀，对吧？这些都是一些影响。以前城市人少，所以雨水也会充足，地下水压常年都是很高的，所以泉眼里的水也非常的沸腾。现在城市用水量大，那春夏啊，然后这个降水有些时候又不足，水位会下降，所以它的这个泉眼喷发出来的水肯定没有以前那么沸腾了。但是你去一去吧，我不能说你别去，我只是说去了，一来呢是泉眼的大小发生了变化，二一个是景区人挤人啊，大家都挤在那笑照着笑孩子，我跟哪能照着缺野了照不姐你想喝的三大水柱一个缺野去合照的话，基本上啊是一小贴开，那不可能，你挤住的一个都搞个老扯知道吧，所以到最后要照相的时候只能非常礼貌的说你好，你能稍微靠旁边吗，我想拍张照片，只能是礼貌的，那还得看旁边这两个人啊到底涵养怎么样，素质怎么样啊，人家陈少你还配拖出来拖走了，他根本不理你的，这就失去了我们所说的来到一个自己想要来到景点的体验感，是吧？来吧，今儿的话题啊，旅游为什么会让我们觉得有点累？哎呀，稍后我们再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希望各位的生活还是多姿多彩的，对吧？有些时候确实是有一些不尽人意，包括旅行的路途当中回来的感受会让我们觉得有点疲惫，但是生活确实也不止眼前的苟且。我们把这首歌曲听完，进入一小节广告，稍后见。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1008竹寒秀由鄂尔多斯体育彩票中心独家冠名播出。
2: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3: 1, 2, 3, 4，
1: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2: ，Ready Go！
1: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4: Go Go Go！ 出发喽！
1: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竹涵秀。各位好，我是竹涵姐姐。不知不觉一个小时都过去了哈，我看到有伙伴说到了，听说现在怎么怎么样都是人工的了呀，这个不太属实的消息我就不在节目当中讲了哈，但确实不像是老舍先生当时写的那个样子了，但是这也是属于一种很正常的现象，我认为是比较正常的现象啊。我们今天说到的哈，旅游完了之后呢，说为什么会觉得累啊？包括大家现在有些时候会觉得好像不想出去旅游了，是吧？有点时间，其实我更建议大家选择一些原生态的一些自然风景，避开一些同质化的一些商业街，对吧？因为商业街其实我们本地就很好啊，包括我们现在的美食周多好呀，是不是？如果景点千篇一律，是吧？有些时候想一想，是不是风景的问题？其实也不是，是我们总在用一模一样的打卡方式来赶路旅行。一个城市，成都和湖南能一样吗？它肯定不一样，但是我们选择的方式不一样，它就有可能变成一样的了。老是去商业街，那你全部肯定都是体验感都是一样的，但是一个城市它一定有自己的属性，是不是？真正独特的风景，它是藏在那种热闹的市井当中，藏在当地人平淡的日常当中。有些时候我们说出去逛一逛，去感受另外一座城市，一定要放下打卡清单，我们用心的去感受这个城市当中的风土。每一座城市它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像每一个人是独一无二的是一样的，是不是？我们要领略的就是每一座城市独一无二的感受，是吧？打卡方式却要重启一下了啊，朋友们，过段时间不行我们一起出去上一趟怎么样？你们想去哪儿啊？我策划策划。West Virginia。接下来给各位送一下我们的抽奖卡哈，我们2026年的听友节给各位抽取的是名爵 MG 四一台。各位小伙伴首先要有抽奖卡喽啊，抽奖卡呢也不嫌多，越多的话你中奖的概率会越高一些，这是个秘密，我也就只跟你说，别人谁知道啊，是不是啊？

无厘头的脑筋急转弯，说世界上最诚实的动物是披萨，为什么呢？世界上最诚实的食物啊，说错了，食物，披萨是世界上最诚实的食物，请问为什么？啦啦啦啦啦啦，威斯吉尼亚。披萨是世界上最诚实的食物，请问为什么呢？

到乃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第一个回答对的小伙伴呢，获得一张抽奖卡。披萨为什么把它作为城市的食物，是一个比较无厘头的脑筋急转弯啊。这首歌曲最浪漫的事是被改编的。

七，慢慢变老。来，猛士八幺七，各位可以了解一下，猛士八幺七30.19万元起啊。猛士八幺七呢是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00多，提速快，转弯呢丝滑，因为它是后轮手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配华为 ADS 4智能辅助驾驶啊，配鸿蒙座舱5，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让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八幺七30.19万元起，选猛士汽车到同川找佳佳，各位可以咨询15248472862。

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支架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

0: 点击此区，选四区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寒秀，快乐天天。

这是一首来自金海心演唱的一首歌曲哈，金海心的声音我们还是一下子就能听得出来的，非常具有代表性哈，有自己的属性，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说到的每一个城市也是一样的，每个人也是一样的哈。刚刚我收到了一些信息啊，各位小伙伴都说现在的旅行和以前的旅行不一样了，旅行、旅游和度假也有完全不一样。我们说一般像度假的好多人都去到一个地方，比如说咱们呢都喜欢去三亚，是不是？那有句话还怎么说呢，说挣钱上三亚，挣钱上三亚，所以好多人比较喜欢上三亚，那么去三亚住上一段时间，这属于度假。那么今天说到旅行、旅游，旅游就比较赶，对不对？希望大家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我们以旅行的方式哈，去解锁不一样的旅途生活。好嘞，亲爱的伙伴，今天节目到这里呢，要跟各位说再见喽。明天同一时间18点，我还会在节目当中等待各位的。我是朱涵，明天见，拜拜。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AIDA 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是综艺乐不停，活泼搞笑，接地气儿，热辣调侃平时事儿。自黑自嘲只是一种表达方式，热爱生活才是我们不变的主题。学校给孩子布置的手工作业难倒了一批家长，深夜加班引起吐槽，手工作业到底是布置给孩子的还是给家长的？
3: 妈妈，
4: 干嘛呀皮球，这么晚了不睡觉，你看爸爸多累呀。
3: 是我没叫爸爸。我叫妈妈。
5: 你别说话他就睡了。
3: 不行妈妈，
4: 嗯，
3: 那有事儿我也得跟你反映一下吧。
4: 怎么了？
3: 老师留作业、那个、
4: 做呀。
3: 是要留给我一个人的我都做完了，可还留给一个咱们全家的作业，那个让后天交。我刚刚的想起来忘和你说了。
4: 什么作业呀？
3: 糊灯笼。
4: 糊灯笼？哎，妈就见过红的灯笼、黄的灯笼、绿的灯笼，没有见过糊的灯笼啊。
5: 烧了的。
3: 你看看爸爸说话了，就是不是烧了的，是打着那个糊，用自己糊的灯笼。
5: 哎呀，你们俩人说话都把我吵醒了。
4: 你
5: 怎么又做手工啊孩子？
4: 上回不是爸爸给你做了吗？
5: 上回不是糊糊吗？
3: 是糊一个糊，老徐给了我一个右眼、
4: 关键是那个你爸爸当时弄了一晚上，
3: 是
4: 大半夜的不睡觉，3点钟在那糊葫芦。
5: 糊葫芦干嘛？糊糊
3: 不是糊的糊吗？是啊，我说的为什么得优检呢？这个嘴是葫芦改的。
5: 得优检就行了，这回我告诉你很简单，把爸爸上回给你糊糊那糊把儿撅下去，把嘴儿接下去，把那盖儿给摁上，那就是灯笼。
3: 你这个拿我们老西当傻子可不行。而且这个作业是新布局的，我也不知道这回的手工老师为什么竟让我们搞糊的东西。上次糊了个糊，之前糊了个人，今天又让糊灯笼，
5: 是不是还得糊什么纸马、什么
4: 车电视？
3: 那都是老师上课给我们展示用的。
4: 就烧了吗？
3: 烧没烧，反正老师是收走了。
4: 给你报这个班呢，希望皮球你啊茁壮成长，心智成熟。你看游泳啊。
5: 哦，
3: 是，但是那个班也不行，老喝水也受不了。
5: 好了，咱们现在说说这个糊这个灯笼的问题。
3: 嗯，
5: 你喜欢什么颜色呀？先跟爸爸说一说。
3: 我觉得应该糊白灯笼好看。
5: 对，白灯笼透光性好。
3: 但是老师让糊红灯笼，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4: 没事，先糊个白的，然后咱们往上涂色。
3: 哎，也行。
4: 对，要不就直接买红纸也行哈。
5: 对呀。
3: 那我觉得还是这个省事。
4: 得行了，那就做吧。
3: 但是我决定还是妈妈这个点先睡觉，然后咱们明天再糊。
4: 哟，也是3点了。孩他爹，
5: 哎呀，
4: 怎么样啊？你看
3: 这
4: 有帮助吗？
3: 明天就要交作业了，你得抓紧啊。
5: 别着急，我现在还在网上找思路呢，是不是？
3: 哎呦，爸爸，你再找不着思路，咱买材料都来不及了。
4: 不行，我想想，他们老是让写出这个糊灯笼的一步一步的过程呢。
5: 那也得买一个现成的，咱们得参考参考，要不然真弄不来。
4: 对，先买一个拆了。
5: 对，
4: 然后咱们再看，
5: 再重装上。
4: 哎，这就算咱们自己做的了吧？
5: 当然了，
3: 可惜拆了再，妈妈就叫你这装不回去。
4: 你看看，这叫灯骨吧？这个。是不是叫灯骨啊？
3: 我也不知道这叫灯什么，反正就是这个架子。
4: 哦，这个硬纸壳这么剪，这么拼，就能成一个

0: 这么一个形状。
1: 可是老师让做一个圆灯笼，妈妈你买的是个方灯笼。
0: 是吗？
1: 你看不出方和圆来吗？
0: 你们老师也是差不多得了。
1: 我也想跟老师说差不多得了，
0: 再买一个圆的。
1: 老师他不得了呀。
0: 是吧？
1: 这又是了。
0: 妈又想一个好办法，这个灯笼啊，到时候在外面有风的时候一吹，它转。
1: 妈妈，你说这不是灯笼，这好像是帆儿。
0: 是吗？
1: 不噜不噜不噜，灯笼没有那么大声音。
2: 我说媳妇儿，就您这思路，还不如小崽子聪明呢。
0: 我本来想让你爸爸呀、啊、弄一个一条红一条黑一条红一条黑，这一转，这转起来多美呀、啊、得。
1: 那也不是不愣不愣的吧？
0: 风大呀。
1: 不是妈妈，这都下午了，在湖北城天黑，明天交作业。
0: 还爹，你还认真点。
2: 你弄半天你让我认真点，我说我插手你就不让
1: 来。这个亲子作业你们会不会做呀？人家都做好了，到时候我交不上去多丢人呐、
0: 啊、
1: 你们真给我丢人，你们怎么配做我的父母呢？
0: 嘿，你这一灯笼做不成还打算把爸爸妈妈给废了再立一个。
1: 立我倒是不知道上哪里立去，但我觉得很没有面积。
0: 别着急呀、啊，这不是爸妈妈正忙着呢吗？一会儿你再瞧，
1: 再瞧就糊好了。
0: 那这个穿这儿吧，行吗？
2: 那缝一下，那缝一下。
0: 哎呀，
2: 这儿系一下。哎，
0: 吹点气儿，要不然。
2: 行了，这反正是鼓起来了，反正有瘪的地方没所谓。
0: 造型独特，创意非凡，这俨然是一个非常现代的作品。来，孩子，
1: 糊好了。
0: 嗯，皮球。
1: 嘿，真好。哎。爸爸妈妈，这灯笼眼儿在哪儿呢？
2: 有了。
1: 哎呀，灯笼炸了。
0: 手工亲子作业可以说难倒了一批家长，深夜加班引起了吐槽，市民陈女士感到很为难，发帖吐槽。这帖一出引起很多家长的共鸣。哎呀，这个学校手工作业到底是布置给孩子的还是家长的呢？你像做灯笼这事儿吧，一般家长他还真没什么思路。你听这位家长他怎么说？
2: 哎呦，你说，而且我真不会呀、啊，我弄也弄不成，不给孩子弄吧，孩子不愿意，交上去之后呢，老师也不给高分，我，哎呀我，哎呀我弄。
0: 你怎么不说你手笨呢？
1: 有一位王先生和爱人呢在外企工作，平时工作也非常忙。他们表示，学校布置的手工亲子作业难倒了家长，孩子也基本上不能参与，对家长来说还是一项工作之余的负担。学校的老师出发点是好的，想让孩子自己动手操作，发挥想象力，但孩子的家庭作业基本上都是家长代做，这样的作业有意义吗？
0: 最近啊，网络上有一段话在小学生家长中非常流行，说入学前拼爹，开学了拼娘。时下新妈妈的标准就是做得了蛋糕，讲得了故事，教得了奥数，改得了作业，做得了小报，想得出创意，搞得了活动。这么一句玩笑话呀，很多家长表示感同身受啊。
3: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4: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5: 高中生无人看管，看直播打赏主播650,000，事后家长打官司要追回。
2: 今天酒吧里透着格外的安静。王大雷，你知道为什么吗？小花没在。
1: 那就是应该这么安静，没人还不安静。
2: 哎呦，
1: 藏哪儿歇着呢？怎么了小花？
0: 昨天晚上看一个直播，
2: 熬鹰来着，
0: 有一男主播，
1: 哎呀，呵呵呵，
2: 可劲儿往下拖，
1: 长得特别帅，
2: 哎，1月200多，
0: 200多，你太小看男主播了，现在
2: 20,000多，
0: 就我喜欢的那个男主播，长得帅不说，还会才艺，
1: 还会才艺，应该是还有才艺吧，
0: 吹个葫芦丝，
1: 哎，你怎么就喜欢葫芦丝，小孩，
0: 叠个飞机，好家伙，
1: 叠飞机算才艺啊，幼儿园都会，
0: 盘个核桃，哎，又直播。

0: 好看。
1: 他可能是什么呀？
2: 有手就行了。
1: 不，他那手可能就是汗多，在他手里边呕啊，有半个月汗。
0: 我跟你说，古今中外，没有他不知，没有他不晓的。
2: 这是一算命先生。
0: 你说老歌老歌人会，新歌新歌也会，什么那个丑八怪一呀一呀一呀一会，什么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哗啦啦啦人家也会。
2: 你就听这些歌跟这人，那揉着核桃的都匹配吗？
0: 也会说相声啊，单口相声，什么狗撅嘴
2: 核桃，哎呦，这位得七十多了。
0: 我个当时我很高兴。
1: 后来呢？
0: 直接点那心，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2: 那心好像不花钱吧，就是白赞那个是吧。
0: 他说，朋友们，那个大家好，此时此刻我想赋诗一首，让大家那个给点个大游艇吧，法拉利吧，来啊来啊 come on baby。
2: 就这怎么听也不像会说单口相声。
1: come on 还 baby，
0: 我就吵，
2: 你对下联
0: 我就关了。
2: 他也嫌这主播闹得慌，
0: 要给他刷那个大游艇什么的不得花钱吗？
2: 对啊，
1: 非得刷大游艇啊，那鸭子船你给他刷一个不得了吗？
2: 他刷那几个心不要钱、
0: 哦、你以为到渊潭公园了？鸭子船、哦、鸭子船
2: 干嘛非得御渊潭？北海就没有是吧。
0: 我是喜欢这些娱乐文艺演出活动，但是你说我不迷这些，很理性，所以到花钱的时候特明白。
2: 对，就点心。
1: 对， 对，花钱的时候就动你的肝了。
0: 哎，
2: 跟薅
0: 我到兄弟了。
2: 这是谁家哭儿子的，你知道吗？
1: 打起来了吧？
0: 不知道，我看看去。
2: 好奇心太盛，
1: 哎，
0: 啊，
2: 走看看去。一句没听清。
0: 喂、哎，小倩儿他妈那哭呢。
2: 哟，怎么了？
1: 你为什么
2: 让人欺负了？
0: 你知道小倩儿他妈把那个读高中的那小倩儿不送加拿大上学去了吗？
2: 嗯，留学。
0: 怎么说呢？
2: 哟，
0: 孤独寂寞。
2: 你都换人了？
0: 不是，就是太寂寞了，身边没有亲人盯着看着。
2: 哎呦，那就是搞对象，然后出轨，然后
0: 什么
2: 弄这些。
0: 出轨？高中生。
2: 弄这些。不该弄的事情了。
0: 他俩在那儿人生地不熟，
2: 违法，
0: 所以在家里天天啊看那个网络直播。
2: 那就不用着急了。
0: 不着急，65万没了，你着不着急？
2: 哟，在家高消费了。
0: 呵，这高消费没花在自己身上。
2: 那花哪儿了？
0: 三个月之内打赏了一个男主播，一共花了65万。
2: 啊？人民币？
0: 人民币。
2: 六十五万。
0: 他用他母亲的身份证做了一个实名的认证，然后可是花。
1: 65万。
2: 嗯。
1: 够你挣三年。
2: 三年可还得多
1: 4年，
2: 还得多
1: 12年，
2: 差不多了。
0: 天哪，花了65万。
1: 这个
0: 这要嫁给他呀？这嫁妆吗？
1: 他为什么要花呀？
0: 这男主播特别吸引人，什么都会，古今中外，无他不知，无他不晓。
2: 是不是也揉俩核桃？
0: 上知天文，下晓地理，
2: 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知奇门小遁甲。他看见诸葛亮，
0: 和能唱那个
2: 大鼓，
0: 对，能唱大鼓，能唱三弦，能
2: 还会滑稽大鼓，
0: 还有嘻哈 hip hop。我说那个这是个 real man， 特别 real， 可真实了。
1: 我就问，65万块钱给他，能追回来吗？还是说这个钱给人家就是合理合法的？就无法申请法律的援助，
0: 好似就是给人家的了。因为这女孩都高中了，也不老想了，就有一定的这个
2: 辨别是非的能力，
0: 独立的能力了，
2: 而且要为自己的行为负法律责任了。
1: 那她没够18岁呢？
2: 也差不多了吧，要上高中的话。
0: 反正一审是败诉了，这确实是啊，这么花钱，母亲只能以女儿的名义起诉平台，你知道吧？
2: 嗯，
0: 她要求退钱，你退了就行，但是一审就是败诉，继续上诉呢。
1: 那问题是这样，这孩子花了这么多的钱，家长会不知道吗？
0: 你怎么没做一个花钱提醒呢？消费提醒呢？
1: 就是的，谁动我1分钱，我那手机上也有报告啊。
0: 谁能动得了那1分钱啊？
2: 您那不是手机有报告，那肋叉子有线拴着。
1: 嘿，小花，打我这儿扣回去多少钱？
2: 钱都扣回去。
0: 扣回去的时候，那咱们仨人一块儿吃吃喝喝，是不是互相庆祝？
2: 对，主要花他钱，我们互相庆祝。
1: 嘿，拿我当平台了。
0: 关键了，你没花你65万，对不对？你也没65万呀、
2: 还是关键问题，还剩多少万、真惨。
1: 也不是说谁家都翻开眼就花65万不心疼，
0: 关键给一个不认识的男的呀。
1: 问题是这还得不到什么结果呀，
0: 真的收了当女婿也可以啊。
1: 就是，还不如我给洋洋介绍王大磊这样的人呢。
2: 吓我一跳。
0: 怎么加拿大不留作业呀、天天迷惘直播。
2: 我觉得既要有这心，自然就会有时间了。
0: 再说了啊，怎么当主播这么能挣钱啊？
2: 那也分主播长什么样。
1: 对，也分主播主什么，像人家煮点这个娱乐的还行，像小花这样的煮花生煮个毛豆的呀，

0: 弯儿扇儿。
1: 怎么着？我就煮毛豆，我就那熬毛豆。
2: 行啊，
1: 没人爱看。
2: 这辈子你没戏了。
0: 不，你看你豁得出去，豁不出去了。你要好好煮啊，煮不了那样的。
2: 那
0: 你要说你不好好煮，胡来。哎，你视法律于不顾，
2: 那怎么弄毛豆啊？
0: 你是能拌过毛豆，往里边搁上化肥，搁上石灰，撒上鸡精，
2: 那谁吃啊？
0: 搁上鞋垫，哎，对，就是大家看，
1: 还有鞋垫，
0: 就是弄的，你就歪棚狼的，大家嘿，这煮完毛豆之后，这钱这多呀，65万，650万都有，可劲儿治病，
2: 这花65万啊。
3: 男子嫌弃妻子丑，出门不化妆，丢了面子，婆婆挑媳妇，对媳妇要求高。
1: 小夫妻结婚刚半年，丈夫嫌妻子丑，出门不化妆。
4: 哎，
1: 就怎么了？
4: 我同意这个丈夫。
2: 对，我也想问你怎么了？
1: 家宝，你同意这个丈夫？
4: 对，
2: 不是那
1: 显得更加难看一些。
2: 那当初你为什么跟他结婚呢？
4: 他本身他不丑，
1: 哎，他底子还不错。
4: 对，
1: 但是他希望他要化好妆，出门以后给自己啊。这男的有的时候好面子
4: 啊。那对啊，
1: 娶老婆也是好面子的一种体现形式啊。有时候
4: 他不化妆认不出来。
2: 那你当初为什么跟他结婚呢？
4: 不是，你怎么老问这么一句？当初为结婚是因为他当初不丑，当初化妆术哪有现在这么发达呀？
2: 当初不丑，就因为跟他结婚，
1: 才结婚半年，化妆术就进步那么多啊？
2: 对呀，半年就让他给折腾丑了。
1: 人家那女士呢，希望自然一点，对吧？也别太麻烦。这男的呢，好面子，觉得呢，这妻子带出去得给自己长脸啊。
4: 哎，
2: 我觉得结婚之前俩人估计也是面对面的谈过恋爱的。
4: 是，
2: 那他长什么样你就应该清楚。
4: 那清楚，
2: 你当初为什么跟他结婚呢？
1: 你这说的是有道理，但是呢，这不丈夫他半年的新鲜劲儿过去了吗？
2: 你看看
1: 这张脸看着你，
2: 所以毛病还是这男的。
1: 你换一个妆，是不是我就新鲜？换一眼影。
4: 哎，他需要啊。
1: 你眉毛本来往下画，你这回是往上画。
4: 谁眉毛往下画？
2: 他就喜欢看耷了眉毛，喜欢看扫着眉。
1: 哎，8:30。8:20，
2: 我觉得这男的应该买块表。
4: 对，哎呦，这8:20我可知道什么样，就是一八字眉啊。
2: 这女的不能画12:30的眉毛吧？
4: 嗯，立起来了都，这人脾气得多大呀？
1: 所以就是说嘛，还是这个男的嫌女的不新鲜，
2: 大人不搜了，
1: 妆容不新鲜了。
4: 对，所以我建议女士同志们，
1: 那这个
4: 多化一些妆，化妆啊，它有助于保持青春美丽。
1: 可是家宝，你没想过要这样子的话，两个人过多累呀、啊？那女的，
2: 对，
1: 当着人家女孩众多的闺蜜的面数了她不化妆。
4: 哦，那这有点过分了，
1: 这不是丢脸吗？
2: 对，当着矬人别说矮话。
4: 对，你还别说，当着王磊老师就不能谈化妆的事儿。
1: 我估计这男的当时得这么说，你看看人家韩国女的啊，人家日本女的。
2: 对，我要这女的就得说，你看韩国女的，你看日本女的，都会说中国话吗？
4: 这俩都不挨着，这个人家说的是脸，人不是说语言。
1: 那你老公你又说了，你看我都是为了你好，你出去美了，你不觉着美吗？别人都看你，你不觉得心里痛快吗？
2: 啊，别人都看我，我心里就痛快。那你心里还痛快吗？
1: 我当然痛快了，你是我的女人的。我想象这男的怎么说啊？我都是为了你好啊，你是谁媳妇儿？我的呀，都看你就是看我呀。
4: 哎呦，我觉得这丈夫要这么说，
2: 我觉得这丈夫要这么说话就得看看病去了。
4: 对，
1: 你看看那韩国女的，你看看那日本女的，
4: 是
1: 出门必然是化妆，不化妆就是对不起大众。
4: 哎，对，
1: 对不起老公。对不起社会，
4: 我要是这女的呀，我也建议这男的也去好好的整一整自个儿，因为这个出言不逊也是一种丑。
2: 对，
1: 刚才你不是还替那男的说话呢吗？
4: 哎，他这么做就太做过分了，不是？你不能这么说自己媳妇儿啊。
1: 那你怎么说？
4: 你看我长成这样，应该是不是应该画一画？
1: 那我要这女的，我就说，就你，
4: 啊，就是我，
1: 我嫌你了吗？我说你了吗？那我要是那男的呢，我就说，
2: 行了，
4: 哎呀。
2: 这么玩有意思吗？
1: 我告诉你们，漂亮的女人不是骂出来的，是夸出来的。
2: 哎，你嫁人再说吧。
1: 今天我碰上小凤了，她说的她是刚入职的媳妇儿。
2: 等会儿
1: 那得啊，
2: 这是得公司定的职位啊，专业媳妇儿啊。
1: 哎呀，人家说的那个入职打引号
0: 新婚，
1: 起码呢刚入职的媳妇儿在年底或者是说新年，
2: 起码刚入职的

0: 算是一次考试了。那么是不是尊重长辈啊，爱慕丈夫啊，会做家务啊，以及长得怎么样啊，这都会被考察。
1: 这么多的，这得多少条啊？
2: 还有什么那个能不能和小孩做朋友啊，回娘家会不会有摩擦呀，然后能不能帮着交水电费呀，让这个公婆婆感到温暖呢？
0: 哎，你看大磊比我还着急呢。
1: 那是，这个我得了解了解，今后照着标准好找啊。
0: 哎呀，说难是真难呐。
1: 是我难是你难啊？
2: 都难。
0: 我怎么会呢？按说大磊他妈可是个苛刻的婆婆。
2: 对，那么作为大磊媳妇呢，推门一回家，妈咪，我回来了嘞。
0: 我先调理了，这是怎么说话呢？叫妈妈就行。
1: 啊，谁也不在妈妈后边加那么多辅助的。
2: 对，
0: 当然了，这个时候媳妇儿能不能不与大磊的妈妈正面冲突，就很重要了。
1: 嗯，
0: 这毕竟是婆婆呀。
1: 对呀，
0: 这毕竟是生大磊养大磊的那个人啊。
1: 我听着这像是个歌儿，后边应该是啊，这个人
0: 就
1: 是娘，
0: 是娘啊，
2: 还俩人啊，
1: 不唱上句，直接唱下句。
0: 所以呢，这个时候能不能尽孝？就看大磊未来的媳妇儿。哦，当然还有小柱，你的媳妇儿了。
2: 哎呀，
0: 那说起挑剔，你的妈妈可能比大磊的妈妈更甚。
2: 我不行。
1: 哎，
2: 王大磊那绝对是
0: 你
2: 进门都带笑。
0: 我跟你说，
2: 带笑开颜的对他的母亲，
1: 吓我一跳。
0: 还没说你呢，小柱，你先不要乐。你为什么这么懒？就是因为你的妈妈太勤快了。懒孩子都是有个勤快的妈给惯的，
1: 哦，
0: 什么都帮他做，家里的活一点他
1: 媳妇儿，作为一个儿媳妇儿，发音吐字清楚是不是也是重要的？
0: 谁说的儿媳妇儿？
2: 万一你说你嫁到人家家，人家家里边啊有主持人，
0: 我说你油瓶子倒了都不带扶一下的，你妈妈挑理了。哎呀，倒是这个家务啊做了啊，但是啊妈妈得说一下，做的不够干净啊。
1: 这小柱多大时候说的？
0: 小柱的媳妇儿在做完了家务以后，他妈妈温和的。
1: 他媳妇儿多大了？我听这意思好像幼儿园都没毕业呢。
0: 他妈说话柔和嘛，但是妈妈也要说一句了，洗碗扫地都是应该抢着做的，毕竟你是当媳妇的人了，那妈妈呢愿意帮助你的啊。但是呢，希望你呀，啊，别跟我们小柱似的，但是呢你呢得有我们小柱不会的那些。
2: 你比如说小花给人家当儿媳妇儿，她的婆婆就会，哎，跟小花讲，小花啊，我跟你说话呢，你先看着家长啊，来来来，站起来，站起来。首先说见着街坊邻居得叫人儿啊，你叫了吗？不叫。你说说你是好心，妈知道，哄人家孩子，哄着哄着不好好哄了，给人家孩子招哭了吧？人家大人堵着咱这门说了五分钟话，你连声都不敢出吧？为什么？再一个说了，咱家门口那水电费那条都来了，交一下怎么了？能让你花钱吗？不能。但是你交吗？不交。你看见了吗？看见了，装看不见。这样的儿媳妇能行吗？那我儿子能学好了吗？
0: 你别说我啊，这会儿你又得理了，你妈到时候可以挑的更多。
2: 那你妈挑我挑的也多，要不然早成了。
1: 我说二位，你们是不是已经成为亲家了？

好啦，听友们，本期综艺乐不停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欢声笑语可以暂停，但是好心情不会退场。心里揣着乐，到哪儿都是好景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0: FM98.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4驱，选4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4驱，选4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捕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70期。
3: 芮小丹双手攥住丁元英的手，身子靠在他怀里，轻轻地说：“你看夜色多美，到时候我就躺在你的怀里听音乐，听你给我讲天国，讲地狱，我就在你怀里悄悄死去了。我的坟墓上开满了细碎的勿忘我，在微风的清晨，你穿过蜿蜒的小路而来，手里拿着一枝花，在我的坟前默默伫立。啊，那我就永远活在你心里了。”丁元英说：“你刚才是说去大海，怎么转眼又钻地下了？”芮小丹笑了，想想说：“不行，你还得给我撒海里，那你就伫立在海边吧。你望着无际的大海，落下了两滴狼狗的眼泪，然后浪迹天涯，又被一个美女收留了。”丁元英笑了笑，松开了手，站在他旁边说：“我这两天就和韩楚风联系，从他那儿拆借资金先用着，等这事儿有了点头绪，我想去趟五台山，找个寺庙烧柱香拜拜佛。”芮小丹刚要说：“你还讲迷信？”马上联想到那次关于主的讨论，要说的话就给咽了回去，想了想问道：“烧香拜佛讨个什么呢？”

芮小丹说：“你做私募基金问过佛法没有？”丁元英说：“私募基金跟你没关系，就不用问了。”芮小丹深谙着其中的寓意，有一种备受呵护的幸福，灿烂的一笑，歉意地说：“现在刑警队里太忙，谁都不好意思请假，我不能陪你去了。”丁元英说：“请了假你也不便去，这事儿多少都有点寻经求道的意思，少不了楚风也去凑个热闹，带个女的去就不合适了。”芮小丹自嘲的一笑说：“是我自作多情了，可是我已经说过不能去了，你深深表示一下遗憾不就得了？”丁元英望着窗外说：“这就是圆融世故，不显山不漏水，各得其所。可品性这东西，今天缺个角，明天裂到缝，也得离塌陷不远了。”芮小丹心底顿生一种融通契合的心灵感应，默默点了点头。10月26日早上7:30，叶晓明和刘冰按约定来到玫瑰园小区大门口，等着与芮小丹交接汽车。这个小区是古城为数不多的高收入阶层住宅区，此时正值上班时间，一辆辆各种牌子的中高档轿车鱼贯而出。叶刘二人只知道在此从芮小丹手里接车，但并不知道是要接的什么车，所以对每辆出来的车都要看看司机，把人看得眼花缭乱。当一辆挂着北京牌照的黑色宝马行驶过来的时候，刘冰放松了注意力，本能地觉得不可能会是这辆，可偏偏就是这辆车让他看到了芮小丹的面孔。他心跳突然加快了，用胳膊碰了碰叶小明，惊讶地说：“天，我没看错吧？是宝马。”说话间，汽车开到他们面前停下。刘冰等芮小丹刚一下车，就略显拘谨地说：“芮小姐，今天我们几个都去王庙村开会，丁哥怕欧阳小姐一个人回来不安全，就坐他的车去了，让我们来接这辆车。”芮小丹礼貌地朝他们一笑，随和地说：“不用小姐小姐的，叫我小丹就行了。车子昨天已经洗过了，手续都在车里，你们可以开走了。”刘冰说：“你开，先送你上班。待会儿我到车少的路上，先熟悉熟悉车况。”芮小丹没有推辞，说了声：“行，那你们就稍微一段。”于是上车继续驾驶。刘冰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一边留心看芮小丹操作，一边提一些司机遇到没开过的车型比较关心的问题，诸如转向灯的操作设置、仪表盘的功能设置、自动遥控启动等问题。芮小丹解答了几句，然后说：“你开一开就熟悉了，我也很少开这车，就是从北京开回来的时候一路熟悉了一点儿。”叶小明在后面笑着说：“刘冰，开这车可不能像你开出租车的时候横冲直闯的啊。”刘冰说：“那是。”汽车不一会儿功夫就到了公安局门口，芮小丹下了车就去上班了。刘冰接过来汽车，缓缓地开动了，慢慢加速，很快就找到了驾驶的感觉，兴奋地说：“我的天，就跟抓在地上一样，想不到我刘冰还有开这种车的命。”叶小明也感叹地说：“真稳呐，跟世杰那辆破吉普就是不一样。”刘冰把车开到一条道路宽阔而又车辆稀少的路上，放开车速跑了几趟，熟悉了这辆车的提速和制动性能，然后就朝王庙村驶去。路上他困惑地说：“我看行车证上并不是丁哥的名字，丁哥这人穷不穷富不富的，你说他到底什么人呢？图什么呀？”叶小明若有所思地问：“丁哥这些天没少去王庙村，现在突然又冒出来一个欧阳雪，这阵势我也吃不透了。他到底是要帮咱们呢，还是要帮王庙村？到底是王庙……”

0: 庙村为咱们所用了，还是咱们为王庙村所用了？刘冰说，他就是帮王庙村呢，也得图个什么呀？叶小明不假思索地说，扶贫呐，那可是金边戏词儿的功德，人家玩什么，玩的就是人堆里的不一样。他们一路聊着，不知不觉过了40多分钟。汽车驶进王庙村的时候，街道上的村民纷纷下意识地投来异样的目光。刘冰在一种非常惬意的心情里，把车开到了冯家小院的门口。门口停着冯世杰的吉普车，却不见欧阳雪的红色桑塔纳车。冯母听到汽车的响声，从院子里迎了出来。叶小明问，大妈，他们都在这儿吗？冯母亲和地跟他们打招呼，说，他们刚来就走了，说是去国政家开会。冯母问，知道什么地方吧？存西头。叶小明说，知道，您忙吧。周国政家住在村西头，旁边有个博大的水塘和一个麦场。现在是深秋季节，麦场上晾晒的都是花生、芝麻、玉米之类的秋季农作物，水塘里已经没有水了，干枯的水塘变成了一个大坑，下大雨的时候成了村子里排水的好去处。刘冰开车到村西头，拐进胡同，果然看见欧阳雪的红色桑塔纳车停在周国政家旁边的麦场上。他把车停在桑塔纳车右侧，保持两个车门的距离，以免开车门时磕碰了宝马。汽车刚一停下，很快就吸引来了玩耍的孩子和几个村里的年轻人。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71期。
0: 周国政家的院子里摆了许多小凳子和一张低矮的老式农家饭桌，饭桌上摆放着两个暖瓶和十几个玻璃茶杯。丁元英的烟和打火机放在饭桌的一角。院子里该来参加会议的人都来了，有欧阳雪、冯世杰、李铁军、吴志明、刘大爷，还有一个文质彬彬、衣着朴素整洁的本村姑娘。此时周国政和刘大爷正和丁元英谈着什么，其他人都站在周围听着。周国政一边用手比划着，一边说，把这棵树伐掉，

绕东墙。刘家屯有半吨的旧炉子闲着没用，人家愿意900块钱处理给咱。我去看过了，拿过来做点隔热处理就能用。保住机柜脚钉、定位片、音箱架子和接线柱的生产肯定没问题。炉子吊架咱自己做一个，不费啥事儿。刘大爷说，有了咱自己翻砂厂和车床加工，那成本咱就降下来一大截，车床咱不一定要买新的，根据咱产品的质量要求能用就行，能省不少钱。丁元英问，翻砂和车床这两块需要几个人？周国正回答，平时有我和我媳妇俩人就行，我爹也能过来帮帮忙，就是开炉的时候人手少了不行，到时候找他们几个来帮忙，干完了请他们吃顿饭。农村的家庭翻砂厂都是这个做法。翻砂这一块用工不能和喷漆比，他们手工打磨这一块用人多。刘大爷说，车床这一块除了我之外最少还需要3个人，一是这活工序多，切削打眼什么的都得同时做，二是我年纪大了，尽量多带出来几个徒弟。这时叶小明和刘冰进来了，大家相互之间打了个招呼。冯世杰问，怎么这么晚才到？刘冰解释道，送了趟小丹上班，又去熟悉熟悉车，就耽误了。丁元英说，人到齐了，大家都坐，咱们开会了。大家各自找凳子围在饭桌旁边坐下，那个文质彬彬的本村姑娘找了一个不引人注意的位置坐下，拿出钢笔，打开文件夹，放到两腿的平面上。丁元英坐下说，咱们人太多，大妈家里的院子小，坐不下，这个会就在这儿开了。前些日子咱们把各种零零散散的条件都搓到了一起，过了过筛子，从大家的分析上看存在做点事情的可能，所以咱们把这次会议叫做以组建北京格律诗音响有限公司为议题的预备股东扩大会议。预备股东会议为什么要扩大？因为公司与农户的关系需要大家知根知底。今天的会是拍板的会，会上说什么都行，会下说什么都不行，咬了牙印儿就要算数。今天咱们专门请了王庙村小学的赵丽静老师做会议记录，会后每个人都要审阅签字，咱们将根据这个会议记录起草公司的章程，制定工作计划。赵丽静腼腆地站起来向大家点点头示意，重新坐下准备记录。丁元英说，基于生产公司的背景和条件，公司将不以盈利为唯一宗旨，公司致力于王庙村的脱贫致富，将把自身的发展与拉动王庙村的经济联系起来，但是这一条不允许写进公司章程，将以第一个公司决议的形式确定下来，不允许把扶贫用作商业目的，因为社会对公司的好感也是商业好处的一部分。刘冰当即就嘟囔了一句，天，做好事还得偷偷摸摸，连落个名都不行吗？丁元英说，这不是一个道德境界问题，是市场生存的法则问题。这种好感不仅仅是我们强行摊派价值观，也不仅仅是腐蚀我们自身的竞争力，更说明我们不是靠产品征服市场，而是靠作秀混迹市场。这种违背商业属性的人文评价最终将葬送这个公司。吴志明举了一下手示意发言，然后站起来先送大家憨厚的笑笑，说，既然会上说什么都行，会下说什么都不行，那我
就提个问题。

0: 公司借钱给农户添置生产设备。咱知道这是公司为咱好，咱也从心里感激。可就是有一样，咱农村是啥条件，人家城里是啥条件，咱技术、设备、人才、资金哪一样能跟人家比啊？这要是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农户借的那些钱可咋还呢？那不是越扶越贫了吗？你就算是赖账，那公司的钱也不是大风吹来的呀。丁元英回答，只要农户挣不到钱，就没有能力还钱，这是硬道理。公司选择了这种方式，当然就选择了这种风险。不愿意承担这种风险的股东，现在还有机会退出这种风险。叶小明站起来问道，丁哥，我冒昧的问一句，那个股东的前途在哪儿呢？丁元英说，仅就这个公司而言，你们的前途就在这儿，就在王庙村。周国正的媳妇儿在一边捂着嘴嘻嘻嘻笑了起来，立刻招来了众人好奇的目光。周国正狠狠地瞪了一眼媳妇儿，低声训斥道，这是开会，干啥呢你？周国正媳妇儿索性不捂嘴了，笑着说，哼，我知道开会，可就是憋不住想笑。你说咱这穷村自己还不知道前途在哪儿呢，咋还叫人家城里人来这儿找前途呢？一直没吭声的李铁军也开口了，说，就是咱王庙村有啥呀？这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丁元英的身上，那么多目光交汇在一个岸，而是在寻找信心和希望。这正是丁元英所期待大家提出的核心问题，也正是这次预备股东会议为什么要扩大的用心所在。会议完全在按照丁元英的思路和节奏进行。丁元英习惯地点上一支烟说，王庙村家家有房子，有院子，有剩余劳力，咱们把转变观念这些不容易摸到的词儿都放到一边，一竿子到底，现在王庙村就差一样东西了。公司之所以敢在王庙村下决心，是相信王庙村有这样东西。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问，啥东西？啥东西啊？丁元英说，不怕吃苦受累。吴志明不以为然地说，这叫啥东西啊？咱庄稼人要是怕吃苦受累，那不早饿死了？城里那些讨苦力的脏活累活，哪一样不是咱农村人去干的啊？
1: 好了，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Hello 安娘是一首融合独特南洋风情与爵士格调的奇妙乐章。王若琳以她独有的音乐视角，为我们勾勒出一幅色彩斑斓的音乐画卷，带你感受不一样的听觉冒险，体验小众又迷人的音乐风情。

下面带来一首甜蜜轻快的歌曲《小任性》，由齐胜汉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轻快的节奏、布鲁斯曲风和穿插的 rap， 表达了一个大男孩在恋爱中的手足无措，甜度爆表，希望你也可以找到一个让你小任性的人。

0: 尔让人琢磨不定，没关系，我又让你依赖。
1: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相遇始于听见，相知源于陪伴，欢迎来到本期暖城剧场。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72期。
2: 丁元英把饭桌上的暖瓶放到地上，将杯子移到一边，从烟盒里抽出四支香烟，先用两支摆了一个平行的形状，两支烟的间距大概有十几公分，说：“生存法则很简单，就是忍人所不能忍，能人所不能。忍是一条线，能是一条线，两者的间距就是生存机会。”他又把另外两支烟放在原来两支烟的外侧，间距扩大到20多公分，说：“如果咱们忍人所不忍，能人所不能，咱们就比别人多了一些生存机会。市场的生存竞争非常残酷，胜负往往就……”

就在毫厘之间。两败俱伤，你比他多一口气，你就是赢家。周国正这时插言道：“忍这条线儿咱没问题，可是能的这条线儿就不一定了。咱一帮农民都能生产出来的东西，人家先进的技术设备更能生产，咱拿啥跟人家竞争啊？”丁元英说：“根据咱的条件，咱不能和人家现代化的生产方式硬碰，得扬长气短，拾遗补缺，学会夹缝里面求生存。咱们选择的产品必须具备几个特点：一是面向高消费阶层的高品质产品，社会总需求量有限，不足以承载现代化工业流水线，达不到盈利的最低批发生产基数。二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一般的投资规模无法形成工业流水线生产。三是比较容易掌握和传授的技术，是人都能干，不是跟人家比技术，是比功夫，比劳动力资源和劳动力的成本。四是可以分解加工的产品，每个农户都能利用家里的房屋和院子进行生产，不受场地的条件限制，不分男女老少，不分白天黑夜。咱们在家里拼的就是不要命。这个市场夹缝虽然很窄，但是成就王庙村和几个发烧友是足够了。刘大爷点点头说：“听你这么一讲，是有点道啊。”周国正也似乎明白了一些，说：“嗯，是这么个理儿哈。”丁元英收起烟，放进烟盒，接着说：“咱们是在劳务的基础上，不出家门搞生产，生活生产和务农一体化了，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农户的房屋、场地和闲置劳动力，没有基建和土地投资的包袱。生产体系旺销时，咱可以加速启动，淡季时可以停产限产，没有一般企业停产消耗的包袱。咱们不但得让产品在品质和价格上有竞争优势，而且得让整个生产体系具有很强的承受市场波动的抗击打能力，这样咱们就有可能比别人多一口气。”吴志明一拍大腿说：“就是啊，咱本来就是靠种庄稼吃饭，他就是停产限产又能把咱咋的，还能让庄稼飞了不成？”刘冰说：“要死人家先死，人家死了咱就不用死，说白了就是这你死我活呀。”冯世杰跟在丁元英身边一直没说话，这时也感慨地说：“机柜、音箱和音箱架子的重头戏都在漆面处理上，全靠打磨上的功夫，真成一张砂纸打天下了。”这时的会场气氛已经不再像刚开始那样沉闷了，渐渐活跃起来，大家的眼睛里都有了一种信心，下面的窃窃私语也多了。冯世杰拿起暖瓶，把十几只杯子逐一倒上水，先给最年长的刘大爷一杯，接着给丁元英和欧阳雪面前各放一杯，然后再给大家分发。周国正媳妇儿问了一句：“以后咱要挣很多钱了，还靠这个干法吗？”丁元英喝了一口水说：“有了好条件，大伙儿就会琢磨更好的干法，那是后话了。”李铁军问：“淡季的时候生产停了，那公司咋办？谁养着呀？”丁元英解释道：“公司与农户不是隶属关系，不是雇佣劳动关系，不存在谁照顾谁、谁施舍谁的问题，纯粹是债权债务关系，是公司与农户之间平等法律地位的平等互惠互利的商业合作关系。从法律关系上说，农户不一定必须把产品卖给公司，
公司

0: 此也不一定必须经营王庙村的产品，这取决于双方的利益需要和良好的人文背景。公司的风险系数肯定会大于农户，这就要求公司必须以不断开拓市场和完善服务来抵御市场风险。李铁军明白了，点点头，松了口气说，哦，原来不是让农户摊派。这句话在人群中引起了一阵哄笑。冯世杰笑着说，这摊派都摊成神经质了。丁元英也随着大家笑了，笑过之后说，公司与农户协调立场统一认识的事儿，咱们就先扯到这儿，下面该谈股东出资的事，那得股东表态就没我什么事儿了。四位股东相互看了看，还是冯世杰先发言了，说，我是王庙村的人，这事儿也是我找丁哥来帮忙的，我实打实的有多少拿多少，算上那辆车作价50000，我总共出17万。冯世杰的话音落下，会场上鸦雀无声。欧阳雪见叶小明和刘冰没有马上发言的意思，就举了一下手示意发言，说，我参加这事儿有3个原因，一是大伙请大哥操持这个事儿，我相信大哥，二是这事儿有扶贫的性质，是积德的事儿，三是我出的那些钱是我能赔得起的数，我出100万，但是得有个条件，公司的大事咱们可以商量，不过日常管理我做不了，一是不懂，二是没时间，如果大家同意我这个条件，我就算上一个。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73期。
0: 接着刘冰举手发言，他窘迫地看了看大家说，我就有3万块钱，都出了。叶小明说，我也没啥钱，算上这些店里的货底，我出7万。货底的事我跟丁哥和世杰都说过，他们也同意，能调换成月盛旗舰套件的调换成套件，能调换成斯雷克公放的就调换公放，其他不能调换的就在公司调试音箱用，货底总共作价20000。丁元英说，出资的事都表态了，下一个议题就是股份和分工的事，你们谁谈？冯世杰拿出一个记事本打开看看说，股份和分工的事这几天没少和小明他们商量，今天就算定了，欧阳雪的股份是51%，叶小明20%，刘冰13%，我16%，按这个计算，欧阳雪为叶小明垫资18.4万元，为刘冰垫资13.51万元，为我垫资3.32万元。欧阳雪是董事长，负责融资和决策，没有具体管理的分工，叶小明是总经理，负责全面管理工作，我和刘冰就别副总了，具体工作根据不同阶段由叶小明分配，让干啥干啥。周国正媳妇儿又小声嬉笑了一句，要全是老总就一个兵都没了。丁元英说，从现在起格律师预备公司就存在了，我向公司谈2个硬指标，一是明年3月注册公司申请音箱专利，二是明这2个硬指标不存在争取尽量这些弹性词，而是必须围绕着这2个硬指标，你们该准备专利资料的准备资料，该向农户下订单的下订单，农户这边有3个硬指标，明年3月必须注册个体工商户，明年4月必须完成发往欧洲的产品，明年6月必须得有批量的产品进入北京市场。

为此，农户添置设备，培训技术，该干什么干什么。马上要入冬了，这个冬天是不要命的冬天。李铁军一拳捶在手掌上，激动地说：干吧，这时候不拼还等啥？周国正也说：就算是拼死了，也比这半死不拉活的强。然而就在大家群情激愤的当口，刘冰忽然说：丁哥，我有个问题，欧阳小姐能给公司投资，我们都很感谢。我说的话没有半点针对欧阳小姐的意思，我只是不明白丁哥为什么不直接投资，我们还是觉得丁哥投资心里踏实。丁元英淡淡一笑说：不论我现在有没有钱，也不论我以后在不在古城，单从资本的意义上说，丁哥的钱和欧阳小姐的钱有什么不一样吗？大家心里谁都明白，但是谁都不会说出来，都抿着嘴笑。周国正唯恐心直口快的媳妇儿在这个节骨眼上得罪人，所以眼睛一直盯着媳妇儿，硬是把媳妇儿逼得大气不敢出一声。叶晓明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就笑笑说：其实刘冰没别的意思，就是丁哥为这公司忙活了半天，反倒没丁哥什么事儿了，看不出丁哥图什么，心里不踏实。刘冰连忙说：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丁元英像老朋友唠家常一样说：我能在这儿说话是你们给我的面子，你们请我说我就多句嘴，你们不请我说我就闭上嘴，我的作用是把你们撮合到一起，建议一种市场经济的生存观念，说到图什么，先假定我是骗子，然后你们摸摸口袋里有没有值得骗子惦记的东西，如果没有，咱们就放心了。扶贫是个好名字，但是扶贫的不是我，是你们，是你们的人和你们的资本。我图什么呢？你们请我说话，说明我的话对你们有用，我就臭显能能了。一句臭显能能把大家都说笑了。丁元英说：如果大家没有人再提问，咱们就可以散会了。散会前每个人都看看会议记录，如果记录属实，就签上名字和日期，咱们就根据这个制定章程了。赵立静把三张记录交给丁元英，不好意思地说：字写太快有点潦草，重点内容都记下了，不是很全，写字的速度跟不上说话，我的名字已经签上了，让他们再看看。丁元英看了一眼说：挺好，谢谢你啊，谢谢。然后把记录递给刘大爷说：刘大爷，您岁数大，您先看。刘大爷说：看啥呀，这还能有假？说着跟赵丽静要过钢笔，在记录末端的空白处极生疏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接着其他人有的看看，有的没看，依次都签上了名字，把最后的那页记录的空白处写得密密麻麻。签字的每个人都是这次会议内容的见证。叶晓明最后一个签字，签完字把记录交给丁元英，有意无意地笑着说：丁哥一来，我们哥几个的前途就有救了。吴志明随即补上一句：王庙村的前途也有救了。丁元英是唯一没有签字的人，他随手把记录交给欧阳雪，不易被人察觉的微微皱了一下眉头说：有了这种想法就已经没救了。叶晓明和吴志明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话有什么问题，甚至还以为这是丁元英爱听的一句话，没想到的却是这样的结果，只能尴尬地望着丁元英。丁元英站起来说：

0: 会前，咱们特别针对这个有救没救的事儿再絮叨两句。咱们翻开历史看看，你从哪一行哪一页能找到救世主救世的记录？没有，从来就没有，从来都是救人的被救人，被救的救了人。如果一定要讲救世主的话，那么符合和代表客观规律的文化就是救世主。这话在这儿讲有点转文了，具体到咱们当下这事儿，就是认准市场，吃别人吃不了的苦，受别人受不了的罪，做别人做不到的成本和质量，这个就是你们的救世主。扶贫的本质在一个扶字，如果你根本就没打算自己站起来，老天爷来了都没用。好了，散会。格律师公司预备股东扩大会议就此结束。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二十点下。听友们再会。

0: 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十元，支付宝到账十五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爸，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又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捕月二十点下，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星期一，又到了我们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时间了，行万里路，月世间情，一起去探知远方的世界。
3: 世界多美妙，生活多绚丽，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戴上耳机，我们一起去看。

0: 马上进入今天节目的畅游中国小环节，跟随耳朵听风景，山川湖泊皆浪漫。媲美巴厘岛，北纬十八度绝美海岸线，海南这个宝藏地比三亚人少景美。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走进陵水，
1: 景色媲美巴厘岛的小众海岛，这个温暖的地方被评为中国最美外景地，不少人看见它都直呼国内竟然有如此惊艳的小众海岛。这里的游客不足三亚的1%，海景比东南亚还美，明信片一样的照片信手拈来，有着与美国一号公路媲美的沿海公路，一边是苍翠欲滴的森林，一边是湛蓝的大海，简直就是视觉上的盛宴。连世界上仅有的三个会唱歌的沙滩之一也隐藏在这里，你不仅能够沐浴在阳光沙滩中，还能体验各种刺激的海上项目，潜水啊，冲浪啊，摩托艇，海底漫步等等，通通都有。这里还拥有世界上唯一的热带岛屿型猕猴自然保护区，你可以与可爱的猕猴亲密接触，除此之外你还能感受奇特的民俗文化。四五月广州出发来这里，机票最低也仅仅300多，谁能对它不动心呢？它就是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一个毗邻三亚的小众地方，不用去巴厘岛也能感受热带海岛风情。分界洲岛是海南最适合潜水和观赏海底生物的海岛，一眼望去宛如蓝绿色的果冻，美得窒息。来到这里真的不用怕寂寞，暗礁潜水、峭壁潜水、沉船潜水、海上摩托艇、海底漫步、海上拖伞，喜欢怎么玩就怎么玩。这里热带风情满满，到处都能看到婀娜的椰树，你可以在细软的沙滩上晒太阳，感受温暖的海风，享受这慢悠悠的生活。你一定要体验潜水项目，这里的海洋生物比蜈支洲岛丰富，而且人还少，简直完美，仿佛自己承包了一片海洋。它除了是海上项目的天堂，还是无数新人向往的浪漫婚礼地。岛上求婚，海底结婚，梦幻又浪漫的海洋婚礼，谁不心动呢？如果你时间充裕，一定要在岛上住上一晚。岛上的灯塔、热气球、罗曼教堂、海边栈道、鸟巢等等都是拍照的好地方，不需要滤镜，随手拍都很好看。南湾猴岛是世界上唯一的热带岛屿型猕猴自然保护区，现在居住着2500多只的猕猴，它距离分界洲岛很近，乘坐一条跨海索道就能到达，在空中俯瞰大海和密密麻麻的鱼排，真的非常壮观。这里不仅是猕猴的乐园，也是小朋友的玩乐天堂，你可以在岛上与这些萌萌的小可爱亲密接触，看他们在水中游泳嬉戏，在林间灵活的跳跃，有时还会跳到你肩膀上来和你玩耍。世界上仅有三个会唱歌的沙滩，一个是夏威夷，一个是澳洲的黄金海岸，还有一个就是清水湾。这里地广人稀，游客非常少，周围的景色都保留了原始的美丽。清水湾的海水非常清澈，是世界顶级的天然海水浴场。当你走在细腻的海沙上，沙滩会发出如银铃般悦耳清脆的歌唱声，美妙至极。它是北纬十八度上的绝美景色，一半细沙，一半岩礁，囊括了海岛东西两地的海岸风光。站在高处，你可以将清水、白沙、奇岭、怪石等美景尽收眼下。香水湾是一个非常小众的旅游地，大多数都是外国人。当你踏入这片海滩，引入眼帘的是椰林、银滩、碧海、蓝天，宛如来到了蓬莱仙境，让人舍不得离开。它的北端是一片礁岩海滩，怪石嶙峋，成为一道特别的景观。在这个世外桃源般的私家海滩上，你还可以进行沙滩排球、挖螃蟹、冲浪、海钓等各种活动，每分每秒都很快乐。呆呆岛是一个安静又低调的海岛，是海南十大浪漫景区之一。 想要来这个海岛，要经过一段风光旖旎的沿海公路，仿佛来到了美国加州。一边是茂盛的山林，一边是湛蓝的大海，一路上景色美不胜收。这里的沙滩海岸线是海南岛东海岸线最长的、保护最好的绝美沙滩，你不用出国也可以拍出 INS 海岛风大片。岸边有各种好看的小景观可以拍照，白色的小教堂、网红泡泡屋、巴厘岛同款的网红秋千、情人崖等等，满足你所有的浪漫幻想。除了有文艺小清新的一面，它还很狂野，有着各种刺激的玩乐项目，像沙滩摩托车、海上自行车、冲浪板、弹夹射箭、四维车等，一点都不呆哦。椰子岛是海棠湾中一处没有开发的小岛，岛上有着10000多株椰子树，几乎每棵椰子树的形态都不相同，连空气中都弥漫着椰子花香的气息。在小岛的远处有一座小亭子，你可以在亭子上观海，海浪迎面拍来，放眼望去360度美景无死角，美得惊心动魄，无比壮观。吊罗山是我国珍稀的原始热带雨林区之一，是一座天然的空调区。公园内山路18弯，你可以到半山腰的观景台上欣赏瀑布群，它们如水帘幕布般悬挂着，仿佛依偎在群树之间，延绵不断，宛如一幅美丽的山水画卷。园内拥有湖光山色、峰峦叠嶂、飞瀑溪潭、巨树古木、奇花异草、珍禽稀兽、岩洞怪石等众多天然旅游景观，景色丰富多样，值得你慢下脚步好好欣赏。椰田古寨有着古老的文化，这里不仅有着大自然的绝美景观，还有着浓厚的苗族文化。随处可见的黎族织锦、钻木取火、手工艺品，你都可以慢慢静下心来感受，体验原汁原味的黎族风情。黎安镇是海南典型的小渔镇，有一个天然的渔港，渔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有着浓厚的渔村风情。它是闻名全国的无污染海鲜出产地，水质清澈见底，海鲜非常鲜美，种类繁多，很多人都会为了海鲜而专门来一趟。如果你是自驾过来，一定不要错过它，可以来体验一把黎族风情，享受着惬意的度假时光。景美人又少的陵水真的很适合旅行。
2: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0: 台湾的生活节奏很慢，人情味很浓，仿佛这座城市就是能让人轻松下来，永远慢悠悠。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体会在台湾的慢生活。
1: 在台湾，慢生快活，梦一场。第4天去南投日月潭，从台北搭车前往东部海岸，它拥有长达170余公里的海岸线。东部海岸风景区地形富于变化，有海岸接地、沙滩、砾石滩、礁岸、离岸岛、海甲和海石平台、海石沟、海石洞等。之后向南投进发，游览美丽的日月潭。这个台湾必游之处或许会带给你与书本中截然不同的享受。南投四季气候宜人，春夏秋冬美景如画，晨昏晴雨景色变幻无穷，这不仅是对日月潭的描述，更是对南投的真实写照。位于台湾地理正中心的南投，是全台湾唯一没有海岸线的县市。这里孕育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除了美丽的日月潭和有小瑞士之称的清境农场，台湾最高峰玉山、 最长河流石水溪的源头都位于

云南投县，可谓是天生的观光圣地。怀旧的吉吉铁路线、雾社抗日纪念碑、古怪又可爱的妖怪村等，又赋予了南投另一番人文情怀。这里独特的水质和气候，造就了喷香的红薯和浓郁的绍兴酒，还有朴实无华的人情民风。虽不曾临海，但是南投却拥有独一无二的摄人美景，犹如世外桃源般，洗去心中浮华，留住一捧碧水清潭。日月潭，日月潭是台湾最大的天然淡水湖泊，堪称明珠之冠。日月潭位于台湾中部的南投县鱼池乡，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湖中有一个小岛，为光华岛。岛的东北面湖水行圆如日，称日潭；西南面湖水行孤如月，称月潭。这一点看地图你可能会有感觉，可置身湖上就很难分辨。据说日潭水和月潭水的颜色不一样，分别呈单碧两色，这跟晨昏位置光线有关。日月潭最美之处即是层层山峦环抱，绿水叠着青山。日月潭的水域有100平方公里，一层叠出一层的景，无论远眺近观，处处是景。从清晨到日落，光线流转，带来万千气象。日月潭边居住着据说只有200多人的少族，在观看了他们特色民族舞蹈后，可以坐在潭边静静享受这个被淡淡青烟笼罩的美丽湖泊。即使是炎热的7、8月，日月潭的平均气温也不高于22摄氏度，实在是个绝佳的避暑胜地。从龙青山返回朝雾码头的船上，可品尝日月潭著名的阿嬷铁蛋。据说阿嬷卖铁蛋由18岁已经卖到81岁，现在每天要卖出10000多个阿嬷铁蛋。铁蛋就是卤味的香菇茶叶蛋。第五天，嘉义阿里山。第五天前往嘉义，游览另一个台湾的标志阿里山。早上搭小火车上山，如果没有买到票，可选择乘直达阿里山的旅游专线车。到达阿里山后，游览神木、三代木、奋起湖、姐妹潭等景点。阿里山位于台湾嘉义市以东，海拔2663米，自山下至山上有热带、温暖带、温带、寒带等多种气候带，有亚洲天然植物园的美誉。由于山区气候温和，盛夏时依然清爽宜人，加上林木葱翠，阿里山是全台湾最理想的避暑胜地。日出、云海、铁路、森林与晚霞合称为阿里山五奇。到了阿里山，你必须要做的两件事就是坐登山火车和拜望神木。阿里山的登山铁路是世界三大登山铁路之一，环岛铁路周游券在15天内自由停留7个站。当火车蜿蜒盘山而上时，就犹如十级直立般行驶，火车登山不可谓不是个奇景。坐在老式的火车车厢里，8小时车程中饱览从热带雨林、阔叶植被到针叶植被，并最终徜徉云海，穿过60多个隧道，跨越70-80座桥梁，直至一路爬升至2274米高的阿里山站。耀眼夺目的风光让你久久都不能从恍若隔世的刺激中清醒过来。阿里山森林铁路还有柱山线、绵岳线、神木线3条支线，利用支线火车可以欣赏到阿里山的全貌。在阿里山主峰的神木车站东侧，耸立着一棵凌云的大树，树高52米，树围约23米，约生于周公摄政时代，故被称为周公贵，已有3000多年高龄，是亚洲树王。离阿里山神木不远，还有一棵奇异的三代木，三代木为同一条根上长出的祖孙三代。樱花是阿里山又一奇观，樱花最盛处在阿里山游客中心一带，每年3月中旬至4月中旬的阿里山花季，漫山遍野开满了殷红洁白的樱花，千岛樱、山樱花、吉野樱、八重樱都将依序绽放。最高潮为洁白似雪、灿烂耀眼的花季主角吉野樱。春天，
把阿里山装点成一片美丽缤纷最

0: 竹筒，长条的白饭外围裹着一层透明的竹膜，桂竹的清香混合着饭香扑鼻而来，香 Q 可口。另外有几点还要提示大家，1元人民币大约等于5元新台币，具体的汇率还要看你出发的时间，自己去查一查吧。台湾使用的货币是新台币，有 80% 的 ATM 机可以使用银联卡直接取款，大陆的手机在台湾可以直接使用，出游前要提前办理好国际漫游业务。在台湾驾驶机车必须戴上安全帽，如果开车必须系上安全带，如果违规被警察发现，会处以600至3600元的新台币的罚款。捷运有台北、高雄，可以购买单次车票，也可以提前办好悠游卡，刷卡支付可享受9折优惠。悠游卡最好在捷运站办理，后期还可以退卡。如果是在某些便利店购买的特别设计版悠游卡是不可以退的。台湾各个景点都有盖纪念章，不仅是景点，机场高速路的服务区都有特别的纪念章，所以一到台湾就去买一张明信片准备着，边走边寄给朋友，是很好的纪念品。
1: 张掖七彩丹霞是我国北方干旱地区发育最典型的丹霞地貌，是中国最美的七大丹霞、世界十大神奇地理奇观之一。人间惊鸿，绮丽壮阔，张掖七彩丹霞此生必去。
0: 不愧是最佳旅行地第一名，单靠风景图都能上热搜。七彩丹霞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的七大丹霞地貌之一，被美国《赫芬顿邮报》评选为全球最刻骨铭心22处风景之一。经过几千年的演变，大地变得七彩斑斓，傍晚时分，斑斓的丹霞地貌最具层次感。而张掖所在的甘肃省曾打败了日本镰仓、印尼的四王群岛等，一举荣获了旅行圣经《孤独地球》里亚洲最佳旅行地的第一名。甘肃它东通陕西，西达新疆，南看四川青海，北扼宁夏内蒙古，西北端又与蒙古国接壤，广阔的面积让它包罗万象。这里既有平沙莽莽的戈壁瀚海，驼铃声声响的戈壁荒漠，五彩斑斓的丹霞地貌，西北特有的名花瑞果，也有郁郁葱葱的草原森林，神奇碧绿的湖泊家泉，江南风韵的自然风光，白雪皑皑的雪山冰川。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所有的地质地貌你都能在这里看见。巴丹吉林沙漠，巴丹吉林沙漠不在甘肃，它临近甘肃酒泉，是进入沙漠的第一站。在沙漠中漫无目的地走着，耳畔是骆驼脖颈上渐行渐远的铃铛声，视线望向沙漠深处，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孤寂与壮美。当温柔的湖泊枕着狂野的沙漠，大西北的一切都如梦似幻，散发着闪闪发光的金色光芒。如果你曾迷恋撒哈拉，那你可知这里的沙山比撒哈拉大沙漠高峰还高出70多米，是当之无愧的世界沙漠珠峰。山丹军马场地跨甘肃两省，比邻36县，这里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马场，更是历代皇家军马养殖基地。不远处是著名的祁连雪山和胭脂山，雪山碧湖草原，自由撒欢的马儿，天旷地辽，野阔云低，大西北的苍茫豪广之美让人眼界心胸豁然辽阔，只想纵马扬鞭驰骋一回。麦积山石窟，曾感叹日本有奈良的东大寺正仓院，储藏天皇之宝物，沐浴千年之兴霜而不朽于世。而在甘肃也有麦积山石窟，历经千年数次的天灾人祸而存于现世。不同于莫高窟风沙中的遗世独立，麦积山石窟是凿于绝壁，那陡崖峭壁上开凿而成的成百上千蜂窝式的洞穴和佛像，给人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莫高窟，几代人艰辛守护，延缓了莫高窟不可逆的

0: 消亡历程，同时让后人得以通过实物见证1600年以来的历史演变。莫高窟是一座伟大的艺术宫殿，也是一部形象的百科全书，甚至有人说看了敦煌莫高窟就等于看到了全世界的古代文明。4万多平方的壁画，几千尊泥质彩塑，代表着当时最高艺术成就，当今世上任何宗教石窟、寺院或宫殿都不能媲美。不过前往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洞窟内不得拍照。据敦煌研究院的副院长王旭东教授称，因为每一个石窟内空间都比较狭小，而参观的游客人数又很多，如果可以拍照的话，势必导致大量的游客在洞窟内逗留，造成秩序混乱的同时，游客的呼吸还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这会导致温度和湿度的升高，将加剧石窟衰退，颜料颗粒溶解，致使壁画画面脱落。明乐扁都口油菜花。明乐扁都口是丝绸之路的南路，夏季时漫山遍野都是油菜花，处处洋溢着清新的花香。七月，扁都口种植的10万亩油菜将进入盛花期，大片的油菜花高低起伏，延绵无穷，放眼望去，无边无际的油菜花非常壮观，气势之大令人震撼。比起皖南油菜花的小家碧玉型，西北地区的油菜花更显得雄浑、壮观、开朗、大气。张掖湿地公园，这里是西北最大的湿地公园之一，春有鸟迁，夏有荷花，秋天芦苇金黄飘荡，冬天雪飘，冰封万里，还有西北十分少见的清澈湖泊，大片芦苇荡，葱郁树木和草坪花园被评为最不像大西北的地方。扎嘎纳，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西北30余公里处的义洼乡的一座古城。这片世外桃源虽然早在近百年前就被洛克誉为亚当和夏娃的诞生地，但至今仍是一块处女地，纯净的天空，连绵巍峨的山峦，一座座藏寨依山而建，极富藏族风情。拉波楞寺，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被世界誉为世界藏学府。通往拉波楞寺的路上，时常会看到虔诚的藏民和信徒，他们或蹒跚独行，或匍匐前行，但都带着一颗善良的灵魂。桑科草原，位于甘南夏河县西。
1: 愉快的旅行，走走停停，今天这一站就先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朋友们，下期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我们再见。莫道无风景，风景在人心，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一起跟随节目的脚步，饱览如画的风光，收获内心的丰盈。
2: 同一片天空，不一样的风景，
3: 说走就走，
1: 继续跟随行走的背包小环节，背上背包，咱们说走就走，一起去看不知道的远方，去听不熟悉的故事。相比西塘古镇和乌镇，南浔古镇没有那么多的商业化。走遍江南99，不如南浔走一走。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走进南浔。
4: 相比西塘古镇和乌镇啊，南浔古镇并没有那么多的商业化，还是可以看到非常淳朴的民风啊，像是蹲在河边洗衣做饭的当地居民啊，拿着个放大镜在藤椅上看报纸的老人啊，等等等等。这样的自然气息呢，也是让我们更加的能够融入到整个环境当中啊，感觉更像是体验一种文化，而不是说寻找一种乐趣。过去的路呢也是比较方便，从高铁站下来之后再转乘101公交车就能够直达。游玩南浔古镇的人呢，大多数会把它分为南半段和北半段游玩啊，两个地方风格不太一样。南半段呢，大多数是以商业化区域以及旧宅子为主，光是走在这种江南大户人家，左绕绕右绕绕，都会让我晕头转向的啊。但是如果你仔细

意的发现呢，其实每个建筑都是各有自己不同的特色，那大多数呢也是中西合璧，非常的有味道。像是刘氏梯号和张世民故居这两栋宅子呢，隔着一条河对立而建啊，在中式建筑风格中呢，又分别融入了罗马式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式风格，精美的砖雕、木雕、石雕、玻璃雕等等等等，还有复古的歌舞厅、化妆间啊，是很难让我相信那是早在100多年前建成的。比起传统的东北大院或者是北京的四合院呢，是更加的有看头。而在他们不远处呢，有一栋刘墉的私家花园啊，从外园进去后呢，是一个10亩大小的荷花池和绕池一周的曲桥长廊啊，尽管现在不是荷花的季节，但是里面光是建筑风格加上内园的一座用太湖石头垒建的巨型假山呢，就能够让你参观非常久。之后再出门往前走的话呢，就能够来到旁边的嘉业堂藏书楼啊，它这里和宁波的天一阁齐名啊，并称江南五大藏书楼。除了藏书之外呢，本身就是一座非常漂亮的江南园林。那近期呢，春节将至嘛，啊，走在路上随处都能够看到许多的门上啊、墙上啊，都贴上了非常充满喜庆的装饰。但其实最吸引眼球的还是里面的舞龙、舞狮表演和观赏性极强的民俗活动啊，像是变脸啊、市井杂耍、越剧、评弹等等，有点回到了古装电视剧里面才会出现的市集啊，那种过节的气氛、热闹、红红火火的氛围，有没有？记得有一次呢，我跟朋友在上海淮海中路的南京大排档吃饭啊，到了饭点的时候呢，就有人在台上拉二胡唱曲儿啊，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欣赏这种传统戏曲啊，被他们这种抑扬顿挫、轻柔缓慢的音调所吸引啊，感觉饭都好像少吃了几口，之后呢也是一直心心念念啊，在南巡里面所开设的越剧表演呢，也是正好满足了我这样一个愿望。比起之前所看到的里面的老艺人们演绎的呢，是更富有南巡特色啊，很有那种江南水乡的温柔调调。这里的生活呢也是一如往常一样啊，没有因为游客而变化太多。和朋友看看周围的街景，也是感叹到啊，在这里生活的人们肯定是非常的幸福啊，有桥有水有人家，最重要的呢是来到这里有一种心情开阔的感觉啊，我想这个就是古人们传颂的江南水乡，而不是像现在处处都是一模一样的复古商业街吧。那么游玩的路线呢，也是跟大家说一说啊，建议大家先从南部游客中心进入，再往北的方向一路逛到百间楼。因为南部附近的景点呢是比较聚集在一起啊，所以逛的时候呢也是比较好逛一些。而且近期呢还有一个春节期间才有的寻欢作乐活动啊，根据他们景点所提供的指南地图，找到指定的打卡点后完成任务，就能够获得牛气贴纸啊，等你们集满了一定数量的贴纸之后呢啊，就可以获得抽盲盒的机会。所以说呢，如果你是从北广场进来的话呢，得走到半头才发现这个活动，岂不是损失了很多乐趣吗？他们里面所需要参与的活动呢，也是充满了传统文化啊，像是现在很难看到的猜灯谜、牛铃起伏、寻酒制作以及几缕胡丝手作体验啊。其中这个南巡酒呢，是用大米做出来的甜甜的米酒，酒精浓度不是很高，喝起来呢跟绍兴酒有一点点相似啊。那他们南巡当地人呢，也是至今仍然保留着原始的制作方法，只有来到了这里才能够体会到最纯正的巡酒工艺。其他像是糯米酒、桃花酒、桑葚酒呢啊等等，在景区里面也是能够买到的，作为一种伴手礼送人的话还是不错的。那另外一个提到的几缕胡丝啊，可能对很多看过延禧攻略的人来说可能不会太陌生啊，里面魏璎珞所讲到的胡丝线就是产自于这里。如果说世界上最好的蚕丝产自于中国，那么中国最好的蚕丝则来自于湖州的几里村。几里村经过好几百年的不断养蚕制丝，才逐渐发展出完善的丝绸产业啊，因此都说几里村啊是耕桑之父，甲鱼浙幼，用现在的话来说呢，那就是老有钱了。除此之外，景区里面呢也有很多不同的活动啊，像是手工编织中国结、剪纸、糖画、泥人、草编、吹糖人、皮影戏、扎灯笼等等等等。

0: 么多从老一辈所传递下来的文化汇集在一个小小的古镇当中啊，不但参观性高，趣味性呢也是非常的大，是其他那种比较商业化的景点所不能相比的。那咱们继续跟着我们的指南地图啊，沿着河边边收集贴纸边一边往北走啊，还在低头找方向的时候呢，就被岸边的一阵嘈杂声所吸引啊，原来是古镇上的水乡婚礼开始了。这次请到的呢是一对高颜值的外国情侣啊，他们穿着中式的礼服，站在贴了喜字红红火火的船上，向岸边的游客们呢是挥手致意啊，感觉主办方还是挺有创意的，不仅将中西方文化结合了起来，还吸引了外国友人来体验我们的传统文化，让他们更加的呢去了解我们的历史，说实话还挺有意思的。水上表演除了水乡婚礼之外啊，还有渔鹰捕鱼这项活动啊，只见牧鹰人呢也就是渔人发令，渔鹰们呢便一头扎进水里，等他们上岸之后，嘴里面就是满满的鱼饵，鼓鼓的塞满嘴里的囊袋啊，当然也不怕他们将鱼儿私吞啊，因为在鸬鹚的脖子上呢是有一根麻绳系着。牧鹰人呢将大一点的鱼儿从他们的嘴里掏出，而剩下的小的呢啊就是通通当作奖励喂给这些辛苦的打工鸟。其实这项古老的捕鱼技术在江西龙虎山里面也是每年都会举办一次大规模的鸬鹚捕鱼大赛。啊，虽然是在我的老家，但是这项活动呢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啊，感觉还是非常的新奇。再往北走，走到尽头的时候呢就能够看到百间楼啊，但是精彩的北半段才刚刚开始。这里呢是至今为止保存最完善并且留有历史风貌的沿河居民群落啊，光是百间楼呢就可以让你逛上大半个下午。它几乎是没有什么商业气息的明清时期的房子啊，粉墙黛瓦，马头墙连成一片，大概呢有400多米的长度，游客呢也是非常的少，所以无论是拍景拍建筑拍走廊呢都是非常好出片的啊，尤其是在下午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暖暖的夕阳照在河边啊，居民们蹲在岸边用木棒敲打衣服啊，听着手摇船上船娘的歌声啊，那种感觉是非常的惬意。那么大江呢也是在这里给大家推荐几个当地才能吃到的中华美食。那其中最出名的鲟蹄啊是彻底走红了，它是将猪蹄加入有秘制酱料的高汤啊，用小火整整炖上一夜之后，第二天呢再装盘冷却，拿给食客之前呢再淋上秘制的酱料，吃起来的口感是非常的软糯，一点都没有那种油腻，反而里面的胶原蛋白呢啊是感觉要把我们的嘴巴都粘得说不好话。还有红红粉粉的定胜糕呢也是可以去尝一尝的，中间呢是豆沙馅，不是很甜，吃起来呢有一种糯米黏黏的感觉，闻起来呢也是有淡淡的桂花香味。当然其中最有名的双椒面啊也是必须来尝一下，比起汤面来说呢我更喜欢是干拌啊，它选择的浇头呢也是非常的多，像是酥肉啊、鲍鱼啊、白斩鸡、大排啊等等，一般最经典的呢就是酥肉与鲍鱼的搭配，然后再配上一口熏豆茶，喝起来呢有一些咸咸的，茶香中混着芝麻和橘皮的味道，非常的特别。还有像是巨福楼馄饨、肉汤圆、绣花锦都是不错的选择。在这里玩上一天呢，相信我不但是心情美滋滋啊，肚子也是会非常的满足。其实比起开发的已经算是比较成熟的周庄啊、乌镇、西塘来说，南浔古镇融合了现代化的那种便利，还保留了传统人文风情的感觉啊，能够给游客带来非常不一样的体验。
1: 除了黄山和臭鳜鱼，你不知道的安徽特色还有很多，接下来主播带你去合肥看看这里的美景美食。
0: 合肥滨湖湿地森林公园呢，是位于合肥市的包河区东南，在巢湖的北岸，它紧邻着南肥河。森林公园很大，需要玩上个半天到一天。那这里的人气呢，说实话还是挺旺的，人头攒动，游人如织。 据说合肥滨湖国家森林公园是安徽省内唯一的万亩城市水网森林，那这里的植物多达280多种，而它的建设原因呢也更值得我们去了解。据说合肥滨湖国家森林公园是由退耕还林的人工林经过生态修复而建成的，它呢也削减了巢湖的污染以及构建了生态屏障啊，在此呢大家还是感受到了人水和谐城湖共生的特点。那在森林公园里面是有一处叫百花园的地方，园内呢有上百种花卉，百花盛开呢姹紫嫣红，都说这里是合肥花卉品种最集聚的地方。在公园内还有木质栈道、自行车骑行道、游步道等，那漫步期间说实话还是比较舒畅，还可以乘坐游船或者是小火车，尽情欣赏两岸和道路两旁的植物，很是惬意。

0: 那合肥滨湖湿地森林公园内的牛家村呢，也是一处不可错过的景点。牛家村呢，是源于金庸笔下的经典小说《射雕英雄传》郭啸天和杨铁心的故居。牛家村是一处仿古村落，村里的房屋呢散落分布，古色古香。83版《射雕英雄传》的经典场景贯穿整条街道。杨铁心呢相遇郭靖的高升客栈，黄蓉和郭靖初次相识的杂货铺，穆念慈比武招亲的练武场呢，都是熟悉的场景。一圈玩下来呢，大家发现啊，牛家村是森林公园内人气最旺的地方，因为这里不仅有好看的景色，还有有趣的游乐项目，更有诱人的美食。一路上和朋友走累了呢，便在这里叫了几个小菜休息休息。这里的两个菜呢，大江一定要跟听众朋友们唠叨唠叨。老鸭焖姜，在大江看来，鸭肉都是偏老的，可是这道菜呢，硬是把鸭肉焖成了鸡肉的味感，那以至于我们实在是一直在区分它到底是鸡肉还是鸭肉。另外一道呢，就是粉丝蒜蓉小白菜，那被大江和一众朋友们吃到是一片叶子，一根粉丝都不留，可想而知它的好吃程度。小白菜入口即化，加上蒜蓉的香味在口腔中缠绵的交织啊，简直是让我们欲罢不能。这个森林湿地公园呢，不仅给合肥市民提供了一处周末的休闲地，也给整个城市的生态环境起到了非常好的调节。那如果你生活在合肥，春季不去一次合肥滨湖湿地森林公园的话呢，可就是白白生活在这么好的一座城市了。如果你像大江一样只是一位匆匆而过的游客，但还是没有去的话呢，啊，说实话会有一点点可惜。那这里呢，大江也给大家奉上一个小贴士，森林公园是全天免费，但是呢，租自行车、乘乌篷船以及个别景点是需要单独收费的。接下来呢，大江就离开了合肥，那接下来我们的行程是到滁州。一直以来对狼牙山呢都是颇有兴趣的，原因呢就是那篇《醉翁亭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那指的呢就是这里。狼牙山位于滁州市的西郊，主峰小峰山海拔317米，但是呢它却是一座很丰富的山。蔚然深秀的狼牙山呢，历来享有蓬莱之后无别山的美誉，还有皖东第一名胜的称号，那又因盛产多种中药材，也被人们称为天然药圃。进入景区之后呢，我们先搭乘景区观光车前往山顶的狼牙寺，然后呢再按照往下的顺序慢慢游玩。观光车在盘山爬升的过程中呢，我们就已经大致的将狼牙山的景区车游了一遍啊，已经深深的被吸引，迫不及待呢想要下车去欣赏。
1: 离时光就变成了烟，
0: 狼牙山文化渊远久远，景区内呢有丰富的人文景观。自唐宋以来呢，欧阳修、辛弃疾、王安石、梅尧臣、曾巩呢等历代无数文豪墨客达官显贵为之开发山川，建寺造亭，题诗咏赋，留下了大量卓越的文化遗产。游览狼牙山不登顶峰呢，似乎这一趟旅行就不那么完美，那所以南天门也是必须打卡的一处山内景点。游览完狼牙寺之后呢，就可以沿着二九径或者是天溪云径攀登狼牙山顶峰南天门。南天门上有汇丰阁和古碧霞元君殿等建筑群，这里呢是道教活动场所，每年的正月初九人们会蜂拥而至，流传千百年的狼牙山初九庙会呢是至今沿袭。有些人或许不知道狼牙山，但是呢基本都知道醉翁亭记，而醉翁亭本尊呢就是在滁州的狼牙山的山脚下，大江呢也是因为这个醉翁亭记而一直想来狼牙山看看。宋朝所著的醉翁亭因北宋大文豪

欧阳修所著《醉翁亭记》一文而闻名遐迩，被誉为天下第一亭。醉翁亭建筑群布局紧凑别致，那亭台也是小巧独特，但是呢，它还有多处互不雷同的建筑和景致。狼牙山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 90%， 那这里也是蕴藏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特有的像狼牙鱼、醉翁鱼为国内珍稀树种，还分布着我国北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地带的石灰岩地区保存最完整的天然次生林。无论是人文还是自然，狼牙山都满足了大江对这趟旅行的期待。

那游览完滁州之后呢，我们就接着驱车来到了马鞍山。来到马鞍山蒲塘国家度假公园呢，是我们要去打卡的重要景点。这里历史上是佛道两家争相建庙设庵的好地方，那游览之后发现也确实是景色秀美。境内呢，层峦叠嶂，林木娟秀，竹林、古树、花海、沙滩，自然清晰，加之创意的铁皮和欢乐的树屋，真的是一处不错的度假地。站在铁皮巨人酒店的观景平台上呢，可以俯瞰整个蒲塘国家度假公园。这里呢，峰峦叠嶂，沟谷纵横，景观集中，山上林木葱茏，蔽天盖地，山间呢是小道密布，蜿蜒曲折，能在这里过上一个假期呢，说实话还是比较惬意的。五颜六色的小木屋非常吸引眼球，这个呢便是深受亲子喜爱的森林野孩子，孩子们可以尽情的在这里嬉戏，收获欢乐的童年假期。当然呢，也吸引了像大家这样两三百个月的宝宝啊，因为这缤纷的色彩呢，着实让人心情大好。紫藤花廊建于梦幻星湖的堤坝上，全长有400多米，由多个拱形铁架门组成。铁架门上面呢铺满了紫藤，花开时节远远望去，像是跨在梦幻星湖上的彩虹。虽然此时紫藤未开，可红彤彤的灯笼和绿色的植物搭配在一起呢，依旧很好看。站在堤坝之上，可以将湖景一览无余，非常的酣畅淋漓。虽然在山水之间，但是在这里也是可以邂逅沙滩的。蒲心广场呢是星湖旅游圈的核心区域，包括草坪、舞台、茶社、沙滩、露营、娱乐项目等等，是亲子互动尤其休闲举办活动的主要场地。那这块2500平方米的沙滩呢，是马鞍山唯一一块人造沙滩，绿色的草坪和浪漫的沙滩遥相呼应，形成了一块开放、绿色、浪漫、活力的主题区。She can't see the man I'm trying to be。 在蒲塘国家度假公园内呢，还有一处单车公园，这是一处极具山地越野型的主题公园，全长5公里，符合国际标准的山地自行车赛道。赛道路程呢依山而走，行车途中惊险刺激，骑行期间呢还可以尽情领略栈道小溪轻微的林地景观，那飞车而过更能聆听山风鸟啼，流水潺潺的天籁之音。接下来去的蒲秀里呢，也是蒲塘国家度假公园内的一处精华景点。约2公里的盐湖游步道，可以游览美人蛇的森林景观。盐多森林植被繁多，有山茶树、紫藤、枫杨树等等等等。步道终端的美人蛇清水平台呢，是梦幻湖面的中心点，在这里呢是观赏梦幻星湖的最佳位置。林荫道两旁呢，古树参天，藤蔓缠绕，树繁林茂。那走进盐湖森林呢，贴近大自然是可以放松身心。那在接下来呢，我们去到的是一个叫百亩园的地方。这个地方呢位于景区的东北角，在这里竹海连绵，其中呢参天而立了一棵千年的银杏树。这棵白果树呢种植于唐朝年间，至今已经生长了1200多年。白果树高24米，树冠达700平米，那树径呢约3米，树围约9米，需要5个人合抱。白果树千百年来饱经岁月的风霜，却依然枝繁叶茂，而且呢是年年挂果，说实话还是挺让人惊叹的。而且呢隔着一座山梁的另一边山坳，据说也有一株千年公白果树，两树呢隔山相望，令人称奇，因此呢也称之为蒲塘五绝之一。而且呢由于意头很好，所以非常多的游人在这里祈福。看完千年银杏树之后呢，大家就来到了竹林当中，继续感受属于这里的静谧。那逛得差不多呢，我们就慢慢的往景区的出口出发。在景区的出口处呢还有茶园，我们

看到了很多茶农正在采摘茶叶，那茶树上布满着嫩嫩的绿芽啊，一片清新自然的景象。这一趟春天的安徽寻艺之旅呢，到这里其实和大家分享的就差不多了。

旅行不赶路，而是感受路，开启有趣人生，就在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朋友们，本期节目您还喜欢吗？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咱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全球华语排行榜又和大家见面了，期待这是一场美好的遇见。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98期。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

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易烊千玺的现场版《山花》，这是他2025年《血血》巡回演唱会当中的曲目之一。《血血》源自于山石林立意象，象征易烊千玺从童年高压训练到艺术成熟的淬炼历程，而《山花》作为收官核心曲目，承载破茧重生的终极表达。

继续来听张碧晨、维丽莎、尤梦瑶、莫海静的现场版《相爱后动物感伤》。四人的声音都很匹配，合起来每个人的声音都能被其他人包裹并且相融合，但又可以轻易地分辨出四人的声音，各具有不同的特色。现场版本的编排上加入了小舞步与整齐走位，前段细腻撩人，后段强劲有力，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Aline 为电视剧《阻击蝴蝶》演唱的主题曲《某种可能》。 Aline 用温暖细腻的嗓音将男女主之间跨越障碍的情感羁绊娓娓道来。当她初次拿到歌词时，便想到高中同学因意外失去恋人的伤痛往事，这份私人化的情感投射让这首歌当中多了层对遗憾与释怀的真实注解。来自 Aline《某种可能》。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深为家庭短剧《家里家外二》演唱的主题曲《时间啊》。歌曲以家是永恒的港湾为核心立意，传递重组家庭在岁月中相互扶持的温情。周深提前观看188集剧集后，被剧中跨越血缘的亲情羁绊深深打动，演唱时注入真实的情感共鸣。
3: 有趣的

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家永远是那个最温柔的港湾。来自周深的时间啊。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黄龄、黄霄云合作的现场版《天下》。当黄龄的戏曲柔媚遇上黄霄云的美声锋芒，两位华语乐坛极具辨识度的女歌手，将这首承载着江湖豪情的作品解构成为一场关于力量与韵味的双重奏，让原曲单一的豪情有了儿女情长与家国天下的双重注解。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十个晴天演唱的全新单曲《起舞吧》，用青春之声唱响中非友谊新乐章，向国际社会传递中非团结协作、共赢挑战的坚定信心与时代活力。音乐融合非洲手鼓与中国羌笛元素，诠释世界再大不过一支舞的距离。

0: 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99期。
1: Top 50，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薛之谦的现场版《坦白》，这也是老薛首次挑战唱跳舞台。

舞台由天外来物巡演原班班底打造，观众赞誉说全程无法移开视线。为呈现最佳效果，薛之谦与舞台团队通宵排练三天至凌晨五点，连手指松紧程度、表情管理都反复抠细节。他刻意加重字头发音，配合肢体的僵硬停顿，将自我压抑的荒诞感刻画入木三分。

继续来听李子婷的《La La Lo》，这是一首摇滚风格为基调，宣告重建自我的音乐宣言。网友评价其唱功稳如 CD， 高音穿透力强，舞台张力十足。这首歌融合了强烈的节奏与情绪，表达对低谷的对抗与自我鼓励。

不愧是初代女团，实力依旧在线。来自李子婷的《La La Low》，继续欣赏郁可唯的《光影人间》，致敬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歌声被评价为带着时光沉淀的质感，将电影中的悲欢离合与人间情感娓娓道来，串联电影艺术与生活共鸣，传递对电影人的致敬及对人间烟火的感怀。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来听黑豹乐队《凡事》，这首承载着乐队千锤百炼坚持创作的作品，跳出了传统摇滚的宣泄框架，成为他们在岁月淬炼中直面困境、坚守摇滚本色的鲜明主角。这是乐队历经30年起伏后的深切体悟，从摇滚黄金时代的辉煌到市场沉浮中的坚守，

最后一首情歌推荐来自昨夜派对的成名体，这首歌跳出了常规民谣的叙事框架，主唱桃子的嗓音如同被月光滋润的丝绸，展现出独立乐队对氛围虚实的精准把握。相较于昨夜派对过往的作品中，成名体是一次向内转的艺术进阶，在小众表达里藏着属于每个普通人的精神答案。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时隔晴天演唱的全新单曲《起舞吧》，用青春之声唱响中非友谊新乐章，向国际社会传递中非团结协作、共赢挑战的坚定信心与时代活力。音乐融合非洲手鼓与中国羌笛元素，诠释世界再大不过一支舞的距离。

本期全球华语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补乐。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又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补乐，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晚安。暖城在忙碌的生活中用音乐为您按下一个暂停，带来一点惊喜，一份浪漫，让我们一起徜徉其中。接下来这首是黄丽玲演唱的《随心所欲》，歌曲中的让你能发现我，随心所欲天空海阔，让我能遇见你，走出原来世界激活，这几句歌词则表达了对于爱情的向往和追求，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激情。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

0: 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鹿晗的《吹吹风》是一场独特的音乐盛宴，灵动的节奏似清风跳跃，婉转的旋律如云朵飘荡，再加上鹿晗那富有辨识度的嗓音，巧妙融合流行与抒情元素，为你打造出独一无二的听觉享受，领略音乐魅力新高度。

不敢爱你是由崔恕作词，勾迪作曲，杨坤演唱的一首歌曲。该首歌曲收录在杨坤2002年发行的首张音乐专辑《无所谓》。该专辑收录的10首作品是他在创作的近50首歌曲中极具代表性的。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这首歌是杨坤演唱的《不敢爱你》。

我们一起来听一首青春洋溢的歌曲《渐暖》，感受时代少年团的青春活力与正能量。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了属于这个时代的青春之歌，让人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回那份久违的激情与梦想。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

0: 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1: 密码错误。
2: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3: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4: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5: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6: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4: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0: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7: 华晨宇的《那些我尚未知道的美丽》是一首充满未知与探索精神的歌曲，在这首歌中，他带领我们踏上了一段寻找未知的旅程，用音乐诠释了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期待。每一句歌词都充满了诗意，让人在聆听中感受到无尽的希望。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晚安暖城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音乐是雨后初晴的彩虹，是心底升腾的暖阳，是向前奔跑的力量，是眼里有光的方向。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晚安暖城。这一刻让我们在音乐中逐梦而行，让我们的心去往更辽阔的远方。穿越千年时光，刘惜君以一曲《浮生忆玲珑》为你揭开玲珑世界的神秘面纱，每一个音符都似在诉说着那段缱绻的浮生之意，快来一同沉醉。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周身的太阳升起的舞蹈，宛如一座连接中拉文化的桥梁，以其独特的魅力，展现了两种文明的交融与对话。歌曲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通过动人的旋律和深情的演唱，让听众感受到中拉文化的独特魅力，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尊重。

王一博的歌曲《天高海阔是奔跑吧》，少年活动的主题曲，由金灿灿作词，钱雷作曲。作为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的活动主题曲，希望王一博的歌声能带给更多青少年奔跑的力量，给予他们更多的鼓励与正能量。

鱼在水中是怎样的自由与眷恋。范玮琪用如鱼给出了答案，在这首神秘又迷人的歌曲里藏着怎样的故事与情愫，快来解锁，跟随范玮琪的歌声探寻如鱼的奇妙世界。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

0: 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1: 周深演唱的《小美满》是一首治愈系的歌曲，由李聪作词，彭飞作曲，并于2024年2月6日发行，作为电影《热辣滚烫》的热辣陪伴曲。

渴望前进，不畏风雨。在生命之路上，无论面临多艰难的困境，都要保持一颗年轻向前的心。一旦踏上征程，就没有退路，勇往直前。欢迎收听由汪东城演唱的歌曲《动力向前》。

0: 作为华星唱片时期的代表作，《缠绵游戏》展现了梁汉文在抒情歌领域的独特魅力。歌曲编曲简约却层次丰富，副歌部分的爆发力与主歌的克制形成鲜明对比，堪称粤语情歌的教科书级作品。
1: 曾苦恋都知有多攰，没有后悔，但有爱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晚安，暖城再会。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5:30，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祝您晚安。

色彩送还给清晨。一傍晚我张开耳朵，听过去重复过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仙舟中心确定之后，朱元考古又迎来突破性进展，确认了西周时期的三重城垣，周人在周原的发展轨迹被考古学者揭示了出来。
1: 他们可能最初选择的就是这样一个对于生存生活最方便的一个环境吧，因为周人在迁到这之前，王家嘴已经存在一些相当于环北时期的高。

0: 方去同期的墓葬，它是迁徙到了一个当时的权力中心，一个区域中心来。到了他们规划城址的时候，这个地形就显得比较狭小了，它的东北方向是比较宽广的圆面，可以按照你的规划来设计城址。周原的小城的建设是西周早期，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完成灭商这个事，然后他们在规划一个大的城市，这个符合他们王朝的这么一个气象吧。
1: 从王家嘴夯土建筑基址的初创印记，到三重城垣环环相扣的壮阔格局，周人胼手之足奋发图强的过往，正在考古学者的显微式解读中逐渐清晰起来。2023年，周原考古队完整揭露了王家嘴一号建筑基址。
2: 如果不告诉你这是先周文化的建筑，如果就给你放一个复原图，老北京人都会自豪地说，这不就是我们家的四合院吗？
1: 考古学者发现，王家嘴一号建筑基址的四合院式布局与1976年在周原遗址发现的凤雏甲组建筑非常相似。凤雏甲组建筑始建于西周早期，比王家嘴一号建筑年代稍晚，它以门道、前堂、后室为中轴，东西配置厢房各八间，并与回廊相连接，形成一座前后两进、东西对称的封闭式院落。此外，考古学者还发现了水网系统。
3: 实际上，这种陶牌式管道从龙山我们就开始发现了，跟高等级建筑有关。它不仅是个圆管，就是可以，而且是可以套结的。你看到没有？多少节套结了？可以几十米、
4: 几十米、
3: 上百米长都可能。
4: 就这一个建筑啊，就这一个院子，它有三种排水的，就是它有明渠，然后还有通过房子台基下边的这种暗渠。结果暗渠呢，有这种水管样子的，还有可能拿这个石头呀什么垒的，它相当完备了，也就是说它有一个比较成型的建筑学知识体系了。
1: 至迟到商代，大型建筑的建造已经成为一门专业技能，包含了丰富的数学、力学、水力学、管理学知识。而通过比较王家嘴一号建筑、凤雏甲组建筑与商代大型建筑的异同，考古学者认为周人的高等级建筑营建等专业知识学自商人。
4: 凤雏甲组还有我们后来挖的凤雏三号，大概就这两个是最明显的例子。他们俩整个建筑的这个结构特别像商文化的这个因素。最典型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呢？东西的厢房加上门房围成了这样一个封闭的四合院。
1: 迄今为止，考古工作者在周原遗址发掘了三处西周时期大规模建筑群，他们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周人的大型建筑形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似乎是从模仿商人而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4: 少川应该有最少15座建筑，云堂集镇呢9座建筑，两组建筑。那么它的院子是拿围墙围起来的，然后在围墙里头呢，我的每一个房子是不相连的。大家想想四合院，四合院里头的房子是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四合院的传统很可能是商或者是二里头的传统，而这个我们讲的围墙围着单独的这个房子，这个风格可能是从周公墓固定下来。
1: 这是考古学者根据当下的发现所做的推断，实际上周原遗址之中还有大量建筑深藏地下，也许终有一天这座都邑的真实面貌会被完整地揭示出来。史记周本纪记载，古公胆府还仿照商朝的政治制度建立了掌管庶务的武官有司，以贬戎狄之俗的姿态和决心吸收着成熟的商文化因素。
5: 他迁到的周原就相当于相对稳定了，怎么样维持他的统治是一个最大的课题。然后他的旁边有商，商那商的时候那个官僚制度啊，内服外服已经比较完整了，那他是有借鉴的，否则没有这种官僚制度还是那么松松散散的，他怎么样能够发展壮大呢？

0: 不过考古学家也发现，周人对于商文化并不是全盘接受，而是有明显的洋气。夏商时期，青铜器是宗庙之礼中固定而显要的礼器。商代非常重视以酒祭祀的传统，形成了以青铜箍和爵为核心的礼器组合。周人虽然继承了商人器以藏礼的文化，但所用的青铜礼器组合却有所不同。20世纪50年代，在陕西省武功县油凤镇浮陀村出土了一套7件青铜器，被称为油凤七器。新周时期的周人青铜器出土不多，这套青铜器就成为我们认识早期周人生活和思想观念的重要材料。鼎为煮食物的器具，簋相当于大碗，用于盛放食物。盐由上锃下栗组成，相当于现代的蒸锅。耒为盛酒或盛水的器具。这套青铜器的形制和纹饰与安阳殷墟以及其他商文化区出土的器物非常相似，但其组合却是以鼎、簋等食器为主，不见箍、爵等酒器。
1: 兼州文化里边，我们发现即便是那个中小型的墓，我们也发现这个鼎簋的存在，说明呢周人对这个食器呢非常重视。
0: 商人重酒器，周人重食器，这不仅反映了他们习俗的差异，更是透露出不同的文化气质。
2: 周人他虽然不断地吸收外来的因素，但他坚守周文化的主体因素，换言之，他坚守自己的文化主体性。
0: 酿酒业发展，饮酒风盛行，以粮食剩余为前提。而周人对酒缺乏商人那样的嗜好，或许是由于周人自上而下深知每粒粮食都来之不易。尚书无意记载，周公曾说，古公胆腐、王继、文王这三代先王都是亲自劳作的。而周人以简朴为德的价值取向，唯土物爱的本色，更成为日后西周王朝文化建构的根基。古代中国文化以农耕文明为其底色，周人影响至巨。1981年，考古人员在扶风县刘家村清理出20座商代中晚期墓葬，其中17座墓的墓室处在墓道的一侧，即偏洞室。墓中随葬的器物是高岭戴足笠、单耳冠、双耳冠、副耳冠、折肩冠的组合。考古学家将这一文化命名为刘家文化。多数学者认为，刘家文化乃是姜戎文化。《诗经·大雅·绵》提到，故宫胆腐来到周原后，与妻子一起查看地势，为宫室选址。他的妻子正是来自姜姓部族。
3: 故宫迁徙以后，不是一个单纯的搬家，他实际上就和当地的最大的这个部族势力政治联姻，靠政治联姻来壮大部族力量，这是周人的基本国策。所以你看，西周12王每隔一代都要娶一个姜姓的王后，所以姬姜联盟，这是周人发展壮大的最主要的这个要点。
0: 这件西周晚期器物名为王座姜氏簋，是某一位周王为他的姜氏王后铸造的。目前已出土的多件与姜氏王后有关的器物，成为姬姜联盟的有力注脚。姬姜两族不但在世俗上结为婚姻，政治上、军事上结为联盟，而且在文化上相互影响、交流融合。1983年至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西安丰西张家坡墓地发掘了近400座西周墓葬。
4: 这些墓葬绝大多数为数学土坑墓，但也有21座偏洞式墓。数学土坑墓为周人常用的墓葬形制，偏洞式墓则是江戎的独特葬俗。周人墓地中分布着江戎之墓，揭示了姬江两族的密切关系。考古学家还观察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江戎墓葬的偏洞式墓有所减少，而数学土坑墓增多，这反映出江戎与周部族结盟后逐步接受了周人的文化。
5: 其实也不限于江兴，其他的还有很多或远或近的关系。你从地理考虑的话，那它一定跟泾水流域的、跟陇山西侧的啊、跟这个秦岭南边的都是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它一定要跟周围的环境这个打交道，可能是打仗，是互相残杀，它也不能光是残杀吧，还要通婚，要贸易，所以呢反而是可能是融合。
6: 周人落脚周原后，保持着与商人以及其他各部族的密切交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吸收着各种文化，迅速发展壮大。在此期间，蒸蒸日上的周部族也曾遇到过危机。
4: 2008年，在距离周原遗址20多公里的周公庙遗址，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批西周甲骨，其中有两片甲骨颇受关注，一曰王季，一曰文王。文王名昌是王季之子。《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太伯、仲雍、季历。古公亶父认为季历贤明，季历之子昌有圣睿之兆，于是想立季历为接班人。商朝的王位继承制为父子相传和兄终弟及相结合，继承制度的差别曾造成商朝延续近百年的九世之乱。对于周人而言，权力交接如果出现问题，也同样会酿成危机。幸运的是，太伯仲雍知道父王的心思后，乃奔荆蛮，纹身断发，势不可用，以避季历，留下一段谦让的佳话。季历继位后，通过与商朝贵族联姻，提高了周部族在商王朝的地位。季历还为商王征伐戎族，因为战功赫赫，被商王封作牧师及西方诸侯之长。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吴已35年，周王季伐奚落鬼戎，俘20敌王。奚落鬼戎又称鬼方，是商王朝的西北部方国。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让鬼方这个部族显露了真容。20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李家崖遗址发掘出几件三足陶瓮残片，上面刻有三个符号，学者视读为鬼、且、武。根据这一重要发现，并结合其他证据，考古学家认为生活在这里的就是史籍中的鬼方部族。2022年，在离李家崖遗址几十公里的地方，考古队发掘了寨沟遗址，这是目前所知晋陕高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遗存最为丰富的商代晚期聚落遗址。生活在这里的部族也有可能是鬼方。清涧瓦窑沟墓第3号墓，出土了一件体型硕大的青铜钺，长40厘米。重量超过8.7千克，与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铜钺体量相当。
7: 锈上来看，李家崖文化人群的这些兵器，或者是这个铜器更精良，还有这个器物的类型、数量，鬼方远远多于周人。
4: 商王原本依靠季历去征伐包括鬼方在内的戎狄部落。 但继历开疆拓土、势力日盛的态势却引起了商王的警惕。

0: 最终季历被商王文丁杀死，季历的儿子昌即位即周文王。在周原遗址的凤雏甲组建筑基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甲骨，其中有两片刻有周方伯字样，另有一片记载了周人祭祀商王帝乙和成汤，说明周还是商的属国，文王曾被商王册命为方伯。文王收敛起了扩张的锋芒，而选择了另一条征服天下的道路，征服人心。这是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的西头遗址。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工作表明，这里很有可能是周人迁徙之前的居址古滨地。2021年，考古学者在旬邑西头遗址发现了一座高等级大墓上庙90号墓。
1: 让我们非常惊讶的是，在这个墓道里面，墓道不是很长，大概9米多，宽3米左右吧，发现了有38个殉人，成排的分布。大量殉人的这种葬俗，我们之前在周文化或者周的墓葬里面，我们其实是很难发现的。同时，它还有妖坑，妖坑里有殉狗，还有二层台等等，这种葬俗其实都给我们显示了它更多的是来自于东方，可能是商人。
0: 由于墓主人的尸骨保存状况不佳，考古学者只得利用殉人的骨骼进行取样测年。经检测，人骨的年代为商末周初。如果这座墓葬是西周建立之后的，那么它的存在就不足为怪，因为西周建国之初曾经大量迁移商移民到周人控制区。如果这座墓葬是西周建立之前的，那么墓葬的主人则有可能是在商朝末年从东方投奔周人的殷商贵族。
2: 实际的这个周本敬里面就有讲啊，但是文王他是非常之贤德的人啊，行仁义，尊老礼贤下士。但是像伯夷、叔齐啊、太颠啊、洪尧啊、卿甲大夫啊等等，跑到文王这边来投靠他。
0: 那么，这座墓葬究竟是不是商人之墓呢？近30年来，随着地球化学分析手段的发展，丝同位素逐渐成为研究古人类迁移行为的有力工具。
3: 丝这个元素，它在人和动物的骨骼和牙齿里面呢，它可以替代羟基磷酸钙中的钙，作为一种微量元素会保存下来。而丝的同位素特征在不同的地区是有显著差别的。只要我们分析出这个遗址某一个人类个体它的丝同位素特征和碳同位素、氧同位素结合，我们就有把握确定下来是本地的还是外来的。
0: 经过分析，上庙90号大墓的殉人中有一半以上不是本地人，其中大部分来自东方，少部分来自北方。这个结果提示考古学者，这座墓葬有可能是殷商贵族之墓。那么是文王有意把外来投奔者安置在先祖生活的地方吗？究竟真相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来解答。
4: 周人的统治集团里面啊，其实是这个三大块力量，一大块力量呢就是周人的自己本族，另一部分力量呢就是所谓的稀土之人，就是包括姜戎啊，包括整个像汉中盆地的这些巴蜀，再一个其实就是包括商人在内的其他的一批老贵族，他实际上团结了各色人等。
0: 传说由于文王的德政名扬天下，吸引了凤凰飞临其山，周人认为凤凰是祥瑞神鸟，凤鸣其山是周江兴盛的吉兆。然而周人势力的增强再次遭遇商王朝的

0: 压。商纣王曾将周文王囚禁于羑里，文王的朋友们以奇珍异宝献于商纣王，于是纣王释放了周文王，还赐予他征伐之权。
1: 文王抓住这个机会，
0: 展开了一系列征伐行动，先是巩固了后方，进而逐步向东推进，尽可能接近商的势力范围，并将都城从齐下迁到汾河西岸的封京。文王去世后，太子发即位，即周武王，他在汾河东岸建立了镐京。封镐在哪里？文献中，封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被称为京的城市，规模宏大，布局整齐，曾作为西周首都沿用近300年。不过3000年的烽烟已经让封镐城消失得无影无踪。
1: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接续奋斗，
0: 在封河两岸展开了多次调查发掘工作，发现了大量珍贵文物和一批重要遗迹。终于在2012年，考古学家确定了封镐遗址的大致范围。封镐遗址就位于今天西安市长安区封河两岸，遗址面积总计约17平方公里，是一个巨型都城遗址。3000多年前，就是在这里，周武王励精图治，等待伐商时机。按照《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武王曾经进行过一次试探性的东进行动。他率军行至商周交界的孟津渡口，以军事演习为名，观察商王以及各路诸侯的反应。
2: 但孟津之会是非常成功的，诸侯不期而会者，800诸侯，确实给了这个武王非常大的这个决心，啊，让他知道能够跟随他的这个势力一起去讨伐商纣王的，真的是一个非常的强大。
0: 但是武王并没有就此东征，而是以天命未知为由班师回朝。他要等待更加成熟的时机。这件青铜器名曰厉鬼，1976年3月出土于陕西省临潼县。它的铭文记载，武王向商都发起最后攻击，是在甲子日黎明，当时岁星中天，直到天黑才占了商都。根据厉鬼提供的天象信息，结合其他多方面证据，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们经过复杂的推算，认为武王征商之战发生于公元前1046年。伐纣成功后，周武王战袍未脱，就举行了一系列祭祀大典，天王全程陪同，并坐骑以祭。在少室山祭天大典上，周武王第一次正式向天下人宣示治国之策，刀兵入库，马放南山，以追求美德，实现天下永久的和平。虽然周武王战一日而破纣之国，但小邦周的崛起却经历了古公胆府、季历、文王几代人的努力。周人顺应人心向背的历史大势，建立起一个新的王朝，也将重视农业、崇尚仁德、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基因注入中国文化的血脉。一代代考古工作者脚踏大地，目光却投向历史深处。从周原到封号，是周人的崛起之旅。寻着周人的足迹，考古人同样写下了传奇的篇章。手铲之下，历史模糊的局部正日渐清晰，而黄土深埋的文明密码也正在我们的追寻中被不断破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7月13号，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7月13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3: 7月13号，王毅在北京同哈萨克斯坦外长科舍尔巴耶夫会谈。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
0: 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
2: 上半年，春节、清明、五一、端午等假期运输组织有序，单日旅客发送量、跨境旅客发送量和旅客发送总量等多项客运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有力带动旅途消费。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家单位联合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泰山至邯郸的齐鲁1号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的南湖1921等旅游专线实现常态化开行。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84.8%，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
0: 其中我国
5: 有11个 first in class， 也就是新靶点、新机制、全球新的药品。
6: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数量不仅跟2025年全年的总数持平，而且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的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
7: 2025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4个是国产创新药，占比不到一半。而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都是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
6: 此外，今年6月1号，我国一款静脉麻醉创新药在美国获得 FDA 批准上市。据了解，这款国产创新药在我国已于2020年12月率先获批上市。
1: 国家药监局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
0: 在满足我国患者临床需求的同时，也为全球提供中国解决方案。
8: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6: 据介绍，按照风险程度从低到高，我国医疗器械注册主要分为1、2、3类。风险程度越高，监管要求越严。其中第三类医疗器械风险级别最高，在我国实行产品注册管理，需要采取特别措施严格控制管理，以保证其安全有效。包括植入类器械、介入类器械、生命支持设备、高风险诊断设备和手术设备等。而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据了解，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8: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1: 此外，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 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
0: 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
1: 昨天，四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2号机组成功投产发电，继首台机组投产后，仅用17天便实现两台机组相继并网。双江口水电站位于四川阿坝州，是国家重点清洁能源项目。机组全面投运后，每年可为下游梯级电站新增枯水期电量66亿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718万吨。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让我们来认识一位已故的著名炼油工程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
0: 他献身石油工业70余载，在炼油工业领域创下共和国多个第一。
3: 在陈俊武生前的办公室，一摞厚厚的笔记本还在这里保存着，他记录了我国现代化炼油技术从无到有的攻关

0: 过程。1927年出生的陈俊武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许多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艰苦岁月。1956年，陈俊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经历了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0: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炼油技术落后，国产汽油、柴油供给严重不足。在北京的街头，公共汽车甚至不得不顶着沉重的煤气包行驶。当年才30出头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总设计师。没有图纸，没有外援，没有先例，陈俊武带领团队开始了历时四年的艰难攻关。
2: 1965年装置建成，让我们第一次有了高品质汽油，车上再也不用背着煤气包了。
0: 上世纪90年代，面对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的趋势，已经70多岁的陈俊武瞄准了以煤为原料来生产乙烯、丙烯这个世界级难题，不顾年事已高，多次到试验现场指导攻关。
3: 陈院士去了有六次现场，亲自爬到了40多米高设备的平台上。
0: 耗时十年，2010年，世界首套、全球规模最大的180万吨级甲醇制烯烃工业示范装置在内蒙古包头建成投产。2014年，87岁高龄的陈俊武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陈俊武对自己特别小气，配秘书、坐专车的专家待遇他一一谢绝，但对后辈却格外大方，捐资设立青年科技论文奖励基金，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大学学业。2019年，已经92岁的陈俊武每周还保持三天的工作时间，他经常笑称自己是90后，说仍有余力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1: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以身献科学的准备。说今生了无遗憾是不可能的，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ally 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融合人工智能、通信、网络关键技术，构建端边云协同的一体化智能传输体系，依托生成式智能传输创新能力。智传网 AI Flow 在应急、航海、航空、航天弱网场景及智能家居、智慧工厂等生产生活中，能大幅提升全场景信息通信效率，实现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7月17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启 ，AI 未来，智传无界。邀您共同感受科技前沿脉搏。
5: 朝闻天下，我们的新闻继续。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北纬36.3度、东经120.1度，也就是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境内，为热带风暴级，中心最大风力8级。
6: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5: 国家海洋预报台昨天发布海浪蓝色警报。
6: 受巴威影响，预计当前到今天下午，黄海将出现3到4.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辽宁东部、山东东部、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3.4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
5: 此外，国家海洋预报台昨天发布风暴潮橙色预警，受巴威影响，预计当前到今天下午，辽宁沿海将出现40到80厘米的风暴增水，渤海湾和莱州湾将出现30到7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半岛和江苏北部沿海将出现30到70厘米的风暴增水。
6: 辽宁省丹东市、大连市、营口市、盘锦市、锦州市和葫芦岛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

0: 为橙色，河北省秦皇岛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黄色，河北省唐山市、沧州市、天津市、山东省滨州市、潍坊市、烟台市、威海市和日照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
1: 具体来看各地的情况，先来看辽宁。受强降水及上游来水影响，昨天下午4点，浑河沈阳水文站水位达39.08米，相应流量3700立方米每秒，高于橙色预警标准，并持续上升。
0: 根据辽宁省洪水预警发布管理办法规定，辽宁省河库管理服务中心将洪水黄色预警升级为橙色预警。
1: 受强降雨影响，昨天辽宁沈阳部分路段小区出现积水险情，
0: 当地民警志愿者迅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转移被困群众，处置路面险情。
2: 在早高峰时段，铁西区一路段积水严重，多车被困滞留。当地多名志愿者发现这一情况后，主动合力推车，协助司机紧急避险。在沈阳市浑南区高坎街道，受强降雨影响，辖区内水位上涨迅猛。河西社区一名瘫痪在床的居民报警求助，接警后民警迅速抵达该居民家中，将瘫痪的老人背出，转移至安全地带。气象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持续强降雨易诱发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切不可进行登山、远足、漂流等户外活动，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个人安全防护。
1: 昨天，总台一路记者乘高铁抵达沈阳北站。
0: 在车站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受持续降雨影响，部分列车停运。
3: 这里是辽宁沈阳市的沈阳北站南广场。从昨天晚上开始的强降雨，给铁路方面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4: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沈阳局及时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响应，对京通、锦城、沈吉、长途、梅吉、浑白、沈山等线路普速列车，以及京哈、沈丹、新通、长浑、沈白、沈大、朝陵、盘营等线路部分区段高铁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在沈阳北站，记者看到多趟列车已经停运，同时还有大量火车晚点，车站方面已经开展退票等工作，同时通过车站电子显示屏、广播、官方微博等形式实时发布列车停运、晚点等信息。因为旅客比较多，在服务台、进站口、候车室、地下通道、站台都增派了引导人员，对上下车旅客进行有序引导，防止旅客误乘漏乘。对进出通道还增设了防滑设施，防止旅客摔倒，同时强化空调、饮用水等设备设施维护，对长时间滞留旅客做好安置。在服务台设置应急改签窗口，方便重点旅客就近办理业务。
1: 据了解呢，今天沈阳站、沈阳北站始发的多趟列车还将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涉及通辽、赤峰、大连、北京、广州、成都等多个方向。
0: 国铁沈阳局对重点线路风险点进行全覆盖排查，实时监测线路变化，确保及时对发生水害区段进行处置。
1: 受巴北北上与副热带高压、东北冷涡共同影响，辽宁鞍山市台安县也是遭遇了特大暴雨。气象监测显示，从12号的7点到昨天7点，台安县部分地区累计最大降雨量达153.4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达52.4毫米。
0: 强降雨造成台安县城区多条道路严重积水，交通通行受阻。当地防汛、交警等应急力量在积水点位同步开展排水、临时交通管制等工作。
1: 昨晚9点，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
0: 预计当前到今天夜间，吉林白山市抚松县、江源区、浑江区、临江市、靖宇县，吉林省桦甸市、蛟河市、磐石市，辽源市东丰县、东辽县、梅河口市、通化市本吉、辉南县、通化县、柳河县、吉安市、延边州敦化市、安图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1: 此外呢，记者从国铁沈阳局了解到，受巴威北上影响，为保障铁路运行安全，吉林站今明2天普速高铁列车

0: 量超100毫米，各地全力应对，做好防汛工作。
1: 预计今明两天，黑龙江全省的极端降水范围将有所缩减。
2: 受强对流天气影响，黑河嫩江市出现短时强降雨，霍龙门镇12小时降雨量超100毫米，强降水造成河水上涨，部分道路塌方。当地迅速启动雨后应急处置机制，组织人力机械开展道路清淤除障作业，保障道路通行秩序。此外，七台河市茄子河区铁山乡铁西村地处山洪灾害易发区，当地提前将村里53户129名群众列为重点转移对象，向他们发放山洪灾害避险转移明白卡，常态化推送雨情预警信息，一旦出现险情，第一时间组织人员撤离。记者从黑龙江省气象台获悉，预计14号至15号，全省极端降水范围有所缩减。
3: 本轮降水与前期降水叠加，东南部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同时，辽宁、吉林中东部有较大降水，需关注乌苏里江、牡丹江、绥芬河等部分河段因区间汇流及上游来水造成的影响，做好中小河流洪水防御工作。
0: 我们再来看河北的情况。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1: 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0: 此外呢，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到八威影响，12号晚，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出现强降雨，并引发山洪，4个乡镇的9个村道路大面积水毁，交通中断。
1: 当地组织多方救援力量开展抢险救援。有关救援安置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杨海林昨天晚上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宽城第三中学，这里呢也是本次强降雨的一个集中的安置点。早在汛期之前啊，宽城呢就对全县范围的学校来进行了一个摸排，把适合作为集中安置点的地方呢来进行了一个统计。凌晨3点钟的时候，这个集中安置点就已经是启动了。那么现在包括组织部门、卫健、公安等很多的部门都来到了这里，包括学校的校长和老师，还有很多社会的志愿力量也加入了进来，保障大家的生活。还看到了有一些爱心的企业送来了应急的物资。那目前呢，这次强降雨造成的9个村庄的其中3个村子的村民呢是集中的安置到了这里，目前在这个安置点还有379人。在分配宿舍的时候啊，基本上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考虑到有一些老人孩子去上铺不方便，就把大家安排到了下铺。吃晚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到食堂来进行了一个探访，晚餐是2菜1汤，再加上一个主食。那考虑到有一些老人他吃的比较软，所以也供应像面条、馒头这样的主食。如果有些孩子想吃鸡蛋羹，也可以和志愿者提前的沟通。那虽然基本的生活有保障，但其实这些受灾群众最最牵挂的还是受灾的家，所以现在群众的安抚工作也是安置点的重中之重。老百姓告诉我们，长这么大就真的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雨，所以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是一度造成了4个乡镇的9个村子的道路损毁是非常的严重的，有1800多人的出行是受阻了。当然现在这个数字是有更新的，还具体的在统计当中。那其实呢，早在这个台风八威来临之前啊，当地呢就进行了预防性的转移，当时的转移人数啊就达到了15000多人。现在除了救援抢险包括群众的转移工作之外，你像道路、电力、通讯的恢复还正在抢修当中。
0: 受滦河2026年第1号洪水影响，12号晚11点，位于河北迁西的潘家口水库迎来洪峰，最大流量达5690立方米每秒，水库水位220.55米，超218米的汛限水位2.55米。
1: 为保证下游大黑天水库安全，此前潘家口水库一直在闭闸调度，为确保防洪安全，昨天起潘家口水库开始泄洪。截至昨晚11点，潘家口水库水位222.9米，超汛限水位4.9米，目前水位正在有序回落。
0: 受八威影响，安徽合肥这两天也迎来强降雨天气。 全市平。

0: 均降水量58.2毫米，最大降雨量121毫米，出现在庐江县繁山镇。同时呢，有55个站点监测到7级以上阵风。
1: 昨天，逍遥津公园、包公园、三河古镇等10余家景区临时闭园，已购票游客可通过原渠道免费退票。气象部门预报，17号到18号，合肥仍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提醒公众注意防范大风、积涝和地质灾害风险。
0: 受降雨影响，江西鄱阳湖水系昌江樟树坑水文站，昨天21:40，水位涨至34.52米，超过警戒水位0.02米，相应流量2530立方米每秒。
1: 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昌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
0: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昨天，武警广西总队组织千余名官兵继续在灾区一线开展清淤除障、险情封堵等工作。
1: 在横州云表镇，官兵们重点对209国道、云表社区巷道及云表镇幼儿园等地实施清淤，助力当地群众早日恢复生产生活。
0: 此外，昨天广西军区也继续派出直属单位100名官兵和南宁警备区、贵港军分区、崇左军分区2100余名民兵支援地方灾后重建。
1: 在宾阳县甘塘镇、横州市云表镇、教义镇、镇龙乡和贵港市街道工业区等地开展清淤除障、消杀防疫、搬运物资等工作，累计清理淤泥4万多平方米，道路6.4公里，垃圾60余吨，搬运物资8000多件，帮助人民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4: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

0: 2016年，菲律宾单方面提起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来其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昨天，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
1: 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十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
2: 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发布后，与会专家表示，所谓裁决是违反国际法的坏典型。
3: 与会学者认为，事实表明这一所谓的裁决没有也绝不可能给南海带来和平与安宁，相反，它已成为南海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和动乱之源，成为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以及有序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的最大障碍和绊脚石，是违反国际法的坏典型。
4: 我们纵观这个十年来自它出台以来，那么国际社会上一些别有用心之国、一些别有用心之人不断的炒作，试图呢是要把这个裁决让它形成国际共识，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言论以及非常错误的做法。而我们这份新批驳的报告，那么就是从法理层面、从学术的层面，把它相关事实的谬误予以深度的揭露，那么向国际社会告知这份裁决本身就是站不住脚的，本身就是没有任何学术和法理支撑的，本身就不应该是国际社会的共识。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下午，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玩具总动员五分列暑期票房前三位。
2: 今年暑期档影片供给充足，覆盖动画、喜剧、现实题材、革命历史题材、悬疑、科幻、动作等多元赛道，兼顾学生群体、家庭观众与青年影迷的观影需求。电影家助力暑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0: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我国的文化产业营收突破20万亿元，数字驱动的文化新业态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2: 今年以来 ，VR、数字交互、实景 AI 等数字技术加速落地文旅场景，这些新技术的应用如何为传统文化解锁全新消费体验呢？我们去江苏南京的长江路看一看。
6: 在南京德基艺术博物馆，进入暑期人气持续高涨，日均客流稳定在5000人次以上。沉浸式古画数字展厅里，金陵图的30个特色场景、533个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7: 我觉得非常好，有参与感，然后再参加一些小游戏的一些互动，比单纯的看图画印象更深刻一点，更有趣一些。
6: 艺术博物馆所在的长江路1800米，装满了1800年的历史，更是一条串联千年金陵文脉的文化长廊。这条不算长的道路上，集聚了20多家重量级文博场馆。沿着长江路继续前行，记者来到江宁织造博物馆，两位特殊的智能员工正在招揽客人。他们是以《红楼梦》经典人物为原型打造的智能机器人，依托人工智能、情绪识别、智能交流

0: 交互技术，这两款智能机器人可以精准捕捉游客的表情、语气等情绪信号，还能与游客实时聊天互动。还有宁孝陵博物馆，不少中小学生前来打卡研学，戴上 VR 头显，600多年的宁孝陵石刻神兽瞬间活了起来，立体鲜活的明代皇家礼制历史场景逐一呈现。
1: 扎根于传统文化，然后运用创新技术、沉浸式体验等一系列的新业态，已经跑出了文化资源，到沉浸内容，再到多元消费的新的链路。
0: 今年一季度，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超过1.6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2%。文旅平台监测显示，1至5月，文博类景区预订量同比上涨超40%。带互动讲解的深度体验订单增长62%。
2: 这些火起来的书中人，还有可触可感的文化消费新场景，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呢？
3: 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幕后的研发团队，一探究竟。
0: 记者来到南京文博集团旗下的江苏文创公司。走进办公区，数字化运营团队的工作人员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数据标注和模型调试。
4: 我们把各类版本的《红楼梦》文本进行结构化处理，让 AI 对原著中的人、事、地、物之间的关系有精准的理解，这样确保他说出来的话能够保留人物的个性。
0: 正是这些细致入微的数据处理工作，才让虚拟的红楼人物得以跨越时空，在现实中活了起来。而要实现这一效果，背后离不开一个庞大而专业的模型作为支撑。
5: 目前我们的长干大模型智能体训练后台已经导入了41.83亿的文本语料和6800万条的这样的一个语料样本。在这里您可以看到，我们目前做了13个数据源的精准的采集。
0: 而在浙江杭州，取材于《水浒传》的全感数字交互项目正迎来客流高峰。为保障游览体验，工作人员每周都会结合游客反馈对项目进行迭代优化。这一次，工作人员需要将现实中的机箱在虚拟场景中1:1替换为书架、柜体这类虚拟物件，以防游客误撞。传统模式下，这样的具体需求需要对接美术人员出图，反复确认效果后方可定稿。如今，依托 AI 的快速生图功能，可以节省大量沟通与制作成本。数字技术不仅大幅提升了内容创作效率，更重塑着文化产业全链条的内容生产方式。这家在杭州西湖区易创小镇的企业里，工作人员正在打造一项采用全裸眼视频技术的文旅项目。 AI 技术不仅压缩制作周期，更实现了一项技术替代团队多道工序的效果。
6: 一旦有了 AI 技术的加入，我们就能够节约50%以上的生产时间。
0: 目前，易创小镇已集聚3000余家文创企业，形成动画创作、游戏开发、后期制作、IP 衍生品、数字发行全产业链，年营收超100亿。
2: 南京的文化长廊和杭州的易创小镇生长出许多新业态、新服务。
3: 全国的7000多座博物馆背后，能够催生出多大的产业增量呢？我们继续来看。
0: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实现每20万人拥有一家博物馆。90后、80后合计占逛馆人群60%以上，为馆赴城成为年轻人的新兴生活方式。博物馆不再是严肃打卡地，夜间开放、研学工坊、文创咖啡等新业态，让观众从观看者变成文化参与者。上海博物馆古埃及文明大展融入 VR 体验与剧本游，创收7.6亿元，带动上海全域相关消费超350亿元，创行业纪录。洛阳博物馆夜游活动大幅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撬动周边餐饮、零售消费热潮。中小博物馆也不甘示弱，全国1660家1、2、3级博物馆形成多元体系，县级博物馆通过特色展览和文创成为县域文化新地标。全国博物馆文创产品销售收入也在不断增长，文化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2025年，川渝两地博物馆全年文创总收入突破5亿元，故宫博物院、三星堆博物馆等头部馆文创年销售额均破1亿元。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

0: 夏，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0: 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3号，美军继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2: 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3: 据伊朗多家媒体13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附近当天中午传出爆炸声。爆炸声传出的地点距离阿巴斯港城区较远，可能位于阿巴斯港西部海岸一带，不排除在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水域发生冲突的可能。当天晚间，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又传出爆炸声，爆炸声的来源和原因尚不明确。此外，据半岛电视台13号报道，伊朗方面当天向美方船只发射了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3号晚间宣布，其在阿巴斯港和拉尔市击落两架美方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称，美军12号使用多艘海上无人艇成功打击伊朗一处潜艇和舰船维修设施。3艘无人艇击中伊朗阿巴斯港海军基地的港口。美军发布的视频显示，美军无人艇冲向伊朗目标，随即发生剧烈爆炸。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动用海上无人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基地和美方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摧毁了海马斯火箭炮发射阵地、燃料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一处美军设施和基础设施，并摧毁位于阿曼境内的一部远程空中监视雷达和一部船只探测雷达。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司令部下属部队将从美国东部时间14号下午4点，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14号晚11点半开始，恢复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声明称，美军将继续支持没有违反封锁令的船只在相关海域内的交通。
2: 13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应该为此获得补偿。特朗普说，美国将针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他还威胁对伊朗继续发动袭击。
1: 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13号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
4: امنیت منطقه، تجارت بین المللی و عبور و مرور کشتی های نفتکش و تجاری را به طور جدی به مخاطره انداخته. بر این اساس اعلام می گردد. پیرو هشدارهای قبلی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به آمریکا اجازه دخالت در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را

0: نمی‌دهیم و نخواهیم داد。
1: 佐勒法加里还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伊朗驻英国大使还兼任伊朗常驻国际海事组织代表。伊朗驻英国大使馆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建立一条临时海上安全走廊，该走廊无技术和军事障碍，并已告知国际海事组织。然而，美国正将船只引向一条危险的南部平行航道，该路线不仅合法性存疑，还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伊朗驻英国使馆还表示，美国袭击伊朗港口等军事侵略行径，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成为高度紧张且高风险区域。
2: 美伊冲突爆发后，战争险费率成为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最敏感的市场指标之一。冲突前，船体战争险保费通常仅占船舶本身价值的0.25%左右。随着军事冲突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骤增，战争险费率迅速飙升，最高一度达到船舶价值的约10%。
3: 6月，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局势一度趋缓。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保险经纪商消息称，战争险费率一度降至2%左右。然而，7月8号，美军以商船遭袭为由袭击伊朗，伊朗回击以来，保险费率再次上涨。综合多家国际保险经纪机构信息，目前船体战争险费率已升至船舶价值的约5%。
4: 战争险是指针对战争、武装冲突、恐怖袭击等风险提供的特殊保险，海运领域通常用于覆盖船舶因在战争中受到导弹、无人机、水雷等袭击所产生的损失。战争险费率随着风险变化而变化，随着冲突持续，保险费也会居高不下。这不仅会增加运输成本，还会直接影响船东的运营决策。冲突期间，不少船东选择推迟航行，以避免承担高昂的保险费用和安全风险。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仍面临多重风险，包括军事冲突、水雷威胁、替代航道通航能力有限，以及大量船舶滞留带来的运营压力。分析人士认为，战争险费率既反映保险市场对地区安全风险的及时定价，也折射出全球航运企业对通航安全的判断。未来费率能否恢复正常，关键仍在于地区安全形势是否能真正稳定。
2: 美伊此轮冲突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到底在争夺什么？
3: 一周内多次互相袭击是否会导致美伊局势走向失控？停火协议前景又将如何？我们来看新闻观察。
4: 问题一：美伊此轮冲突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在争夺什么？美伊6月中旬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规定，伊朗需尽最大努力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通行，却未明确具体执行方式。伊朗认为，美国已经承认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管理权，主张通航船只必须提前向伊朗报备，并按伊方规定航线航行，60天内暂不收取通行费，但60天后将视情况而定。美国认为，海峡应恢复到伊朗战事之前完全自由的通行模式。双方不同解读的背后是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
5: The Iranians have weaponized geography, and they have found a weapon that is much safer and more effective than the development of a nuclear weapon, and that is to turn the Straits of Hormuz into literally an ATM machine, but also to use it.As a way to gain increased leverage with key Gulf states. I think if the administration believes the Iranians will easily, quickly, or willingly give up their newfound leverage, I think it's a very bad miscalculation.
4: 问题二，美伊一周内多次互相袭击是否会导致局势走向失控？
6: 我们会看到几轮交火有升级的态势。关于停火问题，美伊双方认为当前停火状态都在被打破，都指责对方，但都没有宣布停火已经终止。关于重启大规模的军事互袭，双方也有所克制，但这并不意味着走向全面战争的风险已经完全被消除。 双方边打边谈的状态可能会延续，但是这种状态是非常脆弱的，一旦有一方失去耐心，则意味着局势立刻会发生突变。
4: 问题三，停火协议的前景如何？美国国务院前中东问题分析师兼谈判代表阿伦·戴维米勒认为，如果局势达到痛苦的僵局，那将为成功谈判创造时间和空间。但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尚未达到可能改变梅以伊战争走向的痛苦的僵局阶段。
5: What we don't have is what the political scientists call a hurting stalemate. That is to say, a stalemate that is actually costing both sides and convincing them, A, that time is not on their side, B, that they no longer have the capacity to escalate, and C, there are no other options at their disposal.Therefore, concluding all of this, a hurting stalemate would produce enough time and space for a successful negotiation. I don't think we're anywhere near a hurting stalemate.
2: 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三个月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报告说，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78万桶。欧佩克此前于6月发布的报告预测。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比2025年增加97万桶。最新报告显示，来自经合组织以及非经合组织国家的需求增量预期均出现下滑。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3号报道，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截至目前，沙特方面尚未作出回应。此外，当地时间13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为报复沙特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该武装向沙特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成功实现既定目标。声明还警告所有航空公司不要飞越沙特领空，直至解除对萨那国际机场的封锁。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
2: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13号，支持乌克兰的议院联盟成员国领导人在巴黎举行峰会。
3: 法国总统马克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北约和欧盟相关负责人也参与讨论。
7: 此次峰会呢，就是在我身后的位于巴黎的荣军院举行。此次会议的重点议题呢，包括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压力，以及为未来停火和和平安排建立安全保障机制。法国方面表示，当前乌克兰面临持续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联盟成员呢将重点讨论增加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中程防空系统以及相关拦截弹的供应。同时呢，各国还将研究扩大欧洲与乌克兰的军工合作，推动部分武器和弹药在乌克兰生产。预计当地时间的14号，约500名议院联盟国家的军人将参加法国的国庆日活动。除此之外呢，其实在很多问题上，联盟内部呢依然存在着诸多分歧。比如在未来安全保障方面，法国和英国主张呢，一旦达成可靠的停火，将由部分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派遣多国部队，承担训练、后勤、空中和海上安全以及威慑任务。但意大利和波兰已明确表示呢，无意派遣地面部队。德国也强调，任何部署都必须满足国内法律的规定，并获得议会的授权。美国的参与程度也是峰会关注的焦点。欧洲国家普遍认为，多国部队若要形成有效的威慑，仍需要美国提供情报、卫星监测、战略运输和空中支援。但美国目前呢，更倾向于参与停火监督和技术支持，而不是直接派遣地面部队。此外呢，联盟成员在对俄罗斯制裁、武器采购和军费分担方面呢，也存在不同的立场。 法国希望加强欧洲军工自主能力，而部分国家的更倾向于直接购买美国装备。欧盟新一轮的对俄罗斯制裁也因成员国在能源和航运利益上的分歧尚未完全达成。

0: 成一致。分析认为，此次峰会呢，能否把政治承诺转化为具体的部署方案及时间表，将成为判断会议成果的关键。总台记者陈明磊，巴黎报道。
1: 当地时间13号，在议院联盟峰会上，乌克兰与法国、德国、英国等9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
2: 声明指出，鉴于弹道导弹构成的威胁日益增长，防御能力对欧洲大陆安全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宣布即日启动建立纯防御性质的反弹道导弹联盟，并支持加快发展反弹道导弹能力。
1: 乌克兰议长斯特凡丘克13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最高拉达当天收到乌总理斯维里坚科递交的辞呈，将于近日按照既定程序对斯维里坚科辞职进行审议。乌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为保障落实新的政治战略，他决定重组内阁。当地时间13号，日本多个法律界团体在位于东京的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举行学习会。
2: 与会人士普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宪、持续扩大防卫开支、强化军事部署等政策表示强烈担忧，呼吁维护和平宪法。
3: とんでもないそんなことしちゃいけないです。本当は国民のためになることで憲法を変えるっていうことはあるわけですけれども、自分たちが国民をコントロールしやすいように変えようとしていることなので、全面的に反対です。
4: 今の高市政権のいろんなの、軍事費を大幅に増やしたり、それからミサイルをもうどんどん、日本全国にこう配置したりね、そうした動きを見ていると、本当にやっぱり戦争する準備を本当にリアルにやってるんじゃというね、気がしますね。はい。まあ昔日本が戦争をやってったそういった道を今ま再び歩んでるようなね。
5: 参加者还表示不希望再经历战争，希望日本能够与周边国家友好相处。
6: 私の祖父が戦争を経験したので、やっぱりちょっと同じ目に遭いたくないなっていうのは思うし。周辺の国とも仲良くしたい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ので。
2: 早晨的6:54，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1: 刘超早。
7: 早上好钟卢，早上好安琪，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刘超，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范围非常的广啊，那具体情况来我们介绍一下吧。
7: 好的，可以说过去4天不仅是台风巴威的本体给浙江、福建还有江西、安徽这里制造了强降雨，而在它远距离输送水汽之下，像京津冀、东北等地是出现了极端强降雨。比如说在辽宁沈阳刚刚经历了一场打破当地单日降水记录的大暴雨，而在河北宽城的局地累计降雨量是超过了500毫米，雨量惊人。来看一下，今天巴威会穿过山东半岛，先是移入渤海海峡，随后会进入到黄海北部海面，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那今天晚上它会穿过朝鲜半岛，随后呢会变性为温带气旋。受其影响，今天在图上大片的海区普遍会有6级以上大风。同时东北这一带地区还要格外的注意，处在冷暖空气交汇的核心地带，今天在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还有黑龙江东部这一带还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格外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主持人，
2: 那除了巴威带来的降雨，今天还有哪些地区会有降雨？
7: 今天还有2片区域的强降雨需要大家关注。那首先呢，这片地区是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也就是西北地区东部到黄淮这一带。具体来看，那今天呢，在陕西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这一带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也是要做好防范工作。另外一片降水区域就是在华南，那受到南海热带系统的影响，今天在华南这一带，特别像是广东还有广西东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这一带呢，短时强降水的特征是比较突出的，尤其要注意的就是广西这一带地区，此前降雨已经是大幅超标了，格外警惕降水再度到来可能会带来的灾害风险。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晴，23到3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9到28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天津多云，27到35

0: 通辽多云转晴，18到29度。兰州中雨转多云，18到27度。西安小雨，25到36度。成都雷阵雨转阵雨，26到38度。贵阳多云，22到32度。昭通晴转小雨，19到31度。曲靖多云，18到29度。太原小雨，19到35度。威海小雨转阴，24到29度。东营多云，25到31度。郑州小雨转大雨，27到37度。南京多云，28到35度。泰州小雨转阴，28到35度。武汉多云，30到38度。长沙晴，30到40度。南昌晴，28到35度。福州小雨，28到34度。南宁阵雨，26到34度。海口小雨，26到32度。广州暴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
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

0: 因气忆，我是孟辉。黄土沟壑藏星火，一钩相仿记千秋。西京霍洛奇秘鲁图村的山梁间，沉淀着鄂尔多斯基层革命最动人的一页。解放战争的黎明前夕，君王旗首个农会在这里破土而生，蒙汉百姓并肩奔赴翻身解放的征程。血雨突袭的七月一日，五位平凡乡亲舍生赴义，把忠诚与信仰永远留在老姑娘下。时光冲淡硝烟，却抹不去土地镌刻的红色记忆。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讲述红色记忆伊奇秘鲁图村震撼人心的乡土红色故事，从先辈奋斗中汲取奋进力量。
1: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0: 西京霍洛奇纳林陶亥镇秘鲁图沟，群山叠嶂，沟壑纵横。这片厚重苍茫的土地，不仅承载着鄂尔多斯高原古老的游牧农耕文明，更镌刻着一段鲜血浸染、风骨凛然的红色记忆。1948年夏天，在君王旗解放前夜最黑暗的烽火岁月中，新庙农民协会应运而生。它是中共伊东工委在君王旗建立的第一个基层农民革命组织，是伊蒙解放战争时期扎根山野、根植群众、直面刀枪、浴血抗争的红色堡垒。新庙农会以穷苦百姓为主体，以翻身解放为信仰，用忠诚与热血点燃了君王旗底层革命的星星之火，谱写了蒙汉群众同心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悲壮史诗。1948年，整个伊克昭盟战乱频仍，民生凋敝。当时的君王旗长期被国民党地方武装、东胜自卫队、反动土匪势力控制盘踞，官府苛捐杂税层层叠加，摊派徭役无休无止，恶霸强豪肆意盘剥农牧民，抢粮抢畜、抓丁逼款成为常态。广大蒙汉贫苦群众终年劳作，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深陷水深火热的绝境之中。反动势力为巩固统治，刻意制造民族隔阂，挑拨蒙汉关系，利用封建旧制度压迫底层民众，同时大肆造谣诋毁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企图切断党与草原群众的联系。彼时君王旗境内几乎没有公开的革命力量，群众不敢反抗，不敢发声，人心压迫，社会黑暗。为打破敌人的白色恐怖封锁，开辟伊东敌后革命根据地，唤醒底层群众的反抗力量，中共伊东工委派遣云北峰同志率领伊蒙武工队深入新庙 秘鲁图沟

杨家沟一带深山隐蔽开展地下工作。武工队扎根乡村，走访农户，体察民情，亲眼目睹百姓饱受欺压的苦难境遇，坚定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推翻压迫的革命决心。乱世之中，唯有组织起来才能抗争，唯有团结一心才能求生。正是在百姓苦难深重、革命星火亟待点燃的历史关头，郡王旗第一个农民革命组织新庙农民协会正式筹建诞生。1948年六月初，经过武工队多日秘密走访、摸底、动员、培养骨干，新庙地区贫苦农民革命热情高涨，建立正式农会组织的条件完全成熟。云北峰同志在秘鲁图沟杨家沟乡坊召开秘密革命积极分子会议，参会的十余名贫困农民代表都是长期受压迫、思想淳朴、敢于抗争的本地群众。会议宣讲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主张、翻身解放政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压榨百姓的罪恶，号召穷苦农民抱团团结，反抗苛捐、反抗摊派、反抗剥削压迫。云北峰同志通过民主选举方式正式成立新庙农民协会，产生首届农会领导班子，农会主任刘三，文书杨七十三，也叫杨七十五，执行委员杨二栓、丁四旺、李双喜、韩福在和张二宽。农会成立初期发展正式会员60余人，并快速辐射周边村落，在曼赖梁、布尔洞门、推磨梁等地建立9个贫农小组，形成以秘鲁图沟为中心覆盖整个新庙山区的基层革命网络。新庙农会的成立彻底改变了郡王旗底层群众一盘散沙的局面，它标志着郡王旗蒙汉贫苦农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革命组织，第一次有了敢于对抗恶势力、敢于争取生存权利、敢于追随共产党走向光明的坚强集体，成为伊东敌后革命最坚实、最可靠的群众根基。新庙农会虽诞生于深山僻壤，装备简陋，条件艰苦，却承担起解放战争时期最繁重、最关键的基层革命任务，在敌后战场默默扛起救民、支钱、情报、统战、稳民心的全部重担。抗捐抗税，为民减负，解救民生。农会成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带领群众公开抵制国民党和地方反动武装的各种苛捐杂税、粮草摊派、壮丁争议，长期压在百姓头上的层层盘派第一次遭到基层群众有组织、有力量的反抗。农会干部带头聚焦不义之粮，拒绝无偿摊派，保护百姓粮食牲畜，最大限度保全穷苦群众的生存根基，让压抑多年的山区百姓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力量。筹粮济贫，安抚流离失所群众。战乱年代，灾荒不断，饿殍遍野，农会积极配合武工队向当地富

户、余粮户合理筹粮，集中物资救济孤寡老人、贫困家庭和受灾群众。在最艰苦的岁月里，农会一碗粮、一口粥，接济乡民，稳住了民心，凝聚了民意，让老百姓真切感受到共产党队伍为民爱民的本色。搜集情报，侦查敌情，配合武工队作战，农会会员全部是本地土著群众，熟悉山川地形，熟悉人情世故，熟悉敌人据点动向。大家利用种地、放牧、走迁赶集的身份做掩护，秘密侦查东胜自卫队、土匪武装的兵力调动、驻脚动向、搜捕路线，第一时间向武工队报送情报，无数次帮助武工队避开围剿，精准破敌，安全转移，成为敌后革命最灵敏、最可靠的基层耳目。掩护革命队伍，搭建地下交通线。秘鲁土沟，山大沟深，隐蔽性强，农会主动把农户院落、山沟窑洞、厢房屋舍全部开辟为地下秘密落脚点，常年掩护武工队驻扎休整，伤员救治，干部隐蔽，物资转运。在白色恐怖最严酷的时期，用普通百姓的血肉之躯筑起了一条牢不可破的红色交通生命线。宣传革命真理，凝聚猛汉，团结民心。农会干部走村入户，向猛汉农牧民宣讲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翻身解放政策，破除反动谣言，破解民族隔阂，化解邻里矛盾，团结一切受苦受难的群众，形成军民同心、猛汉一家、全民对敌的浓厚革命氛围，为巨芒旗整体解放筑牢坚实民心根基。新庙农会的蓬勃发展，群众革命力量的快速壮大，极大震动的当地反动势力。国民党东胜自卫队将新庙农会武工队根据地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时刻伺机疯狂反扑、残酷镇压。1948年7月1日凌晨，天未破晓，群山寂静，敌人集结80余精锐武装，趁夜色长途奔袭，悄悄包围秘鲁土沟、杨家沟农会驻地，发动突然围剿。猝不及防的突袭之中，农会来不及转移，来不及突围，敌人进村后大肆搜捕，凶狠施暴，当场抓捕多名农会骨干和革命群众。最终农会主任刘三、文书杨73、骨干杨二全、群众高真、苏炳，共5位革命者惨遭杀害。

五位壮士，皆是当地普通农民、普通百姓，却在革命危难时刻坚守岗位，宁死不屈，慷慨赴死。鲜血染红俾鲁图，青山热土，谱写了君王旗革命史上最为悲壮惨烈的一页。此次血腥镇压，使新生的新庙农会遭受毁灭性打击，基层公开革命组织被迫解散，群众革命运动转入地下，新庙革命根据地陷入至暗时刻。惨烈的牺牲没有吓到山区人民，鲜血

却没有浇灭革命星火。农会公开组织遭受破坏后，新庙喇嘛会，也叫新召蒙古自治分会，主动接过革命重任，继续秘密传递情报，掩护革命人员，安抚民心，坚持对敌斗争。幸存的农会会员、革命群众擦干血泪，掩埋烈士，继续暗中支持武工队工作，坚守敌后革命阵地。在群众默默坚守、僧俗共同掩护、武工队顽强反击之下，新庙革命火种始终未灭，红旗始终不倒。1948年下半年，伊东革命形势整体好转，君王旗各级农民组织逐步恢复重建，新庙农会播下的革命种子迅速在全旗落地生根，遍地开花，为1949年君王旗全境和平解放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新庙农会是君王旗第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革命组织，是伊蒙解放战争时期基层群众革命斗争的典范，其历史价值厚重深远，永在史册。它是蒙汉民族团结抗争的生动见证，在党的领导下，汉族、蒙古族、贫苦群众不分地域、不分民族、不分身份，抱团反抗压迫，携手追求光明，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团结力量。它是鄂尔多斯基层红色政权的萌芽，在没有正式政府建制、没有公开革命阵地的年代，农会代行基层革命职能，护百姓、抗强暴、支前线、稳民心，是最早的人民基层政权雏形。他用五名烈士的热血证明，最伟大的力量永远来自人民。平凡乡民挺身而出，舍身赴义，以草根之躯担家国之责，以乡土微光应解放大道，铸就了不朽的平民英雄精神。岁月沧桑，山河巨变，今日的秘鲁土沟安宁祥和，百姓安居乐业，早已告别战乱苦难，但新庙农会敢为人先，不畏强暴，为民牺牲，团结奋斗的红色精神永远镌刻在纳林陶海的红色血脉之中。这片浸染热血的青山永远铭记初心，这般扎根人民的历史永远照亮未来。新庙农会的革命风骨、英烈忠魂、团结底色，终将跨越时代，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红色记忆，伊奇秘鲁图村，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0: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4: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3: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4: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3: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好了，各位早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1008暖心驿站。首先呢，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寻物启事。7月13号上午的11点左右，骑共享单车从东胜区的武安小附近到盘恒小区，不慎丢失了黑色的背包，内装有身份证、银行卡还有票据等等。失主电话呢是156-9471-7737，156-9471-7737，事后必有感谢。另外，失物招领信息：7月13号的早晨，东胜区爱心环卫工人刘大爷捡到了山西李娜的身份证，已经主动送到了暖心驿站，请失主抓紧时间前来认领。地址呢就在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的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感谢核星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星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星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买比亚迪，到铜川核星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也到铜川核星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可以到铜川核星汽车城。核星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即将为您送出的是大飞读报。
1: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声浪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资讯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2: 要精准有力实施稳
3: 健。来关注一条刚刚说的。
1: 大飞读报，以独特视角解构时事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周一到周五早7:30，大飞读报，与您共赴思想盛宴。

晨风吹过了街边的小摊，细雨裹挟着周二的早班，蒸笼腾起了白雾，清凉撑起了世间清欢。展望本周六的绿茵场畔，鄂尔多斯主场金旗漫卷，乌兰察布远道赴约，草原健儿同台酣战，一座城为足球彻夜无眠。生活恰似一场足球鏖战，有酣畅的冲锋，也有相持和周旋，拼尽全力便是无憾，平常心守着，岁岁平安。好了，各位早上好，7:37，周二早间的第一时间，感谢大家的守候，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早上好，各位，我是大飞。此刻呢，城区正在降雨，所以呢，路面比较湿滑，希望各位早间出行的路上能够多加一份小心还有谨慎。在收听节目的过程里面，如果说在不影响您开车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在微信平台及时提供最新的路况信息，感谢各位。

0: 好了，各位，今天的开胃小菜开场关键词，我们这就为您端上来。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今天的开场关键词跟大家聊的是逃税，粉丝超过600万的主播叫许静婉，名下呢有2家网店，长期呢是零税费申报。将近100万的粉丝主播王一方，在4年的时间里面呢，缴纳个税也仅仅只有2000余元。240万粉丝主播郭晓峰，账号橱窗销售量累计达到了100万单，但是缴纳税款仅仅是1.35万元。百万粉丝主播陈旭，2022年个税申报收入是0元，2023年缴纳个税仅仅700元，等等等等，这样的案例呢不胜枚举。最近呢，山东、浙江和四川等地的税部门啊，集中曝光了7起网红网店涉税违法案件。这个涉案的主体啊，不乏粉丝量数百万的网络主播和年销售额上亿元的热门网店。这些网红网店啊，自带所谓的粉丝滤镜，超高流量，包括由此带来的高营业额，与高流量低申报的违法事实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让人震惊啊。这次税务部门集中曝光，依法处理并且追缴他们应该去缴纳的税款，再次向大家重申了一个常识，那就是网络直播间还有电商平台这样的地方，它绝对不是法外之地，依法纳税是所有市场主体不可逾越的法治底线，流量不是违法的特权，名气也不容凌驾于法律之上。

这些年呢，直播带货和网红经济呢，开始成为消费增长的新赛道、新亮点，为消费者带来了购物的便利。同时呢，它也造就了一批高收入网络主播，还有一些电商的经营者。应该说，这里面有很多人呢，赚的也算是盆满钵满了。但是在行业高速扩张的同时啊，偷逃税乱象屡禁不止，频频触碰法律的红线。对此呢，监管部门始终也是保持高压整治态势，而且呢，我们也经常能够在新闻报道里面看到某某网红，不管这个网红是大的还是小的啊，也经常会有这样在偷逃税之后被严厉处罚的新闻。从过去的薇娅被罚13.41亿元，到百公子小影夫妇和雪梨被罚没数千万元等等。这些年呢，因为偷逃税而翻车的网红并不少见。现在你还能看见薇娅吗？对吧？好几年都听不见了。去年7月份，国家税务总局披露，2021年以来，全国查处网络主播偷逃税案件一共是360余起，查捕税款竟然超过了30亿元。另外，今年1月份，国家税务总局通报显示说，2025年的前11个月，税务部门共查处包括明星网红在内的双高人员达到了1818名，查捕税款高达15.23亿元。这些案例一再敲响警钟，不论你拥有多少粉丝，掌握了多少流量，任何挖空心思耍小聪明，

0: 挑衅法律权威的行为都将付出代价。监管的这张网啊，只会越收越紧，而查处的力度也必将越来越大。现如今我们国家这个相关的一些监管政策开始日趋的完善啊，所以说在这条赛道上啊，如果说有一些网红明星，他寄希望于能够通过隐匿自己的收入偷逃税款，他只能到头来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网络主播偷逃税，他绝对不仅是少交点钱那么简单，他不仅直接造成国家税款流失，同时呢，他更是在破坏市场公平的基石。那些老老实实足额缴纳税款的中小微商户，绝对不应该为少数人的违法和投机去买单。更何况有一些头部主播网红，他不仅是经营者，他也是公众人物，所以说一言一行啊，都在影响着我们的网络空间还有社会风气。如果用违法违规手段致富不被追究而屡试不爽的话，不仅会消解税法权威，反噬平台经济的公信力，它也会扭曲社会的价值观。长此以往，很多人都会选择这么干。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法律的底线不容试探啊，税收安全也不容挑衅。平台经济直播带货为很多人提供了就业和致富的途径，但是所有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都应该明白，当网红主播之前，首先应该当的是合格的纳税人。雨天路滑，希望各位注意行车安全，道路的情况及时通报。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1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2: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同城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4: 当前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多发，东城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收到暴雨预警，尽量减少外出，居家关好门窗，低层住户备好挡水板、沙袋，疏通排水防倒灌，开车遇积水切勿硬闯，步行避开应景深坑，远离电线，谨防漏电，遭遇险情及时拨打110-119-120。
5: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3: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5: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3: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5: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3: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5: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1: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2: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OK， 欢迎大家回来，7:5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我是大飞。今天呢是周二的时间哈、啊，早晨呢是下雨的天气，所以说希望各位在出行的过程当中要多一份小心还有谨慎。另外在行车过程当中啊，如果遇到最新路况信息，在不影响您开车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将信息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用您的信息我们来帮助更多早间出行的朋友。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为大家抽车，终极大奖是名爵 MG4 一台。参与每天的直播节目的互动，就有机会赢得听友节的抽奖卡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没有焦虑，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更快。后轮随动转向5.2米的转弯半径，让您的城市掉头转弯变得更加的方便。配备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加智能。配备鸿蒙座舱5，更加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元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电话呢是15248472862，15248472862。

0: 这里是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接下来这个话题啊，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商标保护的事情。最近呢，这个遇见小面投诉遇见小面，包括 LV 投诉茉莉奶白等多起商标侵权案件呢，也引发了全民对于商标权纠纷的关注。公众啊，有一个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生活当中我们有一些常用的这个词语或者是图形，它也有可能涉及复杂的商标权的纠纷。一时间呢，舆论场开始变得风声鹤唳。有人说了，哎呀，这看来我以后也得小心，这动辄呢就侵犯了某些著名商标，不要这找我打官司，我可是没时间没精力呀。你比如最近呢，有热心网民就发现了这么一个事儿：浙江大学的这个多枚鹰形的校徽商标，那就是老鹰的那个鹰啊，就是鹰形的校徽商标，集中完成了注册公告。浙大的校徽呢，浙大校徽上面有那个老鹰，那个老鹰有一个名字叫"求

士营啊，求呢是要求的求，是呢是是非的是，叫求是营啊，就大概意思就是说追求真理，明辨是非啊，就是实事求是的这么一个校训啊，叫求是营，就是一个老营。但是有的人发现说，哎，浙大校徽上面的这个求是鹰的这个图案呢、啊、跟那个阿玛尼的那个老鹰啊非常相似，说这个浙大跟阿玛尼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啊？甚至有人调侃说，浙江大学连夜抢注商标，要防住阿玛尼侵权、首先呢，给大家正好呢介绍一下，就是浙江大学的这个校徽上的求是鹰这个老鹰的图形，它最早的雏形是在哪年诞生的呢？是在1920年，就是106年之前。啊，1920到今天正好是106，是吧？106年之前，浙大的这个求是鹰图案就已经出现了。然后直到1991年才定的型，然后这个阿玛尼这个品牌呢，它是1975年创立，1981年注册了老鹰的这个商标。所以说，不论是作为在先的权利，还是浙江大学作为驰名商标的跨类的保护来看，浙江大学的求是鹰它都完全不涉及侵权，而且两者呢，严格意义上来说呢，算是井水不犯河水了啊，就是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它基本是这么个逻辑。虽然说公众觉得浙江大学的校徽和阿玛尼撞衫，但是到目前为止，双方也并不存在商标权的纠纷。公众担心中国名校遭遇商标抢注，甚至商标霸凌，这种焦虑呢，并非是杯弓蛇影。大学采取措施保护自身的知识产权这个事儿呢，其实说实话也很有必要。你比如最近你看啊，就最近这几年吧，很多的国内的名校，比如说清华呀、北大呀、浙大等名校，为了维护自身的品牌和商标权利，也的确在这些年打了不少的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官司。值得强调的是，商标权的保护从来就是一体两面的。商标权的核心呢，是为了正确的标识商品和服务的真实来源，避免误解消费者，而不是授权商标注册人对特定的文字和特定图案的不正当的垄断。意思就是说，哎呦，这个图案和图形我就是注册了之后，这全世界只有我一家能用，它不是这样的。一些教育机构冒用清华的名义，企图骗取不正当的教育声誉，严重误导了消费者，这当然构成侵权，因为它涉及到商业了。它仿冒这个牌子，仿冒清华的招牌和旗号去挣钱了，去商业化了。你说这种行为它构成侵权吗？它一定是构成的。另外一方面，你比如说，我们再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像北京著名的洗浴的老字号，叫清华池啊。虽然说这个名称里面也含有清华两个字，但是两者的经营赛道和消费场景完全是独立的。作为民间啊百年的洗浴老字号，它也不存在对于高校资源的攀附，没有误导消费者。一个是清华，一个是清华池，一个是顶尖高校，一个是顶尖的洗澡堂子，你说说。清华池也获评了北京市著名商标，它和清华大学和平共处，双方也不存在商标纠纷。这就好像浙大的求是鹰和阿玛尼的那个老鹰，虽然说在图形上啊有神似之处，都属于驰名商标，但是一个是属于教育文化领域，而另外一个属于服饰和奢侈品的领域，两者的商品和服务类别分割特别明显，完全是两个赛道，没有混淆，也不会触发驰名商标的跨类保护。所以说呢，两只鹰完全是可以共赢共生的，它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是在各自赛道上各自驰骋的关系。所以讲啊，这才是商标权保护应该有的样子。注册商标是为了保护自身的品牌，而不是越界伸手绑架公众，霸占通用的那些用语和图案。这不是商标权的保护，这是垄断。知识产权呢，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权利体系，它既涉及权利的滥用。

用，也涉及对山寨品牌的打击不足。从这个角度来看，长得有几分神似的浙大的裘世英和阿玛尼英在各自赛道当中和谐相处，这才应该是商标权应该有的样子。井水不犯河水，你不搞山寨，我不搞越界垄断，大路朝天，各走半边。

0: 今天是周二的时间，早晨呢雨天路滑，希望各位在行车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注意行车安全啊！及时在微信公众平台沟通相关的路况信息。进广告，稍后继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4: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3: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4: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3: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4: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5: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6: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7: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